0: 生中。
1: 哦，最近就死了。
0: 啊，所以这无意思啊。
2: 这座静谧的洋楼叫做宛然别墅，因为苏千树的父亲别号宛然，母亲名叫美英，姨父宛则长留经历美，然心建业为张英的对联把两个人的名字永远地镌刻在了这个家里。
0: 从这里呢，现在是高楼大厦，以前呢，这边呢看过去是有一座山，一个小小的山，但是上面有两块大石头，我们小时候呢就是跑到上面去玩，就是在这个小山坡上。
2: 童年的记忆在苏千树的心里依然鲜活。60多年前，他的父母和当地的几名乡绅一起出资创办了一所青年补习学校，校舍先后设在关帝庙和蔡庄两姓的祠堂。随着学校的发展，学生和教师越来越多，祠堂里已经无法容纳这么多人。在苏千树11岁那年，父母把他和兄弟姐妹叫到一起。
0: 他就是说，因为学校没有课室，没有办公室嘛，那为了要搞好这件事情呢，他就说我先让出来，如果教育得好了，就整个社会都不同了。
2: 那个时候，宛然别墅刚刚建成不久，要放弃舒适的生活，对年幼的苏千树来说并不情愿。但随着年龄的增长，父母潜移默化的教育让他有了改变。
0: 平时他做的事情，我们一路都跟着看着，那么一路他带着，有什么事情就应该要怎么样做啊，他都会讲。因为是自己的国家嘛，还有自己的老乡、自己的乡下，那么就希望我们这同胞都可以大家生活过得好一点。
2: 前人的所作所为就是后辈人的榜样，如今苏千树继续完成着父母的心愿，虽然已是古稀之年，却仍然在为家乡的教育事业四处奔走。对于300多万生活在异乡的晋江人来说，这方水土是他们魂牵梦绕的摇篮血迹，向前人学习回报家乡是一代代人不变的传统。改革开放以后，爱拼敢赢的晋江人把无形的精神财富化作发展的动力，他们互相协作，共同发展，晋江成为了中国民营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50000多家民营企业在这片热土上打拼着美好的未来。
3: 我们父辈呢经常都跟我们说了，就是记住我们长辈的这个教训，叫我们做人要有诚信啊，又打拼啊，是因为有这个传统，他们呢本身他也做到了，在我们做生意也好，在事业的发展上面呢，是对我们很大的帮助。
4: 无论走得多远，晋江人都不会停下前进的脚步，也无论走得多快，他们都不会忘记身后的故土。今天的五电视啊，可以说是一个让老年人感到很怀旧，年轻人觉得很时尚，外地人发现很闽南，华侨们感叹很乡土的地方。游客们可以在红砖大厝当中品读一段历史，也可以在精致的茶馆里度过一段悠闲的时光。
2: 进入新世纪后，伴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成片的老街区在晋江已经所剩无几。为了留住家乡的面貌，保护好优秀的传统文化，晋江人在2009年时决定要保留五店市大部分有价值的闽南古厝。那个时候，老街区里住着不少老人家，新的安置房还没有建好。对于习惯了在大厝里生活的老人们来讲，要想在短时间内找到合适的住处并不容易。
4: 啊，这是为了专门做。
5: 他们也喜欢住原地啊，不愿意搬到外面去了。
2: 就在人们一筹莫展之

0: 有人提议可以集资修建一座敬老院，方案马上得到所有人的支持。
1: 每一个人都会老的时候，长者哦，他们本来哦就很辛苦了，是吧？老人家很贤惠，首先我们应该对这些老人家要特别的尊敬，最高领导。
0: 在武定诗人看来，老人们有着丰富的生活经验和智慧，是一个个身边的贤者。尊重老人，照顾好他们的生活，是义不容辞的事。改造后的武定诗成为了晋江人最喜欢的老街区。闽台民俗馆展示着闽南的传统节庆风俗，白瓷艺术馆集中了福建工艺美术大师的作品。老牌民营书局每个月交付的租金只有其他商铺的三分之一，但位置却是最好的。
2: 大庙呢，它是主开三通大门的，但是平时
0: 对于90后的蔡梦思来说，武定诗不仅是他从小生活的老街区，这里更有他作为蔡家人最引以为傲的家庙和家族里的那些先贤往圣。武定诗改造的时候，得知老街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不但会被保留，还被作为地方文化血脉得以修缮，蔡梦思特别兴奋，
3: 就跟我弟弟说了一句话。哎，我说啊，这个地方你看把我们的家庙保护得这么好，然后把这片的区域保护得这么好，那如果以后我有机会的话，我是不是也可以把我们家庙把这片的一些故事，我从我爸爸那边听到的讲给来到这里的这些游客听。
0: 老街区修复完成后，蔡梦思看到了一则武定诗招聘导游的启示，他立刻辞去了原来的工作，拿着只有过去一半的工资回到了家乡，做起了一名导游。
3: 就在我眼里的话，导游不是说我今天带你吃了什么东西啊，也许你只对吃的有印象，没有，我希望你对的是对我们这里的内容，对我们这里的故事有印象，而且我希望你们带走的是好的东西，比如说我们这里的这些先贤留下来的好的品德，
2: 好好做人，好好读书，做对我们这个
0: 一座座红砖大厝记录着老街的历史，一位位乡贤祠中的贤者把人生的智慧传于后世。武定诗人生来与贤者为伴，那些口耳相传的故事不仅是老街的光荣，更是人们前进的动力。从荒乡陋巷到林屋而居、店肆贸易，再到今天的文化传承，武定诗犹如一位饱经沧桑的老者，默默地讲述着晋江的过往，也提醒着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人，要在寻常生活中恪守本分，光前裕后。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2: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
2: 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4: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5: 在宁波、
4: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5: 别笑
4: 了。你选什么？
6: 这水的声音，
7: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
8: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9: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10: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欢唱歌给你听。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1: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0: 扫雷的一天。
1: 今天原来是乐比值，看我捉弄乐比。乐比，你要重新收拾了。
0: 老师，
2: 乐比，发生什么事儿了？
0: 老师，是小草莓把我刚打扫完的教室又弄乱了。
2: 原来是这样，老师会找小草莓谈话的。
0: 谢谢老师。
2: 好了，也不要生小草莓的气了。哎，
0: 想吃吗？哈，如果你给我道个歉，我就把这棒棒糖给你。怎么样呀，小草莓？
1: 乐比，我悄悄地跟你说，对不起，我下次还这样。
0: 不可以。小草莓，你跑什么？

终于收拾好了，嘿，好开心！乐乐，你给我住手！别再扔了！乐乐，这玩具是我的，你不许抢！

0: 乐比，乐乐，妈妈回来了。
1: 啊，这是怎么了？
2: 哦，是妈妈回来了。
3: 乐乐总是抢我的玩具，他已经弄坏第三个玩具了。
1: 乐比，你是姐姐，要让着点乐乐。
3: 可是刚刚乐乐还扔我的玩具。

有人吗？谁来救救我啊？没有人。是悠悠。悠悠，你去找根长条拉我上来吧。

0: 怎么还没有来？
1: 我们去找大草莓玩吧。

0: 小草莓弄乱我刚打扫好的教室，然后又抢走了我的棒棒糖。哼，可恶的小草莓！但是乐乐把我收拾好的玩具扔了出来，结果又摔进了深坑里，最后把大草莓的花弄凋谢了。今天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1: 好了，乐比，不要难过了。我们都要用乐观的心态去面对每一件事，这样才能每天开开心心。你快看，我的蝴蝶花。
2: 姐姐回来啦！

0: 同学们，这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了。大家下课以后开始自由活动吧。
1: 我们大家一起玩木头人怎么样？
2: 一二三，木头人吗？
3: 动了就算输。
4: 这有什么难的？
3: 那可说不准啊。
5: 一二三。

0: 什么东西飞过来了？是只小蜜蜂。它不会要叮我吧？哎呀，不要叮我啊！走开，走开！
1: 妈咪到了！
0: 不是我，要不是我看见小蜜蜂朝我亮出了凶器，我才不会动呢。
2: 我也是、它停在我头上，吓得我眼泪都出来了。
3: 你们两个怎么这么胆小？小小的蜜蜂有什么可怕的呀？
2: 要不我们换个游戏吧。
3: 好啊，我什么都可以。
4: 那我们大家一起去玩传地球好不好呀？
2: 我赞成。
4: 那我们开始吧。
5: 我要先休息一会儿。
0: 好吧，那你们先休息一会儿吧。
3: 传给我。
4: 我来接。
2: 这里，是时候轮到我来一雪前耻啦。我消耗了太多的体力了。
3: 乐比，传给我。

0: 是不是都饿啦？到了吃午饭的时间了，快来吃饭吧！
1: 吃饭，
2: 吃饭喽！哇
1: 哦，这是我的饭盒。
3: 这是我的。洛比，你不吃饭吗？
0: 我当然要吃，那我可先去吃饭喽。
3: 什么意思啊？难道他想偷吃我的午餐？还是快把它吃掉吧。
4: 小草莓，你吃的

0: 小草莓，你怎么了？
1: 不是，我好啦。
0: 小草莓，你的嘴巴，
1: 到底是谁想害我？
2: 小草莓，你吃的微辣汉堡是我的。
1: 便便，原来是你想要害我。
0: 小草莓，你就是太过心急，才导致拿错了饭盒。过度心急反而会适得其反的。
1: 原来是这样。
3: 小草莓，以后一定要先了解清楚情况再下手哦。可是你辣肿了嘴巴，好特别哦。

0: 我们的二人一组弹珠大战开始。啊，
1: 晶莹剔透的，真好看。你们就等着成为我的手下败将吧。

0: 我在制定作战计划。
1: 红绿灯，你快点呀！
2: 慢死了，我来帮你。
0: 小火车，你还给我！
2: 既然你犹豫不决，那我帮你好了。
0: 我这是以智取胜，弹珠可不是随便一丢就能赢的。
2: 嘿，
1: 小火车，你
3: 一个都没打着。
1: 小火车，你力气这么大，怎么也打不到弹珠呀？
2: 笑什么笑？我虽然没打中，但我不墨迹啊。
0: 速度快有什么用？要不是你心急，你狗急丢了两颗弹珠，我们还是有机会的。按我的计划走，说不定能赢呢。
2: 好嘛好嘛，是我不好。
3: 啊，小火车，你这样还想收拾我呢？啊！
2: 你小看谁呢？红绿灯，装弹珠。
0: 来了，填装完毕。
2: 很好，准备发射。弹珠大炮发射。
1: 发射了吗？
3: 好像是。
1: 搞得这么大阵仗，我还以为有多厉害呢。看看我的绝招吧，弹珠分身，嘿嘿嗨！
2: 乐比，你这是犯规！红绿灯，我们也不能输。
0: 我们把弹珠装满。
2: 弹珠机关枪，发射发射发射发射发射发射！
1: 我们也不会认输的。动作危险，切勿模仿。
0: 老师，
4: 你们几个都给我站好！你们知道今天自己哪里错了吗？
0: 我们不该在教室里玩弹珠大战。
4: 不对，游戏是可以玩的，但乱丢弹珠是不对的。小草莓吃汉堡也好，你们玩游戏也好，不能太心急，更不能为了赢而着急使用蛮力。有条不紊的，往往能更加顺利。
1: 老师，我们知道错了。我们这就把地上的弹珠都收拾好，不会再这么心急了。
4: 很好，老师期待你们的改变。
1: 我们以后一起相互监督，谁都不能落下。
2: 好。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0: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0: 去。
1: 好，咱们今天下午办什么呀？
2: 一会儿就知道了。
3: 张叔叔，
4: 怎么了？
5: 我们想当超级英雄。
6: 他的手总是痛，需要很多膏药。我要把一粒种子送去。
7: 他是90后，最喜欢穿格子衬衣。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4: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5: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1: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师傅请。
1: 唐僧师徒进殿。
2: 参见陛下。
3: 好，朕即刻就为你们倒换官文，今日就可西去。

0: 这些盘缠，送你们去灵山见佛祖，取经回来还有重谢。多谢陛下。八戒，我们出家人怎么能要这些黄白之物？
1: 师傅，你的留下当驸马了，我们的留几个盘缠钱呢？沙师弟，快接好！走，快走，快走！多谢陛下好意。师傅珍重，徒弟们走了啊！
2: 悟空，悟空。
1: 你们怎么不顾师傅就走了？师傅，你就在这宽心享乐，等徒弟们取经回来，再来看你。走了，走了，悟空。师傅，
3: 圣僧，
1: 你们这是？
4: 圣僧，
1: 你们这是到哪儿去？
0: 师傅，你还信不过俺老孙吗？啊，
3: 圣僧，请坐。哎。
1: 你们，
0: 师傅，你坐
1: 马，
3: 请坐。
1: 去，快去。
3: 请坐。

0: 瞧瞧瞧瞧，快点，快走快走快走！你这女子，快给我滚！你快走吧你！
1: 你这女子擅闯宫门，假冒公主。
0: 我本就是公主，怎么说我是冒称？快快放我进去，见父王与母后。
1: 公主跨项选亲，刚刚回宫，怎么会有你这么公主？ 不追究你假冒公主之罪，就便宜你了，还不快滚！

0: 哎，
1: 走，瞧瞧，这其中定有缘故。师弟们，俺老孙去大探一番。
2: 好，
3: 对对。
2: 哎，
4: 大师，
2: 咱们也去吧。
4: 哎，
1: 驸马，驸马，驸马，
5: 你穿
6: 不更衣？
1: 穿什么？驸马，
5: 驸马，驸马，你把那帽子戴上。
6: 驸马，
5: 哎呀，您戴，快戴上。
1: 穿什么？
5: 不更衣。

0: 呀，
1: 沙师爷那是师傅。
0: 沙师弟呀，咱们去看看吧。
1: 去不了
0: 啊，
1: 去不了呀，
0: 去看看，去看看吧，
1: 走。

0: 姑娘，姑娘，老奶奶，姑娘，看你像个富贵人家的姑娘，一定是受了委屈。来，跟我说说，说不定我能帮帮你呢。谁也帮不了我，说了也没有用。好姑娘，跟我说说吧。我真是国王的女儿啊。哦，你真是国王的女儿。
1: 父王。
2: 嗯。
1: 父王。您看这花儿多美呀。
2: 嗯。孩儿，今天是你20岁的生日。就像这鲜花一样，你已经到了该怒放的时候了。为父为你选一个可心的人招为驸马。
1: 嗯，我要自己选。
2: 嗯。

0: 为父为你选。
1: 不，我要自己选。
0: 哪有姑娘家自己选女婿的？
1: 不嘛，我就要自己选。
0: 自己选？那怎么个选法？
1: 我骑着象，挎着弓，在街上看见我喜欢的人，我就把箭射向他。

0: 我好像在梦里一样，不知怎么的就到了布金寺。幸亏老方丈救了我，今天我沿着记忆中的路到了王宫，可是守门卫士却说我是假扮的。
1: 好姑娘，别难过，你要回宫重见你父王，这倒不难，我可以帮助你。
0: 老奶奶，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能帮助我呢？
1: 你要相信我，你先回布金寺安身，过两天你父王自然会迎你回宫。
0: 真的？
2: 师父马上就要被逼成亲了，这可怎么办呢？
3: 二师兄，你得赶快拿个主意啊。
4: 我拿主意啊，眼看到灵山了，师父又想起成亲来了，我说干脆散伙，我回高老庄，你呢回流沙河。哎呀，得了吧。哎
3: 呀，二师兄，大师兄又不在，眼看就要到灵山了，你得拿个主意啊。
4: 他指不定到哪儿去了呢，找他。
5: 八戒啊，八戒。
6: 大师兄。
4: 猴哥。
5: 八戒。
4: 猴哥，
5: 沙师弟，
4: 上哪儿去了你？
5: 沙师弟，果然不出所料，那公主是假的啊！不知是何方妖孽，正逼着师父成亲呢。哼！
6: 啊，这。

0: 驸马，过来呀。驸马，我贵为公主，配你这唐朝和尚，难道你还有什么不中意的吗？
1: 你虽贵为公主，可我身许佛门，难结尘缘。万望公主成全贫僧，放我西去。
0: 哎，取经之事不是由你的徒儿们代劳了吗？怎么你还念念不忘呢？驸马，你看今日月圆花好，何不及时行乐呢？
1: 哦，公主不可这样。
0: 你干嘛老躲着我呢？
1: 哦，公主。

袍子当朝和尚，别装模作样了。今晚你已经是我的驸马，插翅你也上不了天去。驸马，可别错过了今日良辰，快快随我一块儿休息去吧。

0: 你是谁？这个郎君本来是我的，怎么你来成亲？你是何方妖孽？你是何方妖孽？快快给我出去！嘿嘿嘿，恐怕出去的还是你。
1: 师傅，
2: 师傅，
3: 师傅，
2: 师傅，
3: 师傅，
4: 八戒，
3: 师傅，
2: 师傅，
4: 八戒，
3: 师傅，
2: 你怎么样了？
3: 啊，
2: 我
3: 怎么样？
0: 吓死我了！你看，吓死我了！
3: 这。
0: 你这不要脸的东西，哪有逼着我师父成亲的？你看看我是谁？
2: 猴哥，
3: 悟空，
4: 悟空
2: 想跑，
5: 你哪儿跑？你
2: 哪儿跑？
3: 驸马，圣僧，这是怎么回事？
4: 陛下。
6: 妖精哪儿跑？
7: 大圣，大圣，大圣！哦，
6: 广武天王，你瞧这件是什么兵器？你说说看啊！
7: 这好像是捣药的玉杵。哦，
6: 捣药的玉杵。
7: 听说月宫走失了玉兔，请大圣去广寒宫问一问嫦娥便知。哦。
6: 嫦娥现在就是他，
0: 孽障！求助无数哥，孽障！你竟敢私自逃出广寒宫，还异想天开，欲配唐僧，你知罪！孽障，还不快显露原形！
6: 原来是只玉兔，多谢仙子了啊！
2: 月宫仙子，月宫仙子，等等我呀！
5: 二师兄，
2: 等等我！
8: 嫦娥仙子，这多年不见，我还真怪想你的呢。
0: 天蓬元帅，你的老毛病又犯了。

0: 小心我奏明玉帝，罚你变得更丑。
1: 女儿见过圣僧，快！
2: 阿弥陀佛。
3: 八戒，快走！
1: 快，走，
4: 请请请，请。
5: 快啊！哎，猴哥，你看这高多水灵啊！
3: 快走啊！走啊！
6: 陛下，告辞。
1: 圣僧，请，
6: 请。
3: 上马！
5: 哎，好，走走。哎，师傅走啊！快走啊！
3: 走。沙师弟跟上。
5: 走啊，猴哥。

0: 阿弥陀佛。嗯，
1: 哎，
2: 哎，猴哥，师傅怎么拜着大树啊？
1: 嗨，我也不知道啊。
3: 哎，
1: 师傅，
2: 师傅，师傅，你干嘛拜着大树啊？
4: 这是一棵菩提树。哦，当年佛祖释迦牟尼为了解脱世间的苦难，放弃尼罗国王子的尊位，离别贤妻爱子，就在这棵树下，他默坐多日，冥思苦想，终于得到解脱，参悟菩提正果，成了佛身。
1: 哦，原来如此，
2: 大师兄没听说呀。
5: 多亏师父指点，今天才明白佛的来历。
2: 那咱们也拜拜吧。啊，
1: 拜拜，
2: 咱们也拜拜。
4: 这水如此宽阔汹涌，我们又没有舟楫，如何过得去呀？
2: 是啊。
1: 哎，师傅，你瞧，那不有座木桥吗？
2: 哎，真的有座桥。
1: 师傅，你瞧。

0: 类之王。
1: 师傅，
2: 师傅，
3: 悟空，你看这桥如何过得去？
4: 是，
3: 我们还是寻找别的路径吧。
2: 师傅，这是正路，正路啊！
5: 这哪是条路啊？这一根木头，又细又滑，这怎么能走啊？这走不了，走不了！我不去。
2: 八戒，你先去试试啊！
5: 这没法走啊！
2: 去吧，去吧。
5: 猴哥啊，实在太难了，这哪能过得去啊？这师傅。猴哥啊，你饶了我得了，让我驾风过去吧啊！
2: 八戒，只有从桥上过去才能成佛呀！
5: 师傅啊，猴哥啊，成不了佛，这我不在乎，这都太害怕了。这个，你摸摸，你看，哎呀，太怕了，我去不了。哎呀，师傅啊，
0: 悟空，大师兄好了。哎呀，
2: 八戒，
0: 什么？
2: 听。

0: 我看滔滔碧波，
1: 有人唱歌了。
0: 有船就能
2: 渡河。师傅，有条船。
3: 是啊。
1: 师傅，
2: 这回可好了，有船不用过桥了，咱们用船过去吧。
1: 走，师傅，走。师傅，师傅，
2: 船来了，
1: 师傅。
0: 有心就能渡。
4: 悟空，你看这无底的船儿怎么能渡人呢？
1: 哎，师傅，你没听见，无底的船儿好普渡众生啊。啊，
4: 不行不行，
1: 走，没事，师傅走吧。没事，还早呢。
2: 悟空，
1: 师傅，我们来

0: 走，再见。
1: 悟空，你看，
0: 哇，师父，往常到了假境界，假佛像处，倒要下拜；如今到了真境界，真佛像处，你倒不认得了。
2: 沙师弟，小猴哥说的。

0: 师傅，灵山脚下的金顶大仙接你来了啊！
1: 阿弥陀佛。我年年在此恭候东土取经人，不想今日众位方才来到此地。圣僧啊，请在这里洗去一路尘垢，明日好朝见佛祖。
2: 阿弥陀佛。
0: 朝见佛祖。

0: 圣僧仪表堂堂，真乃佛子之相。
1: 阿弥陀佛，
0: 请，
1: 请。
2: 走，八戒。八戒，你瞧。
3: 哎，猴哥，你瞧，你瞧那边。啊。
0: 圣僧，你与大圣、天蓬元帅、卷帘大将，已经到了佛祖圣境。
2: 哦，到了。
3: 是到了。是。
0: 我告辞了。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3: 哎，走了。
2: 师父，师父，

0: 你瞧，看，走。
1: 找啊，师弟。
2: 哎。
0: 沙师弟，走。
1: 哎。不过。
0: 瞧。
1: 来，走。前面。
0: 师傅。
1: 哎呀，这阿弥陀佛。
3: 佛祖，唐玄奘在山门外等候觐见。
4: 唐玄奘觐见。
5: 唐玄奘觐见。
6: 唐玄奘觐见。

0: 弟子玄奘奉东土大唐皇帝旨意，摇曳宝刹拜求真迹。
1: 你那东土大唐，物广人稠，多奇多诈，不忠不孝，不仁不义，造下无边罪孽。
2: 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4: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多亏了这土蜂蜜，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0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2: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牧桶里，牧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

0: 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
1: 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4: 太阳快下山了，
5: 对，这会没那么热了。
6: 冬天过来的话，在那个盐湖里走一下，好像这个心情啊特别平静啊呀。
7: 哇，这个水清的，真的太漂亮了。
8: 当时好像就觉得自己置身在上帝的珠宝盒里一样，不是调色盘，是珠宝盒。
9: 流星鱼际湖，
8: 对，哦，非常
4: 浪漫的
8: 浪漫的一个名字。
10: 你那个时候会觉得这里确实可能不是地球吧？
11: 都说这种大自然能震撼人的视觉，实际上它更能冲击人的灵魂。
12: 当你看到这个满天繁星的时候，它会让你平静下来。
13: 我穿着一件很鲜艳的冲锋衣，玫红色的，站在雪中。
14: 我本身就是藏族人嘛，我就住在安里曼山脚下。
15: 他们说我是巨人般躺下的河床，他们说我是巨人般屹立的河床。我让万山洞开，好让钟情的重水投入我博爱的胸怀。我是父亲。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人家这次是

0: 实名举报，给省委办公厅省委书记写的信，我都以为自己听错了。你们现在是看见外地的车就罚，超载、超速，标准都自己定，这合法吗？这不乱来吗？谁还敢来我们这儿？光明县的发展就靠两条腿，一是奶牛，一个是法兰。现在外地的车都绕着我们走，运输跟不上，产量提升有什么用？腿都让自己打断了。
1: 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0: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0: 阿弥陀佛，
1: 我有经文三藏，共计35部，15144卷，乃是修真之经，正善之门。
0: 望佛祖垂恩，赐弟子三藏真经，以造福大唐生灵。
1: 摩诃切叶，阿耨陀，引他四众去往真楼，先将斋食款待，再传经文。
2: 是。

嗯，确实，师傅，可不比凡间的啊，多吃，多吃啊，多吃，整个都吃的。

0: 吃吧。
1: 哎呀，悟空。请二位尊者快快带我们去挑选经文吧。
2: 这
3: 这个
2: 好好好，
4: 好口哥吃啊。
2: 沙师弟，咱们好好嚼嚼啊。
1: 圣僧，这就是藏经楼，请
0: 请。
1: 这里面记载着四大部册的经文。
5: 藏经楼啊，
3: 藏经楼。
5: 走，
1: 里面的经文记载着四大部册的天文、地理、人物、鸟兽、花木，还有
0: 请二位尊者赐经。
1: 圣僧啊，你们看呐，这宝柜外面的红签上写的都是各经部的名目啊啊。怎么样啊？
0: 好，
1: 还有还有，来来来来，
0: 怎么样？
1: 圣僧，你瞧，来来来来来，看看这儿，怎么样啊？啊，
5: 尊者，快传经吧！
1: 我们这些经文都是无价之宝，从不轻易传人。
5: 哼，依你说如何传呢？
1: 大圣一向聪明，怎么这个规矩你也不懂啊？
5: 规矩？什么规矩？师父，你可懂这个规矩？八戒，你懂这个规矩吗？
2: 规矩？我们头一回来，哪懂这儿的规矩啊？
5: 沙师弟，你懂这个规矩吗？
2: 你懂吗？
6: 不懂。
5: 都不懂。你说说看，什么规矩啊？
1: 这有何难呢？我们要点人事啊。
5: 人事？师父，什么叫人事啊？
0: 二位尊者，弟子来路遥远，不曾备的礼物。
7: 二位尊者，没有礼物，这经卷还传不传呢？
2: 是啊，还传不传了？
1: 哼，白手传经济世，后人当饿死了。
5: 好，
2: 是，
5: 我们到如来处告他们索要人事。走，
1: 悟空，
3: 嚷什么？嚷什么？嚷什么？嚷什么？这是什么所在？不惜在此撒野放刁！
5: 到如来处讲理去！走，走，
6: 悟空，悟空，
2: 走，走，走，
5: 走，
6: 悟空，
5: 走，
2: 走，走，
1: 好，好，好，大圣，三藏总经一共35部，各取几部给你们啊？
3: 你怎么这？
1: 请来接经吧。
0: 阿弥陀佛。
2: 这。
5: 师傅，
1: 大圣接经，
5: 拿来拿来。
2: 猴哥，
1: 佛本行经一部，800卷。
2: 师弟，
5: 八戒，
2: 好。
1: 西天轮经一部，130卷。
2: 猴哥，真是这个真经啊！接着，
6: 师傅，
1: 来来来，菩萨经一部，1020卷。
2: 这太好了。
5: 来了，
1: 菩萨戒经一部，116卷。
2: 师弟，接着，好。
5: 八戒，
2: 猴哥。
1: 金刚经一部，
5: 八戒拿好，
2: 好拿好，
1: 100卷，
2: 太好了。
1: 宝藏经一部，
4: 45卷。

0: 瞧他们。哎哎，这
1: 嗯，啥？
2: 啊，太好了！哎，沙师弟，快点！
3: 徒弟们，
1: 哎，
3: 如今我们果然取得了真经，也不枉我们这十几年跋涉的艰难呐！
1: 啊，是啊，
2: 是啊，
1: 师傅一路上经历了数不清的磨难呐。
2: 哎，师傅这些磨难呐，老朱连想都想不来呢。
4: 哎，二师兄啊，你指的是什么？
2: 哎，师傅接了好几回亲，还不是好事啊？
3: 八戒
2: 啊，
3: 这色戒岂能开得？
1: 八戒，师父若像你烦心不死、色情不泯，还能取得回这些真经？
2: 可不是嘛，也是啊。
4: 哎，如今取得经文，真是功德圆满。
1: 是啊。

0: 这可怎么办呢？你看，哎呀，这不想这极乐世界，也有着凶魔为害。哎，师傅，这经卷上并无半点字迹。啊啊！这怎么这没字啊？啊！
1: 哎呀，可如何是好？哎呀，师弟，你瞧，哎呀，坏了，这……啊，哎呀，这辛苦了半天，取了些没字的经，这干嘛使啊？这不要了，这……天哪，这些无字的空本，叫我回去怎么见唐王啊？
0: 哎呀，唐玄奘，不要悲伤，我乃藏经楼上燃灯古佛身旁大鹏尊者，助你师徒一臂之力，快回灵山换取真经去吧。
1: 换取真经？哼！
0: 悟空，如来，我们和师父受尽千折万磨，从东土来到西天，谁知阿傩企业作弊。
2: 故意叫我们将无字的白本拿去，哼！悟空，哼！谁想这极乐天佛地竟也有此等昧良心的事？望我佛如来依法惩治。猴儿莫嚷，此事我早已知晓，经不可轻传，不可轻去呀。哦。 记得旧时众比丘僧尼下山，将此经文在舍卫国赵长春家念诵一遍，只讨得三斗三升散碎黄金。我说他们卖得贱了，叫后代儿孙无钱享用。
0: 哦，如来老爷子。 原来这贪财作弊之事是你打的头啊！啊。

0: 悟空，
1: 啊，师傅，
0: 悟空，阿弥陀佛，望佛祖早赐真经，免我师徒往返之劳。
2: 摩诃迦叶阿耨陀，快将有字真经传与他们。
3: 谨遵佛旨。
1: 哎呦，走，
4: 请请请请请，
1: 走，过来的，走。
3: 啊，请。等一等，圣僧，刚才佛祖讲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经不可轻传，这人事还是要的。
0: 这悟净，
5: 师父，
0: 把紫金钵盂拿来。
5: 师父，这可
0: 去吧。嗯，
5: 这师父，您把钵盂给他们，咱们拿什么化斋呀？这
0: 别让你师兄听见。
5: 这，
2: 师父，
5: 哎呀，师父，
0: 尊者，这紫金钵盂乃唐王所赐，今转送尊者，聊表寸心。待弟子回朝奏明唐王，再向后谢。
5: 这是紫禁的，唐王赐的宝贝，敲，敲什么敲？
0: 悟空
1: 啊，
0: 看仔细了。
1: 是是。
6: 没错，这回可都是真的了。
1: 哦，
0: 好，
1: 哎，拿走。哎，八戒，八戒，
5: 哎，来了。这，
1: 哦，
5: 嘿嘿，
1: 这，
2: 摩诃迦叶，阿耨陀，传了多少经卷，报上名来。
7: 三藏总经共35部，每部卷出5048卷，
3: 《佛本行经》一部共800卷，
7: 《西参论经》一部130卷，
3: 《菩萨经》一部1021卷，《菩萨戒经》一部116卷，
7: 《金刚经》一部100卷，
3: 《宝藏经》一部45卷。维摩经一部170卷，
7: 光明经300卷，
3: 王龙经32卷，大吉经130卷，本格经85卷，大孔雀经220卷。
0: 多谢佛祖恩典。
2: 唐玄奘，今日传经大会，功德无量。回到东土，是以众生，不可轻慢。非沐浴斋戒，不可开卷，保之重之。
0: 谢佛祖恩典。
2: 唐玄奘，近前。听风。

0: 师傅成佛了。
1: 师傅，终于成佛了。
2: 孙悟空。孙悟空，你一路降妖有功，有始有终，加封你为斗战胜佛。
1: 多谢佛祖，多谢佛祖。师父，我老孙也成佛了。菩萨，当初是菩萨叫我师父念什么紧箍咒来整治我，如今我老孙也和师父一样成佛了，趁早念个松箍咒把我头上的金箍摘去吧。
3: 你摸摸看呢。
1: 没了。
3: 只因你当初不受约束，所以才用的金箍咒啊。如今你已成佛，金箍自然就无存了。
1: 好好，多谢菩萨。
0: 佛祖，佛祖，这师父师兄都成佛了，我八戒是什么佛呀？
2: 诸能听风。你入我沙门，可做个净坛使者。
0: 啊，这他们都成佛了，我干嘛做个使者呀？我不当使者，我不当使者。
2: 八戒，你时常宽大，天下诸多佛事，叫你净坛销售供奉，乃是美差呀。
0: 原来是美差呀，佛爷爷还真向着我呀，谢谢佛爷爷。
2: 沙悟净为金身罗汉。
4: 谢佛祖。
2: 白龙马随四众回东土缴付经文后，来我化龙池恢复元身，加升八部天龙。
1: 多谢，
0: 多谢。

0: 走那边。
1: 二师兄，这边吧。哎，那边，山师弟，哎，就走那边，这就来了。
0: 师傅，你可曾记得此处？
2: 哎，这是女儿国呀！啊，看，那是女儿国吧？
3: 对，此处正是女儿国。
4: 唐玄奘一路经历了多少劫难？
5: 将幼儿诸子国，整整八十难。
4: 佛门中九九归真，还少一难。
5: 对，待弟子做法。
6: 哎呀！
5: 师父！
2: 哎呀！这是怎么了？这是
7: 沙师弟呢？
2: 沙师弟呢？沙师弟！
7: 沙师弟！
2: 大师兄！
7: 师父呢？
2: 师父呢？师父呢？啊！

0: 师傅！
1: 师傅！
0: 师傅！师傅！
2: 八戒，
0: 摔坏了没有啊？
1: 师傅，怎么样？
2: 悟空，我等既已成佛，怎么驾云不济，跌落尘埃呀？
1: 师傅，你不知道，凡事自有定数。
0: 师傅！师傅，你看，前面有条河。
1: 师傅，您瞧。沙师弟，这不是你老家流沙河吗？
0: 这不是流沙河，是通天河。哎，师傅，你看，河对岸不就是陈家庄吗？猴哥，咱们在通天河大战鲤鱼精的时候，不是还救过他一双儿女的吗？是不是？
1: 对，就是这儿。
0: 就是这儿吧。我记得是这儿。
2: 悟空，这没有渡船，可如何过河去呀？
1: 这，
3: 唐朝师傅。唐朝师傅，
2: 谁在叫我？
1: 师傅，你的记性有些不好，这不是当年驮我们过通天河的老龟吗？
2: 老龟，
1: 他来了。
3: 唐朝师傅，
0: 沙师弟，老龟来了，老龟来了，
4: 真的。
3: 几年不见，你们取经回来了。你好啊。
1: 驮我们过去吧。
3: 来，上来吧，上来吧。
1: 八戒，
3: 上来。
1: 给我。
2: 正愁无法过河，这次又要累你驮我师徒到东岸去了。
3: 我年年在此等候，正是为了驮长老们过河的，请上来吧。
0: 师傅，来，
1: 师傅，来，慢点，
0: 快跑。

0: 快，快到那边去！
1: 悟空，
0: 到那边，
1: 金包，
0: 好，金包，放心，师傅，上岸。

0: 这经卷都打湿了，这可如何是好啊？师傅，天一放晴，快打开晒干吧。哎，
1: 我说呀，咱们把经文都搬到陈家庄去是吧？一会儿把衣服浆洗浆洗，瞧这湿的，还是到那儿去得了。怎么样啊？八戒，
0: 我们还是不打扰人家为好。
1: 八戒，
0: 别弄那衣服了。
1: 难受啊，湿的。哎。
0: 师傅，那块石头正好晒精。哦，对对对，那就快快打开，晾干吧。
1: 太好了！哎，这边，
0: 快打开！
1: 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0: 九九归真，八十一难已满。
1: 佛祖，弟子当年领金旨向东土寻取经人，今已成功向佛祖交旨。
2: 干了，
3: 这下可好了。
4: 师傅，收起来吧。
5: 收吧。
4: 这衣裳干了，穿着它就舒坦。
2: 哎，呆子，别坐上了。
4: 来吧。
5: 二师兄，你看看这。哎呀，
4: 我来我来。
5: 这该如何是好啊？
4: 师傅，你看这啊？
5: 哎呀，
4: 这给，还有这
5: 儿。哎呀，都怪我们没有看顾好，佛本性经已经残缺不全了。
2: 嘿嘿，师傅，不妨事，天地本不全。经文残缺也应不全之理，非人力所能为也。走
4: 走啊，好个你走啊，走了走啊，
5: 走。

0: 时候你瞧，
1: 快了，快了，快到了。悟空，啊，这是什么地界？
0: 哦，师傅，到了两界山了。
1: 两界山，过了两界山，就是大唐的国界了。嗯，
0: 是啊。
2: 沙师弟，你看呢？二叔，
1: 悟空，徒弟们，你们听，钟声，这是大唐的钟声啊。我们取经回来了，
3: 回来了，
4: 回去。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4: 各位乘客，鲁台中学到了，请车辆停稳后依次下车。

我叫马新月，今年19岁，是西宁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在我出生的时候，查出患有先天听力障碍，从那时起。

0: 你们习以为常的各种声音，对我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未知世界，但很多时候我依然很喜欢穿梭在繁华的城市，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美好。
1: 19:2，
2: 你要稍微等一会儿，
3: 他好像听不到我，然后他翻译一下吧。你前面还有三桌，还要再等一等，等到你的时候我来喊你。我会一点点。
0: 虽然我听不到声音，但是你们的一些善意之举会给我带来无尽的温暖与力量，让我感受到这个无声的世界不荒凉，总有温暖在暗中闪耀。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2: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0: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0: 救命啊！妖怪呀，师傅，妖怪呀！妖怪
1: 叫唤什么？八戒，
2: 你是不是在做梦啊？
3: 八戒，
0: 嗯，啊，
3: 你怎么了？
2: 哎，你看这，
0: 哎，猴哥，你没让那蟒蛇精给吃了啊？
1: 切，又胡说！谁叫蟒蛇精吃了？
0: 我以为你被那蟒蛇精吃了呢。我也差点被他吃了。
3: 哎，八戒是太辛苦了，连做梦都是妖怪啊。
1: 哼，师父就是偏心，我们不辛苦就他辛苦。哼，要我说呀，八戒就是胆小没出息，连做梦都梦见妖怪。哼，
0: 谁怕妖怪？谁胆小了？连那蟒蛇精都是我拖回来的。哼，
3: 为师明白。你们几个为了取经大业一路艰辛，连觉都睡不好。天还没亮，你们再回去睡一会儿吧。明天一早，我们还要觐见陛下。

0: 贫僧拜见陛下。
1: 平身，玉帝一别十四年，叫寡人好不想念呐。
0: 陛下，贫僧也急于赶回天朝，可没想到耽误这么多时日，请陛下恕罪。
1: 哎，玉帝说哪里话来？
0: 陛下，这是通关文牒，现呈与陛下。贫僧所经诸国均有照验印信。
1: 嗯，车迟国、比丘国、女儿国，

0: 哎，玉帝此去，历尽风险，怎么不见老太，反增添了光彩呀、啊？
1: 陛下过奖了。
0: 来来来，随我来。
2: 是啊，是啊，是啊。
3: 哎，这是什么人？什么人？这么长得怪模
0: 是啊，这
1: 陛下莫怕。这就是贫僧在取经路上收的三个徒弟。
3: 哎呀，这徒弟，
4: 这是谁故事
1: 啊？徒弟们，快快觐见陛下！
5: 参见陛下！
1: 这就是贫僧的大徒弟，叫孙悟空。
6: 是老孙，老孙。
1: 啊，这是二徒弟，叫朱悟能。
7: 就是。
1: 这是三徒弟，沙悟净。
8: 阿弥陀佛，
0: 你这几位高徒倒真都是相貌不凡呐、
1: 啊、陛下，他们还都是本领高强，贫僧这次多亏他们一路扶持，才能取得真经返回大唐。
0: 哦，果然非同一般呐、啊、

0: 就是观音菩萨所说的真经了。
1: 正是，这是如来佛祖亲赐的35部大乘真经。
0: 这书怎么有破残呢？还有水渍之音呢？
2: 陛下，这是因为我们回来的时候路过通天河，是那老龟把我们扔到河里去了，这才打湿了经书。
0: 那老龟为什么要把你们扔到河里啊？
3: 这事儿都怨我师父失信，到了西天见了佛祖，他就把托付的事儿他给忘了。
4: 二师兄，这事儿也不能全怪师父啊，我们也不记得了。
1: 为师确实忘记了。
2: 这都是那如来干的，要不我们还凑不足981难呢。
1: 悟空啊，怎么怪起佛祖来了？
0: 诸位神僧啊，你们说的话寡人怎么听不懂呢？能不能给寡人讲个明白啊？
1: 陛下要是想知道详情，待贫僧给你说来。
0: 好好，玉帝快说来听听。
1: 这话要从通天河说起。

0: 之后慢点。好宽的一条河呀！这河水有多深呐？扔块石头试试不就成了吗？来，扔块石头试试。徒弟们，怎么突然来了这么大的浪头啊？
1: 常言说无风不起浪，可这儿没有什么风啊。
2: 悟空，这是条什么河呀？怕是我们惊动了河里的河神吧？
3: 哪个河神敢捉弄俺老孙？师傅，里边好像有东西，我瞧瞧去。
2: 师傅，这儿有个碑，过来吧，过来，
3: 慢点。
2: 这是，通天河，哈哈。
4: 近过800里，自古少人行。
2: 悟空，这河有800里宽呐。这下可麻烦了吧？
4: 这可怎么办呢？
2: 师傅，你听，这是什么声音呢？你听。

0: 滚吧啊！来来来
1: 来，
2: 走，
3: 哎走，
2: 师傅，
3: 师傅
2: 到了，慢点。
4: 施主，贫僧有礼了。
0: 你们是？
4: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去的和尚。
0: 哦，
4: 路过宝峰，但求借宿一晚，还望施主行个方便吧。
0: 哦，师父，请到舍下歇息。
5: 哎呦，少爷啊！哎呦，来来来来，到这儿来啊！哎，好，
4: 请问施主高姓？
0: 啊，在下姓陈，名清。
4: 哦，施主与贫僧乃是同宗啊！
0: 长老也姓陈呐、
4: 啊，贫僧俗家姓陈。
0: 哦，哎，师父，哎，
3: 师父倒认起亲来了，我老猪的肚子饿得咕咕叫了，你看。
0: 啊，请
4: 请。请问施主，刚才做的是什么道场啊？
3: 哎，师父，这还用问吗？不就是什么平安道场吗？还能有什么？
0: 哎，不是啊。
4: 那是什么？
0: 那不是平，是超生道场。
3: 嗯？你们家没死人，做什么超生道场啊？
4: 请问，是为何人做这超生道场？
0: 啊，哦，几位长老还没用斋吧？还是先用斋饭吧？
3: 哎，对对对，我这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了。哎，
0: 管家，
6: 啊，在，
0: 快快准备斋饭。
6: 是。
2: 嗯。哎，老施主，这一双儿女都亡故了。
0: 他们没有亡故啊。
2: 哦，那你怎么给他们供牌位呢？
3: 这人没死就供了牌位了，这不是咒人早死吗？这不，
0: 哎呀，二师兄，
4: 八戒，
0: 师父，他们没有死，可以活不过明天了
4: 啊。
2: 嘿，老施主，哎，那他们是得了什么病吧？
0: 没有，啊，没有啊。
7: 哦，爹爹，爹爹，
0: 乖乖，关宝，
2: 关宝，他不就是牌位上的那个
0: 正是幼子，可明天就，这是给他做的超生道场啊！
4: 阿弥陀佛，施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别哭，
2: 老施主，你别哭了，你有什么事尽管说嘛，哭什么呀？说，
0: 说说。
2: 哎呀，师父，我最见不得人家哭了。他要是有什么不平事，尽管说出来，俺老孙给他做主。
0: 哎，师父，只怕我们的难处，师父也是帮不了忙啊。
2: 嗨。你有什么难处尽管说，俺老孙还没有打不赢的官司，说。
3: 哎，你说呀，
2: 说呀，
3: 你倒
4: 说，
3: 说
4: 吧，
3: 说吧。

0: 施主，
1: 不必如此，不必如此，坐下，我们慢慢说。
0: 啊、哦，师父，请，
1: 请。哎，
2: 这，
0: 师父，你是不知道我们这百姓的苦处啊。我们这儿叫陈家庄，有百十户人家居住。庄外有条河，就是通天河。那通天河里有个灵感大王，他威力无比，年年给我们这里施甘雨、落庆云，保佑陈家庄一方黎民百姓啊！
2: 保佑一方黎民？哎，那是好事啊！
3: 是啊，是好事吗？
2: 哎，那你还烦恼什么？
0: 哎呀，他要是光办好事，百姓还不感激不尽吗？可是他。却要年年的吃童男童女啊！
1: 要吃童男童女，这不是妖怪吗？
0: 哎，谁说不是啊？这个大王啊，一年一次祭祀，要陈家庄出一个童男一个童女，他一顿吃了，保佑我们一年风调雨顺，要不然就要降灾了呀！
2: 嘿，想是今年轮到你家了，啊？
0: 哎，真是啊。
1: 这真是黄梅不落青梅落，白发人要送黑发人呢、啊。
2: 哎，施主，这陈官宝、一秤金都是你的儿女吗？
0: 哦，这一秤金是我哥哥的女儿，啊、今年六岁了、啊，这次也要一并给他送去。
2: 嘿嘿，施主，我看你颇有家产，你不如花俩钱买两个小孩来替代你的儿女呀、啊？
1: 悟空，
2: 啊？
1: 谁家的儿女自己不心疼呢？
0: 哎，长老啊，不要说没有人肯卖，就是买来了，那大王要是知道不是亲生的，他也不肯吃啊。
2: 哦，他就这么灵验，能知道亲生不亲生？
0: 知道，我们陈家庄家家户户男女老幼生辰年月、勺大碗小的事情他全都知道、一旦知道我们骗了他，我们陈家庄可就全都完了
1: 啊，这个灵感大王怎么这么狠心呢？要吃小孩子，
4: 只怕不是什么神灵吧？
3: 那一定是妖怪。
0: 都知道他是妖怪，可谁都不敢说呀。
1: 悟空，你是铁打的心吗？居然还笑得出来。
2: 师父，我是笑那施主把妖怪当神灵，他说那妖怪神通广大，俺老孙倒要和他比试比试，看看他能不能认出真假。
1: 悟空，你是说？
2: 师父，你瞧。
5: 师父、哎、
4: 这是我大师兄变的，你看像不像？
3: 嘿，施主啊，快把你家的小官宝抱出来比一比，看看一样不一样啊！啊，你看，
2: 怎么样？你看，
6: 这是孙长老变化的，
2: 你看怎么样？我倒是像不像？
6: 你看，官宝，这。啊，哎，啊，
2: 施主，说呀！
3: 你看看，
0: 哎呦，真像！
6: 哎呀，长老啊，这孙长老变化的怎么跟我儿子一模一样啊？
2: 哦，像，我像你儿子不像啊？啊，
6: 像，真是一模一样啊！
2: 能替你儿子吗？
6: 替我儿子？
2: 是啊。
6: 哎呀，这不是折了我的阳寿吗？孙长老啊，快现出本相吧。
1: 悟空。
2: 现本相。施主，我能替你儿子吗？啊，
6: 替我儿子。
2: 是啊，这施主，我替你儿子娶妻祀，给你们家留下香烟后代，好是不好啊？

0: 世主请起，长老若发慈悲，我愿送白印千两作为盘缠，送唐长老往西天去呀！
1: 世主，快快请起，快快请起！
0: 就不谢谢俺老孙了。你不是没了吗？
1: 怎么没了？
0: 你不是给大王吃了吗？
1: 哎呀，他敢吃我，怕没呢。

0: 堂。
1: 老爷，斋饭已做得了。
2: 哦，请几位长老快到斋堂用饭。
3: 啊，走，啊，走，
2: 请。
4: 长老，长老，发发慈悲，救救小女吧。
5: 女施主，请起，有话慢慢讲。
2: 这是寡嫂，哥哥已经亡故了。这小女
5: 啊，你是一场精吧？
4: 求求长老，救救小女。小妇人孤儿寡母，就只有这一个女儿相依为命啊。
6: 悟空，悟空，
5: 师父，
6: 你可有两全之计？
0: 哎，师父，依我之见呢，猴哥他都能救一个，他也能救两个呀。
4: 师父若能救下小女，小夫人情愿变卖家产，报答师父的大恩大德呀。快快拜谢长老。
7: 谢谢长老。
0: 别哭别哭，快起来快起来，咱们先吃饭，吃完了饭再说。
8: 哎呦，各位长老，给师傅长
0: 老，来吧。
5: 别都拿走啊，
8: 师兄。
0: 好你干什么呀你啊，
5: 八戒，这顿饭可不是白吃的啊，你得跟俺老孙去祭祀那灵感大王啊。
0: 我去干什么？我去。
5: 你得变成那小女孩啊。
0: 啊，就我这样的能变得了吗？你净出馊主意。我怎么变呢？我不变。
5: 你会36般变化，你怎么变不了呢？啊，
0: 你这样的
6: 八戒啊，你师兄说的对呀，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怎么就不能救人灾难呢？
0: 哎呀，师傅，不是我不变呢，我只能变什么大树啊、大山呐、大石头什么的。你说这小女孩这么小巧俊秀，我能变得了吗？
5: 我看你是找打。
0: 你
5: 是不变呢？
0: 我变还不行吗？你嘿，来，
8: 这
5: 呆子，谁让你变成大树桩了啊？让你变成小女孩。快点变，快变小女孩。
0: 快变啊，我这变了变
5: 肚子这么大啊！
0: 师傅，你看我这肚子怎么变了？
5: 好，俺老孙来帮你。
9: 跟我一样。
8: 哎呦，看看，真是！
0: 师傅，那你看我是谁？
5: 施主，快把孩子们抱进去，千万别哭出声，要是让妖怪知道了，就不好办了。明天我们哥俩替你们捉妖怪去。
0: 对，
4: 多谢长老。
0: 起了吧。

0: 豪哥，豪哥，哎，你豪哥，你，哎呀，哎，猴哥，你说明天祭祀是怎么个祭祀法啊？是捆着去，绑着去，还是煮熟了去，还是剁碎了去啊？
1: 你担心什么呀？那妖精吃人还能把你给煮了？
0: 嗨，你也不是不知道，有的妖怪喜欢吃熟食。二哥，要变成小孩给妖怪吃，那可不是好玩的啊！
1: 我说你怕什么呀？那妖怪吃我的时候，你跑了不就得了？真是的！
0: 我不知道这妖怪是什么规矩。
1: 什么规矩？
0: 他要是先知通男，当然我就跑了。他要是先知通女，我跑个屁我呀！我操！
1: 你这太孙！我打你这没出息的，你还天蓬元帅下凡呢，你还害怕什么？我告诉你，你再絮絮叨叨的，俺老孙就剁下你的猪脚，懂吗？
0: 你哎呀，
1: 来，去，快睡觉去，快点，去。
0: 哎呀，人家跟你说句真心话，你看，
1: 快点。

0: 走吧。别磨蹭了，快走吧，施主。
1: 你吃啊，吃，吃吧。
0: 就知道吃。
1: 猴哥，这人都回去了，咱们也回去吧。
0: 嘿，那妖怪还没来，你就想走，呆子。
1: 嘿，谁呆子？哎，咱们哄哄他就算了，我还真得给他们吃啊。
0: 啊，你怎么说话不算数的？啊，
1: 谁不算数啊？猴哥，可是你答应他们的啊，妖怪来了先吃你。嗯，
0: 切。妖怪来了，快点，快点！

0: 是陈清家的孩子吗？
1: 是的，大王。
0: 你小孩这么胆大，你敢说话呀？嗯，
1: 回大王，小人从小就不怕生人。
0: 你不怕，我吃了你。
1: 大王，请吃就是。嗯。
0: 你叫什么名字？
1: 他叫一秤金，我叫陈官宝。
0: 哼，你不怕我吃了你？
1: 大王，我不经吃，你还是先吃那个猴子吧。
0: 猴子？
2: 妖怪，哪里跑？
3: 妖怪，你哪里跑？
2: 鱼鳞？
3: 哎，这是我打下来的。嗯。
4: 大王，大王，每次祭祀回来都是高高兴兴的，今天是怎么了？
0: 别提了，今天我碰到了一个对头，差点连命都丢了。
4: 我就不信，谁能比你大王的本领还大呢？
0: 我也没看清，明明是两个孩子，突然一个变成了毛脸雷公嘴。
4: 毛脸雷公嘴？
0: 一个变成了长嘴大耳朵，我又没带兵器，被他打了个冷不防。
3: 这是你打进的鱼鳞。快让他们出来吧。
2: 妖精出来，
3: 出来，出来，你出来，
2: 出来，
3: 妖怪，快出来，
2: 快出来，见你死
3: 人，妖怪，
2: 快点，
3: 快出来。
5: 大王，报告大王，不好了，外面有两个妖精，叫您出去，骂得可难听了。
2: 他还说他是大王的孙爷爷。
0: 他们这是欺人太甚，来呀，拿我兵器。
6: 是，
4: 大王，大王，你先消消气，别理他们，让他们去骂吧。
0: 不行，我岂能容了他们？
4: 哎呀，大王，你千万不可造次。大王，来，你先坐下歇息歇息。大王，消消气，等我去看看再说。
0: 好吧。
3: 妖怪，你出来呀！你出来呀！你敢出来吗？你敢出来？你，哎呀，哎呀，猴哥呀、啊！这家伙是个缩头乌龟啊，怎么骂他也不出来。
2: 好你个妖怪啊！
3: 哎，脚，脚得好啊！脚得好，脚脚，脚脚啊！哎，好好好好好啊！
7: 到底谁在作怪？
3: 脚脚啊脚啊！哎，脚啊！
4: 这是大王的福气到了。
0: 什么福气？你们放好了，下去吧。快点。什么福气？
4: 大王。大王，这个毛脸雷公嘴，他不是凡人。难怪大王你打不过他，他是大闹天宫的孙悟空。
0: 这是什么福气？这是晦气！自我打败了老龟，占了这水府，几时受过这等气啊？拿破了我的香火，搅了我的水府，坏了我的名声，这口气我实在难出。
4: 大王，他是辅佐东土大唐唐僧去西天取经的，有他在，就有唐僧在。
0: 唐僧？
4: 唐僧，他是十世修行的好人， 要是能吃上他的一块肉啊，就能长生不老呢。

0: 真的呢，真的能长生不老。
1: 嗨，这事儿尽人皆知，大王你怎么能不知道呢？
0: 哼，要真的能长生不老，倒也不用我向那陈家庄年年索取供奉啊。可是他有孙悟空这样的徒弟，哎，我们怎么样才能抓住唐僧呢？
1: 要想抓住唐僧不难。
0: 啊，你有主意？
1: 大王，我要是帮你抓住了唐僧，大王你给我什么好处呢？
2: 啊，好处，好处啊。啊，如果你帮我抓住了唐僧，咱们两个就一块儿的长生不老，咱们俩做一个长久的夫妻。
3: 哼，呆子，就你沉不住气，把那妖精打跑了。
4: 我怎么沉不住气呀？是你先变回来的，你
3: 胆小鬼还狡辩。
4: 哼，我怎么胆小了？你让我变我就变，你让我给妖怪吃就给妖怪吃，我怎么了？
3: 去！
5: 师傅们回来了，啊，怎么，师傅们没让大王给吃喽？
4: 哎，那妖怪想吃我们，没那么容易。
3: 师傅，那妖怪底细，俺老孙知道了，是水底的东西。俺老孙一棒子把他打得不敢出来了。
5: 哎呀，那可好了。
6: 那他要是再回来呢？
3: 嘿，师傅放心，俺老孙已经把他打怕了。刚才俺在通天河搅他个天翻地覆，也不见他的踪影。
4: 哎，师傅，师傅，这是妖怪身上的鳞片，是我打下来的。
5: 二师兄真有本事啊！师傅，我真是高人呐、
6: 那我们明天就可以赶路了。
5: 哎，不，请圣僧再歇一天，明天我备船，后天送师傅上路，请师傅们堂内歇息吧。啊，请
7: 二师兄，
4: 请。

0: 大师兄啊，啊，这天气怎么这么冷啊？
1: 出家人怕什么冷呢？
2: 你们吵什么呀？人家睡得正香呢。
3: 悟空，
1: 师父，
3: 七八月的天气，这是怎么了？
1: 我瞧瞧去。师父，外面下雪呢，怪不得这么冷。
2: 我不管你们，我睡了。
3: 阿弥陀佛，真是异国天气啊，冬夏不分啊。

0: 长老啊，这么大的雪，明天是晴不了了。
1: 这里的时令怎么不分春夏秋冬啊？
0: 哎呀，我们这儿的风俗虽与中原不同，时令也一样分春夏秋冬啊。
2: 嘿，这八月正暑，怎么下这么大雪啊？哼。
3: 八月下雪不足为怪，雪后就是大晴天了。
2: 对对，
0: 师父不必着急，还是安心宽住几日。
2: 哎哎，好，这好。
1: 施主，贫僧当年领了圣命西天取经，原说三年五载便可回转，可如今已经出来七八年了，还未曾见到佛面，这心里怎么能不着急呢？
0: 啊，长老啊，这么多日子都过去了，不差这么几日，等雪过天晴之后，我立刻备船请师父们过通天河，如何？

0: 个天把通天河都给冻住了。
1: 啊，冻住了？那我们怎么过河呀？
0: 冻得可结实了，河面上还有人走路呢。
1: 走路？
2: 看看，
1: 阿弥陀佛，难道这是上天有意助我过河，所以才将这场大雪冻住了通天河？阿弥陀佛。
3: 师兄，这踏着冰过河，这倒是个好主意啊。
4: 不行不行，昨天晚上下了大雪，今儿还没冻结实呢。不行不行。
5: 师父，师父放心，待明日再看。
4: 师傅，你快来看呐，通天河子成了大道了。哈哈，
6: 这些人忙忙碌碌的干什么去啊？
4: 八成啊，他们是做买卖的。你看呢。
1: 感谢苍天保佑，冻住河水，助弟子过河，弟子在此拜谢了。
5: 师父，先别忙着高兴，我看这事儿还有点蹊跷。
1: 怎么了？
5: 师父，你瞧，这七八月的天气，两岸花红柳绿，为什么单单通天河结了冰啊？
1: 你不是说六月还有下雪天吗？这是上天助我过河，有什么奇怪的呢？
6: 师父，不如等上两天，大师兄说的对，等化了冻再走吧，不差这一两天呐。
1: 你们看那些行路的人，哪个不是人生父母养的？他们能走的，为什么我们不能走呢？
4: 师傅，你等等，让我到那儿看看冰有多厚啊！你们等等。师傅，能过河呀，冰厚着呢，把我的手都给我震疼了。你看，
1: 阿弥陀佛。
6: 师父，不能骑马过河呀。
1: 为什么？
6: 冰滑。
5: 慢点，师父。
4: 我有办法。来。用这个把马蹄子包上，它不就不打滑了吗？
6: 这办法好。好主意啊。
4: 这一包。
5: 你这呆子还真有不呆的时候。
4: 那可不嘛。师傅，你把这禅杖横着拿着啊。
1: 为什么？
4: 你看，你就没过过河吧？你过冰河呀，万一掉下去有个冰眼儿，你横拿着它就掉不下去了啊。
5: 你这呆子，你倒是像常走冰的。
4: 那自然呢。
5: 走。师傅小心点。慢点走。
4: 走啊，你怎么？
5: 师傅，你慢点走。
1: 前面就是通衢大道了，还不快点走？
5: 八戒，快点跟上。
7: 吃免费尝，浩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

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财富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说大厨男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八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那这味道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皇帝无心金銮殿，香风直上九霄元，神仙也想赴尘间。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啊、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啊、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啊、都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的人呐、啊、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一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城阳黑猪，只选优质的禽腿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得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5: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啊。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1: 好的，首先呀、啊，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5: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1: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请看这三项啊，这三项就是国标的防腐剂检测。
5: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些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三项是国家标准的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1: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1项的兽药残留。
5: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

0: 经过权威机构的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1: 我们还有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照样没有检出，全部合格。
0: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2: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羊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0: 没错。
1: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桑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这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0: 你看啊，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4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把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看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3: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了你啊直拍大腿。
4: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剩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5: 外面卖的龙筋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因为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1: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39项的兽药残留，100多项抗生素检测的，都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的安全，吃的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的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2: 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

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财富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说大厨男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八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那这味道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皇帝无心金銮殿，香风直上九霄元，神仙也想赴尘间。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啊、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啊、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啊、都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个人呐、啊、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一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城阳黑猪，只选优质的禽腿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得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5: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啊。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1: 好的，首先呀、啊，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5: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1: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请看这三项啊，这三项就是国标的防腐剂检测。
5: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些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三项是国家标准的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1: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1项的兽药残留。
5: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

0: 经过权威机构的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1: 我们还有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照样没有检出，全部合格。
0: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2: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羊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0: 没错。
1: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三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这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0: 你看啊，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4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把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看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3: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得你啊直拍大腿。
4: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剩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5: 外面卖的龙筋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因为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1: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39项的兽药残留，100多项抗生素检测的，都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的安全，吃的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的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2: 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4: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5: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
6: 电话。
5: 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7: 现在我们站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约占全世界的一半。
5: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8: 10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10年。
5: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9: 我们突击兵来了，你们就别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拦不下。
5: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10: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缩一步。
5: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劲，这就是中国力量。
11: 哎，我听说郭汀爱人的外婆是九原县的。
12: 是的，嗯。
13: 各个县都有不同的方案，见过的旧方案这次就不看了。九原县从来没去过，转一圈也正常。
12: 那领导也没去过我们县呢？我们县的方案也挺特别的。侯处，那个我们跟九原县就在一条路上，您费心安排一下，到时候顺道拐个弯到我们县来坐坐。
4: 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
0: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0: 快走，
1: 玉妹，
0: 快点，
1: 玉妹，
0: 快走，
1: 快来看看，我抓到了什么啊？
0: 快点，
1: 玉妹，你看看，
0: 上去啊！
2: 大王
1: 啊，玉妹，多亏你出的好主意，唐僧让我给抓住了。
2: 这个就是唐僧，
1: 就是他。
2: 啊、哦，是唐僧，没错，瞧着细皮嫩肉的，难怪吃上他的一口肉，就能长生不老呢。
1: 来呀、啊，
0: 来，
1: 快去磨刀，把唐僧给我破釜挖心。
0: 是，
2: 大王。等等，先别忙着吃啊。
1: 为什么？
2: 大王，你抓住了唐僧，那个孙悟空岂能善罢甘休？他定会来吵闹，大王，你吃也吃不安宁。还不如先把他关几日，他们几个找不到师傅，定会散去。那个时候，大王你再自在的享用，岂不更好？大王，
1: 好，愚昧说的有理。来呀，
0: 在
1: 把唐僧给我拉下去，捆绑起来。
0: 是，快走，
3: 你们
0: 走。
1: 快走，快走，
0: 过去，
1: 快走。

0: 哪行啊！哎
1: 呀，沙僧、八戒，你们两个都下去救师傅。
0: 哎呀，猴哥呀，啊，我们俩都打不过他，还是你下去吧啊！
1: 再一次，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水下功夫不如你们，还推脱什么？
2: 哎呀，依我看，我们两个都去，把妖怪引出来。你在岸上等着我们好不好？
1: 沙师弟说的有理，你们两个都去救师傅。
0: 好，沙师弟，走。

0: 真不要怕，我是这通天河中的老龟呀、啊。老龟，这通天河水源之地，原是我的住宅，是祖上传下来的。9年前。 那妖怪兴风作浪，来到这通天河，与我争斗，伤了我许多儿女，把我赶出了水府。至今，我是无家可归呀。老人家，你不必悲伤，等我的大徒弟来了，一定会除掉那妖怪，替你报仇，让你重返家园。
1: 圣僧的大弟子是，就是孙悟空，啊，是那500年前大闹天宫的孙大圣，
2: 正是。哎，师兄，妖怪，开门！ 妖怪，快开门！妖怪，你出来！开门！你出来！妖怪，快开门！开门！开门！出来！快开门！妖怪，开门！妖怪出来了！妖怪，你
3: 哪里来的臭和尚，敢在我这里吵闹？
2: 我把你这打不死的妖怪，连我都不认识了。
3: 我就是陈家庄的那个一秤金呐，哦，一秤金，我没计较你个冒名顶替之罪，已经算是便宜你了，还敢上门来搅闹？
2: 你不计较，你不计较，故弄玄虚下大雪，害我师父。
3: 你师父是我收的，
2: 你能怎么样啊？妖怪，你快把我师父送出来，不然我们饶不了你。快送出来！
3: 快送出来！怕没那么容易吧？啊，你看爬！啊啊啊！我看你怕是个半路出家的和尚吧？你怎么知道我是半路出家的和尚？我看你这个耙怕是从哪个农家里偷来的吧？嘿，你这妖怪呀，才是半路成精的呢！我看你这锤呀，一定是在铁匠铺里的趁人家不备，他偷来的。陈珠，你哪是得？我这个宝物呢？少收废话，快还我师傅！哎，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妖怪，快放我师傅来！哎！哎

0: 看看你快看看，我这脖子动不了了，我这脖子，你看看看看，
1: 师兄，
0: 这来来，来，哎，
2: 他打他的宝贝，
3: 好你妖怪！
4: 去你的！
5: 哎，
4: 玉妹，
6: 大王，
4: 玉妹，孙悟空好厉害呀、啊！我差点又吃了他的亏。
6: 大王，那个孙悟空水下功夫不好，我们不用怕他。嗯。
7: 嘿，哎呀，你这该死的猴啊！你太着急了，他刚露出水面你就打，这下打回去他不回来了，你看怎么办？
8: 这回怪我，都怪我。哎，你们两个再去引他出来。
7: 还去？你还好好。
9: 哎，玉妹，你过来。快去给那唐僧松松绑，他又跑不了，要是把他给绑坏了，那肉就不好吃了。
10: 二师兄，
7: 来，我来，
10: 好，
7: 我来，见头
10: 二师兄
7: 泡泡，怎么见门上也起泡泡？
10: 这怎么了？
7: 你看这个，哎，
11: 不
6: 用管他，任他骂去。
11: 是，
6: 把门堵好，千万不要开门。
11: 好，
7: 你敢出来吗？妖怪，
10: 妖怪，
7: 妖怪，你出来吗？
12: 悟空啊，都怪为师不好，只顾急急忙忙的赶路，又上了妖怪的当了。
13: 圣僧，圣僧，
12: 老龟呀、啊！
13: 哎呀，圣僧啊，你是不是有两个徒弟啊？
12: 我有三个徒弟啊。
13: 那刚才有一个长嘴大耳朵的，
12: 那是我的二徒弟。
13: 还有一个脸色晦气的大个子、啊、
12: 那是我的三徒弟啊。
13: 哦，他们呢刚才打到水府来救你，和那妖怪好一场大战啊。
12: 现在怎么样了？
13: 他们让那妖怪给挡在门外打不进来呀、啊哎、
12: 那我的大徒弟呢？
13: 我没看见呢、啊、
12: 哎，要是我的大徒弟在就好了。
13: 哦，圣僧啊，你千万不要着急，带我再去看看。
12: 那就有劳您了。
13: 好好好。
7: 猴哥呀，我这嗓子都喊哑了，他就是不出来，你看怎么办呢？这个啊，
14: 师兄，你快想个办法，不然师父就没有指望了。
7: 是啊，你想办法。哎，
8: 你们说，这是什么妖怪呀、啊？
15: 孙大圣，孙大圣。孙大圣啊，
8: 老头，你怎么知道俺老孙？
15: 你师父有难，被那妖怪关在水府的石洞里，那妖怪正盘算着要吃他呢，你快去救他呀。
8: 老头，你可知这是什么妖怪呀、啊、
15: 他就是灵感大王、
10: 师兄，
8: 你们在这儿好好的看着。
10: 哎，好，
8: 我去去就来。
10: 哎，快来啊！
11: 大王，那个和尚不见了。
7: 你说什么？
6: 哪个和尚不见了？
11: 那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
6: 那两个呢？
11: 那两个还在。
6: 去吧。
16: 哎，愚昧啊，孙悟空怎么走了？
6: 猴子性急，他忍耐不住了，先走了。哦。还剩下两个没什么本事的。
16: 哦，那我们可以自由自在地享受唐僧肉了。
6: 嗯。

0: 俺老孙有急事要见观音菩萨。
1: 菩萨今天出去游玩了，还不许我们跟随，还留话说要是大圣你来，叫你在此等候。
0: 等候？俺老孙可是急事等不得。
1: 菩萨吩咐的，你就耐心等。
0: 好，等就等吧。哎呀，只是别误了俺老孙的大事儿
2: 啊！大王，大王，哎，大王，那个唐僧差点跑了。
3: 什么？他跑了？
2: 没有，又被水枪堵回来了。
3: 哦，我说嘛，他没那么大的本事嘛。去刷锅烧水，准备吃唐僧肉。
2: 是。
4: 大圣，大圣。
0: 啊，黑熊怪。你在观音菩萨这儿好自在呀。
4: 你跑的唐僧西天取经，你辛苦了。
0: 辛苦是小事儿。哎，我有急事儿，你赶紧通报菩萨，如果是晚了些，说不定那老和尚被妖精吃了。
1: 哎，不敢通报，菩萨说他自己会来的。
4: 对，他自己会来的。
0: 你们不去，我去。
1: 大圣，大圣，大圣，哎，不能去呀，大圣，大圣，哎呀，大圣。
0: 哎，菩萨，孙悟空拜见菩萨。菩萨，
5: 外面等候。
0: 菩萨，我师父有难，等不得呀。
5: 你先出去。
0: 菩萨也不知怎么回事，不做莲台不梳妆，削什么竹签子？哎呀！
6: 哎呀！哎呀！是老龟呀！
7: 不行！
6: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7: 圣僧啊，你是逃不掉的。
6: 怎么呢？
7: 这通天河里到处都是那妖怪布的机关，你一个凡人怎么能斗得过他的法力呀？如今他正急着要吃你的肉啊。
6: 那我那几个徒弟他们在哪儿呢？
0: 这真是急惊风碰见了慢郎中以及踏步机。
5: 悟空，走吧。
0: 上哪儿？
5: 就你师父啊。
0: 哎，菩萨，我索性再等会儿。
5: 怎么了？
0: 好歹您把衣服换了。
5: 不用换了，走吧。
0: 不用换了。遵命，遵命。
2: 来，把他押走。
8: 是，快走，快走，快跟我们走，
2: 快点，
8: 走啊，
2: 走，快点，
8: 快走。
9: 大王，你还记得你的亲口许诺吗？
8: 许诺？什么许诺？
9: 吃上唐僧肉以后。
10: 哦，记得，记得，记得，当然记得。来来来，愚昧，哎，坐下。从今以后我俩就结百年之好，今天晚上就是你我的成亲的日子，这唐僧的肉宴就是你我的喜宴啊。
11: 哎，你看大师兄把那没梳妆的观世音菩萨也给逼来了。
12: 哎呀，参拜观世音菩萨。

0: 哎，迷妹，你别走啊！别留下我一个人，你救救我！我。
1: 菩萨，那妖怪呢？
2: 不是在这儿吗？
1: 啊，一条金鱼呀！可它怎么有这么大神通啊？
2: 它原来是我那莲花池里养大的金鱼，天天听我讲经，修炼成本事，不知哪天逃下界来。今天早上不见它出来拜我，我掐指一算，才知道它在这里作怪，要谋害你师父。所以呀，我就编个竹篮收他。
1: 原来菩萨早就知道，怪不得那么稳当，害得老孙着急。
2: 悟空，快救你师父去吧。
1: 多谢菩萨。
3: 他们来救你了，快走！快走！
4: 唐朝圣僧，快救救我！救救我！求求你了！救救我！
3: 快走吧。
1: 多谢菩萨。
5: 快救师傅！
6: 悟空！
1: 师傅！师傅！
5: 师傅！
3: 八戒！
5: 拉着我手！妖怪！
3: 八戒，八戒，这不是妖怪。
5: 大圣，我是给你们送关心的那个老者。您还记得我吗？
1: 你是那报信的老头？
5: 我就是那个报信的老者，这水底下的老龟呀。为了答谢师父们除去妖怪，还我府地，我情愿送师父们过这通天河。
3: 阿弥陀佛，多谢多谢。
1: 那感情好啊，你可怎么个送法啊？
5: 小仙自有办法。只是还有件小事相求。
3: 老人家有话请讲吧。
5: 小仙闻得西天佛祖无生无灭，能知过去未来之事。小仙在这通天河修炼1300多年，万望圣僧为我向佛祖问一声，看我何时才能修成正果。
3: 阿弥陀佛，善哉善哉，贫僧记下了。
5: 那

1: 玉帝啊，你刚才所说的就是那个老龟吧？
2: 正是。
1: 那玉帝见了如来之后，不曾将他所托之事说起喽？哎呀，贫僧实在是忘记了。
2: 哎，师傅，这事儿也怨他呀。不管怎么说，他不该把我们扔到河里头。大师傅经书，这本身就是大罪一条啊。
0: 对，
2: 就凭这条，他也成不了正果。
1: 嗯，就是。
2: 悟空，
1: 嗯。
2: 还是为师的错，受人之托，却没有忠人之事，难怪那个老龟会生气呀。
1: 那后来那只老龟把玉帝怎样了？
2: 后来。

0: 哎呀，这只老龟把你们都弄到水里去了，亏得众位神僧在水里把这经书给捞了回来，没有丢失，要不岂不是徒劳辛苦啊？
1: 这算什么呀？这是小事一桩啊，在西天的路上比这难的事还多着呢。
0: 哦，真的？
1: 可不是真的吗？有好几回啊，我师父差点让那妖精给吃了，就连我老猪啊也给捉到那个笼屉里去了。
0: 玉帝啊，你这一去14年，历尽了多少磨难？快快给寡人说说。
2: 倒也没什么，多亏了贫僧的这几个徒弟，每次都是他们能够战胜妖魔，化险为夷。
0: 玉帝啊，你一路之上还遇到了什么妖魔啊？
1: 嗨，多了。有要吃我师父的，还有要跟我师父成亲的。
0: 好，
3: 二师兄。
0: 成亲？
3: 二师兄。陛下面前你不要乱说呀。
1: 我没乱说嘛。你二师兄。
0: 玉帝啊，你快给寡人说说啊。
4: 师父，既然陛下想听，你就说几件事给他听听吧。陛下，您先安坐细听。
0: 好，
4: 这事儿可不是一下子能讲得完的。
0: 好。
2: 悟空，这一路上经历了99难，叫为师从何说起呀？
4: 师父，俺老孙给你提个醒，你就从那假徒弟说起吧。
2: 假徒弟？
4: 师父，你忘了。
3: 师兄，师父跟咱们比，他跑得可真快呀！
1: 咱们追师父去，
3: 走了。
4: 别急，先让他跑一段，待会儿咱们再追。
3: 好。
1: 大师弟。这师傅到哪儿去了？
3: 那不在前面的吗？我看呐，咱们该去追师傅了。
1: 走。先让他跑一会儿再说。
5: 一个和尚啊！
6: 各位施主，
5: 施主，
7: 谁施主啊？
5: 真是！和尚。留下买路去。
7: 对，
2: 我说大王，贫僧连吃饭都是徒儿们给化来的，哪有钱孝敬大王啊？
5: 没有钱，那就扒下你的衣服。
7: 对，
5: 留下你的马。
7: 对，扒下衣服，留下你的衣服。
2: 干嘛要欺负我这个出家人呢？
5: 欺负你怎么着？来，把他放下来，重重的打。
7: 对，来，打。
2: 大王，别打。我的徒儿们就在后面，他们身上可能会有银子。
7: 徒儿？什么徒儿啊？哪有啊？
8: 没看着。
5: 哪儿呢？
4: 二位师弟。
3: 大师兄。
1: 猴哥，你吃什么呢？你啊，给我一个嘛，来，给我。
3: 二位师兄，你们看，师傅在这打秋千呢。
4: 什么打秋千？师父是被妖精捉住了。
2: 八戒，悟空，悟空，
4: 阿弥陀佛，请问长老为何这般模样？
2: 小师父，你从哪儿来啊？快救我一救！
4: 小师父，师父，你看我是谁呀？我是你徒弟呀！
2: 你是我哪个徒弟啊？
4: 我是你大徒弟孙悟空啊！
2: 哎呀，真是悟空！悟空，你怎么才来呀？快把为师救下来吧！
4: 师父，是谁把你吊在这儿的？
2: 是一伙强。

0: 强盗，
1: 强盗，和我来救你！
2: 哎，住手！住手！住手！
3: 拿下来吧！下来！
2: 把银子拿出来！
3: 把银子拿出来！小和尚，下来！
4: 把银子拿下来！
1: 各位大王，
2: 我是大王。
1: 大王，我没带银子啊。
2: 哎，你师傅说你身上有银子。
4: 对，
1: 我师傅，我
2: 啊，对呀。
1: 我师父说了，那不假。可是我只有马蹄金20锭，粉面银30锭。
2: 赶快拿出来，拿出来呀！
4: 拿出来，拿出来！
1: 拿银子可以，可先把我师父放下来。
2: 啊，放了。啊，嗯，好吧，啊，把他师父给放了。
4: 来，放下来！
2: 啊，快点！
1: 师父，你没事吧？
2: 这小子，哎呀，
4: 银子呢？啊，
2: 哎，想不到这小和尚还挺有孝心啊！
1: 是哎呀，快走！
5: 你别说啊，咱们这回算是凑着了，
1: 银子带来不少啊！
2: 是啊，是啊，
5: 这回啊，咱们可就算是发
2: 财了！站住，站住！哎，别跑！站住！哪儿跑？哪儿跑？
4: 这小和尚，你往哪儿跑？你
2: 这跑！
4: 拿银子！哎，过来你！
2: 过来，过来，过来！
4: 你赶
2: 快跑！把银子拿出来！
4: 拿出来！
1: 我什么银子？
4: 快点
1: 呀！
4: 快点！
2: 拿出来！
1: 我没有银子呀、
2: 啊！哎，你装傻、啊！你跟我装傻是不是？
4: 银子呢？
1: 不！
2: 我打你！打他！
4: 拿银子！
2: 拿银子！快掏银子！
4: 银子打
2: 了
4: 你！
1: 行了，我拿出来就是了，可吵什么？
4: 快拿出来！快拿来！
1: 想跟你商量商量，你能不能分给我点儿？
2: 分你点儿？你想藏点私房钱？
1: 啊，不是。
2: 好吧，拿出来多的话就分给你一份。
1: 不是，大王，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们大家劫舍抢的金财宝够多了，分给我点怎么样啊？
2: 你找死啊！你想跟我要钱呢？给我打他！站住！
4: 别打住！
6: 师傅，师傅，
7: 师傅，哎呦，
2: 师傅，
8: 八戒，快走！啊，旁边有强盗！啊，快，
7: 走走！
2: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1: 过来，过来，大王。我有件宝贝，你要不要？
2: 宝贝？
1: 啊，
2: 拿出来看看。
1: 你等着。
2: 哎，绣花针，你是干裁缝的？我要这绣花针干什么？
1: 大王，你是不知道啊，这可是个好宝贝，一会儿你要能拿得动，我就送给你。
2: 是宝贝？
1: 嗯，
2: 我看看。
1: 你瞧啊，
2: 这叫什么宝贝啊？
4: 找到了！
2: 哎呦哎呦，越来越高了！哎呦哎呦，什么大宝贝啊？啊，这么大！
4: 哎呦，长这么高！
8: 八戒，悟净，悟空呢？
6: 哎，我也不知道到哪儿去了他。
8: 你快去看看，别让他惹出事来。
6: 二师兄，好，快去吧。
7: 那我去。
6: 猴哥，猴哥呀，猴哥，哎呀，猴哥，师傅可不让你打人了啊，不让你打人。
1: 知道知道。
6: 哎，这怎么躺着俩呀？啊，你看，那躺着俩干什么呢？啊，你
1: 那几个跑了，他们俩睡觉呢，走吧走吧。
6: 啊，睡觉了，我看看。
1: 八戒。
6: 哎呦，脑瓜夹子都出来了，还睡觉呢？你
1: 眼花了，那是豆腐走
6: 啊！这是豆腐，那豆腐，
1: 快走！
9: 在脚下，
10: 一把青叶如草木之灵，会果蔬之鲜，魔芋、紫苏、荞麦、心芹、南瓜、 山药。

0: 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面食，田间果蔬，山顶食材，皆称餐桌美味。
1: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五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品，12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福鼎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魔芋荞麦面，低热量高饱腹，想减肥吃它很合适，膳食纤维特别足。辛勤苦瓜面，夏天吃清爽解腻，紫苏桑葚面吃着暖胃舒服，胡萝卜南瓜面富含胡萝卜素，南瓜温和，老人小孩都适合，红枣山楂面。
0: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现在趁着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5: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

0: 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1: 艾彼得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一温一凉，日常吃，健康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3: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放心。
4: 这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3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艾彼得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艾彼得草本果蔬面。
0: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那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5: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越吃越爱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彼得草本果蔬面 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打

0: 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前一百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五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一百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魔芋荞麦面，低热量高饱腹，想减肥吃它很合适，膳食纤维特别足。辛勤苦瓜面，夏天吃清爽解腻，紫苏桑葚面，胡萝卜南瓜面富含胡萝卜素，南瓜温和，老人小孩都适合。红枣山楂面，茯苓山药面。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一百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没负担。
2: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放心。
1: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0: 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一温一凉，日常吃，健康。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

0: 书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儿，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2: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爱迪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现在趁着爱迪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没负担。
3: 趁着活动买呀、啊，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啊、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放心。
4: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0: 爱迪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一温一凉，日常吃，健康。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儿，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2: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5: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

0: 用啥不找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0: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4: 你很远，远在世界之巅，远在诗人笔下，你拥有世间最极致的容颜。江河自你诞生向海奔流，以绵绵不绝之力雕琢大地，塑造山川，孕育泱泱大国之文明悠久璀璨。你又很近，你将一点一滴消融的冰雪化作滋养万物的生命之源，融入我们的身体，恩泽每一个生灵，将我们的命运血脉相连。一撇一捺是我，也是我挺起的脊梁，守护着你便是我扛起的使命。翻越群山，遍访高原，向着未知的答案与闪烁的梦想，还有永恒的真理。你好湖泊，你好草原，你好飞禽走兽，你好草木虫鱼，万般相遇更知自然可畏，生命可敬。迎上去那些你给予我的重重考验。
5: 奶奶，再见。
4: 我知道那需要智慧，勇气，
6: 准备放炮，
4: 与信念。但我愿意，我愿把青春献给你，用脚步丈量你广袤的土地，即便面对艰难险阻，历经困苦孤寂，我会向着我们共同期许的明天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初见时你好是一声问候，而如今你好是我的担当，是我的承诺，是我最诚挚的心。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2: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3: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4: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5: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明晚22:30

0: 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1: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0: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午间360度，来看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9月23号下午，省委书记罗东川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9月21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回信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措施，对省委常委班子加强自身建设、发挥带头表率作用提出要求。
1: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党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不断夯实党在民族地区的执政根基，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提供坚强政治保证。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更高标准推进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提升农牧业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多措并举，强农惠农富农，增加农牧区收入，建设高原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切实从习近平总书记给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中汲取精神力量，坚守人民公安为民初心，扛牢职责使命，锻造高素质公安铁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青海。会议强调，省委常委班子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对党忠诚、能力提升、真抓实干、团结协作、遵规守纪上发挥好带头和表率作用，把更多精力投入到抓落实解难

0: 题上自觉履行好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努力把省委常委班子建设成为让党中央、让全省人民满意的坚强领导集体。会议强调，要常态化开展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情况回头看，健全完善制度机制，确保全省各项工作沿着正确方向前行。要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广大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持续推动经济回升向好，以更大力度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协同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和六大攻坚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持续抓好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工作，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持续做好防范应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持续抓好民生保障工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住兜牢民生底线。会议指出，中秋国庆两节即将来临，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切实扛牢保安全、护稳定、守底线的政治责任，严格落实党政领导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统筹抓好地质灾害防治和系统防范重点领域风险隐患，保障两节市场供应充足、价格稳定，严格落实领导干部在岗代班和关键岗位24小时值班制度，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9月24号，省委书记、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中央重要会议精神，安排部署基础研究、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改革、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国土空间规划、教材建设、林草种质资源保护等工作，审议通过青海省应急管理、消防事业、能源、光热发展“十五五”规划。
0: 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9月21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做出的重要指示和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党章为根本，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持之以恒推进政府系统全面从严治党。要着力做好三农工作，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拓宽群众增收致富渠道，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建设高原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认真学习借鉴漳州110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的经验做法，不断提高平安青海建设质效。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强调要聚焦产业四地建设，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扩大新兴产业规模应用，推动传统产业升级，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近期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强调要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加快绿电直连、源网荷储等项目落地，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要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筑牢水库安全防线。要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培养优秀创新人才，加快教育强省建设。要构建多元普惠养老服务体系，推动民生福祉与内需扩容双向促进。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推动农体文旅商养融合发展。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会议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应急救援等工作，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环境。要加快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提升光热技术创新能力，推进荒漠化防治和

风电光伏一体化工程建设，全力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要深入推进国家统编教材使用，打造有特色高质量的教材体系，要建好国家领草

0: 供给平稳有序，市场需求优化升级，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发展韧性持续彰显。
1: 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发挥关键支撑作用。一到八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1%，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21.1%、26.8%。分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7%，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5%，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增加值增长2.6%。35个大类行业中，20个行业增加值实现增长，其中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加值增长25.6%，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增长25.4%，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52.2%。分产品看，碳酸锂产量同比增长48.8%，电解铝、电解铜产量分别增长5.6%、3.2%。原盐、鲜冷藏肉产量分别增长81.8%和14.7%，汽车用锂离子电池、磷酸铁锂、铜箔产量分别增长85.9%、24.1%和1倍。一到八月，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666.13亿元，同比下降2.5%，超八成商品零售额保持增长。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单位19个商品类别中，16类零售额增长面为84.2%。网络消费增势较好，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单位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58.3%，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单位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餐费收入增长27.3%。一到八月，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28.1%，降幅比一到七月收窄2.1个百分点。新兴领域投资快速增长，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1.3倍，研究和试验发展投资增长9.3倍，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投资增长62.7%，铁路运输业投资增长4%，道路运输业投资增长4%，教育投资增长4.5%，卫生和社会工作投资增长55.3%。
0: 9月22号，由青海省新闻工作者协会、青海省新闻学会举办的青记讲堂全省新闻战线好记者讲好故事巡讲进企业首场活动在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举办。
2: 活动现场，5名优秀新闻工作者结合一线采访经历，深情讲述亲历亲见、亲闻亲为的鲜活生动故事。一段段饱含温度与力量的讲述，展现了新时代青海新闻工作者锤炼四力、践行初心使命的职业担当，也具象呈现出青海生态保护、民生改善的实践成果。本次巡讲创新，把新闻人的一线故事送到文旅企业生产发展一线，搭建起新闻从业者与经营主体交流沟通的平台。
0: 随着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深入推进，青海广播电视台挂图作战，合力攻坚。作为青海省建强守牢新闻舆论主阵地，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标志性政治工程，青海汉藏双语数字高清广播电视编播中心顺利完成新旧系统全流程割接，实现正式全面投运。
3: 8 7 6 5 4 3 2 1。
4: 9月22号18:30，随着新闻导播简洁有力的开播指令，全面换新的青海新闻联播节目在高清编播中心顺利开启首次直播，标志着青海广播电视台新旧技术系统割接任务全面完成。高效有序的制播流程，平稳流畅的播出信号，清晰细腻的高清画质，全方位彰显高清编播中心推动内容生产传播系统重构、流程重构、手段重构的硬核实力。从老旧系统有序退役到全新平台稳健起航，不只是生平面貌的气象一新，更是青海台策划、采编、译制、审核、播发全链条的提质升级。作为系统性变革引领工程， 高清编播中心

0: 将有效助力青海台加快建立一体策裁、多元生产、全媒体传播的生产架构，打造具有强大竞争力和区域特色的新型主流媒体矩阵。
1: 依托新的高清编播平台，我们可以贯通一线采访、素材回传、高清剪辑、汉藏双语适配、智能媒资归档、安全播出的全闭环业务链条，进一步强化内容生产全流程管控。新闻演播室实现了功能全面升级，青海新闻联播等主要新闻节目全新亮相，将成为宣传大美青海、展示江源担当的亮丽窗口。
0: 技术的革新为汉藏双语传播赋能增效，平台的升级让主流思想舆论更加壮大。作为全国涉藏宣传的重要阵地，安多藏语广播、安多藏语卫视倾心传递党的声音，反映人民心声，忠实记录青海发展历程，生动呈现涉藏州县沧桑巨变，热情讴歌各族人民砥砺奋进的昂扬风貌，充分发挥党和人民连心桥的作用。高清编播中心的全面投运，推动青海台藏语节目实现前期采访、后期制作、播控传输的全流程标准化、高清化、智能化，节目视听体验得到全面提升，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涉藏舆论宣传的传播力、影响力，丰富各族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服务涉藏州县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2: 高清编播中心及新闻采编、移植播出、双语媒体管理、数字化传播与议题，新建全媒体智慧调度中心、新闻演播室、开放式编辑区、4K 超高清审片室、专业配音间等多场景功能分区，打破了长期制约生态发展的场地狭小、设备老旧、流程割裂等瓶颈，大幅提升了安多藏语节目的直播能力、节目质量和融合水平。
0: 此次新旧技术系统全流程割接，是青海广播电视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跨越，也是近年来青海台规模最大、体系最全、标准最严、变革最深的一次播出系统整体升级迁移。青海台严格对标国家广电总局安全播出管理规定，遵循先试运行、后分批割接、再全面切换的科学路径，开展全链条实战演练、全员实操培训，严守安全播出底线，确保新旧系统无缝衔接、平稳割接。9月15号24时，在播总控技术顺利实现割接、安全稳定可靠运行基础上，青海台新闻综合广播、藏语广播等四套频率、青海卫视、安多藏语卫视等四套频道圆满完成旧系统最后一次播出任务。9月16号0时，全系统割接顺畅实施，一气呵成，实现安全稳定播出。从老旧系统设备到全媒体数字赋能，每一次调试、每一档升级、每一处优化，都凝聚着青海台广播电视人知重负重、攻坚克难的坚韧与担当，淬炼出实干笃行、百折不挠的广电铁军精神。
3: 新平台承载着新使命，新阵地要有新业绩。高清编播中心的正式投运，标志着青海台系统性变革迈出坚实一步。我们将全面贯彻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相关要求，深入落实15规划部署，积极应对全媒体时代的传播格局变化，内容上一体策划、采集、制作，传播上一体统筹大屏小屏，技术上一体推进数字化转型，组织架构上一体推进机制体制创新，持续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青海特色的新型主流媒体矩阵。
0: 生平新貌，传扬青海故事，双语联动，凝聚奋进伟力。青海广播电视台将以高清编播中心全面投运为契机，向心而行，向荣而兴，奋力书写广电视听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贡献力量。
4: 金秋九月，硕果飘香。我省各地围绕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主题，晒丰收成果、亮富民成绩，集中展示农牧业一年来在农业提质增效、品牌建设突破、生态绿色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取得的可喜变化。
5: 西宁市黄中区在湘区卡阳景区举办中国农民丰收节主会场活动。

0: 精心设置逛农展、赛农俗等六大特色功能区域，来自各乡镇的推荐官轮番登台，展示当地最具代表性的农产品，全方位展现黄忠区以高质量农业筑牢发展根基，以高品质建设美丽乡村风貌的丰硕成果。海东市体育中心主会场内，全市六县区及市直部门共设置53个标准展位，冷凉蔬菜、高原果品、特色农加工产品悉数亮相，全方位展现海东市特色农业提质增效的发展成果。海北州在门源县北山乡举办庆祝中国农民丰收节暨绿色有机农畜产品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展销大集，农耕文化展示集中呈现从二牛抬杠到全程机械化的变迁，科技成果展示青稞、油菜、饲草等产业两种两法两技。农畜产品展销区集中推介祁连山下好牧场区域公用品牌，同步开展牦牛肉、藏羊肉、青稞等特色产品直播带货、品鉴促销，非遗展销、传统手工月饼赛等活动，让群众在品味丰收中感受海北非遗文化魅力。
1: 这次节目播送完了，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青海长宁网及微博微信公众号源头新闻客户端，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收看，再见。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这是一幕动人的生命图景。三江源一清冷峻中的博大和严寒中的温存，造就了世界上最让人热血沸腾的生态系统。三江源以无以伦比的浑厚呵护着地球之巅最华丽的生物多样性。青藏高原上的净土，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乐园。

0: 人家这次是实名举报，给省委办公厅、省委书记写的信。我都以为自己听错了。你们现在是看见外地的车就罚，超载、超速，标准都自己定，这合法吗？这么乱来吗？谁还敢来我们这儿？光明县的发展就靠两条腿，一是奶牛，一个是法兰。现在外地的车都绕着我们走。 运输跟不上，产量提升有什么用？腿都让自己打断了。
1: 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成名。

0: 这个时候就想着就是能参加防护赛。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
1: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0: 为师多次提醒你，不要杀生。今天，你为何又要伤人性命呢？
1: 嘿，就是嘛，要不是我老朱去得快，说不定还打死多少人呢。
2: 二师兄，
3: 这些强盗杀人越货，打死几个也不冤。
0: 他们都是些凡人，赶走了就是嘛。
1: 为何非要伤他们性命？
2: 就是嘛，把脑袋浆子都给打出来了，还说是豆腐。
1: 哎呀，你少说两句。
2: 可说清楚啊，
1: 那帮死鬼到阎王爷那去告状，你可别把我们带上啊！
2: 这天上地下，问问老孙怕谁？别说到阎王爷。

0: 那儿，就是去了见了俺老孙也得叫声爷爷。
1: 哼，你有那么大本事，当初怎么让如来佛祖压在了五行山下？
0: 这就叫强中自有强中手呗。
1: 我们出家人以慈悲为本，像你这样野性难寻，还有什么脸面取得真经成就正果？
0: 哎，师父，你忘了他们把你吊在树上的滋味了？你要是心疼这帮毛贼，就让他们还把你吊在树上荡秋千，老孙再也不管了。哼！
1: 驾！
2: 哎，师父，师父，师父！哎呀，哎呀，
3: 大师兄，你少说两句吧，师父那儿都生气了。走吧，
0: 你们先走吧。
3: 哎呀，这师父。

0: 人家。哎，来，
1: 走开。啊，
2: 哎，师傅，您慢着，慢着。哎，
0: 有人吗？
1: 不用你敲门。我自己来。
3: 老头子，快，有人来了。
1: 贫僧有礼了。
4: 啊，你们是和尚？
1: 阿弥陀佛，正是。
3: 老头子，他们长得像妖怪。啊，
4: 别瞎说。
3: 你看，他们都不是人样啊！一个是夜叉，一个是猪脸，一个是雷公啊！
5: 错了，雷公是我孙子，夜叉是我重孙，猪脸的是我玄孙。
1: 悟空，不得撒野。老施主，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这几位都是我的徒弟。二位施主不必害怕。
3: 这位长老倒是面善。
1: 老施主，路过此地天色已晚，我们想在此借宿一晚。
4: 你们是想在这儿借住啊？
3: 是啊是啊。
4: 请，快请。
3: 请。
1: 阿弥陀佛，打扰了。打扰。
3: 请。
5: 早啊。

0: 快点开门，快开门啊，
1: 老头子快起来吧，他们回来了，快起来吧。
0: 爹娘，我回来了。
1: 门吧，
2: 怎么今儿回来了？
0: 快开门，磨蹭什么呢？开门啊你！
2: 你这逆子，你还回来干什么？
0: 你别管，我们肚子饿了，快去做饭吧。

0: 你干嘛呢？
1: 没干什么。
0: 你还能干出什么好事儿来？准是又抢了人家的东西，竟把些不三不四的人带回家。
1: 哼，这是我的家，我愿意带谁回来就带谁回来。

0: 媳妇儿啊，咱们家今儿个是不是来客人了？
1: 没有。
0: 没有？哎，那院子里那个白马是谁的？
1: 我不知道。
0: 不知道？是不是几个和尚的？
1: 几个和尚？你也要打人家的主意？
0: 哎呀，我说媳妇儿啊，媳妇儿，你知不知道我跟那几个和尚有仇啊？
1: 你净干些伤天害理的事，你就不怕哪一天官兵把你给抓去？
0: 你，好了，快去拿酒。
1: 我不去。
0: 你到底去不去？
1: 我就是不去。
0: 嘿，你个骚娘们，你不去看我打死你！
1: 你打我的还少吗？
0: 嘿，你个小贱人，你小点声！
1: 我就是让他们听见。
0: 老子杀人从来不眨眼，惹急了，老子连你一块杀！
1: 你杀！
0: 妈！
1: 你
0: 哎，去！

0: 怎么了？这饭都做好了，怎么还不去吃饭呢？啊，我们这叫不就去了吗？啊，那个，啊，春梅有些不舒服啊，别看什么看，快走快走快走，走啊你，快走！啊，这春梅是跟
1: 你说了吗？有点不舒服，
0: 干什么干？快走！
2: 哎，大哥，
0: 来了，弟兄们，
2: 快走快走，大哥坐，就等你了，
0: 坐，哎，来坐坐，
3: 弟兄们。
0: 咱们的运气来了，
4: 什么运气啊？咱们运气啊！
0: 那几个和尚，救住在这儿。
4: 哎，在哪儿？在哪儿？
0: 在哪儿？住在我们家侧房里边。哦，
5: 大哥，你说呀，
0: 大哥，
5: 怎么办啊？
0: 哎呀，大哥，你说呀，大哥，怎么办呀？哎呀，大哥，你说呀，大哥，怎么办啊？哎呀，大哥，你说呀，大哥，怎么办啊？哎呀，大哥，你说呀，大哥，怎么办啊？哎呀，大哥，你说呀，大哥，怎么办啊？哎呀，大哥，你说呀，大哥，怎么办啊？哎呀，大哥，你说呀，大哥，怎么办啊？哎呀，大哥，你说呀，大哥，怎么办啊？哎呀，大哥，你说呀，大哥，怎么办啊？哎呀，大哥，你说呀，大哥， 来来来，爹，好，这儿没什么事儿，您快去歇着吧，啊，就这样不错。哎，来来来来来来，喝酒喝酒啊，都满上都满上，您也满上，来来来，喝，你也满上，爹，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干了，
1: 长老，长老，哎，
0: 施主，有事吗？
1: 哎，快，快走啊！快走啊！
2: 你不知道，轻点儿！
3: 哎，这，大哥，人没了啊！
2: 没了，没人了！
3: 大哥怎么办啊？

0: 我空，八戒，快起来吧，天色不早了，我们也该赶路了。哦，
1: 好，八戒，快起。
2: 等了半夜了，刚睡一会儿就催人家。
0: 你们听，后面有什么声音？
1: 哦，师傅，你是不是怕那伙强盗追来呀？
2: 嗨，想必他们没那么大胆儿。
0: 你杀了人家的人，还不行人家来报仇啊？

0: 师傅，你就放心吧，别说他们不敢再来，就是他们来，老孙自有办法对付他们。
1: 为师知道你的本事，可是怕你又要杀生了。
2: 嘿，哦，师傅，你就放心吧，大师兄再也不敢了。
3: 别让他跑了！
4: 师傅，你看，
1: 阿弥陀佛！哎呦，
3: 不关你们的事，冤有头，债有主，我们今天是来找他算账的，给我们的头报仇。
1: 我说施主，冤家宜解不宜结，我看就看在贫僧的面上，放我们过去吧。
3: 你没听见吗？不关你们的事，给我走！
5: 快走！快走！啊！
1: 施主，我这个徒弟可是不好惹呀。嗯，
0: 正是，
3: 不好惹，我今天就要惹惹他。
1: 施主，
0: 师傅，你们先走吧，一会儿老孙就赶上来了。
1: 我说悟空，
3: 快走！
5: 快走！
1: 悟空，
3: 快走！
5: 走！
1: 千万别杀生啊！
3: 快走！
0: 放心，这回让他们杀我。
4: 师傅，咱们
5: 快走！
1: 悟空，千万别伤身啊！
0: 放心吧，师傅。
3: 哼，贼和尚，我看你今天能跑到哪儿去？
0: 不跑，大王让俺小和尚做什么，尽管吩咐。
3: 哼，我今天就让你做一件事。
0: 做什么都行，您说吧。
3: 让你还我大王的性命。
0: 不，这个不行。你那大王拦路劫财死了，活该。
3: 你还敢敲嘴划舌？
0: 我说你这后生怎么不学点好，竟干些杀人放火的勾当，还不快快弃恶从善。
3: 哼，死到临头了还敢来教训老子，弟兄们给我烧。
6: 咋回事啊？
7: 啊！打中
0: 箭了！大王，你看！哎！你也尝尝这厉害！
1: 悟空这么久还没回来，是不是又开杀戒了？
8: 师父你放心吧，大师兄不会的。
4: 那可不一定。
8: 二师兄你怎么又这么说？
1: 怎么还没回来？我去看看。你们等着我。
4: 师傅，
0: 你这不孝狂徒，俺老孙让你死得个明白。
1: 悟空，不要杀他！悟空，
0: 我亲眼看见你杀死你的妻子，今天俺老孙要为他报仇。
1: 悟空，悟空，你
9: 师父，
4: 师父，
1: 悟空，
4: 师父。师傅，
9: 别念，
4: 师傅，
9: 别念，
4: 师傅，
9: 别念了，
4: 大师兄，
9: 师傅，
4: 大师兄，师傅，师傅，
9: 别念，师傅，别念了，
4: 大师兄，
9: 别念，求。求师傅，
4: 大师兄，师傅，
10: 猴哥，

0: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你别念了，猴哥都疼死了。别念了，猴子，你看，悟空，悟空，大师兄，悟空，大师兄，
1: 悟空，
0: 你怎么了？
1: 大师兄
0: 怎么了？
1: 是你念咒把他疼死了。啊，
0: 他铜头铁脑，怎么会疼死呢？ 哎呀，你那咒是观音菩萨给的，你总念谁受得了啊？嗯，师傅，这悟净啊，你赶快去弄点水来。
1: 哎，我来，悟空，
0: 大师兄，悟空，悟空。不是为师狠心咒你，实在是为师恨铁不成钢啊！
1: 回来了，
0: 大师兄。悟空，大师兄，师父，大师兄对师父忠心耿耿，师父您又何必如此绝情呢？哎，不是为师绝情，实在是他不听好言教诲。
2: 为师怎么管束得了他呢？哎，师傅，你就不会发慈悲吗？我发慈悲，他为什么就不能发慈悲？生生打死这么多条人命。
0: 悟空，大师兄，
2: 悟空，
0: 你醒了。
2: 悟空，大师兄。师傅，我打死的都是恶人。
0: 不打死他们，他们还会害人呢。哎，悟空，那老施主一家都是好人，你不该杀他的儿子，断了他的香火呀。
2: 师父，你不知道啊，那是个没人性的家伙。昨晚老孙亲眼看见他杀死自己的妻子。
0: 胡说，你怎么看见人家杀妻了？
2: 弟子不敢撒谎，弟子当时就要为民除害，因为想起师父教诲，才没动手。
0: 他即便是个恶人，生死自有天定，也不该由你打死他呀。再说，你就不怕佛祖降罪吗？
2: 佛祖既然明察，就不会任他去行凶杀害好人呢。
0: 你。
2: 这种人和妖精有什么两样啊？
0: 你杀人不眨眼，和那些强盗有什么两样？
2: 师父，
0: 好了好了，我这里留不住你，你走吧。
2: 师父，你又要赶我走？
0: 我用不起你，你不怕佛祖，我还怕呢。
2: 师父，我走了，一遇见妖精怎么办？
1: 妖精吃了我，那是我命中注定，也不该你孙悟空的事。
2: 师父，
1: 啊，哎呀，这师父，师父，你怎么又生气了？
2: 师父，
1: 您不该赶大师兄走啊！
0: 他没有善念，我怎么留他？
2: 这，哎呀，大师兄，大师兄，你得给师父赔个不是吧？
1: 大师兄，你就给师父认个错吧。
2: 你认个错不就完了？杀师弟。
0: 我杀强盗保师傅，有什么错啊？
1: 哎，大师兄，
0: 你快跟我走！
1: 哎呦，大师兄，你
2: 师傅，你真的要赶我走吗？
1: 师傅，
0: 师傅，

0: 大师兄，
1: 大师兄，
2: 师父，
3: 你又来干什么？
2: 弟子知错了，日后当听师父教诲，再不敢行凶杀人了。求师父饶了弟子这次吧。
1: 师父，
3: 我心已定，你不要再来缠我了。
2: 师父，俺是有地方去的，只怕没有俺老孙，你去不得西天，见不到佛祖。
3: 哼，驾！
1: 师父，师父。师傅，
2: 师傅，
1: 师傅，师傅，您慢点。哎呀，哎呀。

0: 二师兄，你看呐，师父在那儿想大师兄的吗？
1: 哎呀，什么想大师兄？我走了一天了，他是又渴又累。
0: 是啊，这一天从早到现在还没吃没喝呢。
1: 那我这肚子早就饿了。
0: 啊，我们过去瞧瞧去。
1: 师傅，
0: 师傅，您又渴又饿，我们去给您化点斋饭吧。
1: 师傅，我给你化点斋饭吧。啊，
0: 我去给您找点水喝。
1: 哎，那就，
0: 走。二师兄，你可要快去快回呀！
1: 你放心吧。哎，赵师弟，你从这边走啊，你这边走。
0: 好好好。
1: 哎，好，
0: 师兄，快去快回。
1: 好。
2: 师傅，
3: 悟空。
2: 师傅，没有俺老孙，您连碗水都喝不上吧？喝吧，喝完这碗水，我给你化斋。
4: 我就是渴死了，也不会喝你的水。
2: 哎，
4: 你又回来干什么？
2: 只怕没俺老孙，你到不了西天，见不到佛祖。
4: 去得去不得，和你有什么相干？今后你走你的路，我去我的经。
2: 好，你去你的经，我走我的路。

0: 沙师弟，沙师弟，沙师弟。啊，二师兄啊，你画到斋饭没有啊？
1: 画个屁，连个人家都没有，我上哪就画斋饭去？
0: 哎呀，那可怎么办呢？师傅该饿肚子了。
1: 这我还饿着呢。
0: 好了，先别说了，咱们先回去吧。
1: 走。谁让他把猴哥给赶走了的？
0: 当初你要不在师傅那儿拱火呢？
1: 谁拱火了？我这想让师傅骂他几句，这小子真生气了。哎，
0: 师傅该生气，咱们连顿斋饭都没有花来。
1: 快走吧。
0: 师傅，
1: 师傅，
0: 师傅，
1: 师傅，
0: 师傅，师傅，
1: 师傅，
0: 师傅，这是怎么了？师傅，哎呀，
1: 师傅，
0: 这
1: 怎么了？
0: 这是谁干的？兴许遇到强盗了吧？刚才咱俩应该留下一个看着师傅就对了。
1: 还都怨你，你看连行李都没了。你看，兴许是妖怪吗？
0: 师傅，师傅，师傅，你醒醒啊，师傅！师傅，师傅，
1: 这
0: 师傅，怎么样啊？
1: 师傅这次可是真死了啊！
0: 师傅，师傅，师傅，
1: 师傅，
0: 师傅，
1: 师傅，
0: 师傅，
1: 哭也没用，这也许是啊，师傅命里注定。
0: 啊，
1: 沙师弟啊，你就死了那么取经的心吧。你在这儿看着师傅，我去把白龙马牵到有人家地方卖了。咱把师傅埋了呢，咱们只好是各奔东西了。
0: 你说的是什么话？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你醒醒啊，师傅！
2: 啊，悟净，
0: 师傅，师傅，你醒了！
1: 啊，醒了！师傅，师傅，
0: 师傅，来，师傅，师傅，喝点水吧。师傅，
2: 这个畜生，他打死我了。
0: 师傅，你在骂谁呀？
1: 谁打你了？
0: 谁把你打成这个样子？
2: 是那破猴。
0: 啊？
2: 是孙悟空。

0: 师傅，喝碗粥吧。
1: 啊，多谢施主。
0: 喝吧，锅里还有呢。

0: 哎，就这点粥，还不够我喝一口的呢。
1: 二师兄，这户人家太穷，你少吃点吧。
0: 嘿，你也不是不知道我肚子大。
1: 哎呀，
0: 吃不饱，我能走路吗？
1: 你将就着点吧。

0: 师傅，你喝点吧。
1: 你这是干什么？你给我，你，哎呀，你这就，你给我，你可真没出息。
2: 在叫嚣。静脉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静脉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3: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2: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3: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2: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4: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2: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医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3: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2: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3: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2: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

0: 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芒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芒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芒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芒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学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芒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芒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芒无敌贴一贴。芒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芒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官员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芒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芒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芒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芒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芒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芒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芒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芒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芒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芒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芒无敌贴一贴。芒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

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

0: 递送货到家。
1: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0: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1: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0: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4: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应该是尊重差异且平等自由的，无障碍环境是爱的传递，是爱的延续。在关怀的社会里，每一个蹒跚的脚步都得到用心的尊重与呵护。在无障碍的环境里，每一颗心灵都能自由飞翔，不必犹豫。我们的城市因为有爱而无碍，我们的社会因为关怀而温暖，让城市没有边界，无障碍生活更美好。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3: 老平啊。
0: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对，钱多了好不好啊？
1: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0: 你们两个谁去找那泼猴取行李啊？
1: 师傅，我去吧。上次你把他赶走了，还是我把他给找回来的啊？我路熟。
2: 师傅，二师兄，还是我去吧。
1: 哎呀，你争什么呀？
2: 哎呀，你怎么不明白呀？二师兄，你平时老在师傅面前说师兄的坏话，他心里恨你呀。
1: 哎，谁说他坏话了？那也不是真的。
0: 八戒，还是让悟净去吧。我看那猴子平日里就和你不和，万一他再打你呢？
2: 哎，是啊，
1: 那就让他去吧。哎，
2: 师父，二师兄，那我去了。
1: 你去吧。
0: 哎，去吧。

0: 清了。嘿，
1: 那老和尚不知好歹，他不要俺老孙给他当徒弟
0: 了。啊，大王不当徒弟了。
1: 哎，别吵别吵，不过俺老孙不保唐僧，我自己去取经去。
0: 哎，大王你自己去。
1: 对，自己去。你们愿意不愿意跟着俺老孙去西天耍耍？
2: 愿意，愿意，我愿意。
3: 师父啊，喝口水吧。
4: 多谢施主。

0: 你又不吃，又不喝的，为什么呀？啊，没什么。哎，叫我老婆子说呀，没什么难解的事。你年纪轻轻的，又是出家人，有佛祖保佑，还有什么好难过的呢？
1: 佛祖。
2: 多谢老人家开导，八戒。
1: 八戒，师傅，快起来，我们走。上哪儿啊？
2: 上路。
1: 上路。
2: 去，骑我的袈裟来。
1: 师傅，沙师弟他们回来了吗？
2: 没有，我们不等他了。
1: 啊？那就我们两个人走啊？
2: 怎么？
1: 两个人不能走吗？
2: 我是怕沙师弟咱回来找不着咱们着啊！
0: 只要他回来，自然会找到。
1: 那可没准儿。
2: 你这个懒猪，若是不愿意去，我自己走。
1: 师傅，你别生气，我跟你走。
2: 老人家，叨扰半日，贫僧告辞了。慢走。
0: 两位师傅，慢走啊！
1: 师傅，慢走。

0: 来来来来来，快过来！大唐贞观13年秋吉日，御前文牒。自别大国以来，今度驻邦，中途收得大徒弟孙悟空行者，二徒弟朱武能八戒，三徒弟沙悟净和尚。
1: 谁读我师父的通关文牒呢？嗯？谁读我师父的通关文牒呢？
0: 谁在喧哗？押上来！

0: 我自己会走。
1: 到底什么人敢闯俺花果山？
2: 哎，你刚走几日就不认识我了？
1: 啊啊，认得认得，你不就是那沙和尚吗？
2: 好了，
1: 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说。
2: 大师兄，这可就是你的不是了。
1: 什么？我的不是？我有什么不是？
2: 哼，常言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你待师父一向忠心耿耿，怎么这次竟做出这等悖逆之事啊？
1: 哼，都是那老和尚无情无义，你倒说我悖逆他？哼，小的们轰出去！
2: 去去！
1: 放肆！哪个敢在俺花果山撒野？

0: 哈哈，大师兄，你不要动怒，确实是师父不对，把你赶走了。可是现在师父他后悔不及呀，叫小弟前来把大师兄请回去。
1: 哦，他叫我回去？
0: 哎，
1: 我还不想回去呢。
0: 哎，师兄，师兄，师兄大仁大义，不计旧账，咱们一同保师父西天取经吧。
1: 哼，老孙才不保那个有眼无珠的凡僧呢。
0: 大师兄，师兄，师兄，若是你还不忘旧恨的话，你就把那行李和那包裹还给小弟吧。
1: 沙师弟，不是我不去西天，沙老孙要自己去取经。
0: 自己去？
1: 对，如今我有了通关门牒，为何去不得？
0: 你取经干什么？
1: 俺老孙去取真经，送往东土大唐，叫那南瞻部洲的人立我为祖，万世名扬，我也不怕白费这辛苦。
0: 师兄，没有这唐僧前去，佛祖是不会传给你真经的。
1: 谁敢这么说？
0: 师兄，你忘了吗？观音菩萨说过，取经人乃金蝉长老、如来门生，没听说过孙悟空的。
1: 你有唐僧，我也有唐僧。你瞧，小的们，快把师傅请出来！
2: 悟净，阿弥陀佛，
0: 师傅。啊！啊！哦、大师兄，怎么又出了一沙和尚？
1: 怎么样？我们人齐了，去得西天，去不得。
0: 啊！这
1: 啊！
0: 好，有人敢冒充我！哎！
1: 好大胆！

0: 八戒，
1: 嗯，
0: 去弄点水来，为师渴了。
1: 哎，师傅，咱们走一路也没看见哪儿有水呀、啊？你让我上哪儿去弄水呀、啊？啊？哎，师傅，师傅，你先在这歇一会儿，我呢去找找看啊，来下，哎，
0: 慢，好，
1: 哎，你坐着，你坐下，坐下，
0: 好，你可快些回来呀、啊，
1: 快回来，
0: 八戒，找不到就算了。可得快些回来啊！
1: 哎，我快回来啊！我快回来！师傅，那地下凉，你把这个垫在下边坐着啊！你坐吧啊！
0: 去吧！
1: 我走了！我走了！

0: 师傅，水来了，水来了。哎，师傅，你快喝。
1: 八戒，
0: 你快喝。
1: 八戒，你跑到哪儿去了？怎么才回来呀？啊，
0: 我老朱啊，是跑了老远的地方，才弄这点水呀。你看我浑身弄的是汗。嗯嗯。哎，喝。
1: 八戒，你也喝。
0: 你喝。师傅。师傅，不是徒弟说你，你就不该把师哥撵走啊？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啊？不就是打死几个强盗吗？你干嘛就不依不饶的呢？这下可好，沙师弟也不知道哪去了，师徒四个人嘛，就剩下两个了。你还非要赶路？我老朱本想啊，给师傅化点斋饭。嘿，又怕妖精呢把师傅捉走。妖精要是真的来了，来一个倒好，要来两个，我连个帮手都没有。哼，
1: 八戒，别说了，上马。
0: 上马，上马。

0: 这天都要黑了，连个人家也没有，上哪去找住处？这，
1: 别说了，

0: 菩萨，弟子拜见菩萨。
1: 嗯，
0: 弟子孙悟空保护唐僧西天取经，一路降妖除怪，历尽千辛万苦，可是那老和尚一点都不念旧情。
1: 悟空，草寇也是人命，你不该一派打死啊。
0: 哦，这么说您都知道了。
1: 嗯，
0: 嘿嘿，你也这么说，那老和尚赶我走是对的了？
1: 他赶你走是不对的，可你也不该一走了之啊。
0: 哎，老孙我也不想一走了之，只是那老和尚铁了心，老念的紧箍咒啊。菩萨，都是你的错，给我带个紧箍咒，还让我跟定的老和尚。哎呀，哎哎，菩萨，哎菩萨，把老孙的紧箍咒去了吧，啊，求求您了，摘了去吧，啊，
1: 你要解下这箍儿，
0: 啊，求求，
1: 还不到时候。
0: 啊，哎，菩萨，我都不保唐僧去西天了，就把它摘了去吧。
1: 悟空，别急。少时自会有人来请你。
2: 哦，启禀菩萨，沙悟净来了。
3: 哦，弟子沙悟净拜见菩萨。
0: 哎，
1: 起来吧。
3: 谢菩萨。
0: 沙师弟，
3: 妖怪！你这妖怪，你打伤我师父，还要跑，我打死你！你给我站住！你这妖怪，妖怪！
1: 沙悟净，
0: 哎，沙师弟，别打！
1: 不要动手，有话慢慢说。
3: 菩萨，你不知道，这妖猴打

0: 伤了师父，抢走了行李，回到花果山，贬出了我师徒四人，还要自己去西天取经呢。
1: 菩萨，他诬赖好人，我几时打伤师父？我几时抢了行李？
0: 我亲眼看见的，你还敢狡辩吗？
1: 哎，菩萨，这话从何说起呀？
0: 菩萨，你要不信，现在花果山就有唐僧，还有八戒、沙和尚。那个沙和尚被我一掌给打死了，就是他的小猴子变的。
1: 啊，这是何方妖孽，真气死我了。
2: 悟空，
1: 啊，
2: 你们先回花果山去看看，便知分晓。
1: 好好，走走走。
0: 你放开我。
1: 哎，切，
0: 哼，
1: 走啊。我说沙师弟，你的云慢，让俺老孙先行一步如何？
0: 哼，你想先走啊？好，回花果山先做安排去啊。
1: 你怎么不相信老孙？
0: 慢走。
1: 俺老孙才是真正的美猴王。啊，你是哪儿来的妖孽，敢冒充俺老孙？

0: 界的猴精，哪来的妖怪？
1: 哎，我不是妖怪，我是悟空爷爷的马猴将军。哎，
0: 上面那两个，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哎，快说！哎，
1: 先出来的那个是真的，那后边的那个是假的。
0: 哎呀，现在呢？啊！快说！
1: 哎，都一样，不认得了。
0: 一样。你们两个谁是真的呀？
2: 我是真的，我是真的，我才是真的。
0: 大师兄，大师兄，我知道你冤枉啊！你既然说不清楚，还不到观音菩萨那儿问个明白呀？
1: 你敢到菩萨那儿变个真迹？

0: 走，走。孙悟空拜见菩萨。
1: 啊，
0: 菩萨，他是假的，我才是真的的。
1: 你，
0: 菩萨，我是真的呀。菩萨，我是真的，他是假的。我才是假的，我才是真的。
1: 假的，
0: 我是真的，他是假的，他是假的。我是真的，
1: 你是假的，
0: 我是真的，
1: 你是假。
0: 菩萨，我
1: 是谁是悟空啊？
0: 我是，我是啊。菩萨，我是真的呀。他是假的，你是假的，你是假的，你是假的。菩萨，当初你把俺从五行山下放出，叫俺保唐僧去西天取经，怎么不认得俺了？
1: 哦，对。
0: 菩萨，在这西天路上，你多次帮俺老孙降妖除怪，今天你见到这妖怪，反倒不认识俺老孙了，这是怎么回事？我是真的，他是假的。嗯，
1: 你们谁是悟空啊？
0: 菩萨，你还记得吗？你送俺老孙三根救命毫毛，在这儿，你摸摸，摸摸。
1: 果真在。
0: 哎哎，菩萨，你当初给我安个紧箍咒，害得老和尚念那紧箍咒，疼得俺老孙要死，你还记得吗？疼，疼啊！别念。菩萨，这紧箍咒送给我的，你疼什么呀？哎，菩萨，我看他是假疼，我才是真疼。我是真疼，你是假疼。我是真疼，你假疼，你假疼，我真的，你假的，你假的。
1: 好了，别吵，别吵。我也分辨不出你们谁真谁假。你当初大闹天宫时，诸位神将都认识你。你们还是上天分辨去吧。
0: 好，走，你敢去吗？
2: 谁敢去？
0: 走，你走，走，
2: 上天去，上天去，
0: 走，走。

0: 玉帝老二，俺老孙当年大闹天宫，你该认得俺，你来辨辨俺两个谁是真的，谁是假的。玉帝老二，你当年把我关封弼马温，要我去看守蟠桃园，难道你不认得俺老孙了啊？玉帝他是妖怪，变成俺的模样，他是假的，是他变成我的模样，他是假的，我才是真的。玉帝老二，你假的，你假的，你假的，假的，假妖精。
1: 陛下，不妨用用托塔李天王的照妖镜，定能使那个假猴现出原形。
2: 好，李天王，
3: 臣在，
2: 就用你的照妖镜照他们。
3: 领旨。

0: 师傅，那不是我干的，不是我干的。
1: 不是你干的是谁？
0: 是妖精干的。是他干的，师傅，是他干的。哎呦，
2: 还出了两个猴哥，
0: 是他干的，他是妖精，他是妖精，他是妖精。
1: 你们，
0: 你干的，
1: 哪个是真悟空啊？
0: 师傅，我是真悟空，我没打你，是他打你。他是假的，我是真的，他是冒充的。
1: 你们到底哪一个是真悟空啊？
0: 师傅，我是，他是假的，你这个妖精。我是真的，你才是假的，你是真妖精，我是真悟空，你是假的，你是假的，我是真的，你是冒充我，你是冒充我，
2: 我去认识
0: 你是假的，我是真的，你是假的，快来相认呐！好好瞧瞧。
2: 别着急啊，你，
0: 八戒，你记得。当年我三打白骨精是你上花果山把俺请回来的。
2: 对对对，对对，师傅，我这个是真的。
1: 你是真悟空。
0: 八戒过来过来。你怎么忘了当年在高老庄收服你的时候我变成高小姐你还背我呢啊。
2: 对对对，
0: 记得吗？
2: 师傅，我这是真的。
1: 你是真的。
0: 我是真的，
1: 八戒，
0: 他是假的。
1: 八戒，
2: 师傅，
1: 这到底哪一个是真悟空啊？
2: 全是真的。
0: 我是真的，师傅，他是假的，他冒充我，你冒充我，我是真的。
2: 全部是真的，
0: 他是假的。
2: 师傅，全都是妖怪啊！
1: 妖怪，
0: 哎呦，
1: 八戒，
0: 我是真的，
2: 你是真的，
0: 瞧瞧，我是真的，
2: 你是真的，
0: 我是真的，
2: 谁让你们长得都一样啊？就你亲爹娘也认不清啊！师傅，快念咒啊！
1: 我念咒，谁的头疼谁就是真的啊！
2: 师傅，来，对，快点念，
0: 师傅，
2: 快点念，
0: 别念，别念的。既然师父分不出真假，我们就去别处问问去。对，我们到别处问问啊。好。
1: 阿弥陀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师父，
4: 师父，
1: 悟净，
4: 师父，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叫地座好找啊！
1: 悟净，你可回来了？刚才这里来了两个悟空，长得一模一样。把为师吓坏了。
2: 哎呀，师傅，什么两个悟空啊，都是妖怪变的。
4: 不，两个悟空有一个是真的。
1: 有一个是真的。那另一个呢？
4: 那另一个是妖怪变的。啊，他变成大师兄的模样，打你的是他，抢走包袱的也是他。
1: 真的。
4: 弟子到了花果山，见他们弄出来一个师傅，还有我们徒弟三人。真是一模一样啊。他们还要自己去西天取经呢，被我一仗打死了一个沙僧，原来是猴精变的。后来弟子到了观世音处，见大师兄正在那里。
1: 如此说来，我是错怪悟空了。
4: 是啊，
1: 悟空，为师错怪你了。
4: 师父，我早就说过，大师兄大仁大义，不会做出那种绝情的事情。
2: 大师弟啊，你说那妖怪还弄出个唐僧，弄出个八戒来啊？
4: 他们还要自己去取经呢。
2: 这个倒好，有伴儿了，
4: 都被大师兄给打死了。
2: 啊，死了啊！
1: 悟空，
5: 打！
6: 爸，启禀龙王，外面两个猴子打进来了。
0: 老龙王，俺找你评理来了，让你瞧瞧，俺谁是真，谁是假。对，老龙王，你看看我们俩谁是真的。
5: 大圣，快请。
0: 什么？你敢叫他大圣，俺才是真正的孙大圣。龙王，我是真的，他是假的。
5: 大圣，快请。
0: 好好的瞧瞧，我们俩谁是真的，谁是假的。对，瞧瞧，我是真的，你是假的。

0: 别大圣啊，大圣，你的本领啊，小神知道。你呀，变他呢，变你，变来变去都是大圣自己。
1: 什么？你仔细的瞧瞧，过来，过来，过来。
0: 啊！
1: 来来来，瞧瞧。
0: 哎，你是。
1: 过来，瞧瞧我仔细的瞧瞧。
0: 你是，哎呀，别闹了，大圣，你家就别使障眼法了，你就变四个猴子，
1: 什么
0: 也都是，都是你自己。
1: 什么
0: 都是你自己，
1: 别喝了。
0: 啊，
1: 我可不是跟你说笑，那妖怪变成俺老孙的模样来欺骗你，你知道？别听他的，他是假的，他冒充我的模样，我才是真的孙悟空。哎，你是假的，你是假的，你是假的。
0: 好了好了，别吵了，别吵了。我确实是认不出来。
1: 认不出来？好，我有主意了。哎，老龙啊，这金箍棒你可认得？
0: 我当然认识，那是我的镇海之宝，定海神针。
1: 好，你瞧瞧，哎，你瞧，这个是真的，是假的？过来，好好瞧瞧。
0: 这个。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过程。
4: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0: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0: 哎，我听说郭汀爱人的外婆是九原县的。
1: 是的，嗯。
2: 各个县都有不同的方案，见过的旧方案这次就不看了。九原县从来没去过，转一圈也正常。
1: 那领导也没去过我们县呢？我们县的方案也挺特别的。侯处，那个我们跟九原县就在一条路上，您费心安排一下，到时候顺道拐个弯到我们县来坐坐。
3: 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我们家的苹果树苗，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6颗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好。从那以后，
0: 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 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烂。

0: 瞧我的，变！你瞧这个是真的是假的？瞧这个，瞧这个，他那是假的，我这是真的。
1: 这个是这个，
0: 我是真的，
1: 两个都是。
0: 你来看，长。
1: 别打了，别长了，不能再长，别长了，倒臭！
2: 阎王爷爷，阎王爷爷，外面两个猴子打进来了。不是，是两个孙悟空打进来了。
3: 糟了！这一个孙悟空尚且不好对付，这怎么来了两个？
0: 阎王，走走走！阎王，快把生死簿拿出来，看看这个妖精是什么面的。你是妖精，他是妖精，我是孙悟空。
3: 快拿生死簿来！
0: 快拿出来！快点，快点，快点！
4: 阿舅，阿舅，两位大圣爷爷，这上面这没有啊？
0: 什么？没有？阎王，
3: 大圣爷爷查不出来
0: 啊？查不出来？还有你这阎王管不到的地方啊？你是不是有意隐瞒，和那妖孽共同作弊？
3: 小王不敢，小王不敢，小王不敢。小王这里凡是猴类的都没有名号，无从查起，没地方查呀。
0: 那为什么？
3: 大圣不记得了。那年正是大圣幼年得道之时，凡是猴属名类全都勾了。
0: 哦，勾了去，勾了去。
4: 阿舅，大圣爷爷，这大圣
0: 什么？

0: 叫声爷爷、
1: 啊。他是妖怪，你竟敢叫他爷爷？
0: 阿舅，
1: 你是妖怪，你是妖怪，
0: 阿舅，
1: 你是妖怪。
0: 阿舅，阿舅，阿舅，阿舅，阿舅，阿舅，两位大圣爷爷，小神之罪，小神之罪，阿舅两位大圣爷爷，小神，倒有个主意，阿舅有个主意，
1: 说，快说。
0: 阎王爷，阎王爷，阎王爷，阿舅，不如把那个谛听请来。
2: 对，把谛听也叫来。
0: 啊，就是。
2: 有办法了，把谛听叫来，只要他一听，无论这个天上人间真假咸鱼，善恶是非，全能辨别。
0: 阿舅，阎王爷，阿舅谛听来了。
1: 啊，
3: 阎王爷，
1: 这就是谛听。
2: 哦，你啊，听。
3: 怪民已经知道了，不能当面说破。
1: 哦，快说，有什么不能说的？快说。
3: 佛法无边。
1: 你这怪物，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少在我面前卖关子，招打！
2: 大圣啊！
1: 啊，
2: 这妖精的神通与大圣无二。刚才这个谛听他说了，若要辨明，须到大雷音寺如来佛祖那儿去。
1: 哦。

0: 后悔还来得及，等见了如来就晚了，知道吗？俺老孙从来不后悔，你看着吧，见如来去，走，走。
1: 看，那边二金的打过来了。
0: 走，走，
2: 慢。慢。啊？怎么两个大圣？
0: 什么两个大圣？我是真的，他是假的，他是冒充的，他是冒充的。
2: 我不管你们俩谁真谁假，
3: 灵山圣地不得擅闯。
0: 你们两个小和尚不知好歹。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如来佛祖，弟子参见如来。
1: 不用说了，我都知道了。
0: 佛祖，既然你已经知道了，就要为弟子辨明邪正，除去这妖怪。请如来慈悲，辨明真假，除去这妖怪。
1: 你们两个，弟子一个是真，一个是假。
0: 我是真的，你是假的，我才是真的。你冒充我，你冒充我。妖精。
1: 观音尊者，你看这两个孙悟空，哪一个是真，哪一个是假？

你们法力广大，能普阅周天之事。

0: 却难辨识周天之物。
1: 请我佛赐教。
0: 周天之内有五仙，天地人神鬼，有五虫，蝇麟毛羽鲲，但是有四种猴子却不在这十类之中。
1: 敢问这假悟空是哪一种？
0: 他也是天地间一灵猴。

0: 空
1: 啊，
0: 你干嘛要打死他呀？
1: 他打伤了我师父，抢走了包袱，还毁了俺老孙的名声，我就得打死他。
0: 好了好了，回去保你师父去吧。
1: 保师父不去。
0: 怎么不去啊？
1: 他不要我了，我还去干嘛？
0: 这一番劫难都因为你师徒二人不和，祸有余猜而起，人不可有二心，否则必将招灾引祸。你要谨记，今后要一心辅佐你师父才是。
1: 你这话跟我说没用，他一心要赶走我，我没办法。
0: 你这泼猴，我让观音送你去。
2: 遵旨。

0: 师傅，我大师兄观音来了。
1: 弟子拜见菩萨。
2: 金蝉子，前日打你的是六耳猕猴，他变作悟空模样，幸被如来认出，现在已被悟空打死了。
1: 阿弥陀佛。
2: 金蝉子，悟空一路保你西行，忠心耿耿，降妖除魔，这次是因为你们师徒二人互相猜疑，才招来了这场灾祸。
1: 弟子错怪悟空了。
3: 师父，
2: 金蝉子，你要收留悟空，西天路上万里迢迢，需要悟空保护才能到达西天取得真经。
1: 弟子谨记菩萨教诲。
2: 悟空，快去拜见你师父去吧。
3: 哦，多谢菩萨。
4: 悟空，悟空，
3: 师父，
4: 为师错怪你了。
3: 师父，师父，师父，师父，师父，师父，
4: 悟空，悟空，
3: 师父，师父。
5: 大师兄，
6: 二师兄，你哭什么呀？

0: 你们都给我听着，最近有一个什么，
1: 从东边来了个唐和尚。
0: 哦，什么？东边来了一个唐和尚，要路过我们狮驼岭，你们要在各个山头路口严格盘查，发现可疑之人马上报告。
2: 都听到了没有？
3: 听到了，
4: 听到了。
2: 捉到了那个唐和尚，人人有赏。
3: 好，好，好，好。
0: 小的们，你们都听着，你们要在南山北岭东坡西路要仔细的巡查，发现那几个和尚马上捉住，本王我重重有赏。小钻风，
5: 俺是大王。
0: 来，把这个腰牌发给弟兄们。
5: 啊，遵命。
6: 慢着，听说那唐和尚身边有个徒弟叫孙悟空，能变苍蝇、蚊子、小鸟和大树啊。嗯，你们可得小心点儿。
5: 啊，是是是是是是是是。啊，来来来来来，领腰牌，领腰牌，你拿着。
7: 哦，师傅慢点。
8: 哦，来，
9: 徒弟们，你们看前面那座山。
7: 嗯。嘿嘿，师傅，常言道，山高自有客行路，水深自有渡船人。师傅，山上一定有路，你就不必担心了，走路就是了。走，
9: 牵上马，我们上山。
7: 哎，走。
8: 好，来。走，走，走。
10: 喂，山路上那位长老，不要再往前走了。
9: 悟空，那位女子在喊什么呢？
10: 那位长老，不要再向前走了。
9: 你听，在喊什么？
10: 那和尚，山上有一群妖怪，专吃路上的行人。
8: 师傅，那边有个俊俏的大姐，她说山上有妖怪。
9: 有妖怪？
7: 师傅，
9: 悟空，
7: 师傅，带我前去问个明白。
8: 我去吧。
9: 八戒，你相貌丑陋，别吓着人家。悟空，还是你去吧。
8: 他长得比我还难看。
9: 八戒。
7: 哎，大姐，大姐，贫僧问讯了。
11: 你这雷公嘴的小和尚，你是哪里来的？
7: 我们是去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哎，刚才你说妖怪吃人，我师父让我来问一下，究竟是什么样的妖怪？俺老孙收拾了他，好赶路啊！
11: 哼，你这和尚不知深浅，那伙妖怪神通大得很，你怎么收拾他们？
7: 哎，你是那妖怪的亲戚还是邻居？
11: 这什么话？
7: 要不你怎么长他的气焰，撞他的威风呢？
11: 说出来怕吓着你。
7: 哦，
11: 你还没见过这么厉害的妖怪呢。
7: 怎么个厉害法？你说说。
11: 听说那妖怪要是到了灵山，500罗汉都要前来迎接，四海龙王是他的好友，八洞神仙常和他聚会，十殿阎君以兄弟相称。
7: 他要是知道老孙来了，早就卷铺盖走了。
11: 你好大的口气。
7: 不瞒你说，小和尚祖居傲来国花果山水帘洞，姓孙名悟空，也曾经上天宫下地府，十殿阎君对我毕恭毕敬，土地城隍随我呼来喝去，他们都是我的晚辈后生呢。
5: 你们走那边，我走这边啊！快去快去去去去，快去，快点，去！
12: 哎呦！
5: 大王叫我来巡山洞。

0: 师傅。
1: 悟空。
0: 师傅。
1: 悟空，你问的怎么样了？
0: 问清楚了，这山上是有胳膊妖精，没事没事，有我呢。
1: 那你可问过这山是什么山，岭是什么岭啊？
0: 这倒没问。
2: 你看你看，去了半天顾头不顾尾，什么都没问明白，还不如我去呢。
3: 师傅，二师兄是埋怨你没让他去问路啊。
1: 要不八戒你再去问问。
4: 大姐，我这儿有礼了。
5: 你是哪儿来的？
2: 我是唐僧的二徒弟啊，我叫无能八戒。
5: 看你倒是斯斯文文的，不像刚才那个尖嘴猴腮的，满口疯话。
2: 那是我的大师兄，我师父责怪他呢，没把路问清楚，这叫我来呢，请大姐指点指点。
5: 你要问什么？
2: 我想问呢，大姐芳龄多少，是否婚配呀？我想问这山是什么山，这洞是什么洞，那洞里有什么妖精，哪是去这个西天的路，我师父呢让我请教，请你指点指点。
5: 这座山叫做八百里狮驼岭，中间有个狮驼洞，离开此处400里还有一座狮驼城，共有3个魔头。
2: 三个魔头？
5: 你怕了？
2: 谁怕了？我那大师兄那金箍棒就能打死一个，还有老猪这个铁耙子也能打死一个，还有我那个沙师弟他那个降魔杖也能打死一个呀。谁怕了？
5: 又来一个说疯话。第三个魔头啊，神通广大，他手下有无数的小妖，南山上有5000，北岭上5000，东路口有10000，西路口有10000，还有巡哨的、看门的、烧火的、打柴的，加起来呀，共有47000-8000呢，专在这里吃路上的行人。
1: 八戒，怎么还没回来啊？
0: 我说你蹲在这儿干嘛呢？
2: 人家正出宫呢，你来干什么呢？
0: 叫你问个信儿，你就吓出屎来了？
2: 哎呀，猴哥，什么也别说了，咱们快各自逃命吧，你走吧。
6: 八戒，过来。
2: 哎呀，师傅。
1: 八戒，你问的到底怎么样了？
2: 师傅，那孙姑说那叫狮驼岭，中间有个狮驼洞啊，洞里有3个魔头专吃人呢，我们要是碰上啊，一定成为他们的口中食，我们过不去啊。
1: 悟空，这便如何是好啊？
0: 没事没事，师傅，这山上是有胳膊妖精，没事，有我呢，甭担心。
2: 猴哥呀，我问的都是实信儿啊，没有半点谎言。师傅啊，这山上有48000个小妖，满山都是妖精，我们过不去啊。
1: 这，能绕道走吗？
2: 可以绕道走。
0: 去，师傅，不用怕。只是几个小妖精，俺老孙一条金箍棒只用半夜就打个精光。
2: 嗨，这满山遍野都是妖精，你就是点名也得点个7-8天呢，你一个能打光吗？
1: 悟空啊，这么多的妖怪，你有什么办法能打得完呢？
0: 我不用捉拿捆绑，也不用什么定身法。
2: 那你用什么办法？
0: 去，师傅，我把这金箍棒变成40-50丈长，碾盘那么粗，这南山一滚压死5000，北山一滚压死5000，这山沟一滚少说也得压死40000呢。
3: 师傅，照大师兄这种打法，等不了半夜。

0: 夜二更天就把账给了了。
1: 哎，师傅，别听他吹，不信我把那僧伙找了，你问问
2: 啊。阿进，
1: 大姐，
3: 大王叫我来巡山呐、一儿游，一儿一儿游。巡了南山，我巡北山呐、一儿游，一儿一。
0: 二师兄，村姑呢？
1: 这村姑不见了。
0: 师傅，
4: 这四周荒山野岭，哪儿找村姑去？
0: 师傅，那村姑一定是妖精变的，故意来吓唬我们
2: 啊！不会吧？也许是个好人，是给我们报信的。
4: 师傅，你忘了那白骨精变的村姑了？
2: 悟空，还是另找一条路，我们绕道走吧。
4: 嗨，师傅，这山方圆八百里，要绕道，什么时候才能绕出去？
2: 哎，这可如何是好啊？
4: 嘿，师傅别急，你先在这儿坐着。八戒，看好师傅啊！
1: 这猴子又什么主意？
4: 师傅，我去山上捉个把妖怪来，打听底细再说。
2: 悟空，要当心呐！
4: 哎，师傅放心，我去去就来。沙僧、八戒，看护好师傅！
1: 哎哎。

0: 来呀，干
1: 干
2: 干了他！
1: 来来来，干！
3: 三大王派手下兄弟把阴阳宝瓶给送来了，
1: 快抬进来，
0: 抬进来，
3: 是，
4: 抬进来，
3: 抬进来，抬进来，抬进来！哎呦，哎呦！
1: 你们这两个熊包，小小的一个瓶子就把你们累成这个样子啊！啊，我来看看有多沉。
4: 哎呦，哎呦，起来，
3: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4: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呀！
1: 哎呀，这瓶子可真有点分量啊！
3: 哎，三大王说这宝瓶里有阴阳二气，所以十分的沉重。哎
5: 呀，大哥，以前听三弟说过这宝贝，可从来没见过呀。
1: 是啊，
5: 他把这个东西拿到这儿来干什么呢？
3: 三大王说了，这个宝瓶是用来装孙悟空的。
5: 嗯，装孙悟空？
6: 大王叫我来巡山呐，一二哟，一二一二哟，小心提防那孙悟空啊！一二哟，一二一二哟，他有几时中的变化？一二哟，一二一二哟，特别会变那小苍蝇啊！一二哟，一二一二哟啊！大王叫我来巡山呐、啊，一二哟啊，一二一二哟，
3: 赶路的。嗯，

0: 你是哪儿来的？
1: 哎，好啊，你一家人你都不认识了？
0: 我们洞里没见过你啊。
1: 你再仔细瞧瞧。面熟，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
0: 你怎么和我长得一样啊？我还奇怪呢，你怎么跟我长得一模一样啊？那你是哪儿来的？
1: 我是烧火的。咱们见面少，你不认识我。
0: 烧火的？烧火的怎么来巡山呢？
1: 你不知道，大王见我烧火烧得好，新提拔我来巡山呢。不信你去问大王啊。是不是？
0: 你有腰牌吗？
1: 怎么还有腰牌？
0: 巡山的都有腰牌，没有腰牌那你就冒充的。你怎么知道我没腰牌？没有吧？谁知道你是不是冒充的？拿你的腰牌验看验看。
1: 笑话，我怎么会没有腰牌？你看，
0: 总钻风，仔细看看，看仔细喽。我们都叫小钻风，你怎么叫总钻风啊？
1: 你不知道啊？大王给了我一块新的腰牌，提拔我为总钻风。
0: 原来是长官。长官，原来是大王新提拔的总钻风。刚才多有得罪，别见怪，别见怪。
1: 不怪你，不怪你。不过这见面礼是不能少的。拿来。
0: 拿什么？
1: 卖给小钻风五两银子。
0: 五两银子？
1: 长官，等会儿我在南山坡下把我的弟兄都聚齐了，一块儿来孝敬你怎么样？
0: 好。
1: 咱们一块走啊。
0: 走走走。
1: 大王叫我来巡山。你看那边那边巡了南山巡北山的啊。
2: 师父，喝点水吧。
3: 悟净，悟空去问路，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呀？
2: 师父，大师兄他，
4: 说不定啊，又碰上什么妖怪了。
2: 大师兄他会回来的，您先喝点水吧。
5: 唐长老。唐长老，您路上辛苦了，我这里摘了些山果，给您解解渴。
2: 女施主，你是哪里来的？
4: 我知道。师父，这就是刚才指路那大姐啊。
3: 多谢多谢。
5: 唐长老，吃点果子吧。
4: 好，多好的果子，
2: 不能吃啊。
4: 师父，吃。
2: 师父，二师兄，这不能吃啊。你们忘了那白骨精变成的村姑给咱们送的是什么吃的吗？
5: 长老，吃吧。
1: 快到了，快到了，快到了。就在前面了，到了。长官，你看前面就是我的一班兄弟了。长官。小钻风们，快起来，
0: 你们听着，都听着听着。
6: 敢对我们那么好，
0: 听着我跟你们说两句啊。
1: 他是大王新提拔的总钻风。
0: 你们知道大王叫我来做什么吗？
7: 不知道。
1: 大王要吃唐僧肉，就怕那个孙悟空啊变成小钻风混进洞里去，特意提拔我作为总钻风。
8: 在脚下，
9: 经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经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

0: 外掏自返，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板，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板，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板，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板，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代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

0: 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迪远红外治疗贴，官员学接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迪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官员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3: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官员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

0: 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芒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芒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芒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现在拨打电话，芒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3: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芒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芒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芒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2: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的钱多了，好不好啊？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0: 建议他们说当然可以错误的送出去真的你要这个引进去。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老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3: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5: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

0: 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1: 那年夏天，家里团聚，外公特开心，还叫来了老战友，喊了7个，抬了3个，我一位都没见过。
2: 你说我们多少年没见面了？
3: 20年都不止了。
1: 几位老人家特别馋，一个劲的吃。
3: 这玩意不敢吃，但是还是馋，还想吃。
2: 你想是最爱吃。
1: 家人怕他们吃坏了肚子，不让多吃。
4: 还剩一点，我把这个给倒了啊！
2: 快去！
1: 还生气，发了火。
5: 吃。
1: 后来我才知道，外公那个连出去时200多人，
5: 来
1: 只回来30多个。
5: 吃饱不想家，
2: 不想家，
5: 不想家。
1: 现在只剩了7个。
3: 是啊，吃饱不想家，
2: 不想家。
1: 他说，他们不是自己馋，他们是帮那些再也没回来的战友多吃一口。这么好的菜。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烂。

0: 啊，知道吗？来查看你们这些小钻风有没有是假的，混进里面的。
1: 没有，没。
0: 好，让我来看看你们。哎，让我来看看你们是不是真的，是真的啊？你是真的，你也是真的，
2: 真的。
0: 哎，你们都是真的。那我要考考你们了。
3: 啊，考吧考吧。
0: 我来问你们。

0: 你们知不知道我们大王有什么非常大的本事啊？
1: 我知道，我可以跟你说，你说吧。
0: 那你说给我听听，你要是说对了呢，就是真的；要是说的不对呢，就是假的。你说。
2: 长官，我们大王他一口能吞掉10万天兵呢。
0: 你是假的。
3: 我说的没错。
0: 你说大王就那么点身子能一口吞下10万天兵，真的吗？
3: 你不知道，那年王母娘娘设蟠桃会，她没请我家大王，我家大王一生气就张开了大口，比那城门还大呢，
0: 把那10万天兵给吃了。
4: 没有，把他们给吓跑了啊。
3: 所以说我们家大王吞了10万天兵，长官，这你不知道吧？
0: 我怎么会不知道？我是要考考你们。你再说说我们家二大王究竟有什么本事啊？
4: 二大王他长得有3丈多高呢。
5: 他要是和人打斗啊，鼻子一卷的人就没命了。
0: 你倒是说说我们家三大王有什么本事啊？
3: 三大王有个宝瓶。
0: 什么宝贝呀？
4: 那叫阴阳二气瓶。
5: 那个瓶子要把人捉进去，1时3刻就能化成脓水啊。
0: 对，
3: 我们说没错吧？
0: 你们说的和我知道的都是一样的呀。长官，我还知道我们家大王和三大王是结拜兄弟呢。为什么要结拜啊？我们大王和三大王结拜成兄弟，是要抓住唐僧吃他的肉呢。加油！
6: 唐长老，这里山峰凛冽，不便休息，还是到我家里坐坐，吃点素斋饭吧。
7: 恐怕多有不便吧。
8: 哎呀，师傅，他那有斋饭吃啊。
7: 八戒，
6: 唐长老，没有什么不便。我家里房屋宽敞，景色优美，你们师徒啊稍作休息，等你大徒弟回来再走也不妨啊。
8: 不行，站远些。
7: 不要粗鲁。
8: 女菩萨别着急，等我师兄回来我们一块儿去啊。
6: 不用等他，我们先走吧。
8: 哎，你干什么？妖怪。
9: 八戒。

0: 我是圣真了，你是妖怪？我不是妖怪，你不要害怕。那你怎么弄出把我带到这儿来了？
1: 这是我俩命中的缘分，请唐长老不要多疑。我的那两个徒弟呢？
0: 何必去管他们？
1: 咱们走吧，
2: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3: 走吧，
4: 啊，回来了！
3: 我是啊，你见到孙悟空了没？
4: 见到了，
5: 怎么了？
4: 他正蹲在三尖石崖石头上那磨杠子呢。
3: 啊，杠子？那是什么东西？啊，
6: 是啊，
4: 他蹲在那儿啊，比你们站着都高啊！他要站起来啊，那比山还大呢！
3: 哎呀，真的，
6: 真的吗？
3: 你们看啊，哎
4: 呦，他磨的那杠子呀，少说也有七八丈长。那杠子要是压下来啊，至少也能压死咱们五千弟兄。哎呦，
3: 这么厉害啊！这么慢呢？
4: 你们不知道啊，这孙悟空就是当年大闹天宫的主，连玉皇大帝也拿他没办法呀。
3: 哎，是啊，我听说过，
6: 我也听说过，
3: 听说过。
4: 哎，来来来来来，依我看呐。

0: 那唐僧肉也没几斤、嗯、也轮不到你我弟兄吃啊，
1: 对对，
0: 我们何苦去顶缸卖命呢？
1: 哎，你说该怎么办呢？
0: 我们还不如啊现在各自逃命
2: 啊，往哪逃啊？
1: 往哪逃啊？
0: 免得那大杠子压下来把咱们弟兄们都压死呀。
1: 哎，说的对，说的对，还是逃命吧。
0: 啊，你们看他在那儿呢。
1: 啊，那么炸呀，都把我们压成肉酱。
3: 太炸了，
0: 还不跑啊？
3: 快走吧。

0: 哎，童，二位大王在山洞里等着你呢。
1: 啊，好，我这就去，我这就去啊。哎，大王，大王，
2: 小段落啊，回来了，
1: 回来了。哎，小的焦虑啊。
3: 打听到唐僧的消息了吗？
1: 打听到了。大王让小的去巡山，没有看见那个唐和尚，倒是见到了那个毛脸雷公和尚了。他说，他叫孙悟空。
3: 孙悟空，你在哪儿遇到的？
1: 小的正在巡山，在那山涧水边石头崖子上，看见他正在磨杠子呢。
3: 杠子？什么杠子？
1: 是一根铁棒子，少说也有七八丈长的。他一边磨，还一边念叨呢。
3: 念叨什么？
1: 他说要把那棒子磨亮了，然后来打大王。
3: 怪事儿，我们又没招他惹他，他凭什么来打我们呢？哎，
1: 我也不知道啊。对了，会不会是二大王要吃他师父，被他知道了？
4: 我们这儿还没下手，他怎么就知道了呢？
1: 对了，那个孙悟空还说。捉了大大王剥皮，捉了二大王刮骨，
3: 哎呦，
1: 捉了三大王抽筋，
4: 好大的口气！
1: 不，这不是我说的，是他说的呀。
3: 哎呀，我早就说过那孙猴的厉害，可三弟呢，偏要吃他师傅的肉，
4: 这不惹麻烦了吗？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3: 依我看呢，就让他过去算了
4: 也好，免得抓不住狐狸还惹得一身骚。
3: 那三弟那边可怎么办呢？
4: 让他自己去对付吧。
3: 好吧，
4: 小的们关上洞门。
1: 啊，对，关上洞门。大王，来，大王喝酒。二大王，喝酒。
4: 喝酒。
1: 喝酒。
4: 喝。
1: 大王来。
3: 真好。
1: 来，
3: 辛苦你了啊。

0: 不好，八成是那孙猴子变的。啊，不，这啊，打苍蝇，快打苍蝇！
1: 打苍蝇，快打苍蝇啊！
2: 啊，对对对，打苍蝇！等等等等。不，我是小钻风，怎么会是孙悟空呢？啊！
3: 嗨，你看花眼了吧？
0: 刚才他在笑啊，确实是一个猴子像。
2: 哎，大王，我是小钻风，我不是孙悟空啊。
3: 他是小钻风，我一天三次点卯，我认得他，他就是小钻风。有要牌吗？
2: 有。你看。啊。大王，大王，不好了，不好了，我们上了当了。大王，是他说他是大王新提拔的总钻风，他还在外头胡扯，把我手下的弟兄煽动的害怕逃走了。你胡说。
0: 够了。
4: 大哥，听说这孙猴子可会千变万化呀。
3: 来呀，
5: 来，
3: 用那捆仙绳把他们两个都给我捆起来。
5: 是。
3: 这谁是孙悟空啊？
4: 别急，大哥，我自有办法。
2: 哎，大王，我是小钻风啊。
4: 哼。
2: 大王，我是小钻风啊。
6: 我是你们的孙爷爷。
3: 孙悟空，你这次休想逃走。
0: 小的们，快把这孙猴子给我装到宝瓶里呀。

0: 师父，
1: 大师兄，大师兄，
0: 大哥，慢慢等，
2: 来，咱们边饮边等，
3: 来，
2: 干，
3: 干。
4: 唐长老，久闻您时事修行，今禅子转世，今日一见，果真名不虚传呢、
5: 阿弥陀佛，
4: 你看我这里虽不是瑶池仙境，却也有奇花异草，清净幽深，胜过世外桃源。唐长老，就在这里修身养性，安心助学日子好吗？
5: 仙姑，贫僧是奉唐王之命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的，这长相恶之事与贫僧无缘。
4: 且把你的取经之事放在一边吧，只怕你那大徒弟孙悟空也过不了这狮驼岭。
6: 娘娘娘娘

0: 这山中妖魔神通广大，又有法宝护身，只怕这孙悟空也斗不过他们。唐长老，我也是修行得道成仙之人，今日你我相遇也是几世修来的缘分，望唐长老不要拒我于千里之外。
1: 仙姑，任你千娇百媚也动摇不了我取经的真心，还望你不必多费口舌。
0: 唐长老，
2: 师兄，
3: 哎呀，大师兄，
2: 师傅，哎呀，
3: 上那边看看去，走，走。

0: 唐长老，你到哪里去啊？
1: 师傅，
2: 哪去了？
1: 没有师傅。
2: 是啊，
1: 你再看看，师傅，
2: 师傅，
1: 大师兄，
2: 大师兄。
3: 菩萨给我三根毫毛，我这下派上用场了，还在这儿。

0: 大王，好像是瓶子里的声音。
1: 大哥，想必是时辰已到，那孙猴子已经化为脓水了。
2: 给我开瓶。

0: 么都没有啊？
1: 啊？
2: 怎么会没有呢？
3: 没有啊！
1: 把瓶子给我抬上来。
0: 是。哎呦！大王，这宝瓶怎么这么轻啊？啊！
1: 我看看。
0: 大王，宝瓶底下有个洞洞。
1: 啊，有个洞。等等，我看看。哎呀，坏了，大哥，这瓶子让那孙猴子给钻透了气儿了，
4: 要不然怎么这么轻啊？
5: 俺老孙在你们头顶上呢，孩儿们，找找你们的孙爷爷。
6: 你头顶上的那个，在那儿。
5: 俺老孙去也，
4: 快关上洞门！
0: 关上洞门！
1: 都怪你！我说算妖怪，可
7: 吵什么？我你们两个吵什么呢？啊！
1: 大师兄，
7: 哎，师傅呢？哎，师傅呢？
1: 大师兄，这
7: 师傅在哪儿？说话呀！
1: 师傅被这妖怪给捉去了
7: 啊！被哪个妖怪捉去了？
1: 就是那个指路的村姑。
7: 你们两个笨蛋，连师傅都守不住，哼！
1: 大师兄，
8: 师哥呀，这不能怪我们呢。那个妖怪是神通广大呀，他左右这么一扇呢，就把我们俩给扇倒了。等我们醒了一看呢，师傅没了。
1: 大师兄，你就去了这么一会儿，怎么就变成这般模样了？
7: 别说这个了，既然你们两个把师傅弄丢了，跟我一块找妖怪去。
1: 大师兄，我跟你去。
7: 沙师弟，你看行李马匹。
1: 大师兄，好。
7: 八戒，跟我走，走。
8: 我不去，我看马啊。
7: 放屁还添点风呢，走吧。
8: 你等，哎，等着，我拿耙子啊。
7: 快点。
1: 二师兄，给，
8: 去多管闲事。师哥。
4: 二弟，三弟这个宝瓶让孙悟空给钻了个窟窿，怎么办呢？
9: 大哥，依我看呢，就派个人到狮驼城去把这个事儿告诉三弟。
4: 瓶子废了，给他送信儿有什么用？
9: 哎，大哥，你想啊，那瓶子是孙猴子给钻破的，三弟知道以后必定恼怒那孙猴子，他就会和我们一起来共同对付孙悟空啊。
4: 哦，二弟说的对。小钻风，
7: 在，
4: 你带四个弟兄把宝瓶送到狮驼城，给三大王说明情由。
7: 遵命。啊！
10: 哎呀，大王不好了，那个孙悟空啊，带着一个长鼻子大耳朵的帮手打进洞来了。
4: 二弟，你留在洞中守着，我带领弟兄们和孙猴子打斗。小的们，跟我走。
11: 大哥，可要当心的。
12: 仙姑不要如此。
13: 唐长老，你就不肯听我半句言语？
12: 不。
13: 难道你就死心塌地的？
12: 仙姑好意，贫僧实在不敢领受。贫僧不远万里长途跋涉，就只为见佛祖取真经，此生绝无二心，天日可见。
13: 已经如此辜负我的好心，

0: 胆大妖精，挡住我西天去路，还敢抓我师父，真是该当何罪？
1: 该当何罪？
2: 猴头，你敢打碎我的宝瓶，我今天岂能饶你？
0: 你的瓶子都破了，还有什么把戏？
1: 还有什么把戏？嗯，
2: 啊，咱们今天单对单的斗。
0: 啊，嗯，好好，来来，
1: 猴哥。
0: 你倒说说怎么个单打独斗法？
2: 猴头，你给我站到这儿来，让我砍上三刀。你要是能受得了，我就收兵回渡，让你们师徒过去。你要是经不住，
0: 怎样？
2: 哼，你师父唐僧就是我的下酒菜。
0: 你说话算不算数？
2: 说的当然算数。
0: 老孙就站在这儿，让你砍上三刀。要是皱皱眉头，就算我输。
2: 别说大话，你给我站好。
3: 哎，对，
0: 好好好。
2: 这猴子的脑袋怎么这么硬啊？
1: 你还不知道我师哥是铜头铁脑吧？啊！
0: 来来来，还有两刀呢。啊！
2: 猴头，刚才这一刀没有劈好，这次这一刀把你的光头变成两个小水瓢。
0: 好好好，那你就试试吧。啊，
4: 大王加油。
2: 猴头了，
3: 是大王，
0: 多谢你让我又多了个同胞兄弟。嗯，
2: 猴子，你这不过是一个变身术，唬谁呢？
0: 你已经砍了俺两刀了，让我打你一棒，不要走。

0: 的，妖怪出来！
1: 出来呀、啊！
0: 快出来！
1: 出来！这天，
0: 快出来！
1: 哎，猴哥，啊，出来了！
2: 啊！大王，你看他们在那儿呢。嗯。

0: 大哥，恭喜班师回洞啊！那孙悟空呢？
1: 孙悟空啊，被我吃到肚子里去了。啊！
0: 哎呀，不好啊！
1: 啊？
2: 怎么了？
1: 大哥，那孙悟空他吃不得呀！
0: 吃的，谁说吃不得？
1: 你看，
0: 糟了吧？
1: 哎呦！二弟，你放心。 既然我能把它吃到肚子里面去，我害怕制服不了它吗？嗯，小兄们，给我把盐水拿来。
3: 是，
1: 快去！
0: 哎呦！

0: 二师兄，我在这儿呢。你怎么了？大师兄呢？二师兄，你别哭，二师兄，你别哭啊！哎，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师兄呢？
1: 大师兄啊，这妖怪给吃了，
0: 吃了
1: 啊！可不是吗？
0: 二师兄，凭着大师兄的本事，不会斗不过那些妖怪的，我不信。
1: 哼，我亲眼看到的，那妖怪的嘴张得这么大，一下子把大师兄给吞进去了。
0: 我不信。
1: 哎，沙师弟啊，你把行李拿来，拿行李来。
2: 哎，拿来呀。
0: 干什么？
1: 哎呀，师父已经不在了，大师兄也让妖怪吃了，咱把行李分了，你回你流沙河，我回我的高老庄嘛。哎，
0: 那不行，不行，
1: 那师父都没了，还留行李干什么？
0: 那翻翻翻，那不行啊，师父不知去向，你怎么就知道没有了呢？
1: 嗨，你这，哎呀，
3: 大王，盐水来了。啊，
4: 大哥，大哥，差不多了吧？
5: 多喝点儿，多喝点儿。啊！
1: 我这个，就能把他淹死。啊！
6: 哎，大哥，你这是怎么了？
7: 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谁说大厨难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八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儿，那这味道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皇帝无心金銮殿，香风直上九霄元，神仙也想赴尘间。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都算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的人呐、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上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一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

0: 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1: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哎呀，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2: 好的，首先呀、啊，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1: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2: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请看这三项啊，这三项就是国标的防腐剂检测。
1: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些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三项是国家标准的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2: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一项的兽药残留。
1: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权威机构的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2: 我们还有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照样没有检出，全部合格。
1: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羊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1: 没错。
2: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三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这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1: 你看啊，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4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把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3: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

0: 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了你啊直拍大腿。
1: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剩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见子油。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2: 外面卖的龙筋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因为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3: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39项的兽药残留，100多项抗生素检测的，都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4: 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谁说大厨难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八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儿，那这味道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皇帝无心金銮殿，香风直上九霄元，神仙也想赴尘间。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都算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的人呐、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上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一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

0: 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1: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哎呀，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2: 好的，首先呀、啊，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1: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2: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请看这三项啊，这三项就是国标的防腐剂检测。
1: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些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三项是国家标准的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2: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一项的兽药残留。
1: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权威机构的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2: 我们还有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照样没有检出，全部合格。
1: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1: 没错。
2: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三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这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1: 你看啊，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4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把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3: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

0: 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了你啊直拍大腿。
1: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剩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见子油。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2: 外面卖的龙筋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因为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3: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39项的兽药残留，100多项抗生素检测的，都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4: 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4: 新鲜的空气，然后蓝蓝的天空，绿色的草地，最好玩的就是家乡。
5: 我有个草原，草原上有一匹马。
6: 我说我家来那个，我是马。
7: 你看这个板儿啊，底下这羊出来特别好看，金光洒上去。
8: 在巴丹草原广袤的天地之间，我又一次听到了那种一尘不染、天籁一般的澄澈歌声。
9: 你们家好美啊！以前去看过姐姐家，跟这个长得很像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4000多的一个高山，然后上面还有那个云雾。
10: 我觉得我已经很久没有静下心来听鸟叫的声音了。

我叫马新月，今年19岁，是西宁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在我出生的时候，查出患有先天听力障碍，从那时起，我就与这个喧嚣的世界隔离开来。

0: 你们习以为常的各种声音，对我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未知世界，但很多时候我依然很喜欢穿梭在繁华的城市，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美好。
1: 19.2，
2: 你要稍微等一会儿，
3: 他好像听不懂，然后他翻译一下吧。
4: 你前面还有三桌，还要再等一等，等到你的时候我来喊你。我会一点点。
0: 虽然我听不到声音，但是你们的一些善意之举会给我带来无尽的温暖与力量，让我感受到这个无声的世界不荒凉，总有温暖在暗中闪耀。
5: 人家这次是实名举报，给省委办公厅省委书记写的信，我都以为自己听错了。你们现在是看见外地的车就罚，超载、超速，标准都自己定，这合法吗？这不乱来吗？谁还敢来我们这儿？光明县的发展就靠两条腿，一是奶牛，一个是法兰。现在外地的车都绕着我们走，运输跟不上，产量提升有什么用？腿都让自己打断了。
6: 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
7: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8: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9: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
8: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10: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11: 闯天下的破人。

0: 孙悟空，你快给我出来呀！俺既然来了，就不出去。大王，他说他不出来。孙悟空，我求求你，快出来吧！
1: 孙悟空，快出来！
0: 出来吧！出来！出来呀你！
2: 老孙衣服单薄，这里暖和，等过了冬，俺老孙再出去。
0: 大王，孙悟空说他要在你肚子里面过冬，他不出来。
1: 啊！
0: 猴子，你要是不出来，我一冬天不吃东西。
1: 我非把你饿死不成！
0: 不妨事，不妨事，俺老孙在你的肚子里，叫个火锅，吃在三岔股上，把你的心肝肠肺都煮了去了。
1: 大哥，他说他要吃你的心肝肠肺呀！
0: 这该怎么办呢？
1: 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这可怎么是好啊？你说这个，
0: 哎呦，
3: 大哥呀，
0: 小的们，拿我的药酒来。
3: 哎，
0: 小的们，拿我的药酒来。我就用我的药酒把你毒死。
3: 拿药酒，
1: 大王，大王，来来来来来，坐着坐着，哎呀呀呀呀呀！
0: 快呀，大王，快快快快，拿药酒，
1: 拿药酒，
0: 哎，大王，哎，药酒。
3: 大王，哎，要要，大王，哎，要要，大哥，都喝了，都喝了，都喝了，喝吧。哎，大王，
0: 哎，这是怪事儿啊！
3: 怎么？
0: 平时我喝半薄酒，就头昏目眩的。今天喝了一满坡，怎么什么事儿都没有啊？这是怎么回事？
1: 好酒，好酒啊！猴酒啊！坏了，坏了，坏了！
0: 大哥，那酒都被那猴头给喝了。
1: 好酒，好酒！
0: 哎呀，
1: 猴酒，
0: 好了好了。
1: 那孙猴子还又在我的肚子里面折腾着。好酒，嘿嘿，哎呀，哎呀，
0: 大王，大王，大王，
1: 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

0: 受不了了，
1: 叫孙外公。
0: 孙外公啊，孙外公，饶了我吧，发发慈悲吧，我放你们师徒过去啊。
1: 你说的可是真话？
0: 是真话，
1: 是真话呀。说我师傅出去我就出来，张开嘴。
2: 大哥，
3: 大王，快坐起来，快起来起来。
2: 大哥，等到孙猴子走到你的嘴边，你就
1: 张大点儿，再张大着点儿，我这就出来了。
2: 我的牙，大哥！
1: 叫咬我！
0: 孙爷爷，饶命啊！饶命啊！疼死我了！疼死我了！饶命啊！
2: 大哥，大哥，你怎么样啊？
1: 你还饶不饶我？
0: 孙外公，我再也不敢了，你快出来吧！
1: 不出来就是不出来。
0: 都是你二弟，你看怎么办吧？
4: 孙悟空，你平时里也有一世英名，如今赖在人家肚子里不出来，你这算是什么本事啊？孙悟空，如今你躺在人家肚子里不出来，还拿根破棍子乱搅和，日后传扬出去，你就是胜了也不好听啊，是不是啊？
1: 他说的有理，赢了也不算英雄。叫孙外公。
0: 孙外公
1: ，出去也行，只是答应我送我师父过山去。
2: 一定送，一定送，一定送！
1: 听我的命令，到外边宽敞的地方去。
2: 好，
5: 遵命，
2: 遵命，
5: 好。
1: 快点！
2: 好，大哥，走。
3: 大王，怎么办？
4: 等会儿都听我的吩咐，先藏起来。
3: 好，藏起来，快藏起来！快去！藏好了！藏起来！哎呀，你快
4: 点！把大王请出来吧，去！
3: 好！大王，慢点！大王出来了！
2: 大哥，借着点儿！
3: 慢点！
2: 借点
3: 儿！慢点！哎呦喂！
2: 慢走啊！
3: 大王！
0: 快呀！
6: 孙外公，这地方宽敞，您就出来吧。孙外公，这地方特别宽敞，
3: 对呀，
6: 您就出来吧，
3: 出来吧，
1: 张嘴。
2: 上！
3: 上！
1: 好你个妖怪，说送我师父过山，现在你又反悔了，
4: 孙悟空。你躲在我大哥的肚子里，搅得他半死不活，如今还想让我放过你，休想！看枪！

0: 孙爷爷，不喝了，再也不敢了。哎，孙外公啊，不敢了，饶命吧！
1: 还敢动武吗？
2: 孙外公，我们不知道孙大圣的神通啊，您就饶命吧！再也不敢了。
3: 说话从不算数，要想活命，快快把我师父送出来。哎，
0: 孙外公，你师父不在我们洞里啊？
2: 什么？
1: 你还敢撒谎？哎，
2: 孙爷爷，这回我们。真没有撒谎，我们是想做你的师傅，可是还没有来得及动手呢。
0: 孙爷爷，我们连你师傅的影子都没见到啊！
3: 哼，你要再不说实话，老孙还放你风筝。
2: 孙爷爷，我的性命就在你的手掌里握着呢，哪还敢撒谎啊？
3: 哎，那是不是三魔头干的？
0: 这我们就不知道了。要不这样，我们陪你孙大圣一起去。要真是他抓的，我们让他把你师父放出来，不就完了吗？
3: 你们说的可是真心话？
0: 哎呦，再也不敢扯谎了，再也不敢扯谎喽。
3: 啊，好，好，好，那就把轿子抬到这里来等着。
0: 是，
3: 快去。
0: 是是。
4: 公主，他可是凡人呐，经不起的。
5: 不碍事，我会让他醒过来的。来，吩咐下去，准备婚礼庆典。今晚我要和唐长老成亲。
4: 真的？恭喜公主，我去告诉大伙儿去。嗯，
5: 好。
6: 公主要和唐长老成亲了。
7: 这给你，这我拿。
8: 这个你不能拿，
7: 那为什么
8: 不能拿？
7: 这
8: 是观音菩萨给师傅的，你不能拿。
7: 那我拿这个。
8: 这个你也不能拿，
7: 不能。
8: 师傅还有用呢，你给我，给我呀，给我。
3: 俺老孙回来了。
8: 啊，大师兄，大师兄，你可回来了。
3: 大师兄，你们在干些什么？
8: 你要再不回来，我们兄弟就。
3: 又是你！你这个憨货，又忙着分行李，是不是要回高老庄？
7: 师哥，你不是要妖精给吃了吗？你怎么还活着呢？你
3: 什么？你还有理？我叫你动不动就散伙，
7: 别打了，
3: 过来！你个呆子，
7: 好师哥，你别打
3: 了，你散伙！你散伙！
8: 大师兄，
7: 别打了，
8: 师兄，算了吧。
3: 这个呆子一点心思都没有，整天想回高老庄。
7: 哎，人家说说也没真走，是不是？
3: 你还狡辩！
7: 别打了，我将功补过还不行吗？
3: 快快收拾行李！
7: 收拾行李，收拾行李。哎呦，
3: 呆子，谁让你干了？快去牵马到狮驼城去救师傅去！
7: 狮驼城。

0: 快！
1: 快点，快点！
2: 赶紧擦破轿子，让我们走着。

0: 退下。
1: 公主，
0: 你是谁？这是什么地方？
1: 这里是狮驼城，我是这城的王。
0: 我不认识你。
1: 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公主，我早就知道你了。
0: 你为什么要把我弄到这儿来？
1: 为什么？因为你长得太美丽了。公主，我要你做我的王妃，我要和你成亲。
0: 和你成亲？休想！
1: 公主何必动怒呢？你不是逼着唐僧和你成婚吗？
0: 我，那又怎样？
1: 哎，公主，你好好看看，我美丽的公主啊，难道我还不如那个和尚吗？
2: 报告大王。
1: 嗯，什么事？
2: 大大王和二大王来了。
1: 这会儿来了。
2: 他们还带了三个和尚，一个长嘴大耳的，一个灰心脸的，一个尖嘴猴腮的。嗯，
1: 那是唐僧的三个徒弟，我得去看看。他们到哪儿了？
2: 他们到城门口了。
1: 嗯，来呀。
3: 大王。
1: 扶公主到后殿休息。
3: 是。
4: 公主请。
5: 哎，来来，哎，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哎，落轿落轿落轿，哎，落轿落轿，哎，好好好，哎，快快快，哎，来，请请请，哎，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哎，慢点啊，哎，到了到了，哦，哎，你看，
6: 大哥二哥还不动手
7: 啊？啊！
6: 哎！
7: 好个妖精！哎！
6: 啊！

0: 二哥，怎么你想成佛呀？啊，
1: 嗨，成佛有什么意思啊？还真不如我们兄弟这样自由快活呀！
0: 对对对对，
2: 好，来来来来，咱们喝酒。
0: 对对对，喝酒，
3: 喝酒，
2: 喝酒！哎，咱们坐下喝，
0: 坐坐坐，
2: 来，哎，这次三弟捉了唐僧师徒，可立了大功了。
3: 哎，对对对，
2: 咱们同三弟干一杯，
1: 干，
3: 干，
2: 干，
3: 干，
2: 干，来，
0: 干，
2: 来，来，干，干，干！
3: 哎，来，我给你倒上，倒上，倒上！
1: 哎，大哥，三弟还纳了孔雀公主，真是双喜临门呐！啊，艳福不浅呐！
3: 是啊，这说明我们得多喝点。
4: 来，你放开这东西！
3: 干什么？
4: 要干什么你呀？
3: 我们大王说你皮太粗糙，怕不好煮，叫我们先把你扔到水缸里多泡上一泡，然后再蒸。走，
4: 你以为猪爷怕泡啊？啊，我怕泡啊？啊，
3: 哎，那你还嘴硬？来啊，把它扔进去！扔，扔！哎，走，
0: 快走，
3: 走，走，让它泡着。

0: 叫我来拿你下地狱的。哦，你是无常鬼啊。正是，让我先把你锁上。哎，
1: 慢着，我是唐僧的徒弟，是取西天取经的，你能拿我下地狱吗？
0: 正因为你取西天取经的意志不坚定，凡心不改，不能取得真经，才让我拿你下地狱。
1: 再派别的人去取经。哎呀，吴长老爷，你别急嘛！哎，阎王让你三更死，谁敢推迟到五更啊？啊！吴长老爷啊，哎，我的大师兄是孙悟空，哎，他跟你们的阎王是老交情了，哎，我让他跟阎王爷说说，宽限宽限啊！
0: 啊，你的大师兄在哪儿呢？
2: 我的大师兄。
1: 他在哪儿啊？
0: 说呀。
1: 哎，我大师兄他会来救我的，他会来的。
0: 哎，不行，你现在就得跟我走。
1: 哎，吴长老爷，我这儿有银子是孝敬您老人家的。<笑>
0: 有银子？银子在哪儿啊？拿出来我看看。
1: 哎呀，你把我绑着都不方便呐，银子在我怀里的呢。
0: 啊，在怀里。
1: 哎。
0: 啊。
1: 哎。
0: 哎，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绳子给我解开吧，我的手脚早麻了。
1: 好好好，嗯，起来，抱紧。

0: 马里堂，嘿，嘿，哈哈哈哈
1: 大哥，哦，
2: 公主请用。
1: 公主，

0: 公主，我敬你一杯。啊，公主，你怕我会加害于你？公主，请看。公主，我对你是一片真心呐。
1: 大王，大大王和二大王有请。
0: 知道了。公主，好好歇息，我去去就来。好好伺候公主。
1: 是。
2: 快快来，
3: 走，快来，
2: 快走啊！快走，
3: 快
2: 点，
3: 快点，快点！
4: 大王说了，猪八戒不好烂，放在最底下蒸。
2: 不好烂，剥了皮不就好烂了吗？
5: 可是，剥皮多费事啊，汤一滚头就熟了。
2: 这个妖精是个外行。
6: 啊，大师兄，你说什么呢？
2: 但凡蒸东西都是先从上面熟，他说八戒不好蒸，放在下面，不是外行是什么？
6: 对，
2: 头儿，到底先蒸谁呀、
4: 啊？别听他废话，就蒸他，
2: 就是他，来，过来，等他。
5: 哎呦呦，还是先蒸他子吧，我一蒸就烂了。
7: 八戒，八戒，
5: 哎呀，哎呦，哎呦。
2: 头儿，下一个是谁呀、啊？
4: 这个
2: 走啊，快！
7: 悟净，
5: 师傅，你放心吧，不碍事啊，师傅。
7: 悟净，
5: 放心吧，师傅，别怕。
2: 干好了，干好了。
4: 啊，该他了。
2: 啊，这个，
4: 小心一些，啊，他又跑掉了。
2: 是，好，快过来，快过来。
4: 改了，把唐僧也抬上去。
2: 是，来，改杠了，
4: 改上，准备上火。
2: 上火！
5: 师傅，我怎么办呢？哎呀！
2: 快点烧！
4: 啥东西？
8: 悟空，
2: 快点烧，快点烧！
5: 师傅，怎么办呢？师傅，哎呦！

0: 北海龙王，你好似似呀。
1: 何月大圣，您怎么来了？
0: 我有急事找你。
1: 哎，有什么事？不着急，不着急，坐下说。坐下慢慢说，
0: 你这人
1: 慢慢说。
0: 我来不及跟你细说了。
1: 那怎么了？
0: 嗨，那妖怪把我师父放在龙屉里给蒸了。
1: 好啊，有这种事？
0: 你快弄些冷气到龙屉里，保我师父不死。
1: 好，我们这就走。
0: 快走。多弄些冷气进去，知道吗？啊！

0: 嗯，沙师弟，怎么突然就凉快了？
1: 是啊，刚才热的不行，怎么又凉了？这个啊，八成是龙气漏气了吧？
0: 不，准是那烧火的换班了。
1: 哎，管他呢，反正今天没死，是咱们的运气。
2: 咱们是没事了，那师傅怎么能熬得过去呢？嗯，
3: 师傅，哎，怎么没动静了？师傅，
1: 哎，
3: 还在说话，火不够大，快添柴火。
4: 公主。
5: 良宵难得，你就从了我吧，公主啊！哎，大王，我还有话对你说呢。在桥下，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祖岭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6: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
7: 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人参鲜吃，营养不上火。村起村马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腥味徐长，色泽金黄，证明是5年祖岭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酒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
6: 泡茶榨汁，切片干嚼，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
8: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5: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
9: 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7: 幸亏不知道怎么补，鲜参不知道怎么吃，本期快手厨房百变做法，有手就会。
6: 快手厨房，快手菜，营养健康，人人爱。我们直接呀，从东北邀请到了源头参农，和他一起到来的，还有刚从黑土地挖出来的，能掐出水来的鲜人参。
5: 大家好，我是老张，别人都叫我参把头。我跟人参打交道几十年了，每年啊都要带着乡下们去巡山、挖参、出货，哪块山场好啊？ 出过什么大货？我这心里啊可门清。人参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没别的，就吃人参。
9: 哦，这都有一套说法的。这老百姓啊，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智慧。那张把头，这吃法上有什么建议吗？
5: 跟买菜一样，能吃鲜的。 就不要吃干的，我们给那种大集团啊供货都是挖出来12小时之内啊，人家马上就拿走，要保证营养的不流失。人家一转手一包装啊，一根品相普通的，也得上百块。
9: 那为什么今天只要1块钱呀？一斤萝卜还得1-2块呢？这不是不挣钱，这是血赔呀！
5: 这话怎么说呢？说的是高尚一点。 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那说的直白一点啊，1块钱那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不用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嘿，不错，他自然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赔啊也就赔今天1天。但是名气打出去了，以后364天都是挣钱的。
7: 我们挣的是后面的钱。山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吃长白山祖岭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起电话，1块钱吃鲜参，长白鲜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

0: 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先生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谁能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1: 今天我们请来了几位30年经验的老厨师啊，请他们教大家几道快手滋补佳肴，掌声欢迎。
0: 张阿姨，拿手滋补菜韩式人参鸡鲜参炖猪蹄。
2: 今天啊，教大家2道美食，一看就懂，有手就会。咱们第一道啊，是咱的韩式人参鸡。首先呢，我们把处理好的土鸡啊，给它剪开以后啊，把泡好的糯米放进去，接着我们放2个红枣，还有板栗、蒜头，也放几颗。下面啊，最关键的一步啊，就是再加一颗长白山的鲜人参。我们压实以后呢，再用牙签封着。我们封好以后呢，把鼓鼓的一只鸡子放到砂锅里面，我们再放点红枣，放点枸杞。接下来呢，再加2根鲜人参，加入适量的水，开开火呀，炖上就完事儿了。
1: 做好这道韩式人参鸡的诀窍啊，一句话总结，您觉得是什么？
2: 这个鲜人参啊，就是灵魂，去腥又提味儿。哎，记住啊，一定得是鲜的，参香啊才够足，汤里呢营养才多。
1: 咱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真的特别的嫩啊，能掐出水的那种嫩，一看啊就非常的新鲜。
3: 是不是好参要看5点，这第一啊，这炉头要长，这肉质结实是好参。这第二啊，看参纹，参纹深而细腻的是足令参。这第三要看身体，上等人参的身体啊，它都是完整且饱满的。这第四呢，要看着珍珠点，颗粒小而且数量多的才是好参。这第五啊，要看参须的完整程度，这样的人参啊，营养也是更加完整。我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呢，给到大家的都是个顶个的上等好参，如果有一个不好，直接找我退货退款。
0: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这是一份来自神秘北纬40度的自然馈赠，独特的冷湿自然环境，原始的森林腐殖黑土，5年以上的漫长等待，孕育出百草之王长白山人参，富含数十种人参皂肽、半萜类活性物质，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尽数释放。鲜参不上火，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请快快拨打电话。
2: 趁你们说话的功夫啊，我把鲜参炖猪蹄啊也炖上了，这比啊人参鸡更简单一些。我把洗干净的猪蹄冷水下锅后，葱、姜、红枣啊放里面，再加2根鲜人参，放点盐和胡椒。咱们大火煮开，再慢慢的小火炖。
1: 您这说的我呀疯狂心动啊，您这整好了没呀？赶紧给我整2口尝尝。哇，炖的也太棒了，这香味浓郁扑鼻而来呀。嗯，好香啊，这参香味。哇，真的是特别烂，我一戳就烂。
2: 哎呦，非常的烂，
1: 直接脱骨了，我天哪。哇，好鲜的，朋友们来尝一口汤啊。鲜香，好美味啊！哇，真烂乎啊！你看我这勺子一碰就烂了。
2: 嗯，鲜吧？
1: 好吃，这参香味拌在这个鸡肉里边啊，参香肉香融合在一块儿，绝了！
2: 你再尝一口这猪蹄儿。
1: 好嘞，来尝尝猪蹄儿啊，
2: 来。
1: 哎呦，这个香味不一样啊，这跟那个香不一样。哎呀，这个香啊，有这种胶原蛋白的这个质感。
2: 这猪蹄煮得烂吗？
1: 真烂乎，真好吃。
2: 这好东西啊，不用推销，大家都爱吃。人参啊，可是天下闻名的好东西，煮啥啥香。关键啊，1块钱，这锅里放上一根啊。

0: 后全家补充营养了，就是天天炖汤咱也不心疼。
1: 人参鲜炖吃，营养不上火，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切片看嚼，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一块钱享上等人参。
2: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超市一根呀都得上百块，人家深农上电视直销一块钱，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鲜人参，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续腥又提味，炖汤啊特别香，跟五星级饭店吃的一样，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3: 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一块钱就能吃人参，这喝冰水都比它贵，我赶紧下单了100根。
1: 一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一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深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4: 1块钱吃鲜参，1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呀、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呀已经被打爆了。如果你手头紧还想吃点好的，那么今天1块钱的村记村把头长白山竹林鲜参一定不能错过。
1: 郭大爷养生滋补方，人参枸杞茶，人参路边酒。
3: 一般人呢吃人参啊要么煮要么炖，我觉得太麻烦，直接教给大家两种更省事的啊，一个呢是人参枸杞茶，一个啊是人参路边酒，营养补充更直接。
4: 那您这是更原生态的人参吃法了，这适合懒人啊，一步到位。
3: 是啊，这省事嘛，不是。第一个人参枸杞茶，放入人参、红枸杞、大枣来2颗，陈皮也来一块，来我们盖上盖，按钮一按，开炖。
5: 这人参起作用啊，品质好是基础，我们的人参啊全是人工挖采的，挑选的5年以上的特等参、一等参，杜绝断参、烂参、残参。我保证啊，您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竹令鲜参，上等好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用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100%纯天然。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1块钱，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是1块，您就拿回去，您1分钱的损失也没有。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1: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四季皆宜。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1块钱享上等人参。
4: 这就是您已经泡好的人参路边酒，这成色真好啊！
3: 好参才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的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灵芝、枸杞、鹿茸、鹿鞭和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10天半月的，再打开，那味道绝对勾人。来，我倒一杯，你们来尝尝。
4: 哇，这参香酒香融合香，这味道呀确实勾人，我这不喝酒的人呀都想尝尝了。
3: 我家里啊泡了很多罐，我那些酒鬼老友来了必须加2菜，喝2盅才走呢。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咱们说话的功夫啊，养生茶也好了，来我来给你们倒2杯尝尝。
4: 好嘞。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参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参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就觉得这胃里边啊，特别的舒坦。
3: 这就是我的懒人养生法。

0: 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两壶。人参路边酒，我泡了7、8罐，一天两杯，早上喝，营养好。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我天天喝，省下来的可全是真金白银。
1: 神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大气变化，1块钱是鲜参，长白鲜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现在大气变化，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于阿姨推荐美味人参莲子粥、鲜参榨汁、鲜参蜜片。
2: 现在呀，我把常用的几个人参做法教给大家。第一就是人参莲子粥，人参切成薄片，泡发的莲子和精米一起放进锅里，按煮粥就可以了。
3: 哇，这听起来挺简单。哎，阿姨，这可以直接吃啊？
2: 鲜参呀，可以直接吃的。来，主持人，你尝一下。
3: 好嘞。哇，朋友们，你看里面有莲子、人参片，太棒了，精米。吃口这个人参哈。人参已经炖得非常糯了，非常好吃。
2: 我经常用咱们的参啊榨汁喝，一会儿啊保你停不下来。
3: 哇，榨出来的人参汁啊非常的浓，而且很均匀。
2: 这人参呀特别鲜，汁水精华，一点都不流失。搭配上牛奶、蜂蜜，搅拌一下，哎呀，特别好喝。主持人，你尝一下。
3: 好嘞，好期待呀，第一次喝呢。这味道啊竟然这么好，比其他果汁啊还要有回甘，而且特别润。这一杯啊我得喝完，可不能浪费。
4: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1块钱。以前我也买过人参粉、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这长白山竹林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这嗓子肺里马上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1: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只需1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5: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1: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企村码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鲜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5年竹林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切片砍角，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
4: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6: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1: 神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大气变化，1块钱是鲜参，长白鲜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神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大致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只需1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切片砍角，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1块钱享上等人参，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只需1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5: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

0: 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1: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起村码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鲜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五年租龄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切片砍角，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
2: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3: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1: 一块钱享上等人参，参农直销，身价直降。一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击电话。一块钱是鲜参，长白鲜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一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一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神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击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三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4: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明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5: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6: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7: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8: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5: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

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0: 有什么话以后慢慢再说嘛。啊，公主，来来来，
1: 慢。我好歹也是个仙界的公主，大王，你怎么敢这样？
0: 有话慢慢说。

1: 大王，我还不知道你的来历呢。公主是怕我辱没了你吧？好，我就告诉你，我是西方世界金翅大鹏雕，和你孔雀家也有亲缘。那西天如来佛祖还得管我叫声娘舅啊。你既是大鹏神雕，为何还要吃着过路的和尚呢？公主。
0: 他可不是一般的和尚，他是东土大唐皇帝派去西天取经的。那又怎样？哼，那南瞻部洲，众生愚蠢，多杀多争，我如来真经，岂能传给他们？哼，
1: 那你也不能吃掉他们呀。
0: 哼，公主，那唐僧是金蝉子转世，十世修来的好人，若吃他一块肉。 能得长生？
1: 你还不是长生不老之身吗？
0: 嗯，我当然是了。
1: 那你就应该慈悲为怀，放他们一。

0: 条生路啊。
1: 公主，公主啊，我不吃，迟早也是我那两个哥哥口中食啊。
2: 师傅，
3: 悟空，是你吗？
2: 师傅，我来救你来了。
3: 哎呀，你可来了！
2: 我把那帮小妖精打发睡觉了，咱们走吧，走。
3: 哎，你们，
2: 走吧，师傅，快走，快点，
4: 师傅。
2: 快走！
3: 公主啊，公主，你就随我吧。
5: 唐僧跑了！哎，快快追啊！快追！快追！
3: 八戒，你怎么了？
6: 师傅，这都跑了一夜了，实在走不动了。啊，
7: 是啊，师傅，这天都大亮了，我们就在这儿歇会儿吧。
3: 悟空，跑了一宿了，马都累了，我们歇会儿吧。
2: 好吧，师傅，那就歇一会儿吧。哎，
3: 八戒，
2: 师傅，
7: 师傅，

0: 你这个凡人，你逃不出我的手心。
1: 师傅，
2: 大师兄，
3: 我懂，我要去见礼。
4: 悟空，你有什么事要和我辩礼？
3: 如来爷爷，你要真心传播经文，就该叫人把经文送到大唐去，不然叫俺老孙送去也行，岂不省事？何必叫那唐僧不远万里来取？哎，可怜那老和尚跋山涉水，不知受了多少苦，如今路过石驼岭，不是老孙护着，早成了那妖怪下酒菜了。你说这到底什么意思？你说，不说清楚我就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
4: 这猴头倒编排起我来了。

0: 不是老孙变态你，实在是你和那妖怪有亲呢。
1: 当初混沌初开，万物生灵，有飞禽走兽，走兽以麒麟为长，飞禽以凤凰为长，凤凰生下孔雀和大鹏，孔雀好吃人，曾一口把我吞入肚中，我刨开它脊背，来到灵山，我本想取它性命，众仙说我若伤害它，犹如伤害生身之母，故而我将它留在灵山，封为佛母孔雀大明王菩萨。
0: 啊，原来那妖怪是你亲娘舅啊。
1: 也可以这么说嘛。
0: 好啊，哼，你亲娘舅吃我师父，还说跟你没关系，你得还我一个胡乱师父，要不俺老孙跟你没完，就不走了。
1: 猴头，不要放刁，我就还你一个原模原样的师父。
0: 啊，这还差不多些。
1: 慢
0: 啊，
1: 文殊普贤二位尊者青狮白象是你们的坐骑，二位尊者就将他们收将回来。
2: 尊旨。
0: 多谢多谢。
3: 大胆猴头，还不下来和我一战。
2: 野兔哪里走？
4: 饶命啊，饶命。

0: 在哪儿呢？啊，
1: 师傅在哪儿呢？在哪儿呢？
0: 师傅
2: 在哪儿呢？哦，
1: 师傅
0: 在哪儿呢？
3: 在那儿呢。那妖怪说，唐长老就被关在那里面。
0: 哦，
1: 啊，这不把师傅憋死了吗？这，哎呦，哎呦，师傅，师傅，
0: 师傅，
1: 师傅，
4: 师傅，
5: 悟净，
1: 师傅，万达，
0: 师傅，多亏这小女子指点，才救了师傅。
3: 请长老饶恕冒犯之罪。
5: 多谢公主大救。
0: 公主，
1: 这哎，公主，
5: 公主
1: 啊！
0: 好，哎。

0: 怎么喝呀？这真累呀！这
1: 我怎么听见前面有水声啊？
2: 真是啊，我老头子耳朵大，被遮住了，什么也没听见。
1: 就是我耳朵好，哪有什么水声啊？
2: 不是我耳朵好，是为师确实渴了。
0: 啊，是啊，走了半天了，早渴了。
2: 哦，师傅说的对，果然有条大河。
0: 啊，真有河呀！
2: 二师兄，
0: 我给弄水去啊！哎呦，
2: 这袋子不喝饱了才不会回来呢。师傅。
1: 八戒，你干嘛呢？没完没了！
0: 你这该死的猴子，你使的什么障眼法啊？你不让我喝水，也不让师傅喝水啊！师傅，这都是那猴子弄的障眼法，他不让我们喝水呀、啊！那个，
3: 这水怎么是黑的？
4: 这家到了染缸了吧？
0: 嗨，什么染缸啊！这都是他捣的鬼，他成心不让我们喝水。
1: 你别听他胡说八道，我几时捣鬼了？
0: 他不捣鬼，这水怎么是黑的？
1: 呆子啊！
0: 你这，哎呀！
3: 悟空，这水明明是蓝的，怎么到了这里变成黑的了呢？
1: 师傅，你放心，俺老孙去瞧瞧啊。

0: 师傅。
1: 怎么样啊？
0: 嗨，真怪了，这方圆几十里都是黑水，四周也没个界碑，不知是条什么河。
1: 那
2: 快管它什么河呢，反正一口水也不能喝呀。
0: 呆子，你过来。
2: 哎呦，
0: 还是不是我搞的鬼？
2: 不是，猴哥，不是。
3: 悟空
0: 啊，
3: 过来。
0: 嗯，
3: 悟空，这河有多宽呢？
0: 怕有几十里。
3: 几十里？
0: 是啊。
3: 是。
4: 二师兄，我看这条河呀，跟我那条流沙河差不多宽呢。
2: 哎，这河算什么？我一跺脚就过去了。
4: 哎，我要是腾云驾雾也能过去啊。
0: 二位师弟，你们知道俺老孙水上功夫不行，既然你们两个有神通，看谁托师傅过河呀。啊，
2: 他行。
4: 二师兄，他行。
2: 你行。
3: 八戒
2: 行啊。
5: 行，
3: 八戒
2: 你行。
0: 师傅，
3: 八戒，你来托为师过河吧。
2: 我，师傅，不是我，八戒，我不托你过河。常言说呀，托凡人过河重如山。我要真托师傅过河，恐怕连我老猪也给坠下去了。
0: 哎，沙师弟，要不你托师傅吧？
4: 大师兄
0: 啊，
4: 我也不行啊，我怕把师傅掉进水里去啊。
0: 嗯。
2: 哎。
0: 师傅，
3: 你们这三个平素里本领不小，能腾云会驾雾，怎么今天连驮我过个河都不行了吗？我看呀，你们也都是懒惰了，你们不愿驮我，我自己趟过去。
2: 师傅，
0: 不能趟了，
2: 师傅，
4: 不用你们管，我自己过河。

0: 太宽了，师傅，太宽！
1: 行了，哎呀，师傅，别吵了。你们看，前面有个摆渡的。
2: 船家，请你快过来！师傅们，有事吗？
3: 贫僧想要过河去。我是打鱼的，不是渡船，不渡人。船家，我们是上西天取经的和尚，你就渡我们过去吧。
2: 船家，你快过来！过来呀！过来呀！好嘞，这下好了，连水都有的喝了。哎，对呀。
1: 船家，嗯，有劳你了。来了，来了。
4: 不行啊，你们人多，我这船小，装不了啊。
5: 老人家，你不用管他们，只把我渡过去就行啊。 师傅，你不能去啊！怎么了？师傅，你不能上这条船。
1: 为什么？
5: 嗨，刚才茫茫河面上连个影子都没有，突然冒出条船来，一定是妖怪变的。
1: 什么？你这位师傅说我是妖怪？啊，我不渡了。哎，施主，船家，
5: 你不能去。
1: 哎，
3: 这，我
1: 师傅，师傅，你不能走啊！
5: 师傅，你不能。
1: 悟空。 你们几个不愿意驮我过河，这位老人家好心要渡我过河，你们又不让，你们这是……
5: 师傅，你给我躲开！
1: 我就是要过河，
5: 哎，
1: 躲开！
5: 师傅，师傅，
3: 哎，大师兄啊，你眼睛花了，哪来的妖怪呀？你这……哎呀，
5: 保护好师傅，快去！
3: 这。

0: 您坐好，起风了，小心点儿，坐稳了。
1: 这师傅步步该塞，又被妖精捉去了。
2: 哎，师兄，啊，好大的一阵黑风，是这阵风把船给刮翻了吧？
1: 不是翻船，刚才俺老孙见那撑船的有些妖气，不是正经人，才不让师傅上船。
2: 师兄，师傅生气了，不听人劝，有什么办法呀？
3: 在，
4: 去把美人给我请来。
1: 是。就是这妖怪弄的风，沙师弟，把师傅捉走了吧。
2: 师兄，不要紧，你在这等着，我下水去找师傅。
1: 沙师弟，你不能去啊，这水色不正。
2: 不要紧，这比我这流沙河怎样？去的，去的。

0: 快点儿，身体好些了吗？
1: 大王，好些了。
0: 我今天有一件大好事要告诉你，美人儿，你一听啊，保管身轻体健。
1: 是吗？
0: 当然了，来来来，好，跟我来。请。

0: 师傅，你不能动，越动越紧。
1: 八戒，你怎么样了？
0: 师傅，你说我能好受吗？上不来下不去的，我能好受得了吗？师傅，这都怪你呀！当初你不听大师兄的话，就不要一上船你非上船，这下上当了吧？哼！
1: 八戒，

0: 十世修行的好人呐、
1: 啊。是好人，你为何把他捉来？
0: 吃他身上一块肉，就能长生不老。我已经等了多时了，今天总算是如愿了。
1: 这就是你说的好事。
0: 哎，这还不好吗？吃了他的肉，你我二人一同长生不老啊！
2: 你这妖怪，弄的什么鬼呀、啊？变成少公把我师父给捉来呀、啊？
1: 你是谁？
2: 是你爷爷猪八戒。
1: 猪八戒。
0: 啊，美人，别怕啊！你叫我妖怪，我不杀你，就算便宜了你。
2: 哼，你赶快把我师父放了，要不小心你的性命。
1: 哼，你是唐僧？
3: 妖怪，快快还我师父和二师兄来！妖怪，你听见了没有？快还我师父来！
4: 大王啊，外面来了一个晦气脸的和尚，吵着闹着要见唐僧。
0: 好，你先去看一看。
4: 是。
0: 美人，请。

0: 妖怪
1: 在这儿撒野呢，
0: 你快还我师父来。
1: 你师父是我拿了，我要把他蒸熟了吃呢。
0: 你敢吃我师父，他是大唐的圣僧，是去西天取经的。
1: 就是知道了我才要吃他呢。听说吃他身上一块肉就可以长生不老。
0: 是是啊。
1: 我不杀你，你快逃命去吧。

0: 八戒。
1: 啊，
0: 八戒。
1: 哎，师傅，
0: 你师兄现在在哪儿啊？
1: 谁知道在哪儿啊？哎，
0: 真渴呀。
1: 哎，是渴呀。

0: 沈芬，请喝点水吧。
1: 哎，师傅，不能喝呀！他是妖怪。
2: 你是妖怪？
0: 不，我不是妖怪。
1: 师傅，你别忘了，那是黑水河的水呀。
2: 那你为什么和妖怪在一起呢？
0: 我是被逼无奈，我也是他的阶下囚。
2: 你也是被妖怪捉来的？
0: 世子，我看你焦渴万分，趁那妖怪不在，给你送些清水来。
2: 有劳你施主。
0: 喝吧。
1: 师傅，我也喝点啊。
2: 施主，给我那徒弟也喝点水吧。
1: 多谢你施主。
0: 沈僧，我来帮你松松绑吧。沈僧，我会救你们出去的。
1: 多谢你施主啊。

0: 师弟，你怎么了？你怎么没把那个妖怪引出来呀？
1: 这难斗，难斗。我怎么引他，他也不出来。
0: 那，你打听清楚没有？他是何方妖怪？
1: 没有，这看浅一处有亭台，上面写着“黑水河神府”。
0: 黑水河神府？
1: 嗯，
0: 那必有黑水河神。
2: 哎呦，大圣啊！
3: 招打！
2: 大圣啊，清水河河神向您叩头了。
0: 你是何方妖怪，竟敢骗老孙？说！
2: 哎呀，大圣，我可不是妖怪呀，我是这河的真神呐。
0: 真神？那抓走我师父的是何方的妖怪？
2: 那妖怪呀，是去年五月从西洋海赶着大潮来的。他在此呢是为非作歹，屠害生灵啊。从此这河水就变黑了，这河名也就变成黑水河了。
0: 那你把水府也让给他了？
2: 哎呦，我哪里是让啊，只是因为小神年迈力衰，斗他不过，这水府被他给夺去了，就连小神的女儿也被他给霸占了。
4: 大王，请饮下这杯酒。
5: 美人儿，你今天怎么高兴了？往日见你一笑都难，今天怎么给我端起酒来了？真是叫我受宠若惊啊。
4: 大王，你捉住唐僧，能让我与大王你同长生不老，我怎能不高兴呢？
5: 是啊，美人儿，待会儿让小的们把汤锅煮好，把那唐僧洗剥了。
4: 不，
5: 啊，
4: 大王，你太性急了。
5: 性急？
4: 你想啊，那唐僧是个稀罕之物，怎么能你我独享呢？
5: 美人的意思是，
4: 大王的娘舅不是至亲吗？何不把他们请来一同享用呢？也可见大王的一片孝心呢。
5: 话倒是对，就怕他不肯来呀，还惹出麻烦。
4: 大王总是说和西海龙王是亲戚，我也不曾见他一面，本想借吃唐僧肉的机会见上一面，没想到大王是撒谎的。
5: 我哪是撒谎啊，我说的都是实情啊。西海龙王是我的亲娘舅，这还有假？你若不信，待我写上一封书信请他来就是了。
4: 就是嘛，请他吃唐僧肉他会不来？
5: 对，正好舅舅的生日，让他前来就说给他拜寿。
0: 原来那妖怪和西海龙王有亲，那你为什么不去告他呢？
2: 这小神呐，位卑职小。

0: 见不着玉帝。
1: 啊，
0: 告不了他。
1: 好好好，你见到老孙，这官司就算打赢了。老孙去也。
0: 那就深感大圣的大恩了。
2: 我想娘舅已经接到书信了，即刻就会来。等见到娘舅，我把你我之事与他提起，他定会高兴的呀。
3: 大王，你看那唐僧捆绑得太紧，要是饿瘦了，那就不好吃了。要不然给他松松绑怎么样？反正他也跑不了。
2: 慢点来，还是美人想的周到啊。小的们
4: 在，
2: 给唐僧松绑，然后再给他点吃的。
4: 是。
5: 妖怪，还有老猪呢，给我点吃的，要把我饿瘦了，那味道可就不对了啊。你妖怪，你快给我放下，快把我放下。哎呀，
2: 你喊什么？
5: 放下，放下，放下，放下吧！啊，放下，放下，放下，放下！哎呀，

0: 什么东西？老龙王，老龙王，
1: 是大圣啊！哎呀，这是哪只鼓把你给吹来了？来来来，赶紧赶紧，上茶上茶！
0: 俺老孙不曾吃你的茶，你倒要吃老孙的酒。
1: 哎呀，大圣，自从皈依佛门，一向少见，又几时请过小龙喝酒啊？
0: 老孙是没请你，可是有人请你啊，自己看去吧。
1: 今夜获得东土唐僧视为世间罕物，生不敢自用。大圣，这可怪不得小龙啊！大圣，
0: 哼，你好大的胆，竟敢吃我师父唐僧的肉！到如来那儿评理去！
1: 哎呀，大圣，手下留情啊！小龙实在不知道啊。
0: 他是你外甥，你教导无方，任他行凶，不找你评理，嘿，找谁评理？走！
1: 哎呀呀呀！哎呀，大圣，来，你坐下坐下。听我说，大圣啊，他是舍妹最大的儿子。
0: 最大的儿子？他一共有几个儿子？
1: 一共有九个。
0: 九个？哼，你有九个妹夫？
1: 哎呀，大圣啊！我只有一个妹夫，就是长安城外泾河龙王。
0: 怎么生这么多，还生出个孽种来？
1: 哎呀，这就叫龙生九种，子子不同啊！
0: 好，那老孙找他去。
1: 哎，大圣、啊，大圣，你没地方找他了。
0: 那怎么回事？
1: 他因犯了天条，被玉帝给杀了。
0: 哦。被玉帝给杀了。你可得好好给俺老孙说清楚。
1: 这都怪我那妹夫，他逞强好胜。
2: 什么？真有此事？
3: 是啊，那个打鱼的，每天呢送给他一尾金色鲤鱼，让他给算卦。哎，保他打鱼的时候能百打百中啊！
4: 这还了得了！
5: 如果他真是百打百中的话，那河里的鱼不被他打光了吧？
6: 说的是
2: 啊！把宝剑给我拿来！
7: 是，不枉要到何处去。

0: 我要到长安城找找这个算卦的，他真要是算得那么灵验，我就一剑劈了他。
1: 且慢，父王，过耳之言，不可轻信呐。
0: 儿啊，要是真有此人，我泾河水族如何安身呐？不行，我得去找找他。
2: 父王，父王，父王，
3: 父王此去必然腥风带雨，还不惊了长安的黎民？
0: 哎。
2: 我怎么能真身前去呢？父王，待儿先去打探打探，看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1: 大哥说的对啊！
0: 那好吧，那就依你，不过要快去快回。
2: 是父王。

0: 今天钓了多少鱼啊？啊，
1: 运气不错。来来来，坐下歇会儿。
0: 好。哎，你呀，真是悠闲自在啊。哦，钓了这么多鱼呀、啊，还有一尾金色鲤鱼。哎，这要卖能卖多少钱呢？
1: 那是啊，这比你砍柴呀、啊、强多了。
0: 哈哈，哎，赶明啊，我也不打柴了，来跟你一起钓鱼吧。
1: 啊，那可不行。哎，你呀、啊、还是老老实实的打柴去吧。
0: 我怎么不行啊？难道你有什么窍门不成？
1: 啊，自然了。
0: 老哥，你告诉我，我这壶酒呢，敬给你。
1: 酒啊，我自己有。哎，没有了。
0: 喝我的，我这儿啊是好酒。哎，
1: 好。好。
0: 哎，上钩了。哎。
1: 我看你啊是个好人，我就把窍门告诉你，你可千万别告诉别人。
0: 您放心，我呀跟谁都不说。
1: 哎，好。在长安城西城有个算卦的先生，他叫袁守诚，他算卦可灵了。我每天送他一尾金色的鲤鱼，他就给我算一卦，告诉我在哪撒网，在哪抛钩。只要按照他说的做呀，我每天都能打上这么多鱼啊。
2: 我的那个妹夫派了一个儿子扮作樵夫去打探，原来真是袁守诚在作怪。
1: 哦，
2: 要照这样下去，泾河的子孙还不被他打光了吗？
1: 那倒也是啊。
2: 于是我那个妹夫他就急了，他化妆成白衣秀士，亲自去找那个袁守诚评理。
3: 我看先生一身灵秀，深得河川水泽之气，是从河边来的吧？
4: 我是从山上下来的。
3: 请问先生想问何事啊？
4: 我想问问先生天上的风雨，让先生给我算上一卦，明日天气如何？
3: 啊、哦，好，我为先生占上一卦。

0: 算完了吗？
1: 啊，完了。
0: 明日天气如何？
1: 云过山顶，雾遮离梢，降温水泽，准在明朝。
0: 嗨，什么意思？
2: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3: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
2: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4: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5: 闯天下的破人。
6: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藏狐、纵纹富小枭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7: 哎，我听说郭汀爱人的外婆是九原县的。
8: 是的，嗯。
9: 各个县都有不同的方案，见过的旧方案这次就不看了。九原县从来没去过，转一圈也正常。
8: 那领导也没去过我们县呢？我们县的方案也挺特别的。侯处，那个我们跟九原县就在一条路上，您费心安排一下，到时候顺道拐个弯儿到我们县来坐坐。
10: 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
11: 胃肠道疾病早筛很重要，选择胃肠镜检查有必要。
12: 胃肠镜检查呢，是我们消化道健康的一个照妖镜，它是一种通过前端装有高清摄像头的一个柔性软管，可以直接检查我们消化道黏膜的一个医疗技术，是消化道疾病诊断的重要手段。那我们的胃镜检查呢，是通过口腔插入胃镜，可以观察我们的食道黏膜和胃黏膜，可以发现我们的胃炎、胃溃疡、消化性溃疡、胃息肉、胃癌等病变。并且呢，我们呢可以在胃镜下呢对可疑部位呢取组织做病理检查。而我们的肠镜呢，是通过肛门插入肠镜，用于诊断肠炎、肠息肉、结直肠癌、溃疡性结肠炎、克罗恩病、肠结核等等的疾病。而且呢，我们在做肠镜检查的过程当中呢，可以直接切除一些小的息肉。
11: 只要活检就是癌变了吗？
12: 这个说法呢是不对的。大多数的活检的病理检查结果呢，实际上呢都是阳性的，只有少部分的患者的病理结果呢可能会提示呢有肿瘤。消化

0: 消化道肿瘤呢，从我们的癌前病变到进展期呢，通常需要很多年的时间。而我们早期发现一些消化道的病变呢，可以通过呢在内镜下切除而达到完全的治愈。而消化道早癌的筛查呢，可以对消化道肿瘤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获益。消化道早癌有哪些特点呢？ 早期的症状呢不明显，很容易被忽视，而早期发现和治疗呢又是提高生存率的关键。但是呢，如果等到呢出现了一些消瘦、黑便、乏力、持续性的便血等症状的时候呢，往往呢已经进入了中晚期，治疗的难度和费用呢都大大的增加。什么年龄段的人群需要做胃肠镜检查？ 40岁是一个分水岭，患者在40岁以后，胃癌的发病率会明显升高；而在45岁以后，肠癌的发病率会有所升高。因此，在40岁以后，推荐大家都进行胃肠镜检查。那除了年龄因素选择胃肠镜检查以外，还有一些高危人群也需要定期做胃肠镜检查，特别是 长期的吸烟、饮酒、长期高盐饮食，以及有肿瘤家族史的人群，或者身体有一些报警症状，比如突然变瘦、黑便、便血等等，强烈建议到医院进行胃肠镜检查。胃肠镜分哪几类呢？
1: 我们通常的胃肠镜检查呢，分为普通和无痛，有这两种检查方法。那在普通检查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呢会感到不适；而做无痛检查的时候呢，则要进行麻醉。在做无痛胃肠镜的时候呢，我们不会对人体呢有什么损伤的。实际上呢，在麻醉中和麻醉后呢，都是全程呢有监护的，发生一些并发症的概率呢是非常的低。
0: 做胃肠镜检查之前，要做哪些准备呢？准备做胃肠镜之前呢，除了要注意饮食和清肠以外，还有一些抗凝药物以及抗血小板的药物和中药的一些活血化瘀的药物呢，我们应该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停药。
2: 预防胃肠道疾病，应该做些什么呢？
3: 那首先呢，我们要注意饮食的规律，还应当作息规律，避免熬夜。有些朋友呢，在熬夜的时候呢，喜欢饮用浓茶、咖啡和吸烟，那这些呢，也是应当避免的，因为这些呢，都会对胃黏膜产生一定的刺激。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 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婉。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 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
4: 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6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5: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6: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
5: 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7: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8: 闯天下的破烂。

0: 叫姜文多杰，在神农大街保护站当巡山队员。
1: 在小时候围着我们转，现在已经大了以后，他就远远的就在那睡着，不理我们。
0: 2014年来科技里参加工作，到现在10多年了。阿爸以前跟我说过，这一片地方守住了，子子孙孙都能看见。
1: 看，羊现在就在那。去年的小羊已经断奶了，它见到人的话就害怕。
0: 去年救助回来的小羊大部分都放回草原了，就剩这3只了，它们身体有点脆弱，目前正在野化，等野化差不多了我们就放出去了。救助小羊也是我们所站主要工作之一。生命树里有这样一句台词，生命像一棵树，根扎得越深越能迎接风雨。我觉得我们就是把根扎在坑隙里的人。我是2014年参加工作，一直在5道梁保护站干了10年。新藏铁路修好之后呢，专门给藏羚羊留了个通道，火车从桥上走，藏羚羊从桥下跑，让怀着小羊的母藏羚羊安全通过109国道，
2: 我们也就放心了。啊，
1: 那个你们都加上子。
3: 加上了，
1: 加上了。
3: 对。
1: 那走吧。
0: 每个月至少巡山一次，短至1周，长至10天。快到这个藏羚羊迁徙的时候，你看，慢慢的就往这边来了羊。咱们这两天多去巡护，要是羊越来越多的话，我们要做好这个藏羚羊迁徙的这个工作吧。冬天呢，就是下雪冰面。我们巡山主要的工作是防三盗，防穿越，防盗猎和防盗财，再加上就是藏羚羊等野生动物的疫病监测。
2: 从2009年开始，没有听到过这个盗猎的枪声，但是我们的这个巡山任务是不能断的，因为我们一旦停下来放松了，
0: 可能盗猎的枪声又会出现。所以每个月的巡山我们一定要坚守。
1: 干嘛呢？
4: 倒泡水。
1: 最近学校好不好？
0: 家里有2个孩子，一男一女，他们平时在格尔木，因为需要上学，平时回不去，就靠视频，有时候信号不好打不通，但他们知道我在干什么。
5: 当天空斑马顽强，你雄伟的身影跋涉并洒下人间。
0: 有人说一辈子太短暂，不应该在一个地方停留太长时间，可我觉得能够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心，这也是生命树里的台词，我觉得说的就是我们。青藏铁路2006年通的车，我是93年生的，通车的时候我才13岁。今年是青藏铁路通车20周年，而我也在坑隙里守护了10多年。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2: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3: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4: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2: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3: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2: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4: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5: 闯天下的破人。

0: 天佑德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又是一年中秋至，星辉遍洒，万家相逢。值此中秋佳节，在这里向全省观众朋友们送上最诚挚的节日祝福。来看天气，今天假期首日，我省的北部地区天气晴好，总体来说有利于中秋赏月。而反观我省的青南一带，将会是多云有小雨的天气。那么在阴雨天气之下，皓月难见。在假期的未来两天，降水呢将会陆续铺展开来，全省大部又将会出现一次降水天气过程。那么本轮降水主要会集中在明天夜间到28号，同时在27号这天开始，北部地区的日最高气温将会下降4到6度，像是在东部河谷一带，最高气温将会逐日下降，在未来一周就会很难达到20度以上。整体来看，气温攀升乏力。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我们预计今天夜间，海东的中南部、海南北部、玉树大部、果洛、黄南大部以及黄中、黄原、都兰各

0: 尔木市同德的部分地区将会有小雨或阵雨出现，省内其余地区都将会是晴或多云。到了明天的白天，除了西宁市区、海东的中北部以及海西大部、海南北部会是晴或多云以外，省内其余地区呢都将会有小雨或阵雨出现。再来看一下具体的城镇天气预报：西宁阴，9到21摄氏度。黄原阴，7到19度。海东多云，11到23度。乐都区多云，11到23度。德令哈阴，8到19度。共和小雨转多云，7到20度。海晏阴，3到16度。玉树小雨，5到15度。马庆雨夹雪转小雨，1到16度。铜仁阴转小雨，10到21度。格尔木阴，8到21度。明河小雨转多云，12到24度。茅崖阴，4到17度。都兰小雨转阴，3到17度；乌兰阴，6到18度；大柴旦阴，3到18度；贵德小雨转多云，11到22度；九至小雨，5到17度；尖扎阴转小雨，12到22度。河南小雨，2到17度。西宁市区阴，9到21摄氏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人家这次是实名举报，给省委办公厅、省委书记写的信，我都以为自己听错了。你们现在是看见外地的车就罚，超载、超速，标准都自己定，这合法吗？这不乱来吗？谁还敢来我们这儿？光明县的发展就靠两条腿，一是奶牛，一个是法兰。现在外地的车都绕着我们走，运输跟不上，产量提升有什么用？腿都让自己打断了。
2: 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
3: 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9: 那个怎么？
10: 这样吧，我画给你。
5: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
11: 太感谢你了，
10: 云光嫂。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2: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咱们去哪儿啊？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说去，咱俩就一边
16: 干吧。干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6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8: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17: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19: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0: 是为了让光抵达。社会在变，那束光却始终未变。文化服务在一次次抵达中延伸，光影不断改变，抵达从未停止。
1: 牛肉面好了，
2: 两个，两个还是两个，那不是。
3: 来，几个？
2: 两个。两个。两个。
4: 三碗了，第四碗，妈说我实在吃不下了，
5: 你再吃两口。
4: 妈说你是怕我以后再也吃不到这么好吃的面吗？
5: 你都吃三碗了，我问你，青海拉面，一清二白三红四绿五黄，你吃明白没有？
4: 光顾着吃没琢磨这个呀？
5: 你都吃三碗面了，你就没有悟出点啥吗？
4: 行，马老师，您说我听着。
5: 一清，咱们这个汤清，你知道为什么汤清吗？
4: 我猜是上面的浮沫撇得干净吧。
5: 对，不该留的一点都别留。你经手的这些事儿，你要明白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不然汤就红了。二白萝卜白，干干净净，有一点脏东西都藏不住。三红辣椒红，面没有它就寡淡，人没点心气儿，就是一碗白水面。四绿蒜苗绿，没它面也能凑合吃，但有了它这碗面才有灵魂。五黄面条黄，这面经历了多少揉拉摔煮，出来还是黄的。你将来遇到的事比这复杂多了，别变色就行了。
4: 听明白了吗，老师？再听不明白就对不起这四碗面了。
5: 行了，道理归道理，面吃完了。我有个正事，你帮我干嘛？
4: 啥事吗，老师？
5: 帮我砍一刀。这个月第五回了，回回就差这么一哆嗦。
4: 行行行，砍砍砍！我说你今儿咋这么大方？就这个是吧？
5: 对对对，别点错了。啊。
4: 喂，钱总，前两天您提的那件事儿，我仔细考虑了一下，咱们还是按正常流程来推进比较妥当。这样，改天有空，我请你吃青海拉面，

汇景，为了美好的梦想，我们奋斗每刻，我们建设美食，梦想永恒，建设无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祝大家节日快乐，阖家幸福。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罗东川会见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京嘉一行；
1: 亲情帮扶，感恩奋进，罗东川会见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邱勇一行。
0: 海南州持续擦亮民生保障服务品牌，以扎实的社会治理成效守护各族群众的幸福生活，用心用情书写一老一小幸福答卷。
1: 青海各地开展丰富多彩活动，庆丰收度中秋。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27分钟，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0: 9月23号下午，省委书记罗东川在西宁会见退役军人事务部党组书记、部长

0: 赔金加一刑。
1: 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赔金加一刑来清，感谢退役军人事务部长期以来给予的关心支持。他说，青海地处稳江固藏战略要地，拥有军政军民团结的深厚基础。近年来，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的重要论述，始终把退役军人工作作为基础性工程来抓，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十五五时期，希望退役军人事务部持续加大指导支持力度，强化政策赋能，夯实基层阵地，坐实就业帮扶，深化双拥共建，推动青海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裴新佳说，青海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退役军人工作，许多工作走在前列。退役军人事务部将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一如既往为青海提供支持保障，引导更多优秀退役军人在现代化新青海建设中展现新作为，共同推动退役军人工作迈上新台阶。省领导曹俊、杨志文参加会见。
2: 9月23号下午，省委书记罗东川会见来青参加对口支援青海大学25周年活动的清华大学党委书记、中国科学院院士邱勇一行。
1: 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邱勇一行来青。他说，对口援青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今年是对口支援青海大学25周年，清华大学作为全国高等教育的一面旗帜，发挥自身优势，倾力帮扶，助力青海大学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研创新、队伍建设等方面实现跨越式发展，为青海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做出了重要贡献。希望省校双方以签订新一轮战略合作协议为契机，围绕清洁能源大基地、高原生态研究、绿色算底、天文观测基地等重点项目和领域进一步加强合作，更好服务支撑国家战略，助力青海高质量发展，携手开创对口支援、校地合作新局面。邱勇感谢青海省委省政府一直以来对清华大学的关心支持。他说，对口支援青海大学是党中央赋予的政治任务、长期任务。25年的协作历程中，清华大学与青海大学携手并进，在多个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实现了元首双方的双向赋能、相互成就。面向十五五，将落实好战略协议内容，聚力生态保护、清洁能源、盐湖资源、人工智能、天文地质等领域深化协作，努力打造校校合作、省校合作的一面旗帜，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贡献力量。省领导刘奇凡、曹俊、杨志文参加会见。周年活动期间，罗东川还会见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校长吴普特、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长赵志丹、华东理工大学党委书记蒋传海、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党委副书记赵文华、北京化工大学党委书记李楠等对口支援青海大学高校负责同志。省政府与清华大学签订“十五五”战略合作协议。
0: 一老一小关乎千家万户的幸福安宁，是最温情的民生底色。近年来，海南州聚焦老年人养老安享、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两大民生重点，持续补齐服务短板，细化服务举措，提升服务温度，在高原大地上温情书写一老一小幸福民生答卷。
3: 国庆将至，暖意满盈。走进共和县未成年人保护中心，浓浓的国庆氛围扑面而来，丰富多彩的迎国庆系列主题活动正在开展，孩子们与家长一同制作国庆主题手工，厚植爱国情怀，感受陪伴温暖。
4: 我们就是参加这种亲子活动，对面这个地方这些条件设施各方面，在今天跟孩子一起我们做这个手工啊，我们都挺喜欢的。对于我们家长们来说，就像这种活动我们就是以后经常要参加。
5: 我们打造一站式互通服务平台，常态化开展课后托管、阅读分享、文体活动、手工创作等普惠服务，切实解决留守儿童、控禁儿童课余无人看管、精神生活单一、感情陪伴缺失的问题。
3: 今年8月，海南州共和县未成年人保护中心正式启用，功能布局科学完善。

0: 站、配套建设阅读科普室、心理疏导室、模拟法庭等13间标准化功能活动室，全方位满足少年儿童学习阅读、兴趣培养、心理疏导等多元化成长需求。
1: 我们将持续拓展关爱服务覆盖面，提升服务专业化水平，充分发挥县级卫保中心辐射引领带动作用，常态化开展普惠性、精准性、暖心性关爱服务，用心用情护航全县各族少年儿童向阳成长，逐梦前行。
0: 同心迎国庆，暖阳贺中秋。在兴海县西洋红敬老院，中秋佳节温情正浓，院落干净整洁，老人们悠闲踱步，静坐闲谈。敬老院精心筹备中秋暖心活动，与老人们欢聚一堂。
2: 我们住得舒服舒心，吃得也好，服务态度也很贴心。
0: 作为海南州入住率最高的标杆式养老服务阵地，西洋红敬老院以贴心照料、温情服务为底色，从衣食住行全方位发力，夯实基础保障，升级服务品质，以精细化、人性化、有温度的养老服务，让老年群体食有所安、居有所适、心有所暖。
3: 每年统一为老人配备冬夏两季衣物，每月足额发放生活用品，切实保障老年人日常所需。从硬件升级、服务提质、温情赋能多方面发力，既要让老人吃得放心、住得安心，更要让老人过得舒心。
0: 幼有善育，老有颐养，悉心护航，温情守护。海南州聚焦一老一小重点民生群体，以有温度的服务、有质感的保障、有力度的举措，补齐高原民生服务短板，打通关爱服务最后一公里，让老有所养、幼有所护的民生愿景成为高原大地最动人的幸福实景。
4: 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坚守为民初心，不断优化养老服务体系，提质升级卫保服务阵地，用心用情呢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让咱们的老年人呢晚年更幸福，青少年成长更安心，持续擦亮海南州民生保障服务品牌，以扎实的社会治理成效守护各族群众的幸福生活。
5: 9月24号，对口支援青海大学25周年暨2025至2026年度对口支援青海大学工作会议在青海大学召开。省委副书记刘其凡、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邱勇讲话，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校长吴普特出席并作交流介绍。刘其凡指出，25年来，各支援高校各展所长、各尽所能，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帮扶赋能，推动青海大学发展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希望各支援高校持续深化对口支援，推动师资共筑再体制、学科共建再赋能、人才共育再扩容、科研共研再突破、省校校地校企联动再深化，共同开创对口支援工作新局面。邱勇指出，立足155新起点，清华大学对口支援高校要更加突出学科引领，更加突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更加突出人工智能赋能，更加突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进一步发挥高等教育龙头作用，以更高标准谋划对口支援工作，推动省校合作再上新台阶。会上，青海大学汇报对口支援25年工作情况，清华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华东理工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北京化工大学介绍对口支援工作。青海大学分别与对口支援高校、中煤能源研究院、海南州、海西州签订协议。
6: 9月22号，山与歌的和鸣，中国哈萨克斯坦高原生态文明交流对话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市盛大举办。中哈两国专家学者、行业代表等齐聚一堂，以生态与文化为纽带，共话高原生态保护，共谋合作发展。
0: 沉浸式时装大秀源流率先点亮全场，朴素的生态智慧与现代时尚美学交融，三江源山川地貌、生灵姿态凝练为依山纹路，展现青海独有的高原生态之美与文化底蕴。活动由省政府新闻办主办，中国外文局文化传播中心承办，北京语言大学、省生态环境厅、省林业和草原局、青海省野生动物救护

繁育中心协办。从雪豹栖息地常态化监管、野生动物旧繁育体系建设，从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到生物多样性系统性维护，一组

0: 一个重要的分布国，下一步我们将与哈萨克斯坦呢，动物研究所来共同的开展在雪豹的调查监测、科学研究、救护繁育以及科普宣传、国际合作方面，我们进一步加强合作。
1: 省生态环境厅、省林业和草原局、青海省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分别与哈萨克斯坦国立农业科技大学、哈萨克斯坦动物研究所、青海省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达成合作共识。三场签约仪式是两国对守护共同高原家园的郑重承诺，生态合作从经验分享迈向深度协作。
2: 与阿拉木图动物园建立了一个初步的合作意向，并且签署了一个合作备忘录。我希望能够与他们的技术人员开展进一步的深入的技术交流，然后为未来的合作，然后去探讨更多的可能性。希望在10月23日国际雪豹日能够正式开展西宁野生动物园与阿拉木图动物园的第一次科普宣教活动。
1: 签约落地，思想共生。在备受关注的中哈高原生态文明圆桌对话环节，两国六位行业专家围绕高原雪豹栖息地保护与生物多样性维护、冰川资源守护与高原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核心议题展开深度交流与思想碰撞。
3: 下一步呢，我们主动对接哈萨克斯坦国立农业大学，进行这个进一步的沟通，希望呢我们这个合作设想呢能够达成共识，尽快的呢落实到位。
4: 9月23号至27号，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举办，由省商务厅、省数据局协同组织，我省组建经贸代表团参展参会，借助这一国家级数字贸易展会平台，集中展示高原特色农畜产品与数字电商发展成果，以数字赋能，让青海好物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5: 本届数贸会上，青海在丝路电商馆搭建114平方米特装展区，集中展现我省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资源优势与数字电商发展活力。展区展品品类丰富，既有高原特色食品、各类农畜产品、精深加工品，也有藏香、银铜器等富有地域文化的特色文创产品，全方位呈现青海特色产业多元面貌。参展企业主动对接各地市场资源，积极寻觅产业合作商机，
6: 让更多的客户们了解到咱们高原冷凉蔬菜，希望借助这个平台把我们的产品包括高原健康理念推向全国甚至全球，
7: 带来了我们雪山牌牦牛肉干，同时呢也带来了我们的牦牛乳制品，现场呢销售非常火爆，得到全国朋友们的一致好评。
5: 本届数贸会以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年度主题，立足数字贸易全产业链布局，设置一个数字贸易主题展馆和丝路电商、人工智能、数字出行、数字文娱、数字医疗、数字空间六大特色产业展区，集中展示全球数字贸易新技术、新产品、新生态。青海依托展会丝路电商板块，线上搭建直播间拓宽销路，线下开展客商洽谈对接，通过多元推介形式推动高原特色产业拥抱数字贸易新机遇。
8: 青海省组织31家省内优质企业参展参会，重点展示青海省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和数字贸易电商产业发展成绩，集中展出牦牛肉、三文鱼、枸杞、藜麦、青稞乳制品、蜂产品等100余种高原特色产品，全方位展现青海立足产业四地建设、发展数字贸易电商产业的成效。参会期间，聚焦品牌推广、直播带货、产业对接三大重点，省商务厅依托数贸会平台开展多形式配套宣传推介活动。
5: 此次组团参加数贸会，是我省抢抓数字贸易发展机遇、持续扩大特色农畜产品市场的有力举措。借助数贸会平台，青海持续提升青海好物知名度，推动数字贸易、电子商务与特色产业融合发展，助力全省电商产业提质增效。
9: 秋分至五谷香。9月23号，我省各地开展庆祝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系列活动，系统宣传“十四五”以来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振兴取得的丰硕成果，讲好高原乡村全面振兴故事，激发全省农牧民群众创造美好生活。

0: 活的干劲儿，提振15青海农业农村发展的动力和信心。
1: 在西宁市黄中区湘趣卡洋景区，伴随着节目《沃土欢歌》的开始，西宁市庆祝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系列活动正式展开。今年，西宁市采用1+6模式，在黄中区设立主会场，6个县区分别举办系列活动。主会场上，西宁草莓价格指数正式发布，科研赋能苏青协作成果发布，黄中区冷粮蔬果产业协会正式成立。现场还表彰一批先进典型，完成2026年度村集体入股分红。高原农牧民晒丰收、化增收、谋发展，在节日当中诉说耕耘的喜悦。
2: 这次丰收节活动给我们合作社搭建了非常珍贵的展示平台，我们带来本地冷粮蔬菜，一方面展示高原农产品的品质，另一方面也希望对接更多的客商资源。有产业协会的加持，再加上苏青协作的科技帮扶，我们对今后扩大种植、打造品牌、带动周边农户一起增收信心更足了。
3: 今天咱们田家寨镇不少合作社种植大户都来到丰收节主会场参展，依托冷粮蔬果产业优势，我们持续扩大高原果蔬种植规模，借助丰收节这一平台进一步打响本地农产品名气。接下来我们将用好产业协会平台，抓实品种改良，带动更多农户参与特色种植，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奋力推进和美乡村建设。
1: 围绕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全国统一主题，我省立足高原农耕草原文化特色，严格落实农牧业主体、农牧业主线、农牧区主场工作要求，恪守庆祝丰收、弘扬文化、振兴乡村宗旨，组织各地分层分类、线上线下城乡联动，开展一系列接地气、有特色的丰收节庆祝活动。
4: 开幕式分庆丰收、感党恩、促振兴三个篇章，包含了农特产品 T 台秀、西宁草莓价格指数及苏青协作成果发布、先进典型的表彰和我们村集体分红仪式。截至目前呢，全区秋收工作有序推进，川水地区青稞小麦已经基本收获完毕，浅山油菜开镰采收，马铃薯早熟品种已经开始采挖，农技部门持续下沉田间开展技术指导，统筹推进农机力量，抢抓晴好天气，加快收储进度，力争粮食颗粒归仓。
5: 就那么家子们可少，所以那么农民是自己的今日啊，看到农村经济是丰富呢，收入比较多，收入够了，就和那么大家日子支持好好干呢，踏踏实实的增收。
1: 欢歌起山野，实干向振兴。秋分时节的丰收盛会，礼赞每一份泥土之上的辛勤耕耘，希望的田野之上，青海广大农牧民正满怀信心，在推进和美乡村建设、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道路上阔步前行。
6: 重点开展三农成果展示、为农惠农服务展演、产品产销对接、激情品牌培育五大类活动，把丰收成果转化为农牧民实实在在的收入。同时，我们坚持极简务实办节，活动下沉县乡村，把舞台交给农牧民，推动丰收节划分成俗，切实提升农牧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7: 金秋硕果满枝头，丰收欢歌遍河黄。日前，一场别开生面的文化惠民活动在西宁温情上演。中国人保财险青海省分公司联合本土文旅企业，邀请海东、黄中、黄原多地农牧民代表走进城市，沉浸式体验昆仑鲜艳特色文旅项目，以特色文化礼遇致敬耕耘，礼赞丰收。
8: 唯美大气的全景光影舞台，底蕴厚重的昆仑文化故事，独具特色的国风文化体验，让大家在丰收时节卸下劳作疲惫，真切感受城市温度与文化温情。作为我省陕青文旅协作重点标杆项目，昆仑鲜艳深度挖掘青海本土昆仑文化资源，依托全景光影舞美沉浸式舞台演绎，将古老昆仑神话与现代文旅体验深度融合，让厚重的本土文化可观、可感、可体验、可传播。
9: 在吃饭的同时还能做一个漂亮的妆造，也可以了解到咱们的传统文化，我觉得这样很好。
8: 近年来，西宁市民营文旅企业持续践行社会责任，坚持公益惠民导向，依托特色文旅平台常态化开展公益展演。

0: 演节日致敬文化惠民活动，面向各行各业奋斗者传递温情，凝聚暖意，让文化红利更多惠及基层群众。
1: 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把我们的农民朋友请到城市来看一场文化大餐，让他们洗去一年的这个疲惫和辛苦。
2: 我多多了解农民子啊，多加一几年也好，不是也好了，农民子说是个十年比十年更好。
3: 中秋佳节至，月满化团圆。连日来，青海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将民俗体验、文艺展演、巾帼建功、助农惠民、民族团结融为一体，让广大群众在热闹温馨的氛围里感受传统韵味，共叙邻里亲情，厚植家国情怀。
0: 中秋期间，西宁市大通县妇联组织徒步研学活动，以党建引领开展理论学习、家风交流、助农实践，各村社举办手工月饼制作、文艺汇演、义诊慰问等活动，传递节日温暖。
4: 在行走中学理论、悟家风、学榜样，既放松了身心，也拓宽了工作思路，
5: 立足社区岗位，更好地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凝聚辖区妇女力量，抓实家庭文明建设，用心做好妇女儿童服务，为社区和谐发展贡献巾帼力量。
0: 在黄原县江源巧姑系列活动中，美食比拼、巾帼集市、非遗书画轮番亮相。海东市明和县与甘肃红谷区跨区域携手开展文艺汇演、书画互动，深化精神文明共建，
4: 既让我们感受到了浓浓的传统中秋氛围，也真切体会到河黄两岸一家亲的温情，拉近了明和红谷两地群众的距离。
0: 海南州、海西州、黄南州、海北州等地也同步行动，举办乡风文明倡议、农事趣味竞赛、诗词诵读、国风夜市等活动，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共庆中秋佳节。
6: 既让大家感受了中秋韵味，也展示了社区群众的民俗风采。今后我们会继续挖掘辖区文化力量，多开展传统文化活动，丰富居民精神文化生活。
0: 据省气象台消息，中秋假期我省大部天气呈现先晴后雨、由暖转凉的特点，天气变化对节日出行、赏月及生产生活有明显影响。9月25号中秋当日，全省南北天气差异明显，北部地区天气晴好，视野通透，整体适宜市民赏月和户外游玩。海西东部、海北局部有分散阵雨，青兰玉树果落，黄南南部有小雨，局部阴雨天气会影响南部区域赏月效果。26号起，除海西西部外，全省大部陆续出现阵雨、雷阵雨天气。27号降水强度升级，西宁北部、海东北部、黄南北部等东北部区域有中雨，其余地区以小雨为主。北部地区最高气温将下降4至6摄氏度，降温幅度明显。气象部门提醒，外出游玩需合理规划行程，做好防雨、防滑、防寒措施，平安欢度中秋假期。
3: 金秋时节，海西州乌兰县都兰湖国家湿地公园风光旖旎，湖岸边岩爪爪宛如铺开的一方壮阔红地毯，装点着大地。
7: 万千水鸟翩跹盘旋，天鹅振翅踏水，在湖面掠飞，成群飞鸟与苍茫旷野相映成趣，尽显高原湿地的静谧悠远。
3: 节目最后，一起去欣赏。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郡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1: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平啊。
0: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正式对公众开放；
0: 各地举行多彩活动欢度中秋佳节。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意义重大，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进一步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3: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

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功，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

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

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1: 今天，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
2: 展览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共设置7个部分主体及展望，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文献186件，其中300余件文物文献为首次展出。展览还打造14处经典历史场景，全景再现中国工农红军伟大远征的光辉历程。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将作为基本陈列长期对外开放，观众可通过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微信服务号预约参观。
3: 中秋佳节，大江南北的人们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品民俗，话团圆。
2: 在安徽铜陵李桥水镇张灯结彩，游客走进中秋游园会，观看民俗表演，沉浸式体验江南水乡的烟火中秋。在黑龙江哈尔滨，100多个品种的60000多盆菊花集中亮相，市民游客穿行花海，在绚丽多彩的金秋景致中感受中秋氛围。今天是中国天眼 FAST 落成10周年，贵州平塘的中国天眼景区迎来参观热潮，广西平陆运河迎来通航后的首个中秋，人们乘坐游船沉浸式领略世纪工程的沿线风光。节日的夜晚流光溢彩，在江西南昌李家村，大家欢聚庆团圆，当地代代相传的中秋烧塔民俗寓意岁岁平安，日子红火。北京朝阳公园里各色光影演出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兼具东方美学与国际风情的视听盛宴。上海豫园开启非遗音乐季，曾流传于深城老城乡的中秋民俗走月亮浪漫回归。

0: 规，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四川自贡的彩灯游园活动如约而至，高30米的海上生明月灯组，飞天嫦娥翩然起舞，月宫琼楼与巨型圆月遥相呼应。在吉林长春，璀璨光影秀、烟火秀点亮夜空，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气氛。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已在轨4个月，他们按计划开展了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这是中国人在太空度过的第5个中秋节，航天员从天宫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
1: 每逢佳节倍思亲，天地虽远，但我们的心始终与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与全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愿伟大祖国
2: 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0: 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皮划艇竞水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4人皮艇500米、女子双人划艇500米、男子单人划艇500米3枚金牌。游泳比赛收官日，中国队延续强势表现，单日再获5枚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夺得男子50米步枪3姿团体金牌，并包揽该项目个人赛金银牌。山地自行车男子越野赛，袁金伟夺得金牌。马术盛装舞步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举重赛场，杨柳月夺得女子61公斤级金牌。体操赛场，蓝星宇夺得男子吊环金牌，邱其元夺得女子高低杠金牌，邹静媛夺得男子双杠金牌。田径赛场，中国选手包揽男子铁饼冠亚军。昨晚进行的乒乓球女团决赛，中国队3-0战胜日本队，连续第6次夺得亚运会女团冠军。女子水球循环赛最后一轮，中国队19-18战胜日本队，实现该项目亚运会5连冠。
3: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两国领导人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不仅将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还将惠及世界。
4: 我认为习主席访美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美中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在动荡的世界中正确相处。习主席宣布未来5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我非常欢迎这一举措，也希望美国对中国学者和学生更加开放。我认为这样的交流是两国关系中重要的稳定因素。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传递了积极的信号，尽管我们有分歧、有竞争，但应该加强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美中双方存在明确的利益契合点，两国领导人通过交往夯实互信基础，有助于开创更美好的未来。美中两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我想不出任何全球性问题可以在没有美中密切合作的情况下找到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0: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上致辞时提到，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历史，以及美国友好人士塞考斯参与中国治沙的经历，他们的故事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塞考斯等美国人士表示，美中加深交流合作、长久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
4: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的致辞中提到了我，太让我感动了。在习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两国元首达成了不少共识，期待这些共识得到落实，这正是两国人民想要的。
5: Both China and US.
6: 美中元首进行面对面会谈意义重大，我真心希望两国友好相处。中国对我来说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但通过了解我已故祖父的二战经历，以及我对杜立特行动的研究，我开始慢慢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我计划拍一部影片，记录杜立特行动与飞虎队等真实历史事件， 来展现二战时期美中之间的合作。
0: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加强沟通、和平共处，不仅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也为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有益示范。
4: 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对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维护全球政治经济稳定至关重要。中国

0: 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我期待中国提出的方案推动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国际合作更加具体，更有成效。
1: 中美领导人此次会谈非常重要，受到全球关注，中美关系对全球局势的影响是深远的。习主席提到要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这不仅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全球应对危机提供了一个重要方案。
0: 全世界都在关注中美领导人会谈，作为在全球举足轻重的两个国家，中美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并围绕共同利益凝聚共识，会让整个世界对未来更加乐观。
2: 连日来，多个国家举行精彩的中秋庆祝活动，邀请各国民众共赏一轮明月，同享中国文化魅力。
3: 德国汉堡的芋圆是中德两国友好交往的重要象征。近日，这里迎来了一场热闹的中秋活动，中德两国民众欢聚一堂，在中国民乐等表演中品味佳节秋韵。
0: 很高兴今天能来到这里，我们共同庆祝中秋，传递美好祝愿。
3: 英国曼彻斯特的中秋游园会以月满华章、东西共此时为主题，秦腔、昆曲、川剧、变脸等中国传统艺术轮番登场，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近距离感受中秋氛围。巴西伊瓜苏市已连续多年举办中秋文化活动，今年的活动上舞龙舞狮、中国舞蹈与武术精彩上演，让现场观众目不暇接。中国驻多哥使馆及当地侨界近日也举行了中秋联欢活动，中多两国艺术家联袂演出，送上对两国友谊的祝福。
4: 中秋节是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中秋节的文化之美。
5: 农历八月十五，正值三秋之半，故称中秋。中秋节源自先民的天象崇拜，后来逐渐演变成普天同庆的民俗节日。庆丰收，舞火龙，玩花灯，人们把对天时的敬畏、对日子的热望揉进寻常巷陌、人间烟火。中秋的月亮被升华为圆满的符号，家人围坐，石饼赏月。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县委大院，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4: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3: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

0: 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1: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2: 闯天下的破人。
3: 新鲜的空气，然后蓝蓝的天空，绿色的草地，最好玩的就是家乡。
4: 我有个草原，草原上有一匹马。
5: 我说我家来那个，我是马。
6: 你看这个板儿啊，底下这羊出来特别好看，金光洒上去。
7: 在巴丹草原广袤的天地之间，我又一次听到了那种一尘不染、天籁一般的澄澈歌声。
8: 你们家好美啊！以前去看过姐姐家，跟这个长得很像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4000多的一个高山，然后上面还有那个云雾。
9: 我觉得我已经很久没有静下心来听鸟叫的声音了。
10: 人家这次是实名举报，给省委办公厅、省委书记写的信，我都以为自己听错了。你们现在是看见外地的车就罚，超载、超速，标准都自己定，这合法吗？这不乱来吗？谁还敢来我们这儿？光明县的发展就靠两条腿，一是奶牛，一个是法兰。现在外地的车都绕着我们走，运输跟不上，产量提升有什么用？腿都让自己打断了。
11: 即将播出县委大院。
12: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6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3: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0: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1: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2: 闯天下的破人。

0: 水库一年啊，我前任的几个主官都想这么做，是，结果无功而返，无一例外。青山，哎，你是怕我不同意才不敢上门去说，还是你读准了，我听了你这个故事，就一定会点头啊？实话实说。
1: 我也不知道，这我也不是蓟县的百姓，我也用不着用三年的时间来体会你的苦衷。既然要拆，就赶紧动手拆吧。这阵仗再搞大一点，到时候把县里的记者都叫上。
0: 老书记，感激的话我就不说了，都放在我心里。
1: 青山，
0: 嘿，
1: 我这血压高，这酒我就不喝了。等你忙完了这些事儿，去我家里，去新州那个家，我们再喝。

0: 安全，安全！哎，往后让一让啊，这边不要这样。哎，那个要注意。
1: 拆了？不是，那我的房子呢？啊？
2: 这次的拆违行动当中呢，我也看到有很多的老党员、老干部，他们是用这样的表率行动来带领群众一起拆违。您作为一名老党员，使得这场的拆迁行动得以非常和谐、非常顺利的进行下去，能不能跟我们谈一谈您的想法，对着镜头说几句？这房子早就盖好了，我在里面。 住了将近10年，今天拆迁，心里很舍不得。但是，这次水源地保护拆迁对光明县意义重大。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我理应积极带头。
3: 周书记，
4: 周书记，
3: 我们今天非常幸运在现场采访到了周书记。周书记，那光明县的拆迁行动也依然在进行当中，我们下一步将继续为您带来报道。要不是因为你啊，我都忘了自己以前也是学数学的。 拆迁就是道数学题，不好解。错了没关系，就怕不给答题的机会。顾书记扛了很多事情，要不然会很麻烦，很多事情你也知道。老周书记呢，只是个名的，最麻烦的是那些暗的，你都不知道私底下牵扯了多少关系。这边常委还在开会。 那边都收到消息了，组织上已经找我谈过话了。接下来的工作，那你继续搞，还有不少硬骨头。

0: 哎，县长，刚才老费提议，要不要跟书记合个影？
1: 好啊，应该的。
0: 可是现在不是不让搞这个送别会吗？
2: 就简单的合个影吧。说实话啊，咱们这些人过了这一届，要想凑齐这么多人，不太可能。咱们现在在一起，就是缘分。
3: 雷县长，你看一会儿书记过来吃完饭，我们是在县委楼前，还是去会议室？
1: 看书记的意思吧。
4: 楼下碰到小董，说书记不来吃饭了。
5: 这个帮我给文林的老安，我以为早就还给他了，怎么还在我这儿？这老安也是不好意思开口跟我要。
0: 哎，
5: 这个给刘亚军啊，搞这一套，当时我就还给他了，今早又跑到我家里扔下就跑，害得我还要再带过来。行，那就先这样，一会儿也不用送我，徐主任会送我。
0: 哎，那我走了，书记。
5: 嗯，你辛苦了啊。
2: 走了，书记。

0: 光明县积极响应市委市政府关于水源保护地的决策部署，下大力气整改红线区内的违章建筑，于近日进行了集中拆除工作。在本次拆违控违行动中，光明县的很多老党员、老干部带头拆违，带动拆违，成为一道亮丽风景。
1: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水源地保护项目的拆迁现场，光明县西关村望月坡街道。像这样的自建房有26处，从2000年就开始陆续建房。我身后呀，正在拆除的这栋就是老县委书记周良顺书记家。
2: 老
1: 舅，近期周老书记作为老党员，此次是带头拆迁。
2: 河边那一片呢，全都被偷了，你听说了没有啊？啊？

0: 面广，阅历深。在光明县这场最大规模的依法拆煤控煤攻坚战中，有着特殊的优势。在周良顺等老党员的带动下，社区居民开始高声响应，积极拆除自家违章建筑。
1: 我们看到您
2: 收拾东西搬家吧，
1: 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您的这种想法？
3: 这次水源地保护拆迁对光明县意义重大。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我理应积极带头。
0: 全部拆迁工作将于本月内完成。

0: 确保党中央和省市委各项决策部署在光明县能够不折不扣地落到实处。
1: 哎，副总，
2: 金县长，
0: 监局抓好问题整改。
1: 副总，书记还在开会，
0: 马上结束了，您稍等一会儿。
3: 抓紧制定整改方案，
0: 让广大干部群众看到民主生活会的新气象，看到班子的决心和信心。
4: 坐吧。人家这次是实名举报，给省委办公厅、省委书记写的信。上次那个队长不是刚被撤吗？怎么又开始了？还是你亲自带队？我都以为自己听错了。你们现在是看见外地的车就罚，超载、超速，标准都自己定，这合法吗？这不乱来吗？谁还敢来我们这儿？ 光明县的发展就靠两条腿，一是奶牛，一个是法兰。现在外地的车都绕着我们走，运输跟不上，产量提升有什么用？腿都让自己打断了。上次的事儿，东亮县长在市里刚做完检查，你让他这次怎么交代？
5: 那个，李书记。 是这样，我们确实也是有困难。那交警队呢，有27名辅警，这已经快4个月没发工资了，而且县里财政就这么一块饼，各单位的财政预算的经费那都是定死的，县里本身就不够吃，也不可能分给我们。我，梅书记，我说句话，您别生气。就这些事儿啊，也不光是我们交警队的问题。
0: 咱们跟九原县没法比啊，确实是维持不了正常运转了。人穷志短啊，只能是头疼一头。有钱没钱，都不能乱罚款，罚的没人来，恶性循环。怎么谈投资环境？货运司机的利益谁来保障？而且党和政府的形象。

0: 跟着受损。再这么搞下去，这个问题就无解了。这样吧，财政的事儿，你们跟县长还有常务再商量商量。
1: 嗯，
0: 先拿一个周转的办法出来。查他的事儿，先停一停。
1: 是。
2: 来，还没时间，来来来，哎，宝根啊，宝根，宝根，宝根啊，
3: 三弟，我上厕所呢。
2: 哎呀，你早不上，晚不上，非得这时候上，别上，来换个时候再上厕所。这，哎呀，你能不能快点？来来来，
3: 不是有什么急事啊？你这火急火燎
2: 事儿，怎么？
3: 没县长，
2: 喊书记去，没书记，
3: 没书记，
4: 叫啥书记？我是傻哥，你忘了？
3: 我没洗手。
4: 洗啥手？你从小就不爱洗手。
3: 是是是是是。
4: 我看这门口那洗手树还在呢。
3: 20年前换了一次。
4: 哎呦，那可惜了。小时候天天爬。
3: 是。
4: 连屋上的瓦都给踩烂过了。
3: 呀，您还记得呢？
4: 记得呀，天天挨你妈打。
3: 是是，妈，你看谁来了？你看。
4: 姨呀，你还记得我吗？
5: 你是？
4: 我是傻哥。
5: 傻哥？
4: 啊。
5: 就是那个原来在我们家吃饭的那个小鸽子。
4: 对了，最傻的那个。
5: 豆长这么高了。
3: 是是是。
4: 这是你儿子？
3: 对。
4: 多大了？
3: 上高中了，在光明中学，平时住校。
1: 特别优秀，每次考试都是全年级前三名，个子也高，
4: 这么厉害呢？
3: 也不也不行也不行，前五吧。
4: 有你，不声不响。培养了这么好个人才，嫂子呢？
3: 在县里陪孩子呢，做家政。
4: 姨啊，别忙了。
6: 哎，三姐，三姐来。
4: 小时候就喜欢来你们家，一群孩子天天混吃混喝，一人一碗手擀面。
5: 你还记得那一口呢？
4: 啊，
5: 今天中午就给你做，管你个够。
4: 今天就是冲着这个来的。
3: 哎呀，妈，做饭，安排饭。
4: 哎，爷，你们家那个辣椒炒的芹菜丝还有不？
5: 哎呦，都快吃一辈子，哪能没有啊？你等着。
1: 哎，
5: 等着。
1: 那个梅书记，咱们今天在家里吃饭，不牵扯到八项规定。中午咱喝点，我家里有我老爹留下了好酒。
4: 知道，这家里拿。酒不喝了啊，我下午还开会呢。今天就专心吃面。
1: 那这。那算了，
3: 哎，书记您坐，
4: 叫啥书记？
3: 啊，这，
4: 坐吧，站着干啥？
3: 啊，
0: 其实啊，我前两天就想来了，最近忙，所以自己人的事儿就往后拖一拖。
4: 务工的补偿金发了吗？
0: 他干啥？没发就没发，咱俩还用说虚的吗？
3: 发了一半。
7: 哎，不动。
1: 哎，是是是，就一半一半。
0: 一定会发的，再晚两天。这不确定的事儿，我也不会在这儿说了。
3: 哎，
0: 你们厂子怎么样？还能复工吗？
1: 哎呀，按照现有环保规定的话，暂时够呛。
0: 一步步来吧。
1: 嗯。
0: 现在县里搞开发，到处都在修地盖房，先找个地方应应急。
1: 嗯
0: 啊，我也让人社局的人帮忙留意一下。厂里其他兄弟呢？有活干吗？
7: 啊，前阵子都去了九原县，这两天来俩电话，看看谁给的钱多哈。
8: 是得忙点，不能闲着，得挣钱呢。
0: 如果顺利的话，原平乡也要扩建奶油厂，到时候可以去试试，那是咱县里的重点项目。待遇不错的，
3: 啊！
9: 你们来友书记听到这些话，估计要坐不住了。
1: 是是是是。
9: 哎，他今天是不在是吧？
1: 跑招商去了。
9: 哦。
10: 省里的视频会超时了，马市长还在会上，辛苦各位县长再等等，应该不会太久，不好意思啊。
9: 这好像第一次跟艾县长一块开会啊。
11: 嗯，
6: 常院长有什么指示？回去我跟小哥书记汇报。
11: 我哪敢有什么指示啊？梅书记一上任，工作卓有成效，交警一撤，路都不堵了。来这么早不习惯吧？
6: 曹县长都亲自来开会了，说明咱们这个会重要，是不是？咱能不提前到吗？啊，刘院长。
8: 嗯。哎呀，那是啊。
11: 全省招商排名，本市倒数第三；全市招商排名，本县倒数第一。我要再回回迟到，马市长还不打死我呀？
12: 市里两位主官连夜飞到广州去开推介会，马市长现在还在视频会议上做检查。哎，就今天这个招商会，引进资金的指标绝对会翻一番。
8: 哎，咱赌一把，谁跟我赌？
6: 翻一番？我们光明县做不到啊。
11: 领导也是一路从基层搞起来的，排名这种事儿嘛，一旦到了稳定阶段，再往前迈一步，那得费多大劲呢？咱们一定要尊重科学嘛，这个小数点啊，不是以人的意志力为转移的，翻一翻，那不得要人命吗？
12: 就是这个意思呀。政治肯定是要讲，但最大的政治就是实事求是，鸭蛋子不怕。压死这些人怎么办？
6: 我觉得马市长挺通情达理的，我不相信他听不进实话。
11: 反正我跟你们说啊，开这种会啊，千万不能搞腼腆和害羞这一套。这指标就像这杯苦茶，你不好意思，那你就喝了它。
12: 反正我肚子小，我喝不下。
6: 那我们统一口径，开宗明义啊，就这么定了啊。
12: 嗯，那。丁爱县长呢？
13: 企业来不来，关键看一把手的态度、诚意和效率。从现在起，一把手必须拿出一半的时间出去跑项目，重要的事情必须亲自协调。同志们，你们要多跑呀！要是让我在县里都看到你们，就完蛋了。我希望多看到你们的请假条。曹县长，如果让我天天在县里看到你，你就完了。现在省市都在搞排名，我建议啊，县里也搞起来。指标我之前已经讲过了，翻一翻是不够的。把我们安排在这个位置，不是让我们当败家子坐吃山空的，是要来打粮食的。当然也要听听大家的意见，如果哪个县确实有困难，可以提出来。这个听说九原县李书记今天早上的高铁已经奔赴招商的现场了，这是带了个好头。曹院长，你说说吧。
14: 我受县委李书记的委托，仅仅是代表九原县表个态，迎难而上，九原县尽全力完成。如果三期工业园招商一切顺利的话，市里还可以再给我们加一副担子。
11: 马市长，我说两句啊。蓝县是全市条件最差的县，差生嘛，那就应该笨鸟先飞。马市长，我向你保证啊，我们绝对不拖大家后腿，就是希望在这个政策和福利方面，在某些项目方面，能不能向我们多少的倾斜一些，肉给别的县，啊，给别的县，给他们。汤得让我们喝一碗嘛。
0: 进。
9: 书记，下乡的事今天是不是安排一下？
0: 现在就走。
9: 您准备去哪儿？
15: 162个村子，

0: 这道都得走一遍。圆明乡的奶牛交易市场今天开吧？是，那我给李宝平打个电话。导游就不用找了，四不两只。
1: 可以啊，曹立新啊，油量把刷子你啊。
2: 我也没办法呀，那领导直接点我名，你也看见了，话里话外都是手指头，跟你一样戳着我，我还讲不讲规矩了？哎，
1: 当然要讲。
2: 你好好讲，你讲的够好的了，你。这就是一口油锅，我也得往里跳，里外不是人，回去还不知道怎么安排呢。
1: 翻一翻还要加，你这不成心让别人挨板子吗你？
2: 要挨也是我先挨，牛皮吹出去了，这要是吹破了，屁股不得打烂啊？
1: 你走那么快干什么？
2: 回去招商啊，刻不容缓。
3: 蒋先生在的时候，就开始修这条路，从国道一直通到奶牛基地，二级水泥。可乡里面一直赊欠给不了钱，债务层层叠叠，修了多赔了就多。这搞工程的老板修到一半，这干脆就不干了，扔下断头路就走了。
4: 这是掉到李宝平的沟里了。
5: 去交易市场，这路这么晚，我要是牛贩，我得骑着牛去。
6: 李宝平天天跑这事儿，你在县委只要碰到他一问，准是要钱。
5: 哎呀，来了几次也逮不着你啊！嘿，今天你的电话要再打不通，我就报警了。这。
6: 我太忙了，命苦，哪跟你似的呀？尝尝我这茶，一般人啊，我都不舍得拿出来。哎，你尝尝我呢。
5: 我姐大姑子呀，在云南种茶树的，绝对有戏啊。有一点农药，我赔你10万块钱。
6: 你们袁平乡可以啊，不管能不能兑现，就算10万起。
5: 是不是那谁连假赌都不敢打？李天香，哎，李来有哪天来哭的穷？哪天来都没用，真的。现在这上上下下呀，有多少窟窿你也知道。林书记，是他划回来几个钱呢？你说能填哪？
6: 所以才来找你取经嘛，老爷爷，咱可是自家兄弟啊！你就跟我说句实话，3200万的鱼撒在全县，我们袁平乡能借几滴？这你玩总该有吧？
5: 不好讲，这得看县长和书记了。
6: 不是，那你心里大概得有个数啊！你要说一分钱没有，我就不费劲了。 政府常务会，我也不去演什么戏了。你要说可以去搏一下的话，那我怎么都要去登这个台的。
5: 你一张口就要几百万，你要是全要了，我倒省心了。
6: 哎，老爷，你看看我这鞋，我几百块钱我新买的牌子，你看这全是泥。你这路修不好，我奶牛基地怎么弄啊？
7: 以后你儿子结婚生孩子，你不能让我步行到你家给你送牛奶。<笑>安先生不是要去省里吗？看能不能再换点圆回来。哎，这个收好。
8: 哎，别！还有！
7: 老板，下碗汤呗。快拉倒！这来回2.5公里破路，我走一趟，我车轱辘都快颠飞了。你说我来回倒腾几桶牛？ 挣那钱还不够我修车呢，我说来求个来，啊！我吃完羊汤我就回去了啊！好嘞，拜拜。这羊汤味道怎么样？县城里有家老字号，你下次来可以去试试。下次不来了。这路的确是太烂了，会修好的，你下次来再看看，肯定不一样了。
9: 老板，来点汤。
10: 好嘞，好嘞。当官的是吧？说话好使吗？我要下次来陆海这样，咋的？陪我头牛啊？
7: 可以啊。

0: 你下次来，下个月啊，如果这路还这样，我陪你走牛。啊，行。这个地方还有什么其他不方便的地方吗？
1: 这是有电视台采访还是咋的？哪有什么电视台？这路那么烂，他们也不愿意来。行吧。
0: 不方便，就说你们县这个交警，每次罚的我脑袋都快掉了。我挣那点钱，还不够给他们买路钱吗？以后不会有了。冒昧问一下，您多大官？
2: 我是这个县的书记，
0: 我叫梅小哥。以后你有任何问题，随时联系我。
2: 老板，在这儿。
0: 来，
3: 好了，
0: 咱俩加个微信吧。
2: 县长，那是曹县长的车。
4: 这家伙鬼，一句实话都没有。

0: 他来早了。
1: 嗯。都是苦瓜。
0: 号召大家种苦瓜，秋收了卖不掉，只能乡政府报销。师傅，这苦瓜你们吃了多久了？
2: 这是县委的梅书记。
3: 哦，梅书记啊，这得问问我们乡长。
4: 梅书记，就这，不知道您要来，我这刚才去跑了趟财政局。
0: 你来的正好，我还想问你呢，这啥时候补的？要补就补认真点，还把上上月给漏了。
4: 哎呀，是不是他们下乡回来没有来得及写呀？
5: 说了多少次了，工作不可以。
0: 形式主义整改方案36条，口号喊倒是挺响啊，这些你平时自己都看吗？
4: 肯定看，我呀，我会定期的，我要亲自看一下的。
0: 我刚去了隔壁的文化站和图书角，你们这书挺有意思啊，阿拉伯语词典 ，APP 程序开发，海外风险投资管理。这书是给村民看的吗？
4: 哎，慢一点，我们这楼梯陡，
5: 你慢点。
4: 书记，今天呀，我是真不知道您要来，也没什么准备。我呢叫人买了2只土鸡啊，你稍等一下，马上就好了。
0: 你上次找我签字那个事儿，你们乡没有法兰基础，我今天绕着村子转都没看见一家法兰企业。一个农业乡非要搞工业，奶牛基地和交易市场的饭还没做明白呢，就急着炒菜。忙得过来吗？
4: 那事情是这样的，你上一次县里不是搞招商季吗？我们就想着就多一条腿走路啊。
0: 先走稳，再想跑的事儿吧。
4: 哎，书记，你吃了便饭再走吧。你
0: 那一桌子苦瓜，你们自己吃吧。
4: 您慢点啊，
5: 梅书记慢走啊，
4: 慢点开，这路也不好走啊。

0: 哎呀，领导先苦不吃啊，咱自己吃吧。
1: 是着急啊，因为老见不着人，心里不踏实。哎，你这会什么时候开完啊？等你啊。
2: 哎，你们千万别等我，你们先吃，目的是为了见侯处，主要他下午啊还有个会，我都帮你们说好了。
3: 你就直接跟他联系。
1: 嗯。
2: 他这人啊，非常介意啊，别人把他的姓写错了。
3: 发短信什么的，你要小心啊！
2: 千万别写成了等候的候。
1: 哦，知道了，知道了。哎，你要是早点散会的话，你就赶紧赶过来，好不好？
2: 啊，行，赶紧联系，我先挂了啊。
1: 就这样，哎，

0: 你好，我这需要多久了？
1: 再过半个小时啊。
0: 他们说这边还需要半个小时。
2: 哎，你好，我那能不能快点？我着急用。
1: 都着急啊，这都得按规矩来呀、啊。这什么字体，几号大小，一样一样都得对上。来，小郑，装订一下啊，都得排队啊，等着吧。
3: 哎，你好，请问我那个资料拿好没？
1: 没有，小郑，你接待一下。
3: 你好，我们领导要的比较急，能把资料先给我吗？

0: 对不起啊，不好意思。
1: 好，就这么办啊，抓紧时间。
2: 哎，知道了，侯处长。
0: 哎，侯处长。
3: 你是？
0: 哎，你好，侯处。那个，我是段永久的同学，仙州光明县的艾先知。
3: 啊，你好。
0: 他给你打过电话吧？
3: 啊，打过的。你怎么自己来了？
0: 他现在在开会呢，所以我就先过来了。他一会儿就赶过来。
3: 啊，那行，先请吧。
0: 啊，好好好。
3: 来来，你先坐。
0: 好好好。
3: 不好意思啊，我忙点事儿，马上回来。
0: 啊，好。
3: 啊，坐坐坐。
0: 好嘞，好嘞。
4: 哎呀，这一天到晚都不知道在忙些什么，连上个厕所的时间都没有。
1: 不知道的还以为我约不出来是在摆架子呢。只能请你喝白水了，茶叶也不知道搁到哪儿去了。
0: 没事没事，
1: 十有八九啊让你同学给拿走了。
0: 嗨，那不应该让他赔。我听老九说您喜欢喝生普是吧？怪不得身材保持得这么好啊。
1: 你们这个段处长啊，哎呀，净给我下造用，菊花茶我都喝不出个好坏，白开水灌大肚，难道他那么讲究啊？你们是大学同学是吧？
0: 对对，我们是大学同学，一个系的。主要是我赖着他，要不是这么近的关系，他也不会麻烦到你。我再没有见过比他更怕麻烦的人。
1: 什么怕麻烦呀？他是怕欠人情。
0: 嗨，
1: 你们是一个牧业项目是吧？
0: 对对对，牧业项目。
1: 不好意思啊。
0: 没事没事。

0: 哎，啊，是，啊，对对对对对，好啊，嗯，好的，好，行，哎，再见，刚才说哪儿了？
1: 牧野项目。
0: 不知道您什么时候有时间，希望领导到我们光明县来莅临指导，视察下我们的奶牛基地，规模是已经有了，就是想盼着厅里给我们点支持，让我们硬件上的配套啊能够上个台阶儿。可以啊，嗯，你们啊就按照正常流程走啊，该报的报，该交的材料抓紧时间交啊，该送什么就送什么，好不好？
1: 是是是，流程已经在走了。
0: 就是不太懂，怕有些环节出些纰漏，到时候耽误事情，所以想请那个侯处长给我们指点指点。不用担心，这种事情啊，没有任何技术含量，
1: 就是给你们那个电话，
0: 流程就那么几步，哪个县都一样。你们提报申请，回头等反馈就好了，好吧？
1: 哎，那今天中午无论如何请侯处吃个便饭吧。
0: 我们都已经安排好了，那个老九他开完会马上就会赶过来的。
2: 我跟你们肯定是不客气。
0: 领导给临时安排了一个别的事情，他又推不掉。哎呀，身不由己啊！行，那就先这样，咱们下次跟段处再聚。
1: 好好好，那耽误您啊，谢谢您，侯处。哎，再见再见。

0: 小林。
1: 哎哎，
0: 小林，你手里活急吗？
1: 你说。
0: 啊，大后天呀、啊，要搞百日攻坚的专项招商会，之前这些数据不知道谁瞎弄的，新注册的企业数据老是对不上，没数据就较真儿，常务着急要，今天必须对出来。但是咱俩分分，我多点你少点。

0: 稍后继续。县委大院，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3: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了？
9: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
11: 太感谢你了，
9: 运动

0: 是秉持的公心。
1: 中学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4: 没什么事儿。
5: 刘医生，爹不说钱，咱拉你一边干
6: 吧。是吧？
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9: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1: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12: 好。
10: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1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14: 闯天下的破人。

可能到这个时候就想着就是能参加黄浦赛。

0: 牛肉面好了。
1: 两个，两个分钱，两个，两个不是。
2: 来，吃吃吃。
0: 三碗了，第四碗，妈说我实在吃不下了，
3: 你再吃两口。
0: 妈说你是怕我以后再也吃不到这么好吃的面吗？
3: 你都吃三碗了，我问你，青海拉面，一清二白三红四绿五黄，你吃明白没有？
0: 光顾着吃没琢磨这个呀？
3: 你都吃三碗面了，你就没有悟出点啥吗？
0: 行，马老师，您说我听着。
3: 一清，咱们这个汤清，你知道为什么汤清吗？
0: 我猜是上面的浮沫撇得干净吧？
3: 对，不该留的一点都别留。你进手的这些事儿，你要明白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不然汤就红了。二白萝卜白，干干净净，有一点脏东西都藏不住。三红辣椒红，面没有它就寡淡，人没点心气儿，就是一碗白水面。四绿蒜苗绿，没它面也能凑合吃，但有了它这碗面才有灵魂。五黄面条黄，这面经历了多少揉拉摔煮，出来还是黄的。你将来遇到的事比这复杂多了，别变色就行了。
0: 听明白了吗，老师？再听不明白就对不起这四碗面了。
3: 行了，道理归道理，面吃完了，我有个正事，你帮我干嘛？
0: 啥事吗，老师？
3: 帮我砍一刀，这个月第五回了，回回就差这么一哆嗦。
0: 行行行，砍砍砍！我说你今儿咋这么大方，就这个是吧？
3: 对对对，别点错了。啊。
0: 喂，钱总，前两天您提的那件事儿，我仔细考虑了一下，咱们还是按正常流程来推进比较妥当。这样，改天有空，我请你吃青海拉面。

长鸣，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

0: 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1: 哎，我听说郭汀爱人的外婆是九原县的。
2: 是的，
3: 各个县都有不同的方案，见过的旧方案这次就不看了。九原县从来没去过，转一圈也正常。
2: 那领导也没去过我们县呢？我们县的方案也挺特别的。侯处，那个我们跟九原县就在一条路上，您费心安排一下，到时候顺道拐个弯到我们县来坐坐。
0: 即将播出县委大院。
4: 去喂雪人吗？
5: 去不去？
6: 去。
4: 好，咱们今天下午办什么呀？
5: 一会儿就知道了。
7: 怎么？
8: 我们想当超级英雄。
9: 他的手总是痛，需要很多膏药。我要带一粒种子送去。
10: 他是90后，最喜欢穿格子寸衣。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0: 我这个月得今天弄吧。
1: 那没办法，你就这么点人，我手里也一堆活呢，好吧？今儿辛苦点。
0: 那我先想着给你对吧？
1: 啊，行，
0: 不晚多晚都发给你。
1: 对对对，抓紧啊！

0: 我跟你说啊，每年这几天都要搞招商，这一搞啊，这不半个月起，天天加班，政府那边只能比县委的事儿更多。
1: 我说完还得回去呢。
0: 这都几点了，至于装什么大锅呢？
1: 不是干不完，今晚得交。
0: 谁安排的？
1: 常务。
0: 那就回去，常务亲自给你派活了，包括通宵也吃。
1: 也不是，小赵说的。
0: 赵乐恒的话能信吗？那指定是他自己的事儿啊！你是不是忙傻了？
1: 万一是真的呢？多忙点，你多学点，反正他平时什么都不教，说不定也是个机会。
0: 我跟你说，明天要是常务知道这事情是你干的，我就不是你哥，让那油子觉得你好欺负，知道吗？
1: 好吃，
0: 我就傻吧你。
2: 他们九原县也在申请资金啊，这步子比我们快，一点消息都不漏。你说这曹立新太贼了。
3: 我前段时间还跟他聊过，他信誓旦旦说肯定要明年了，现在来不及准备。我也真是服了他了。你这边定情点啊。
2: 我已经一天三个电话了，如果还不行，我准备搬到省厅招待所住两天。
3: 以前在学校里他还有一个厉害的本事，明明是你的朋友介绍给他认识的，就一顿饭，过两天你看吧，他们俩的关系比跟你都熟。
2: 这背后使绊子不新鲜，这当面挖坑，而且让你陪着他一起往下跳，那不是一般厉害。
3: 他做什么呢？
2: 是政府开会啊，如果不是他在那儿嘚瑟，我们招商指标不可能定那么高，弄不过他。

0: 刚才县长向我们传达了市委市政府关于招商的会议精神，市里面下达的文件，我们一定要研究透彻，尤其是新的政策、新的补充，看看有哪些是对我们有利的。这就和考试一样嘛，高考前为什么要划重点？你只有吃透了，才可以拿分。还有啊，如果大家有机会，要多出去看看，不仅要学习别人是怎么招商的。 还要学习别人是怎么向上面争取政策的。有的时候，短短一句话，甚至是几个字的变化，对一个地方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还有一个事儿，有些企业在我们这儿享受完政策，转身就走了，一分钟都不多留。我们要研究这个事情，改政策，想办法把他们留下来。光明县招商的成败。 一个是瓦兰，一个是奶牛。陆军香前两天是不是接洽了一个西班牙的客商？
1: 是。
0: 盯住了啊，出口的增长率不能掉。原平乡的奶牛基地和交易市场我也都去看了，发展空间还是挺大的。刘小平，
2: 哎，
0: 你那条路赶紧修好。
2: 好。
0: 招商是大事，要抓紧，但是不能着急，所有的项目要看清楚。 必须要实事求是。最近沿海有不少的两高企业，都在往内地转两高项目。如果有找上门的，不要轻易表态。做不到，就不要忽悠。稳扎稳打，把招商当做是我们近期非常非常重要的项目来抓。好吧。好，散会。
3: 哎，小柯师姐。 刚才接的是沈平的电话，不知道他们找了什么人，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0: 说曹立新请到了霍队长去他们九原县检查工作，而且会很快。
1: 是一治理那个锅吗？
0: 是，不死磕不行了。下午就当审理，就这么定了。
2: 没了。老爷，这一夜之间3200万，你不会蒙我吧？
3: 我电脑在那儿呢，你自己打开可以看一看，每一笔都记得很清楚。要是有一分钱对不上，你现在可以去纪委告去。
2: 我不是给我自己要钱，你知道吗？啊？常委扩大会什么时候能扩大到我这儿啊？人家梅书记开会亲自说的，必须把路修好，谁也不能拖。你这事儿你要不信，你现在给徐永涛打电话，你现在你就确认一下这事儿。
3: 县里有100件事，每件都要命。平哥呀，你觉得我保险柜里要真有钱的话，我能扣得住吗？借款到账当天，县医院工资就还了一半，这里面都不含招商局的钱
4: 啊，农办农业局的钱，
3: 环境整改补贴、拆迁赔偿，
2: 人家都是亲儿子，我是后的。哎，老爷，县委书记、县长讲话不好使啊，
3: 你就是市委书记来了，也得有米下锅才行啊。
2: 哎呀，你。
3: 我这儿只有90万，你要不要？
2: 要。
0: 最好是请吃饭，实在不行就喝茶。如果这都出不来，那你就带我去他们家。哎，老九，你必须要帮我，你想想办法，啊？行，一会儿见。
5: 能修多少修多少，那一寸也行啊！你现在不开这个口，后边钱还怎么要啊？啊！什么叫乡政府信誉不好啊？啊！那以前欠的账，那大笔的暂时给不了，那小钱现在不是有了吗？怎么会没有人来？你跟他们说，这次给钱。
6: 这个侯处啊，真不是跟你客气。前段时间呢，单位体检查出三高了，现在晚饭都不敢吃。你别看他那么瘦啊，现在还减肥呢。
7: 我们这个年纪，谁的身体没有毛病啊？嗯，本来不是想早见面，熟得快点。
6: 这不见着了吗？别着急嘛，慢慢来。
7: 嗯。哎，老九，不瞒你说，我现在的心情啊，就想来杯速溶咖啡。我这时间不够用，知道吧？
8: 老段，你们人事处都这么不讲理啊！
7: 哎呀，
8: 发微信也不问加不加班，位置时间一扔，不来也不行。
7: 来，坐坐坐。
6: 哎，你这平时啊，饭你也不吃，酒嘛你也不喝，我再不请你出来转一转，你这不是太辛苦啊？你这是命苦，
8: 可不是命苦吗？没办法，哎呀。等你什么时候高升了吧，把我调过去给兄弟你搞搞服务，好歹加班费会给一点吧。
6: 哎，他们可以给啊，县里面可以出点加班费吧，这个应该不违规啊。
7: 啊，像侯处这样的优秀人才，我们早就想扫榻欢迎了，最好能把您聘回县里面当个高级顾问。
8: 我可不干，我听说你们连退休医生的工资都发不了，到时候给我开一堆白条，我找谁报销去？下午我们领导还在说，开个工资都得向临县借钱，拨给你们钱，到时候会不会全都挪用掉？哎，艾先生，你不要笑，领导是肯定要考虑这个问题的。
7: 我们这个光明县，胆小，谨小慎微，所以就做出这种借钱的老实事儿。哎，您看看这还传的哪儿哪儿都是啊，
8: 现在可不就是这个样子吗？全部都是透明的，你们做个什么事儿都有人看着。
7: 嗯，
8: 哎，你说说，就这么一笔钱，全省好几十个县都盯着，像高考一样，我们敢不公平吗？
7: 其实我们是最不敢作弊的，顶多也就是画画范围，压压题什么的啊。
6: 对对对，给画个范围嘛。
8: 这些话我跟别人都不讲的。
7: 嗯，
8: 也就是你在这儿，老段发话了，哎，我不得掏心掏肺，哎，否则真的瓜田李下，我出都不出来。
7: 是是是。
5: 哎，我上次就说过，这段路啊，就不是用来走的，是用来看的。你看，种完绿植之后，这马上不一样了，光是整齐干净没用。

0: 辛苦你们了。
1: 参长，不好意思，来晚了。
2: 参长，你好。
0: 辛苦你们跑一趟，时间紧，我就直说了啊。明天上午之前，包干到户，每家公司200米，绿化整修，具体细节不清楚的，你们可以问冯主任。啊，
2: 好，
0: 我这不算是摊派啊。
1: 不算不算，参长您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0: 好。
3: 哦，这个调研考察明天就去啊？
4: 是郭婷带队吧？
5: 领导明天正好有空，赶巧了。
4: 哦。哎，我听说郭婷爱人的外婆是九原县的。
3: 是的。嗯。
5: 各个县都有不同的方案，见过的旧方案，这次就不看了。反正我知道的是，东边那几个县是肯定不会去了。嗯，九原县从来没去过，转一圈也正常。
3: 那领导也没去过我们县呢？我们县的方案也挺特别的。侯处，那个我们跟九原县就在一条路上，您费心安排一下，到时候顺道拐个弯到我们县来坐坐。
5: 不好说，我听说他下午要和你们市领导见个面。哦，我也顶多只是提提建议。嗯，试试看好吧。
3: 那您费心啊。
6: 我的意思还是不变，实事求是，不学九原县的，今天吹的牛，明天肯定还是要买单的。陈县长，你觉得呢？
7: 九原县的报告里对有利条件和资金需求都夸得太大，有些脱离实际，额度也是顶格申请的。当然，我理解啊，他们这么做是怕影响资金规模，但收益的分析那是要经得起检验的，省厅领导会看不出来吗？
6: 永道主任呢？你什么意见？
8: 我也同意。
6: 我们的报告里有利条件已经充分阐述了，不夸张是对的。之前原平乡数据造假太难看了，让光明县成了靶子，谁知道现在还有没有枪口瞄着呢？但是啊，这个版式做的有点太难看，材料和设计该花的钱还是得花，你们和范太平说一声，就别什么事儿都让县政府办自己做，找家专业的设计公司嘛。
7: 好，
6: 有的时候装帧和材料一样重要。
7: 明白，我这就去落实。
6: 哦对了，你给李宝平打个电话。嗯，修路的事儿一定得盯紧了，要是县长能把领导请来，好坏就这一锤子，敲不响也不能把锅砸了。
0: 听见没？这床一翻身，里边弹簧有声啊！
9: 是这样的，曹院长，这是去年换的床，要是一点声音没有，那不大可能。
0: 枕头换两个荞麦的吧，多个选择。
9: 哎，好的。
0: 毛巾不掉毛吧？
9: 啊，这个不掉，您放心吧。
0: 放心。上回马市长上蓝县去视察那温泉，一切都挺好，就是最后洗完的时候，拿毛巾一擦，浑身都是白毛毛，弄得跟圣诞老人似的。

0: 当时看到这个浩群提出的意识很简洁，基本没做什么过多的动作。刚才这脚射门就是，应该是基本都没有看向对方射门的站位。
1: 明天是怎么安排的来着？能在这待多久啊？
2: 大概一个半小时吧。
0: 不过这也可能是比较
3: 一个半小时，嗯。时间倒是也够，90分钟的球赛，但是不能踢加时啊。
0: 造成守门员扑球脱手呢？
3: 调个新闻频道我看看。
2: 好的，
3: 看看明天天气预报。
4: 哟，
5: 辛苦辛苦啊！
4: 林总，您来了。
5: 这个工钱你看对不对？从今以后啊，咱们都是当天结算。
4: 啊，当天结算？
5: 对啊，当天结算。
4: 对
6: 怎么样，这段路能完成吧？
7: 放心吧，今天晚上一定赶出来。
5: 好好，兄弟们辛苦了啊，今天加

0: 热水出的挺快的
1: 啊，挺快的。
2: 不停打，把那个反向的圆角。
0: 这个换个好点吧，这种小瓶的用完这头上都是头皮屑。
1: 啊，好好好，
3: 对对对，换个有牌子的啊。
1: 好的。
0: 哎，有问题吗？
4: 这遥控器突然就不好使了。
3: 那就换一个，这省事领导要看球，你就不好使怎么办？
4: 实在抱歉，这就给您换。
3: 快去快去。

0: 老先，哎，侯叔，欢迎，热烈欢迎啊！
1: 厅长，嗯，这是九原县的曹李新县长啊，
0: 厅长你好，欢迎您，欢迎您！我们李书记啊，现在正在广州招商呢，知道您来，正在回来的路上，哎，嘱咐我无论如何把您留下，当面感谢您。
1: 太客气了，
0: 不用赶路，我们转一转就走啊。
1: 我们李书记给您准备了新年的新茶，您要是不喝，我们连味儿都闻不着。
0: 来，这里边请。
1: 花花以前小时候啊，还没桌子高，天天就是我带着他，一直到上学了才回到城里。花花
0: 说啊，那花花说啊，
1: 让我到家里去看您和老姨父啊，
0: 我没想到曹县长把你给接到这里来了。
1: 花花的表哥也来了，他给县电视台干活，在食堂做饭。他表嫂啊也在城里做饭，今天没来。
0: 他是在县医院，县医院啊，对对对，县医院，县医院。哎，这两口做饭啊，是一把好手啊，尤其是打卤面。我要说不用他们，台长跟院长第一个跟我翻脸。
2: 你是不知道啊，这表哥表嫂啊结婚的早是吧？我爱人小时候生活在九原县，一直是吃他们做的饭啊。
3: 曹县长，哎，那我们今天中午的工作餐就吃打卤面，行吧？行啊，那就给领导多备几种卤，只要不超标就行。
4: 天气预报说今天还有雨，这路不会有问题吧？哎，
3: 提前都阴过水了，我问过，没问题。去奶油基地看，哎，材料都准备好了，
4: 准备好了，您放心吧。
3: 牌子怎么都没换呢？啊，牌子正在做呢，油漆还没干呢。
4: 你这
3: 马上做好了，马上做好了，马上好了，不用换了，就这样吧。

0: 小胡啊，
1: 哎，
0: 窥一斑而知全豹，你就是看一个村子、一块农田、一段路，就能知道这里主观的风格。曹县长肯定是细致的人，你是不是 A 型血？
2: 哎呦，这要是猜错了，曹县长就不好讲了。
3: 十二天以前呀、市委号召领导干部们积极献血，我第一个报名参加的。我要不是 A 型血啊，这市医院的检验科是要出大问题的。
0: 绿水青山，
4: 九原县的农业示范村值得表扬。
5: 啊啊哦，好好好好啊，知道了。
6: 小哥书记还没来吗？
5: 哦，徐永涛刚打电话说他们已经在路上了，应该马上就到。
6: 哦，
5: 哎，来了来了来了。
6: 哎呦，下雨了，给给给。
5: 哎哎，好，
7: 这球我拿一下。
6: 赶紧打一下，在前面，在前面。
3: 厅长，粗茶淡饭的本来就没招待好您，您好歹也得上县里边坐一会儿，休息喝杯水再走。
0: 打卤面很好吃了，这是这回我出差最对胃口的一次了。
3: 您去休息一下吧。再说了，您看再有18分钟男足预选赛就开始了，好歹您也看看上半场再走啊。
0: 要去趟市里，上面临时安排的任务。我爱人舅舅去世，你还以个人名义送了花圈，太费心了。我爱人啊，特意让我转达对立新县长的谢意。再见。
3: 哎，金总，那您慢走啊。
2: 好，老谢，辛苦了。
3: 慢走啊，
2: 哎，
3: 慢走，一路平安。
2: 哎，再见，慢走。
3: 再见，金总。

0: 师傅，前面麻烦停一下。领导，前面是光明县的主官，人畜小动物同学，我和您提过。
1: 师傅，开一下门。
2: 王处长，
1: 艾厅长。
2: 王处长，我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光明县的小哥首领。
1: 侯处你好，你好，您好，关厅长，光明县的梅书记和艾县长。本来是不该打扰国定的，但正好真的是顺路，所以想看看各位领导能不能抽空去我们的奶牛养殖基地看一眼。20分钟就够了。
2: 就前面那个路口，5公里就到了。
1: 时间倒是刚刚够，那就去转转。哎，好好好。霍天啊，哎，这车动不了了，要不咱走两步吧，就在前面不远。嗯。哎，小王，
3: 侯处长，不好意思啊。
1: 你小心地上啊。
2: 领导，您帮我坐小车吧，我们可以走着去。
1: 这我没想到，我这你说下就下，
3: 你们都不知道清理一下吗？
1: 您往这个。
2: 这车胎都能扎破，那主要前面有个法兰场，每天它就运那个铁屑，所以它可能是路上那个颠下来的。
1: 情况是这样的，
2: 这天气到
1: 现在线路很发展，
2: 不知道
1: 其实只有两点，一个冷就是这个路，
2: 导致我们
1: 还有一点就是牛多棚少。
2: 你小心点。
1: 想发展只能搬家，
2: 不好意思，
1: 您看前面这一片就是我们的二期规划用地，只要资金到位，规模和效率就能翻番。哎，小心点。

0: 慢一点。
1: 二叔，什么天让你放羊啊？哎，
2: 这想着这雨就停呢，这谁知道下的就不停了。
1: 赶紧走，
3: 走。
4: 南山原平乡啊，从事畜牧业的村民有一半以上。
2: 到了。
0: 这个基地的前身啊，是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先后获得了市级的畜禽标准化示范场、市级标准化奶牛养殖示范场和省级的标准化奶牛养殖示范场的称号。由托管散户奶牛的粗放式管理，发展成今天的这种高标准规模化的牧场。
5: 你这个信息化和智能化转型怎么个转法？
0: 牧场转型非常的全面，实现了奶牛发情自动监测、精准喂养，还有奶量自动上传这些。
5: 自动清粪系统呢？刚才你给我那个资料上写着，怎么没看到？
0: 有，那个
4: 我们的牛舍都是自动清理的，干湿分离，给领导演示一下。啊，
0: 我去。胡师傅，看一下那个自动清理。
4: 你看这边。这个中间啊，你看这有一根槽，下边呢埋着一根链条，它这个链条连接着一根横杆，一会儿这个机器开动一下，你看现在已经在动了，它那个横杆过来的时候，它就可以把所有的粪便都带走。你看那边也一样，还有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智能化管理的标准，它主要是看牛奶的日单产量的提升，我们现在可以做到每头每天30公斤，已经比上个季度又提升了1公斤了，以前就不行了，那个时候只有10几公斤。
5: 采集和运输呢？
4: 189方牛，2个小时就能够自动完成。刚才有个信息，我再跟您汇报一下，作为补充。总体占地39亩是现在的数据，如果能够得到相应的支持，我们计划引进400头怀孕的进口奶牛。到时候牛舍也会按比例进行扩建。
5: 没数据的数字很敏感吗？
4: 以前是学数学的，那时候一做错题就扣分，扣多了还要罚站，打怕了。
5: 吃一堑长一智，假数字的错肯定是不能再犯了嘛，啊？修订过的数字和既往的历史数据有的
4: 都准备好了。
0: 啊，详细资料都已经准备好了，放在领导车上了，还有小礼品。
5: 小霍，走。
4: 材料上的数据我们都核实过，包括奶牛的死转逃售和新生购入，增加和减少这两项，我是掰着指头数过的。
6: 黄处，其实大车坏了，领导坐小车也可以，他一定要坚持跟我们走路。啊，我们备了雨鞋了，到时候看您跟郭婷要不要换一下。

0: 领导，领导，下午和林院士长的会面，刘秘书长来问咱们时间了。
1: 好，
2: 郭厅啊，我们的奶牛交易市场就在那边，坐车过去用不了5分钟，您要不要再抽空去看一下？
1: 你这是让你们林市长等我啊？
2: 要不是乡里倾力打造的项目，我也不敢厚着脸皮让您夺目。
3: 好不容易把您给留下来了，这个亮点不介绍一下，有点说不过去。
1: 车修好了吗？
4: 好了。
1: 路，发展啊，还得靠路。就这一点，九原线做的的确比你们要好。
2: 郭厅，今天辛苦了啊！有机会我再向您汇报。师傅慢点开啊，雨天路滑。

1: 这档案袋怎么回事？我跟你说的多明白，侯处长的侯不能写成等候的候，他怎样才能说得清楚啊？你做事用心点行不行啊？你车不好，路不好，人也不好，什么事情都掉链子。我是省厅的，我也不给你钱。
2: 院长，能不能和你同学再联系一下？
1: 让他帮忙在安排一次和国定交流的机会，哪怕见个面都行。
3: 我再给他打个电话。属于今天这事儿吧，我不说这些，是我们自己没准备好。喂，哎，老九，哎，我跟你说啊，这个今天时间太短了啊，只去了趟基地就完事儿了。 那个交易市场啊，还有好多事情都没汇报呢，而且我告诉你啊，今天下雨，你知道吧？这路特别不好走，而且还赶巧了，我们正好修路。你说说，这效果特别不好，你真的给我们想想办法，让我们弥补一下好不好？去省厅，这在市委也可以啊，我们做口头汇报也行啊。那去省里也可以啊。哦。
1: 好，行，好，谢谢，好嘞，好嘞，好嘞，好，谢谢，谢谢啊，嗯。
4: 永涛，我们去趟市里。好。
1: 下午的招商会你照常开，我们两条队走路不能都去了。
3: 嗯。走走走，回去开会去。
5: 小赵，整个下午的招商调度会提前了，改成三点，你去发个通知。哎，好的好的，主任，常务。
6: 半个小时后有招商办的人来，我现在出去一趟，来了让他们等我。
5: 哎，好。小林，小林，哎，你赶紧发过会议通知，下午三点半常务会议室，招商调度会提前了，好吧？啊，
7: 哦，行。

0: 今天没什么圈子要兜，县里就是要见钱眼开，各个单位一定要都往省里跑，而且要注意沟通方式，求人不丢人，求不到人才丢人。发改局要仔细梳理，哪些钱是要还的，哪些钱不用，那些不用的赶紧排队挂号，人都要死了，那有免费的药还不赶紧想办法拿吗？还有就是招商引资，一万个重要。现在的工作作风触目惊心，把自己分内的事情做到及格以上都很难吗？我以前当副县长的时候天天骂人，后来去宣传部就好很多，当常务了又开始骂，当副书记又好一些，现在当县长了，你们不要逼着我天天开骂。一句话，招商的步子要快，市里要排名，我们县里也要，如果我们掉到倒数前三，我就要去市电台做检查，县里也一样啊，倒数的乡镇长在县电台做检查，现场直播。
1: 办得到的，办不到的，把胸脯先拍下来，办不到再想办法嘛，用条件换时间还不会啊？我经常跟这个招商办还有工业园区的同志们讲，什么是好的招商理念？让别人赚大钱，咱们赚小钱；让别人先赚钱，咱们后赚钱；让企业赚有形的钱，咱们赚无形的钱。从今天起啊，九原县就要开始招商零政策。什么意思呢？凡是固定资产投资。

超过300万的，我们无偿提供土地15亩，在此基础之上，每增加100万，我们再额外提供5亩土地。什么是优惠政策？真金白银，立竿见影，这才叫优惠。

0: 书记，拿好了啊！您怎么不进去等啊？
1: 领导太多，还得打招呼。
0: 时间紧，我打了两会儿，我还加了个封皮儿。
1: 挺好。
0: 咱这资料里的数据真的是太难看了。
1: 实事求是，
0: 咱也就剩实事求是了。
2: 厅长，林院士长已经到接待室了。他说下雨天担心您着凉，祝福您接点衣裳。
3: 这个老林想的是真周到。
2: 梅书记，我们刚来没多久就追来了，等了已经有一阵了。
3: 你让他们人先回去，把材料留下。
2: 好。
1: 这个图配的挺好。
4: 梅书记，
1: 王主任，你好，你好，你好。

0: 书记，副召集，再等等。这就是内部开个小会，这要是省里再来检查，你晚半个小时过去，人都走了，到时候处分摆在我桌上，我都不知道。
1: 哎，贾哲，
2: 郑总，
3: 你找他现场。
1: 他现在估计不太想见客人。
2: 一个会议通知都没有错，你可真有本事！这是发脾气啊！哦，常务在里边吗？
1: 常务应该在他办公室，要不您去看看。嗯，
2: 算了算了，我改天吧。啊，
1: 好嘞，
2: 慢走。
1: 哎，
2: 朱斌，那外省一直跟咱们联系的那个酸奶企业的大老板啊，请自来了。
1: 哎，你看你这个消息是不是能让现场心情好一点？哎，那应该是。
2: 行，
1: 那您走了。嗯，
2: 好嘞，慢走，慢走。
1: 我让你通知的是三点，三点，三点，你怎么搞的啊？那半个小时谁吐出来的？你不清楚，你不会问我吗？啊，这种事怎么能搞错？我一天那么多事，我都不怕你问。 啊，到底几点你不会跟我确认一下？这是临时开个会，要是别的大事，出了问题谁负责？你还是我。我娄子你倒是不知道，所以我骂得我挨着，叫我都叫不过。
4: 财政局叶昌和，哎。
5: 有什么需要尽管跟我说，这回啊，你们酒店现在算是帮了大忙了。我要是照顾不周，你们曹县长就该批评我不懂规矩了。哎呀，
4: 谢谢叶局。
6: 反正您，我们赖局哎，向您带好。
4: 哎，还有个事儿，就是关于住宿费的事儿。之前因为不知道你们来了之后怎么个住法，一个月来几天还是怎么着的，所以我呢暂时只押了5天，后续有什么变化我们再说好吧。哎呀，
5: 不用那么久，我们就每个月中来。
4: 借款分期的现金提上，我们就回去了。
5: 行行，反正县医院就在对面，
4: 你们一会儿安顿好了之后呢，我就带你们去和县医院的出纳对接一下。
5: 哎呀，辛苦了，辛苦叶局。
4: 哎，没有没有没有，
5: 哎，辛苦叶局。
4: 来来来，这边走这边走。
5: 哎，我来，没事没事，我来。

0: 你好，我想问一下，林市长还在里面接待客人吗？
1: 林市长的那个接待已经结束了。
0: 什么时候结束的？
1: 有一会儿了。
2: 也没见到领导他们出来啊。
1: 那这我就不太清楚了。
0: 啊，谢谢啊。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4: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藏狐、纵纹富小枭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5: 蔡院长，
6: 你等会儿啊！
5: 你躲什么呀？我开会前就跟你说了，有事儿找你。
6: 这躲还躲不及呢，这不又被马市长逮着了吗？不知道给我派什么活呢？
5: 奖杯、奖状、表扬信，还能有什么活呀？
6: 那给我十分钟啊，等我见完马市长回来，咱们一起走，中午一起午饭，不许先走啊！我请客，
5: 挑贵的啊，西餐，
6: 你点。
5: 哪怕是那烤不熟的牛排。我活着也得咽下去。
7: 县委大院，明晚19:30，精彩上演。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8: 太阳快下山了，
9: 对，这会没那么热了，
10: 冬天过来的话，在那个盐湖里走一下，好像这个心情啊特别平静啊呀。
11: 哇，这个水清的，真的太漂亮了。
12: 当时好像就觉得自己置身在上帝的珠宝盒里一样，不是调色盘，是珠宝盒。
13: 流星鱼际湖。
12: 对。哦。非常
8: 浪漫的。
12: 浪漫的一个名字。
14: 你那个时候会觉得这里确实可能不是地球吧？
15: 都说这种大自然能震撼人的视觉，实际上它更能冲击人的灵魂。
16: 当你看到这个满天繁星的时候，它会让你平静下来。
17: 我穿着一件很鲜艳的冲锋衣，玫红色，站在雪中。
18: 我本身就是藏族人，我就住在安里曼山脚下。
19: 他们说我是巨人般躺下的河床，他们说我是巨人般屹立的河床。我让万山洞开，好让钟情的重水投入我博爱的胸怀。我是父亲。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这水的声音，
5: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洋
6: 洋光背后只剩下
7: 人。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8: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1: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

0: 中国人对黄河的印象就是这种感觉，特别汹涌澎湃。
1: 这两天流量还比较大，有1000多个流量。
0: 下闸之后水不会从这儿经过，现在我们看水从这儿冲过去之后还会有一些回流在这边。
1: 这就是下游尾堰嘛，这个尾堰最后要拆掉的。
0: 万马朝鲜，风在吼慢，黄河在咆哮。对于我来说，可能也是第一次见这么暴躁的黄河，感觉还是很不一样，特别壮观。
1: 马尔岛建起来了之后，我们它是一个千万千瓦级的一个基地，它同时是上面还有两个抽蓄，这边是马庆抽蓄，那么同德抽蓄，同德抽蓄已经在开始施工了，同时它还带动的是1000多万的一个光伏，所以说马尔岛电站是整个水风光蓄储一体化的一个核心。
2: 水电就是我们清洁能源的一个基石，它这个起了个压舱石的作用。这个布局，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其他的光伏和这个抽蓄这些调节电源和这个互补的电源能充分发挥作用。如果人基础没有了，其他的光伏就是完全没有调节作用，只能说这个产生那个电能，然后整个对电网的稳定性呢，是达不到电网这个要求的。

0: 马尔当水电站，我刚来的时候，我惊叹于就是我们在山洞里边钻出了一条地下城市一样，有不同的分岔路口在山洞当中，你可以自由地穿行在马尔当水电站的各个角落，有的是在坝底，有的是在坝底，有的是山的坝的前坡，有的是后坡，你可以在那个山洞里边自由地穿行。而这种穿行，我能够感觉到人的力量，就是把一个山变成了人为的水电站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是很宏伟的。
1: 现在有多少人呢？
2: 现在有将近70个人。
1: 70个人。你70个人，你的工作主要就是进水口。
2: 对。
1: 还有哪呢？
2: 主要就是进水口。
1: 就进。
3: 我叫王毅，是马尔当公司前期工作部的主任。哎，我们这个马尔当水电站装了5台机组，4台大机加1台小机，我们的总装机是232万千瓦。然后我们4号机的转子呢，刚刚进场组装，正在进行那个转子中心体和支架的一个组装工作。
4: 那是
5: 我们顶戴尔筒阀的主卧体整体吊装啊，这个是在进行一个预装工作啊。
0: 挺内向的一个人，但是其实在面对他的专业的时候，王宇是滔滔不绝的。
5: 错开以后导液装完以后是350吨一个吊装一个重量。
4: 350吨大家伙。
5: 350吨一个重量。这现在是我们目前的顶戴尔筒阀的翼装啊。我们正式安装的时候呢，是要把我们的那个转轮核心部件
4: 转轮啊
5: 和大轴啊整体掉下去后，再把这个东西套下去。
4: 这只是一个预装，
5: 只是个预装。然后后期这个整个这个顶盖和转轮那个上端呐、转轮上端它有一个梳齿，它单的这个间隙只有1.5个毫米，
4: 是完全嵌套的，
5: 完全嵌套，
4: 刚好嵌套1.5毫米。
5: 它这个东西这样的话间隙小，它这个水力损失它就更小，不然那个水它就会。损失的很高啊，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国家现在的水轮机效率能达到90%、96%以上了，98%
4: 的精密的机械制造工艺，
5: 有精密的制造工艺，然后现场有这个安装工艺啊，来保证它这个，就像我们家的水龙头这个一样，它这个间隙配合的很小，你就不会像
4: 不会滴水，
5: 不会像以前一样。
4: 明白，这是我没有。

0: 想到的，这么大一个家伙，加上跟那个嵌套在一起，中间只有1.5毫米
1: 啊，单面只有1.5，
0: 只有1.5毫米的误差，真厉害。
2: 看到那个筒阀慢慢降下来的时候，我感觉一个飞碟降下来，很有科幻感。你觉得你好像置身于不是地球的一个地方，你好像置身于一个科幻电影的场景。
1: 从这里过来以后，往下落还要从这个高度上还要接近落20米下去。落一直落到下面座环上面。
0: 我们等会儿可以看到它这样过来。
1: 过来，然后会进去。我们可以到水下室，等下可以看得到它整个下落的过程。马亚当首台机组投产的就是这台机。
0: 就是这台啊。
1: 那要不我先带你下去看一下那个，看那个它怎么下来的，你看它怎么哪个地方怎么布局啊？
3: 我们在这个全世界的水电来说，就是绝无仅有的。我们国家已经从80万跃变到100万的基础，实际上国外现在很多项目上都最大的基础是77万，还没有达到这个我们国家第二梯队的水平。
0: 我们已经在水下，如果真到建成之后，这是水下多少米了？
1: 水下100多。
0: 水下100多米了。
1: 182米。
4: 182米，在这样的一个地方，水电站本来就是一个人类建筑出来的一个巨兽，那种感觉。
1: 我们国家的水电从90几年开始在三峡开始起步，现在是达到100万的，都全程国产。
0: 全都是国产吗？
1: 啊。
0: 感觉像个飞碟。很有压迫感。
1: 站在这个时候，站在水电室确实有压迫感，上面都轰了。
5: 往哪边？往这边，我听这么说。什么意思？
0: 他们现在在精桥。
1: 在精桥就是这，还有方向。他下来以后要回下面那个方向，一定做得很好。
2: 然后那个过程中其实特别有意思，就大家好像像那个。我们原来想象的那个纤夫一样，在进行精密的校准啊。其实说起来精密，但是我们好像是在进行那种喊着号子在拉纤一样。
5: 好了，慢住。
2: 突然就感觉到一种很不一样的气质，就是人在整个事情当中的决定性作用，人才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最可靠、最重要的部分。
0: 王老师，这块是什么地方？
1: 这块是我们那个定子下线的一个工作位置。整个这个发电机定子槽组啊，是由1260根线棒嵌入到定子里面，形成的。
0: 就是这样的，这就是一根线棒。
1: 这个一根线棒，一根线棒是100多斤。
0: 100多斤。
1: 100多斤，56公斤吧。不露的，就是纯铜的，然后外面包的就是绝缘材料。
0: 人在一个又一个的自己来绑，完全手工的。
1: 完全手工的。然后我们看进去的时候是用吊车吊着它，然后看进去的时候也是人工对准它，然后看进去。我们看到的这个是我们的线棒的上端，在我们下面它还有下端，也是同样的绑扎的工艺。
0: 多少？
1: 每一层是630，两层
0: 是
1: 1260，整个就是这个全手工。看到这个地方的绑起来的这些这个结缘带。
0: 这全世界都是这样吗？
1: 全世界就这样，
0: 都是这样。
1: 欧美国家、西方国家，这个跟这个工艺是一样的，
0: 一样。就这么大的一个机械庞然大物，这么大一个水电站，还有人心的那个精细在里。
1: 就有，看到这个闪电来之前呢、在厂里面抓加工的时候，它很多是靠机器完成的。实际上到我们水电站把它一项项的组装起来，它是实现不了全自动化，全是人。
0: 全手，就靠着劳动者的双手，
1: 劳动者的双手，
0: 一点一点把它绑起来。
2: 那些纯的铜条完全是靠人工、手工去绑上去。这个是我之前也没有想到的。我脑海里当时说哇，工匠啊，大国工匠，他有那个匠心在里面。1000多片，整整齐齐排列在那儿。没有人会知道那些工匠的名字是谁，但是。那就是建设者们很值得骄傲的东西吧。
1: 以后这个行程完以后，这外面还有一圈汇油环，把所有的这些线棒汇油在一起， 到发电机出口就三项 ABC 三项，
0: 一千多个，其实最后结成一整体，
1: 结成一个整体，然后就我们的电压，我们这个国家的电压就是 ABC 三项三项电，然后和电网连接起来，
0: 有点这个百川汇流，万众一心的感觉。
6: 国这边目前现在330以上的这个输电线路只有一条，可靠性就没有这么高。但是我们这个电站建成之后，就是我们就具备了这种多条这个超高压线路接入的这种能力，可靠性就会显著提高。
7: 好，现场做好准备，西北网调已下令，云山变6601开关，对66千伏一亩充电两次，现场对66千伏。一段母线各设备进行检查。
8: 收到。
9: 合力621，
10: 合力611，
9: 拉开6621，
10: 拉开6621，
9: 合力621，
10: 合力621，
9: 合力614，
10: 合力614号。
7: 恢复网调第371号令，22:56，云山变已用6601开关对66千伏一亩充电两次，充电正常，恢复完毕。
6: 变电站是属于我们这个马尔党水电站开关站升压扩建工程的一部分，就是说我们要先把这个变电站建好，建设好之后，我们这个马尔党水电站它投产发电之后，才能将这个电能送出去，送到系统上。这个主变带电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第二台主变成功送电了之后，我们感觉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那一刻就是内心呢还是油然生那种自豪感，或者说这个任务终于完成了这种使命感。

0: 刘院长，你好，你好，罗班长，
1: 你好。
0: 这儿就是中国华能的太阳能基地，
2: 对，这是我们华能共和光伏电站。
1: 您今天要在这个我的班组体验一天的检修工作？
0: 检修工作，嗯，好嘞，好嘞，太好了。
1: 你好，这是亚鹏，然后今天参与我们检修的一天，大家欢迎。
3: 不干不干不干。
0: 那郭班长，我就可以入列了。
1: 行，电缆两端一定要有专人监护，恢复运行。
0: 好，
1: 那今天的检修工作就安排这样，然后，散会大家。大家把安全帽戴上。
4: 整个站有多少人？
1: 咱们现在站上运维人员36个。
4: 36个，那整个要管多大面积呢？
1: 我们管78万1的装机。
0: 78万，
1: 对，
0: 亿的装机。
1: 78万1。
0: 哦，78万1。
1: 对，相当于我们每个小时发78万1000度电。哇。亚鹏，我们现在这块这个厂区啊，我们叫20万，
0: 二十万
1: 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讲，就是我1个小时20万度电，
0: 一个小时发20万度电，
1: 对，就是这个厂区啊。就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板子啊，我们这个板子现在这个是495瓦，
0: 495瓦
1: 啊，两块加一起。1个小时1度电，包括咱们现在用的这个平台轴的效率啊，比咱们那个固定式的要高10%到12%。
0: 哦，就是以前是不是随着太阳动的？
1: 对，
0: 那个效率相对低一点，现在效率提高了。
1: 对，它追着太阳动。原先那是正对着南，
4: 一排又一排那个闪耀着的光伏板，它有时候它可以随着太阳的移动，然后来像向日葵一样去移动自己的面板。
0: 这是在干什么呢？
5: 就是我们这个平台轴现在不跟着太阳转了吗？我们在那边三通轴那边连了，它那边有电的，正常电压，所以我们就估计就是它这个里面这两个模块哪模块有问题。我们刚才上电也试了，这一个是电源模块，一个是控制模块。我们现在暂定这个，你看它这电容有爆开的这个现象，就是暂定就是这个电源模块有问题，给它供不上电，然后它这不是电机的一个控制一个电源嘛？
0: 对，
5: 给它供不上电，电机就没有电，然后它就转不了。
0: 明白了
5: 跟踪不上，
0: 要给它换一下。
5: 对，要换它。
0: 这个地方你们每天都要来吗？
2: 每天都要有人来过来，来巡视一圈，发现问题。

0: 距离问题。
1: 啊，停，已经顺下了。
2: 哦，我现在看到它好像是慢慢在动，是不是？
1: 对。
2: 现在它要追逐太阳，要变成这个角度了。哦，那最多的时候一天能处理多少组？
1: 一天大概要处理个20组左右吧。
2: 20组。
1: 这两个人要处理20组左右吧。
2: 20组都是这样，一个一个故障排除检修。
1: 对，因为我们这个厂区里边上万组，有上万组这个平台油。哇。
3: 其实以前对于清洁能源是没有特别具象的认识的，同样用一度电，我们不会问它是从火电还是风电还是水电或者光伏电而来，我们只知道，清洁能源似乎是一个，很远的愿景，更像是一个，停留在新闻当中的概念，但是，在这一次来之后，我觉得清洁能源变成了我们眼前的一些具体的细节。

0: 整个华能氢氧发电有限公司啊，从50000的装机，一直到今年的23年到现在，121万的装机，这是从小到大，从无到有的一个直观的一个成长吧。
1: 嗯，好吃哎，这肉可以。
2: 青海的特产牛羊肉嘛，
1: 羊肉。
2: 嗯，牛羊肉嘛。
1: 站长，你是哪一年来的青海？
2: 我是12年来的青海。
1: 12年到现在，
2: 十一年了，整11年了。刚到青海的时候来的格尔木，我不知道杨峰老师去过格尔木没有？
3: 我没去过，但我知道、那儿光伏也很重要。
2: 对，那边的光伏也对，光伏它那个发电量也很好，发的也很好。
3: 最早在那边，
2: 这边是2013年建的厂嘛，2013年的时候建厂的时候，我也在这边也来过。这边也是光秃秃的，没有这个组件的时候啊，这是半退化草场。很空，很旷，无人嘛，没有人。
3: 对，
2: 现在这个生机也起来了。你看现在我们这个组件啊，蓝色的，我们叫做蓝色的海洋。
1: 会想到，比如说有时候看到万家灯火的时候，想到这个店可能就是从我的那个。
2: 对，我们现在就像我可能有一种类似于职业病似的。我们在家里边，就是在这个休息的时候，我路过一个变压器，我还要看看它的名牌，
1: 是不是咱们华能的？
2: 啊，看看它的名牌。
0: 我从小就喜欢这个搞一些这种电呐、这个机械呀，包括这个电路啊，平时就比较喜欢。然后其次呢，就是在大学中对这个东西有一定的好奇。我们的理念就是度电力的，就是让咱们这个清洁能源的发电占比会更高。就是当我解决了一条缺陷，我的发电量有所升高的时候，我们这不是平等，我们这是成就了。
1: 哇，这儿有好多羊啊。
4: 对，这也是咱们光伏厂站的一个特色。就是叫光伏羊。
1: 光伏羊。
4: 对，
1: 这有多少只羊啊？
4: 这有1000多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然后我们理解就是绿水青山，包括我们光伏那进来之后，它这个植被恢复的也比较好一些，草比较长得茂盛一些。
1: 为什么植被会恢复的更好呢？
4: 因为这个阳光有这个遮挡后边之后，后边阳光照不到，保持一个水分不带蒸发。青海这边它就是辐射比较强一些，
1: 蒸发量比较大。所以草长得好了，羊就有更多的食物，
4: 那个水分就积累下来了。包括他们羊的话，这个它的排泄物，作为一个养分
1: 肥料，
4: 对，它也会长得更旺盛一些。
5: 本来吧，我们想集体的这个是14养殖，这个里面过来以后，就是每天可以节约2块7毛钱的那个成本。
1: 每天2块7毛钱，是一只羊吗？还是
5: 一只羊？
1: 一只羊2块7毛钱。
5: 它像那边14养殖的话，我们村里面养的话，它那个一个是饲料，一个是就是草，还有人工的工资，都是需要就是那个村集体来支出。

0: 补贴。
1: 这个村前年过来以后，就是我们村集体光这个光伏园区里呢，这个饲草料的这一部分省了30多万。
0: 好有意思呀！现在光伏园光伏板不仅能够发电，还能养羊。你看这个板啊，底下这羊出来特别好看，金光洒上去，特别自然啊。

0: 在为生态，在为其他的物种在留一些口子，能让我们的生态环境吧形成一种可持续发展的这样的一种情况。我觉得这个对我感触特别深。
1: 郝主任您好。您好，我叫柳亚鹏。
2: 啊，你好
1: 郝主任。咱们现在是在干什么？
2: 啊，现在我们在吊装我们33号箱逆变一体机，这四个角已经固定住，下一步要焊接。
1: 要焊接。
2: 对，
1: 这现在这一组今天的吊装工作就算完成了。
2: 对，是这个方阵的吊装就完了。
3: 我叫郝卓龙，来自山西大同。50万这个光伏项目是，我们华能青海分公司，2021年取得的指标，目前正在建设，装机容量是50万千瓦，一共安装111万块组件，占地面积是12500亩地，年设计上网电量是11度，相当于每年可以节约标煤31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量95万吨，对，目前是世界上这个装机最大的一个光伏基地。光伏板就是我们种的这个小树苗一样，看着他们这个不断的这个成长，我们也很感到很欣慰。
1: 这个50万的厂区和20万、30万厂区的这个技术上有什么区别呢？
2: 就是这个单片这个光伏组件，容量又增大了。
1: 容量又增大了。
2: 这个转换效率也提高了。
1: 转换效率提高。
2: 对。20万、30万当时那个是，相当于是单面单波的，这个是双面双波的，你可以看一下。从这面还有这面。这面等于是半透光的啊，
1: 两边都有一些效率在。
2: 对对对啊，
1: 其实这样也是我们的技术在不断的迭代。
2: 对对对对，
1: 未来这种对于阳光的利用会越来越有效率。
2: 对对，这样转换效率更高一点。
1: 那像咱们这个园区以后的电会发到哪儿去呢？
2: 送到电网。
1: 送到电网。
2: 现在我们已经那个打通了一个通道，就是海南州到这个河南驻马店的一个增幅800千伏的一个直流的一个通道，相当于有可能沿途的有些用户用的电就是从我们这儿发出去。
1: 所以说未来河南驻马店的很多灯光，万家的灯火是从咱们这儿发出来的。
2: 有可能。
1: 有可能。真厉害。
0: 清洁能源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源，这种能源显然更让我们有一种踏实，在整个的过程当中能够感受到青海的大地上处处闪动着生态的影子，处处感受着清洁能源的发展的步伐。大量的全国各地的年轻人，跟清洁能源有关的这些有知识有技术的年轻人，他们所有的人都不是青海人，但是因为清洁能源有高地目标的提出，因为清洁能源的建设，他们从五湖四海赶到了青海，变成了一些新青海人。他们的生活也许是平淡的，但是却因为这样的目标，生命因此而变得活跃起来。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烂。

0: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1: 胃肠道疾病早筛很重要，选择胃肠镜检查有必要。
2: 胃肠镜检查呢，是我们消化道健康的一个照妖镜，它是一种通过前端装有高清摄像头的一个柔性软管，可以直接检查我们消化道黏膜的一个医疗技术，是消化道疾病诊断的重要手段。那我们的胃镜检查呢，是通过口腔插入胃镜，可以观察我们的食道黏膜和胃黏膜，可以发现我们的胃炎、胃溃疡、消化性溃疡、胃息肉、胃癌等病变，并且呢，我们呢可以在胃镜下呢，对可疑部位呢取组织做病理检查。而我们的肠镜呢，是通过肛门插入肠镜，用于诊断肠炎、肠息肉、结直肠癌、溃疡性结肠炎、克洛恩病、肠结核等等的疾病。而且呢，我们在做肠镜检查的过程当中呢，可以直接切除一些小的息肉。
1: 只要活检就是癌变了吗？
2: 这个说法呢是不对的。大多数的活检的病理检查结果呢，实际上呢都是阳性的，只有少部分的患者的病理结果呢可能会提示呢有肿瘤。消化道肿瘤呢，从我们的癌前病变到进展期呢，通常需要很多年的时间。而我们早期发现一些消化道的病变呢，可以通过呢在内镜下切除而达到完全的治愈。而消化道早癌的筛查呢，可以对消化道肿瘤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获益。
1: 消化道早癌有哪些特点呢？
2: 早期的症状呢不明显，很容易被忽视，而早期发现和治疗呢又是提高生存率的关键。但是呢，如果等到呢出现了一些消瘦、黑便、乏力、持续性的便血等症状的时候呢，往往呢已经进入了中晚期，治疗的难度和费用呢都大大的增加。
1: 什么年龄段的人群需要做胃肠镜检查？
2: 40岁是一个分水岭，患者在40岁以后，胃癌的发病率会明显升高，而在45岁以后，肠癌的发病率会有所升高。因此，在40岁以后，推荐大家都进行胃肠镜的检查。那除了年龄因素选择胃肠镜检查以外，还有一些高危人群也需要定期做胃肠镜检查，特别是长期的吸烟、饮酒、长期高盐饮食以及有肿瘤家族史的人群，或者身体有一些报警症状，比如突然变瘦、黑便、便血等等，强烈建议到医院进行胃肠镜检查。

0: 胃肠镜分哪几类呢？
1: 我们通常的胃肠镜检查呢，分为普通和无痛，有这两种检查方法。那在普通检查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呢会感到不适，而做无痛检查的时候呢，则要进行麻醉。在做无痛胃肠镜的时候呢，我们不会对人体呢有什么损伤的。实际上呢，在麻醉中和麻醉后呢，都是全程呢有监护的，发生一些并发症的概率呢是非常的低。
0: 做胃肠镜检查之前要做哪些准备呢？
1: 准备做胃肠镜之前呢，除了要注意饮食和清肠以外，还有一些抗凝药物以及抗血小板的药物和中药的一些活血化瘀的药物呢，我们应该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停药。
0: 预防胃肠道疾病应该做些什么呢？
1: 那首先呢，我们要注意饮食的规律，还应当作息规律，避免熬夜。有些朋友呢，在熬夜的时候呢，喜欢饮用浓茶、咖啡和吸烟，那这些呢，也是应当避免的，因为这些呢，都会对胃黏膜产生一定的刺激。
2: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肠病，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3: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4: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4: 我上千个钱，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5: 这里是英雄的链路，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明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6: 各位乘客，鲁台中学到。请车辆停稳后，依

我叫马新月，今年19岁，是西宁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在我出生的时候，查出患有先天听力障碍，从那时起，我就与这个喧嚣的世界隔离开来。

0: 你们习以为常的各种声音，对我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未知世界，但很多时候我依然很喜欢穿梭在繁华的城市，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美好。
1: 19.2，
2: 你要稍微等一会儿，
3: 他好像听不到我来，让他翻译一下吧。
4: 你前面还有三桌，还要再等一等，等到你的时候我来喊你。我会一点点。
0: 虽然我听不到声音，但是你们的一些善意之举会给我带来无尽的温暖与力量，让我感受到这个无声的世界不荒凉，总有温暖在暗中闪耀。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播报。来看详细内容。9月23号下午，省委书记罗东川在西宁会见退役军人事务部党组书记、部长裴金佳一行。
1: 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裴金佳一行来清，感谢退役军人事务部长期以来给予的关心支持。他说，青海地处稳疆固藏战略要地，拥有军政军民团结的深厚基础。近年来，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的重要论述，始终把退役军人工作作为基础性工程来抓，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15/5时期，希望退役军人事务部持续加大指导支持力度，强化政策赋能，夯实基层阵地，坐实就业帮扶，深化双拥共建，推动青海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裴金佳说，青海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退役军人工作，许多工作走在前列。退役军人事务部将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一如既往为青海提供支持保障，引导更多优秀退役军人在现代化新青海建设中展现新作为，共同推动退役军人工作迈上新台阶。省领导曹俊、杨志文参加会见。
0: 9月23号下午，省委书记罗东川会见来青参加对口支援青海大学25周年活动的清华大学党委书记、中国科学院院士邱勇一行。
1: 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邱勇一行来青。他说，对口援青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今年是对口支援青海大学25周年，清华大学作为全国高等教育的一面旗帜，发挥自身优势，倾力帮扶，助力青海大学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研创新、队伍建设等方面实现跨越式发展，为青海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做出了重要贡献。希望省校双方以签订新一轮战略合作协议为契机，围绕清洁能源大基地、高原生态研究、绿色算底、天文观测基地等重点项目和领域进一步加强合作，更好服务支撑国家战略，助力青海高质量发展，携手开创对口支援、校地合作新局面。邱勇感谢青海省委省政府一直以来对清华大学的关心支持。他说，对口支援青海大学是党中央赋予的政治任务、长期任务。25年的协作历程中，清华大学与青海大学携手并进，在多个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实现了元首双方的双向赋能、相互成就。面向15/5，将落实好战略协议内容，聚力生态保护、清洁能源、盐湖资源、人工智能、天文地质等领域深化协作，努力打造校校合作、省校合作的一面旗帜，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贡献力量。省领导刘奇凡、曹俊、杨志文参加会见。周年活动期间，罗东川还会见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校长吴普特、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长赵志丹、华东理工大学党委书记蒋传海、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党委副书记赵文华。

0: 华、北京化工大学党委书记李楠等对口支援清海大学高校负责同志，省政府与清华大学签订“十五五”战略合作协议。
1: 一老一小关乎千家万户的幸福安宁，是最温情的民生底色。近年来，海南州聚焦老年人养老安享、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两大民生重点，持续补齐服务短板，细化服务举措，提升服务温度，在高原大地上温情书写一老一小幸福民生答卷。
2: 您开不开心？
3: 国庆将至，暖意满盈。走进共和县未成年人保护中心，浓浓的国庆氛围扑面而来，丰富多彩的迎国庆系列主题活动正在开展。孩子们与家长一同制作国庆主题手工，厚植爱国情怀，感受陪伴温暖。
4: 我们就是参加这种亲子活动，对面这个地方这些条件设施各方面，在今天跟孩子一起我们做这个手工啊，我们都挺喜欢的。对于我们家长们来说，就像这种活动，我们就是以后经常要参加。
5: 我们打造一站式互通服务平台，常态化开展课后托管、阅读分享、文体活动、手工创作等普惠服务，切实解决留守儿童、困境儿童课余无人看管、精神生活单一、感情陪伴缺失的问题。
3: 今年八月，海南州共和县未成年人保护中心正式启用，功能布局科学完善，配套建设阅读科普室、心理疏导室、模拟法庭等13间标准化功能活动室，全方位满足少年儿童学习阅读、兴趣培养、心理疏导等多元化成长需求。
6: 我们将持续拓展关爱服务覆盖面，提升服务专业化水平，充分发挥县级卫保中心辐射引领带动作用，常态化开展普惠性、精准性、暖心性关爱服务，用心用情护航全县各族少年儿童向阳成长，逐梦前行。
3: 同心迎国庆，暖阳贺中秋。在兴海县西洋红敬老院，中秋佳节温情正浓，院落干净整洁，老人们悠闲踱步，静坐闲谈。敬老院精心筹备中秋暖心活动，与老人们欢聚一堂。
7: 我们住得舒服舒心，吃得也好，服务态度也很贴心。
3: 作为海南州入住率最高的标杆式养老服务阵地，西洋红敬老院以贴心照料、温情服务为底色，从衣食住行全方位发力，夯实基础保障，升级服务品质，以精细化、人性化、有温度的养老服务，让老年群体食有所安、居有所适、心有所暖。
8: 每年统一为老人配备冬夏两季衣物，每月足额发放生活用品，切实保障老年人日常所需，从硬件升级、服务提质、温情赋能多方面发力，既要让老人吃得放心、住得安心，更要让老人过得舒心。
3: 幼有善育，老有颐养，悉心护航，温情守护。海南州聚焦一老一小重点民生群体，以有温度的服务、有质感的保障、有力度的举措，补齐高原民生服务短板，打通关爱服务最后一公里，让老有所养、幼有所护的民生愿景成为高原大地最动人的幸福实景。
9: 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坚守为民初心，不断优化养老服务体系，提质升级卫保服务阵地，用心用情呢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让咱们的老年人呢晚年更幸福，青少年成长更安心，持续擦亮海南州民生保障服务品牌，以扎实的社会治理成效守护各族群众的幸福生活。
0: 9月24号，对口支援清海大学25周年暨2025至2026年度对口支援清海大学工作会议在清海大学召开，省委副书记刘其凡、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邱勇讲话，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校长吴普特出席并作交流介绍。刘其凡指出，25年来，各支援高校各展所长、各尽所能，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帮扶赋能，推动清海大学发展，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希望各支援高校持续深化对口支援，推动师资共筑再体制，学科共建再赋能，人才共育再扩容，科研共研再突破，省校

0: 让校地校企联动再深化，共同开创对口支援工作新局面。邱勇指出，立足十五五新起点，清华大学对口支援高校要更加突出学科引领，更加突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更加突出人工智能赋能，更加突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进一步发挥高等教育龙头作用，以更高标准谋划对口支援工作，推动省校合作再上新台阶。会上，青海大学汇报对口支援25年工作情况，清华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华东理工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北京化工大学介绍对口支援工作。青海大学分别与对口支援高校、中煤能源研究院、海南州、海西州签订协议。
1: 9月23号至27号，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举办，由省商务厅、省数据局协同组织，我省组建经贸代表团参展参会。借助这一国家级数字贸易展会平台，集中展示高原特色农畜产品与数字电商发展成果，以数字赋能，让青海好物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2: 本届数贸会上，青海在丝路电商馆搭建114平方米特装展区，集中展现我省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资源优势与数字电商发展活力。展区展品品类丰富，既有高原特色食品、各类农畜产品、精深加工品，也有藏香、银铜器等富有地域文化的特色文创产品，全方位呈现青海特色产业多元面貌。参展企业主动对接各地市场资源，积极寻觅产业合作商机，
3: 让更多的客户们了解到咱们高原冷凉蔬菜，希望借助这个平台把我们的产品包括高原健康理念推向全国甚至全球。
4: 带来了我们雪山牌牦牛肉干，同时呢也带来了我们的牦牛乳制品，现场呢销售非常火爆，得到全国朋友们的一致好评。
2: 本届数贸会以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年度主题，立足数字贸易全产业链布局，设置一个数字贸易主题展馆和丝路电商、人工智能、数字出行、数字文娱、数字医疗、数字空间六大特色产业展区，集中展示全球数字贸易新技术、新产品、新生态。青海依托展会丝路电商板块，线上搭建直播间拓宽销路，线下开展客商洽谈对接，通过多元推介形式推动高原特色产业拥抱数字贸易新机遇。
5: 青海省组织31家省内优质企业参展参会，重点展示青海省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和数字贸易电商产业发展成绩，集中展出牦牛肉、三文鱼、枸杞、藜麦、青稞乳制品、蜂产品等100余种高原特色产品，全方位展现青海立足产业四地建设、发展数字贸易电商产业的成效。参会期间，聚焦品牌推广、直播带货、产业对接三大重点，省商务厅依托数贸会平台开展多形式配套宣传推介活动。
2: 此次组团参加数贸会，是我省抢抓数字贸易发展机遇、持续扩大特色农畜产品市场的有力举措。借助数贸会平台，青海持续提升青海好物知名度，推动数字贸易、电子商务与特色产业融合发展，助力全省电商产业提质增效。
1: 秋分至五谷香，9月23号，我省各地开展庆祝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系列活动，系统宣传“十四五”以来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振兴取得的丰硕成果，讲好高原乡村全面振兴故事，激发全省农牧民群众创造美好生活的干劲，提振“十五五”青海农业农村发展的动力和信心。
6: 在西宁市黄中区香趣卡洋景区，伴随着节目《沃土欢歌》的开始，西宁市庆祝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系列活动正式展开。今年西宁市采用1+6模式，在黄中区设立主会场，6个县区分别举办系列活动。主会场上，西宁草莓价格指数正式发布，科研赋能苏青协作成果发布，黄中区冷凉蔬果产业协会正式成立。现场还表彰一批先进典型，完成2026年度村集体入股分红。高原农牧民晒丰收、化增收、谋发展，在节日当中诉说耕耘的喜悦。
7: 这次丰收节活动给我们合作社搭建了非常珍贵的展示平台，我们带来本地冷凉蔬菜，一方面展示高原农产品的品质，另一方面也希望对接更多的客商资源。有产业协会的加持，再加上苏青协作的科技帮扶，我们对今后扩大种植、打造品牌、带动周边农户一起增收信心更足了。
8: 今天咱们田家寨镇不少合作社、种植大户都来到丰收节主会场参展，依托冷凉蔬果产业优势，我们持续扩大高原果蔬种植规模，借助丰收节这一平台进一步打响本地农产品名气。接下来我们将用好产业协会平台，抓实品种改良，带动更多农户参与特色种植，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奋力推进和美乡村建设。
6: 围绕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全国统一主题，我省立足高原农耕草原文化特色，严格落实农牧业主体、农牧业主线、农牧区主场工作要求，恪守庆祝丰收、弘扬文化、振兴乡村宗旨，组织各地分层分类、线上线下、城乡联动，开展一系列接地气、有特色的丰收节庆祝活动。
9: 开幕式分庆丰收、感党恩、促振兴三个篇章，包含了农特产品 T 台秀、西宁草莓价格指数及苏青协作成果发布、先进典型的表彰和我们村集体分红仪式。截至目前呢，全区秋收工作有序推进，川水地区青稞小麦已经基本收获完毕，浅山油菜开镰采收，马铃薯早熟品种已经开始采挖，农技部门持续下沉田间开展技术指导，统筹推进农机力量，抢抓晴好天气，加快收储进度，力争粮食颗粒归仓。
10: 在我们家子门口上，所以我们农民子只是在今日啊，看到农村经济子丰富呢，收到标准伸手够了，就和我们大家一起支持好好干呢，踏踏实实的增收。
6: 欢歌起山野，实干向振兴。秋分时节的丰收盛会，礼赞每一份泥土之上的辛勤耕耘。希望的田野之上，青海广大农牧民正满怀信心，在推进和美乡村建设、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道路上阔步前行。
11: 重点开展三农成果展示、为农惠农服务展演、产品产销对接、激情品牌培育五大类活动，把丰收成果转化为农牧民实实在在的收入。同时我们坚持极简务实办节，活动下沉县乡村，把舞台交给农牧民，推动丰收节划分成俗，切实提升农牧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1: 中秋佳节至，月满化团圆，连日来青海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将民俗体验、文艺展演、巾帼建功、助农惠民、民族团结融为一体，让广大群众在热闹温馨的氛围里感受传统韵味，共叙邻里亲情，厚植家国情怀。
0: 中秋期间，西宁市大通县妇联组织徒步研学活动，以党建引领开展理论学习、家风交流、助农实践，各村社举办手工月饼制作、文艺汇演、义诊慰问等活动，传递节日温暖。
12: 在行走中学理论、悟家风、学榜样，既放松了身心，也拓宽了工作思路，
13: 立足社区岗位，更好地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凝聚辖区妇女力量，抓实家庭文明建设，用心做好妇女儿童服务，为社区和谐发展贡献巾帼力量。
0: 在黄原县江源巧姑系列活动中，美食比拼、巾帼集市、非遗书画轮番亮相，海东市明河县与甘肃红谷区跨区域携手开展文艺汇演、书画互动，深化精神文明共建，
12: 既让我们感受到了浓浓的传统中秋氛围，也真切体会到河黄两岸一家亲的温情，拉近了明河红谷两地群众的距离。
0: 海南州、海西州、黄南州、海北州等地也同步行动，举办乡风文明倡议、农事趣味竞赛、诗词诵读、国风夜市等活动，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共庆中秋佳节。
12: 既让大家感受了中秋韵味，也展示了社区群众的民俗风采。今后我们会继续挖掘辖区文化力量，多开展传统文化活动，丰富居民精神文化生活。
0: 据省气象台消息，中秋假期我省大部天气呈现先晴后雨、由暖转凉的特点，天气变化对节日出行、赏月及生产生活有明显影响。9月25号中秋当日，全省南北天气差异明显，北部地区天气晴好，视野通透，整体适宜市民赏月和户外游玩。海西东部、海北局部有分散阵雨，青南玉树、果洛、黄南南部有小雨，局部阴雨天气会影响南部区域赏月效果。26号起，除海西西部外，全省大部陆续出现阵雨、雷阵雨天气。27号降水强度升级，西宁北部、海东北部、黄南北部等东北部区域有中雨，其余地区以小雨为主。北部地区最高气温将下降4至60摄氏度，降温幅度明显。气象部门提醒，外出游玩需合理规划行程，做好防雨、防滑、防寒措施，平安欢度中秋假期。
1: 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播报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内容，你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青海长云网及微博、微信公众号源头新闻客户端，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你眼中的青海是什么？
1: 大美青海江河之源，
2: 是日出青海湖，叶落星之谷，
3: 是飞驰人生，
4: 风景美，人更美。
5: But the weather is very nice. For everybody very nice.
6: 青海是一个高原，非常美的一个地方。
7: 大山、大江、大河。
2: 我眼中的青海，自由。
0: 在你眼中，青海是什么颜色？在你眼中，青海是什么模样？
8: 我眼中的青海就从青海湖开始。
0: 青海湖是很多人认识青海的第一眼。对于杨成才来说，湖泊、草原、枸杞、星空，这些看似熟悉的青海，每一次都有新的变化。
8: 我是青海人，从事旅游业呢42年，一直从事导游工作。我总觉得呀，自己有一种责任和义务，把我们青海的美呢，通过我传播出去。所以啊，这次我和宋孝龙、汤姆，我们几个人一起，用当代年轻人喜爱的新语态、新技术、新媒介，去重新诠释和传播咱们大美青海的最独特、最本质的文化之美、生态之美。
0: 从带人看风景，到走进田野，走进村庄，走进那些还没有被更多人熟知的地方，杨成才开始关注的已经不只是看到了什么，他更在意的是一处风景、一种物产、一段文化，怎样才能真正进入游客的体验，留下属于自己的记忆，离开的时候除了带走照片还能记住什么。从青海湖出发，他们把脚步扎进乡土田野，这一次一起走进海西。
9: 大家好，我们疫情又在青海的路上，我们要干嘛？我们要把青海最美的风景展现在你们的面前。
0: 一个记录影像，一个负责传播，三个人在田间走、看、拍，也在琢磨怎么把眼前的一切讲得更生动，怎样让这些来自青海的好东西不只留在田间。
8: 你看那个昆仑山雪水划过来浇灌的枸杞，你再看那个蓝天白云，就这个纯净的天空下生产的这个物种怎么能

0: 不让人喜欢的。
1: 一颗枸杞连接着昆仑雪水，柴达木土地也连接着当地人的生活。在杨成才看来，真正值得传播的从来不只是一个产品本身，而是它背后的土地、生态和生活。
0: 我觉得青海，尤其在海西这个秘境啊，能发现的物品特别多，总是在探索发现的过程中，根本就探索不完，发现不完。所以青海的这个枸杞啊，真的值得去推出去，太多的青海好物需要我们去向外介绍、向外推荐。
1: 在他们的讨论里，枸杞不再只是田间的一种作物，它可以落在一片枸杞园里，落在一条旅行线路上，也可以落在游客的一次亲手采摘、一次深入田间的体验中。当农业和旅游真正连接在一起，产业有了体验，风景也有了更丰富的内容，一颗枸杞也就成为认识柴达木、认识青海的一扇窗口。
0: 我们要去的星之谷是游客的一个打卡地，或者一个旅游的一个核心吸引物的部分。我们想把它产品更丰富一些，体验更深度一些，所以想着跟游客能够深度融合，带动旅游，带动乡村振兴。
1: 从一颗枸杞到一片秘境，所有文旅人一直在想的其实是同一个问题：好的资源怎样才能找到属于它的打开方式。
2: 如果说夜里面在这个地方，我估计是肉眼可见能够看到那个星空还有银河的，
0: 以这个作为近景，再映照一个银河，宇宙的那种星辰大海的感觉油然而生。
1: 当一处空间真正有了生命，往往不是因为它有多壮观，而是因为人在这里留下了自己的经历。有人来拍星空，有人来这里打卡，有人带孩子认识地址，也有人把一次次旅行拍成属于自己的影像。
2: 大多数现在年轻的女生，她们的核心是为了打卡，你得让她们打卡，她们不打卡就感觉好像这次等于白来了。
0: 没有融进去，没有体验进去，没有走进去。所以这个景区的发展呢，还要把这个场景留出来，让观众呢，让游客呢参与进去，这就是个大的电影的拍摄地，让游客成为主人公去拍摄。
1: 从观景到参与，从一次打卡到一段自己的故事，他们希望做的是让游客不再只是风景的旁观者，而成为青海故事的一部分。当人与土地真正产生连接，旅行留下的就不只是一张照片，青海的故事也就有了走得更远的可能。
0: 我们还要走出去，主动地把青海的故事，关于我们的生态的故事，关于我们的体育赛事的故事，关于我们的文化的故事和我们的文明的故事向世界传播，传播我们青海的价值，传播我们中国的价值。
1: 一处风景有了自己的表达，也就有了被更多人认识的可能。在青海，杨成才和伙伴不断走进新的地方，寻找新的表达。而走出青海之后，他又把这样的尝试带到了更远的地方。在英国交流现场，面对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他讲的不是一个遥远的地名，而是一片与自己相伴几十年的家园。青海的山河、生态、文化，以及这里正在发生的故事，被带到了更远的地方。在青海，他帮助景区寻找表达方式，多年的对外传播经历让他清晰认知，单向的对外推介是有效的发声，而让远方的人亲自走进来，沉浸式感知才是最有力量的传播。
0: 我们不光是走出去，还要请进来。这次的蓝莓之行，这些朋友们呢，到我们青海来，到我们玉树去，来用真实的体验，再通过他们的镜头语言，再传播出去，让澜沧江的沿线的这些朋友们产生一种向往，来青海旅游，我们青海的美誉度、知名度就上去了。
1: 一江蓝莓水串联起山河脉络，也连接起跨国情谊。循着澜沧江的源头，来自蓝莓流域的多国媒体嘉宾跨越山河，溯源而至，奔赴江源之约。这一次远方的访客真正走进青海，扎根江源， 他们看见的不再只是屏幕里碎片化的风景，而是完整、立体、鲜活的高原大地。依托蓝莓媒体对话平台，各国嘉宾围绕流域、生态、保护、跨国文化传播、跨境联合创作、多语种对外传播展开深度交流，为蓝莓流域文旅共生、生态共治搭建起了坚实的桥梁。
3: 我来到这里感觉很好，这里天很蓝，风景很美，山河辽阔。
1: 有人看见山河，有人记住味道，有人被烟火打动，他们用自己的眼睛看，用自己的相机记录，也用自己的方式讲述，于是青海也就有了更多种模样。而当一个地方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亲自看见、亲自体验、亲自讲述，他的故事就真正地走出了自己的家门。青海的美从来不止在远方的尽头里，每个人眼中的青海各不相同，但所有人的奔赴都让这片高原被看见、被热爱、被铭记。

0: 乙肝是乙型肝炎病毒攻击肝脏引起的常见传染病。肝脏是人体代谢化工厂，感染乙肝病毒已发展为慢性肝炎，进一步可能发展为肝硬化或肝癌。乙肝可以被临床治愈，规范抗病毒治疗可以有效抑制病毒复制，延缓肝炎进展。我们建议所有成年人主动参与筛查，明确自身感染情况。病毒 DNA 阳性、转氨酶异常、30岁以上或有肝病家族史者，都应当尽早接受抗病毒治疗，一定要遵医嘱服药，定期复查，切勿擅自停药。乙肝仅通过母婴、血液、性接触传播，共餐、握手等日常接触不会传染，接种乙肝疫苗是最有效的预防措施。让我们一起行动，消除肝炎危害。
1: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2: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3: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
2: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4: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5: 闯天下的破人。
6: 胃肠道疾病早筛很重要，选择胃肠镜检查有必要。
7: 胃肠镜检查呢，是我们消化道健康的一个照妖镜，它是一种通过前端装有高清摄像头的一个柔性软管，可以直接检查我们消化道黏膜的一个医疗技术。

0: 是消化道疾病诊断的重要手段。那我们的胃镜检查呢，是通过口腔插入胃镜，可以观察我们的食道黏膜和胃黏膜，可以发现我们的胃炎、胃溃疡、消化性溃疡、胃息肉、胃癌等病变，并且呢，我们呢可以在胃镜下呢，对可疑部位呢取组织做病理检查。而我们的肠镜呢，是通过肛门插入肠镜，用于诊断肠炎、肠息肉、结直肠癌、溃疡性结肠炎、克罗恩病、肠结核等等的疾病。而且呢，我们在做肠镜检查的过程当中呢，可以直接切除一些小的息肉。
1: 只要活检就是癌变了吗？
0: 这个说法呢是不对的。大多数的活检的病理检查结果呢，实际上呢都是阳性的，只有少部分的患者的病理结果呢可能会提示呢有肿瘤。消化道肿瘤呢，从我们的癌前病变到进展期呢，通常需要很多年的时间。而我们早期发现一些消化道的病变呢，可以通过呢在内镜下切除而达到完全的治愈。而消化道早癌的筛查呢，可以对消化道肿瘤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获益。
1: 消化道早癌有哪些特点呢？
0: 早期的症状呢不明显，很容易被忽视，而早期发现和治疗呢又是提高生存率的关键。但是呢，如果等到呢出现了一些消瘦、黑便、乏力、持续性的便血等症状的时候呢，往往呢已经进入了中晚期，治疗的难度和费用呢都大大的增加。
1: 什么年龄段的人群需要做胃肠镜检查？
0: 40岁是一个分水岭，患者在40岁以后，胃癌的发病率会明显升高，而在45岁以后，肠癌的发病率会有所升高。因此，在40岁以后，推荐大家都进行胃肠镜的检查。那除了年龄因素选择胃肠镜检查以外，还有一些高危人群也需要定期做胃肠镜检查，特别是长期的吸烟、饮酒、长期高盐饮食以及有肿瘤家族史的人群，或者身体有一些报警症状，比如突然变瘦、黑便、便血等等，强烈建议到医院进行胃肠镜检查。
1: 胃肠镜分哪几类呢？
0: 我们通常的胃肠镜检查呢，分为普通和无痛，有这两种检查方法。那在普通检查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呢会感到不适，而做无痛检查的时候呢，则要进行麻醉。在做无痛胃肠镜的时候呢，我们不会对人体呢有什么损伤的。实际上呢，在麻醉中和麻醉后呢，都是全程呢有监护的，发生一些并发症的概率呢是非常的低。
1: 做胃肠镜检查之前要做哪些准备呢？
0: 准备做胃肠镜之前呢，除了要注意饮食和清肠以外，还有一些抗凝药物以及抗血小板的药物和中药的一些活血化瘀的药物呢，我们应该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停药。
1: 预防胃肠道疾病应该做些什么呢？
0: 那首先呢，我们要注意饮食的规律，还应当作息规律，避免熬夜。有些朋友呢，在熬夜的时候呢，喜欢饮用浓茶、咖啡和吸烟，那这些呢，也是应当避免的，因为这些呢，都会对胃黏膜产生一定的刺激。
2: 县长怎么说？
3: 九原县的态势都已经咄咄逼人了，招商引资这么多事情，我哪有时间给你模仿这个呀？不思进取呀，同志们！你还笑？林志伟，你给我翻译翻译，什么叫分秒必争？哼，成绩不大年年有，步子不大年年走，一点主动性都没有啊！我问你，你和江霞的进展走到哪一步了？
4: 县委大院，明晚19:30，精彩上演。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 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0: 紧急通知发来急电。苏方告知他，苏联得到一个情报，大体上说，美国、英国正在策动在甘肃、宁夏、青海的马步芳、马鸿逵、马步青、马鸿斌的部队主力进入新疆，与新疆的民族分裂势力相勾结，打算在新疆建立所谓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如果这个阴谋得逞，那就会把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苏联建议我们想办法提前解放新疆。
1: 苏联方面认为，如果美英阴谋得逞，解放军按照计划明年进军新疆，不仅会遭遇阻碍，而且解放新疆的斗争有可能会转变为国际问题。
2: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不但对我们解放新疆不利，对苏联更为不利。
0: 对此，苏联方面也明确无误地向少奇同志讲了。
2: 我们提前进入新疆，不仅要消灭所谓的西北四马，而且还要通过荒无人烟的河西走廊。我们没有大量的汽车，要把近20万大军运进新疆，是很困难的事情啊。
0: 为此，少奇同志在来电中说，苏联方面愿意提供飞机、汽车，以及在各方面向我们提供帮助。
1: 另外，苏联方面希望我们与新疆三区取得联系，从西边配合进疆的解放军。
2: 电告少奇同志，眼下从北平派出有关人员是不现实的。只有从访苏代表团中选派邓丽群同志率少数人员进入新疆。
1: 我赞成主席的意见。
2: 关于名分问题，邓丽群同志为中共中央联络员，他所属的电台叫丽群电台。电告少奇同志，一定要等待中央军委研究并拟定提前解放新疆的方案之后，再命令邓丽群一行动身去新疆。
3: 是。
4: 丽群呢，按照党中央原来的计划，代表团中的几个秘书在完成访问任务之后，是要留下筹办中国驻苏联使馆的。
3: 我清楚，
4: 但是现在需要有人去新疆，把那里的情况系统的报告给党中央，决定由你带三个报务员去新疆伊宁组建电台，开展工作。
3: 中央是知道的，这个任务对我来说是非常生疏的，我一点经验都没有啊。
4: 丽群同志，这项任务对任何同志来说都是生疏的。
3: 是，一定完成任务。
4: 好啊，你还记得吧，我们离开北平的时候，主席曾说，如果你的兄长邓飞煌不生病的话，就派他去做陶志岳等人的工作。
3: 我记得。
4: 李群呐，说句玩笑话，你现在就是代替兄长去完成这项任务。
3: 是，请详细交代任务吧。
4: 好，今天下午由少奇同志亲自向你交代这项特殊的任务。
3: 好，请
5: 来啊，喝杯咖啡。
3: 谢谢。
5: 据苏方向我代表团说，新疆三区一直在和国民党进行斗争，建立了以伊宁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并且和苏联保持着联系。
3: 这我能想到。
5: 为了粉碎美英在新疆建立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阴谋，希望我们立刻派人进入新疆，尽快与新疆三区取得联系，配合进疆的解放军牵制国民党的兵力，在西北战场上形成一个东西对进、南北夹击之势。这就是你的第一项任务。
3: 是。我和苏联没有横的关系吧？
5: 绝对没有。你此行是以中共中央联络员的身份，只对党中央负责。你去根据地伊宁，沿途由苏联有关部门协助，与三区负责人接上头之后，一切由你单独行动。
3: 是。
5: 你的具体任务是 要详细地了解新疆各方面的情况，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地理、气候，包括风土人情等等，特别要注意搜集军事方面的情报。收集整理后，要及时系统地报告给党中央。在完成这次重要任务的过程中，事无大小都必须向中央请示，没有中央的指示，不能自由发言，不能自作主张，记住，这是纪律。
6: 是，
5: 你尽快准备吧。
6: 好，
5: 早一点进入新疆伊宁三区。
6: 啊，好。
5: 李群同志啊，你们此行意义重大呀。
6: 是。
5: 但是路途艰辛啊，如果遇到什么困难，一定要向中央报告。
6: 嗯。
5: 多多保重啊。
7: 再见。
5: 再见。
7: 再见。
5: 再见。
7: 再见。
5: 上车吧。李群同志啊，一定要利用你的特殊身份开展工作，还要及时地向党中央汇报如何解放新疆的问题。
6: 是，少奇同志，
5: 多保重。

0: 主席，恩来，先请柯农同志汇报一下情况，然后我们再一起决议吧。
1: 好，
2: 主席。

0: 恩来啊，少奇同志从莫斯科发来密电，一切进展顺利。邓丽群同志也正在赶往新疆伊宁。
1: 我真希望我这个小老乡能够在中央的指导下为和平解放新疆多做些贡献。
2: 相信他一定会努力去做的。
0: 好，再见。
1: 主席，龙总到了。
0: 老总啊，
3: 老毛，
0: 小严，给总司令戒备我们家乡的明察，金山银针。
3: 好好好，
0: 是，来来。老总，严格的说，未来的全国战争还有三块称得上战场。第一块是湖南和两广，敌人主要是桂系白崇禧集团。第二块。 是西北五省，主要的敌人是驷马和新疆地方军事武装。第三块呢，是西南三省，主要敌人是由陕南入川的胡宗南集团，以及川滇黔三省的地方武装。解决的办法，我看只能以武装歼灭为主，和平解决为辅啊。
3: 这三块战场，我们已经在两块上发起了歼灭战，也就是你说的西北战场和中南战场。至于西南战场，也就是我的故乡啊，只有解决了这两块战场之后，才能发动。
0: 对，西北战场。 由彭德怀同志指挥廖武问题，而中南战场就比较复杂。白崇禧实力最强，但是湖南和平解放的希望也最大。这盘棋走得好啊，可用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关键的一招棋啊，就是程潜在湖南通电起义，这不仅打开了。
3: 南进两广的北大门，而且也为刘邓大军进军四川扫出了屏障。
0: 主席，茶水泡好了。先放那儿吧。是。老总啊，我家乡的父母官程潜先生的备忘录，你看过了吧？
3: 看过了。我认为啊。 他隶属的反蒋反桂的经过，这些个内容还是比较可信的。他谋取湖南局部和平的设想，也是真诚的。时下。

0: 要走好两步棋，一是电令林彪，远距离的隔断白崇禧与长沙的联系。二，密告程潜，不要沉不住气。
1: 要让程宋公沉住气，我们必须给他吃个定心丸。我已经调现吉林省副主席袁任远、华北军政大学总队长李明浩代表我们南下了。
0: 好啊，袁任远是湖南人，李明浩是程潜的老搭档。老毛用心良苦啊。
2: 主席
1: 啊，
2: 总司令，主席总司令，香港发来密电报告，李希九老坐了近十天的轮船，于今天终于到达了香港。
1: 哎，这也太难为年近八旬的李老了。
2: 李希九老说了，为了三乡父老免遭枪炮之苦，也为了完成他革命老弟黄兴、蔡锷等先驱的遗愿，他明天就带着主席的信飞赴长沙。
1: 老骥伏枥，高风亮节啊。
3: 白崇禧在军事上是有一套的，他清楚湖北是林彪所布的天下，随时可以挥师南下进逼长沙，东面江西为陈赓所部占领，随时可以挥兵西指包抄长沙，西边为蒋济嫡系宋希濂兵团的天下，断了他退往四川贵州的通道，因此他率部退至衡阳宝庆是一定的。
4: 衡阳宝庆是南陵的北大门，易守难攻，万一衡阳宝庆失守的话，他还可以退守桂系的老巢广西。
5: 时下我们所关心的事情，那就是白崇禧退出长沙之前他会做什么文章。
3: 这一点我早想过了，白崇禧乃至蒋介石他们都知道我的政治态度，因此他们要做的第一篇文章，就是请我离开长沙。
4: 那白建生会对你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
3: 一，请我交权让位离开长沙。二，如果我执意不从，他不是武装绑架，就是按照老蒋的命令暗杀。
4: 哎呀，这样看来你是非离开长沙不可了。

0: 喂，青椒，
1: 你要虚与委蛇呀？好，
2: 谁打来的电话？
0: 是裘一山先生打来的，他说白崇禧马上就到他们家了。

0: 一山老，哦，一山老，好雅兴啊！啊，您这身体啊，一向欠佳，我呢，今天拿来点补品，不成敬意啊，略表寸心而已。我是笃信，君子相交淡如水的。嗯，因为几千年的历史告诉了我们。 没有无缘无故的送礼者，啊啊，
1: 是是，一山先生所言不差。不过咱们之间
0: 也不会例外。啊，先生啊，有什么事就开门见山的说吧。
1: 好，既然如此。 那我就直言求教了。

0: 依山先生，您是一介乡级大儒，又是一方名士。依您看来，此危难之际，程颂公和陈明仁将军，谁主相争更为合适？
1: 你还是在跟我绕弯子啊！ 我替你说吧，
0: 您说，程颂云不仅反蒋反桂，而且还有通共嫌疑，所以这主相的第一把交椅就不要再做了，应该让位于蒋介石的得意门生陈明仁将军。你看，我说的对还是不对？您让我怎么说呀？啊，那么。 由谁把剑生的这番意思转告给程颂云呢？嗯，你很聪明啊，想到了我。哎，哈哈，依山老啊，非常之时，非常对待嘛。那些，就是你给我拿来的游说礼品，或约是给我的跑腿钱啊，
2: 依山先生。
0: 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何必辩解呢？这样，我可以坦言相告。嗯，劝程颂云让位，我可以帮忙。嗯，
1: 请陈明仁将军出山。
0: 当然，这个就不劳您老大驾去做说客了。
1: 这差着辈分呢，宋公，请你让位，这恐怕还不单单是桂系的意思，说不定躲在台湾的蒋某人也讲了话，因此我以为你再恋战，怕是有危险的。 好在，他们还相信陈明仁。哎，这总算是乡人不幸中之大幸了。既然如此，那咱们就给他来个将计就计，把文章做在陈明仁身上。哎，程颂公，
0: 嗯，
1: 你我相交大半生了，哎，你说实话。
0: 你是不是还很喜欢这把埋有定时炸弹的座椅呀？
3: 哎呀，您想到哪儿去了？我这不是在等吗？哎，
1: 你等什么呢？说是有一位老者要来访。哪路神仙？
0: 不知道。何时来啊？也不知道。
3: 客人到了，哎，请请请。啊，来来来，请啊。
0: 干什么呢？不认识你这位久别的老仁兄了？哎呀，
3: 这不是大名鼎鼎的李希九老吗？是。哎呦，
1: 你都这把岁数了，怎么飞到长沙来了？
3: 啊，
0: 我要是再不来呀，宋公老弟的头发可就要愁白了。哎呀，
3: 俗语说得好。
0: 八旬老翁何所求啊？快告诉我，是哪一位得道的仙人把您老给求来的？把我给求来的仙人？可是你们的老同乡毛润之啊！
3: 毛润之，
0: 正是，毛润之说。
3: 来，里面请。
0: 哦，好，好，好，
3: 请坐。
4: 润之说我是国民党的元老，没人敢扣押我，所以托我给宋公老弟送来了一封他的亲笔信。哎，嗯，
0: 这就是毛润之写给你的亲笔信。
4: 备忘录宋熙，先生决心采取反蒋反桂。 及和平解决湖南问题之方。

0: 人极为配位，所提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保存贵部予以整编教育等项意见均属可行。此间已派李明浩兄至汉口林彪将军处，请先生派员至汉与林将军面洽，商定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军事处置诸问题。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2: 孙公，这下可有主心骨了吧？
1: 有了，有了。季山先生，我们按照润之来信的精神，和李老一起安排我们的大事。
0: 老总啊，只要白崇禧这个再嫁的寡妇没有识破陈明仁将军的庐山真面目，湖南的和平解放就不会遇到太大的阻力
3: 啊。是啊，这样一来啊，就为四野进军两广开辟了通道，也为刘邓进军西南扫除了屏障啊。换句话说，只要你的家乡一解放，我的家乡四川也就有希望了。
0: 老总啊，随着全国的解放，我们背上的包袱也就越来越重了。
3: 是啊，我也想到了，饥饿的人民向我们伸出双手要吃要喝呀。新解放的大中城市的工厂等着我们给原料开工啊，
0: 还有遍布各地的国民党散兵游勇、潜伏特务、反动会道门等等，随时随地都会给我们找麻烦。仔细一想啊，蒋某人所说的这句话，等着看毛泽东他们的笑话也不是空穴来风啊。
4: 主席，主席，政副主席到了。啊，
0: 老总啊，看来今天又爬不成鬼见愁了。
3: 今天不爬了，不爬了。走，
0: 好，
3: 走吧。
0: 走吧。恩来，又从城里赶到香山，还没得休息，真是够辛苦啊。
5: 主席还不是一样吗？经常开夜车，搞夜战。
0: 哎，咱们是一根藤上的苦瓜呀，现在是刚开始啊，全国解放以后，咱们就更没有时间休息了。
5: 既然如此，我们就乐观地知难而上吧。
0: 恩来，新政协的筹备工作还顺利吧？
5: 哦，还算顺利吧，就是在代表名额的排次上面还存在一些矛盾。
0: 哼，梁山伯排座次，谁都想靠前一点。我相信有你排的座次，方方面面都会认可的。
5: 我会努力把工作做好就是了。
0: 上海的财经会议何时召开啊？
5: 陈云同志预计8月初召开。
0: 我看了克农同志送来的一份材料，敌人获悉上海、南京、武汉一些大城市的经济情况，公开扬言中秋节要回上海吃月饼啊。
5: 是的，有的还说要回来吃年夜饭呢。不过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我们刚刚解放的大中城市中存在的问题还是相当严重的。
0: 陈云同志有什么想法吗？
5: 他准备提前去上海搞调查研究，然后根据具体的情况解决具体的问题。
0: 很好。恩来，据外电报道，蒋某人近期要出访菲律宾、南朝鲜，这恐怕不是心血来潮之举吧？
5: 主席，这是蒋介石出访菲律宾和南朝鲜的有关材料。我想他这次绝不是为了自己的失败壮壮形色，而是关系到整个亚洲的外交格局。
6: 父亲出访菲律宾和南

0: 朝鲜，主要是要遏制东亚共产党的发展，是吧？
1: 是有这样的意思，但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中国有句俗话，下棋之人得看出三步棋局。万一你我父子在大陆失去了立足之地，有谁来阻止毛泽东攻打台湾？
2: 应该是美国人。
1: 那么如何让美国人来帮助我们阻止毛泽东的部队？这就是我不得不考虑的第二步棋。
2: 可是美国人已经宣布不再支持我们父子了，
1: 那为什么不能让他再重新支持我们呢？这就是我考虑的第三步棋啊。
2: 可这和父亲出访菲律宾、南朝鲜有什么关系呢？
1: 这里面就有更大的文章了。随着司徒雷登不久后撤离南京，一个所谓的社会主义阵营就要形成了。看看，它横跨欧亚大陆有十几个国家之多。这十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像酵母一样在发酵，在向全世界扩散共产主义。时下美国已经感到欧洲存在着危险，但是在亚洲，尤其是东亚地区，还没有来得及考虑。这个时候我出访菲律宾、南朝鲜，就是要用行动告诉他们，为了遏制共产主义在东亚地区的蔓延，我蒋中正已经身体力行了。借此我还要告诉美国，必须建立一条反共链条，这样东亚诸国才能不被赤化。自然他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利益也能得到保护。
2: 我明白了，父亲打出这样一副牌，就等于提前和美国构建了一条防御的链条。到了那个时候，不等我们请美国人，他们自己就会派兵来保卫台湾了。那国内呢？我们的华南能保得住吗？
1: 迟早会落入共军之手。
2: 那照您这么说，桂系白崇禧的抵抗不就是做了无谓的牺牲吗？
1: 用毛泽东之手消灭了桂系，也消耗了中共的实力，这怎么能叫无谓的牺牲呢？
2: 如果是这样，那就像当年我们抗击日寇入川那样，让宋希濂兵团扼守入川的门户，再命令胡宗南兵团拒绝与彭德怀决战，挥师南下，咱们就可以像当年刘备一样安居川中，静观

0: 是小爷们，不是，主席忘了，一大早您就让他去卧佛寺，请那位有学问的老先生去了。主席，刚送到的《人民日报》。
1: 佳英啊，你的家乡雨涝成灾了，连成都也沦为泽国，对外交通全都中断了。
0: 我看到这条消息了，兵匪旱涝，一直都是我们家乡的四害。
1: 四害横行的日子就快结束了，等刘邓大军入川之后，请他们下定决心，把兵匪旱涝这四害全部除掉。
0: 嗯。

0: 糟了，
1: 朱熹，怎么了？
0: 你看这条消息，太行山东麓山洪爆发，滹沱河漫出河槽，那我们住的西柏坡会不会被水淹了？

0: 小严，
1: 您让我找的那位傅先生，他不见了。
0: 出什么事了？
1: 卧佛寺的小和尚说，上次您走了之后，这位傅先生说这次他是遇上高人了，这个卧佛寺啊，他是不能待了。从此之后，这位傅先生就不知去向了。
0: 哎，小严，赶快去换衣服，别让雨水浇出病来。
1: 是。
0: 小英啊，当年周文王访姜子牙，刘玄德寻诸葛亮，都有过一番不寻常的经历才得以相见。而今我毛泽东想请一位有识之士谈一谈，为中国的老百姓做点好事，人家避而不见呐。
2: 主席啊，这可能就是中国所谓士的人格价值吧。
0: 不是说普度众生吗？

建英同志，你在八一南昌起义和反对张国焘分裂红军的斗争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长征过草地，是你主动自告奋勇，终于在茫茫八百里草地中，硬是闯出了一条生路，难得的将帅之才啊！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4: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明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5: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6: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吗？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7: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8: 老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9: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4: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筑梁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0: 北平解放在即，又是我点的将，请你当第一任北平市长。应当说，你与彭真同志配合得很好，为党中央进北平扫除了障碍。
1: 这些成绩都是在党中央、在主席的领导下取得的，我只是做了一些自己应当做好的工作。
0: 时下，湖南的问题就要解决了，接下来就是解放接管广东、广西。谁去主持两广的工作啊？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
1: 主席。广东是生我养我的故乡，也是我跟随孙中山先生闹革命的地方，我应当尽力把两广的工作做好，
0: 否则你无颜见江东父老啊，而且也没有办法向中山先生交差啊。你我都曾是中山先生的弟子，也曾不止一次地背过这份遗嘱，如果把这份遗嘱当一面镜子，照一照他的那些不孝子孙的言行，24年来有几个是按照这份遗嘱行事的呢？
1: 他们口是心非，阳奉阴违，为了私欲不惜出卖灵魂，蒋介石成了新军阀的独裁者，汪精卫当了大汉奸。

0: 纵观中山先生一生，他的革命宗旨就是十个字：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啊。结果落了个于致力国民革命凡40年，尚未成功啊。
1: 前有中山先生革命尚未成功，后才有主席仍继续努力吗？
0: 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这也是你开始主持两广工作的重心呢。有什么困难吗？
1: 主席，华南刚解放，别的地方把干部都要走了，剩下能分给我们的干部太少了，就好比我们客家话中的水尾田，这留到最后剩的水就不多了。
0: 水尾田，但是那里也有一股清泉吧。
1: 我懂，我懂。
0: 我说的这股清泉有这样几层意思：广东是孕育中国近代革命的摇篮，中山先生播下的革命种子会有收获的。另外，28年来，我们共产党也在广东建立了两广纵队、琼崖纵队，还有华南分局，那里蕴藏着取之不尽的人才资源。
1: 对啊，
0: 关键的问题是，要搞五湖四海，不要搞山头主义，要搞任人唯贤，不要搞任人唯亲呢。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啊。

0: 简英啊，为什么这些曾经青面獠牙的人物变成了五百罗汉呢？皈依佛门，就成了虔诚的释迦牟尼的弟子。我想可能是他们的入室弟子为了宣传佛法无边而刻意创造的。
1: 连这些青面獠牙的人物都被佛法感化变成罗汉，那人世间还有什么样的人物不被无边的佛法所改造呢？
0: 我们这些马克思的弟子不是要解放全人类吗？我想应该有佛门的气派和胸怀，把人世间的一切牛鬼蛇神也都改造成为为民造福的当代罗汉。
1: 主席啊，经您这么一点拨，我明白了您让我看这五百罗汉的目的啊。
0: 傅先生。
2: 敖先生，那日你我初识，我就断定您非等闲人物，后来怕引出是非，我遂由卧佛寺搬至碧云寺居住。今日或许是佛祖刻意的安排，让我这个躲避之人与您不期而遇，那你我就遵照佛缘必须相见。
0: 佛有佛缘，人有人缘，地有地缘，总之啊，缘分是存在的。既然你我有了这样的机缘，那就要识缘即断，对吧？傅先生
2: 啊，
0: 你既然与佛门有缘，那就等于立志要普度众生，脱离苦海啊。
2: 这只是佛门中的一种境界，或曰理想。作为佛门弟子，无论是僧人还是居士，我们生当为此而努力。
0: 我毛泽东虽然不是佛门中人，但也有着和你们相同的理想，那就是让老百姓都过上像人一样的生活。用我们的话说，叫解放全人类，怎么样？我想你也怀着同样的理想，是吧？
2: 毛先生，佛门与共产主义是两家，我这个释迦牟尼的居士也只是修身养性，与你忧国忧民无法相提并论。
3: 主席，主席，田秘书说李克农同志有紧急的事情要向您汇报。
0: 好，
2: 您事务繁多，我就不打扰了。
0: 抱歉得很啊，咱们再约时间，改日到我住处向您请教。
2: 好，
0: 告辞了。
2: 真是不凡啊。
4: 共军大步南下，长沙必为我军必争之地，因此战祸难免。
5: 先生啊，您年事已高，且身居危城，这让晚辈放心不下呀。
4: 我此次登堂只有一个目的，

0: 劝您及早南下赴约，另谋高职，以防不测。您能体谅晚辈这点心思吧？当然，您也知道，您的好友程潜将军接受了我的意见，他已经辞去了在乡的一切职务，决定动身南下了。另外还有，来乡探访你们的党国元老李希九先生夜已回到香港。
1: 请问，我一个区区老者，为什么一定要离开长沙呢？
0: 哎呀，一山老啊，非常之时，咱就非常对待嘛。当然，我也知道，您与毛泽东等共产党人素有旧故之意。可是现在是什么时候？国共两党纷争天下，咱们为什么把自己卷入是非之中呢？您是党国的元老，举足轻重，岂能背弃三民主义而就范于共产主义？
1: 三民主义早已荡然无存，你我共知，蒋介石统治中国20余年，现已成鱼烂之局。鸟凭手中区区之兵力阻共军南下，非但无益，你屠害百姓。
0: 您让我遗憾，
1: 我垂垂老矣，个人安危早已置之度外，只求在有生之日，我上应天意，下顺民心，死而无憾。
0: 你真是老了，老得不可救药。
1: 说句家乡话，我死了，我就把这座房子，我打圆坟了。我
0: 好，好，我告辞了，您自重吧。

0: 我是陈明仁，你是谁？
1: 我是秋敖。
2: 方才白崇禧登堂威逼，随他南下，被我监拒了。
0: 好，为了安全起见，我请程潜、唐生智等湘籍政坛元老暂避乡下，
3: 等白崇禧率部退守衡阳之后，
0: 我立即率部起义。
2: 好，好。
0: 那您老的安全怎么办？
2: 料他白崇禧还不敢对我下毒手。
0: 事有万一啊，我派一个排在暗中保护您。
3: 不用，
2: 为了桑梓父老，我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0: 那您老就待在宅邸好吗？
3: 不，
2: 为迎接长沙的解放，我要发起组织迎解联合会，为你率部起义，一壮行色。
0: 好。

0: 先生，您的老朋友程潜公开发表通电，隶属蒋介石的罪状，呼吁当道人贤，共念凶威，继续和谈。我看这是他代表湖南各界向毛泽东发出的启降书。
1: 这是我早就预料当中的事情。不要几天，湖南长沙就会像北平一样和平解放了。
0: 您就不想说些什么吗？
1: 我要走了，中国的事，
0: 先生，
1: 我不再管。
0: 难道您不认为在中国还留有很多遗憾吗？
1: 其实，说到遗憾，只有一件事，我特别想和毛泽东和周恩来见一次面。我不希望他们的新政权倒向苏联，我希望中国和美国做好朋友。
0: 可是美国政府中的反共派得了逞，阻止了先生的北上计划。
1: 你懂吗？这等于阻止了美国政府和毛泽东即将建立的政权的接触。现在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将发生重大的改变，这对谁都没有好处。
0: 可是我听说美国政府近期就要发表白皮书，历史的说明中国与美国的关系。
1: 老朋友，这只是一种外交的辩解而已。

见了，再见了，我的第二故乡。现在，我真的要走了。

0: 看报，看报！长沙军阀和平解放了！老伙计，快看呐！你的家乡长沙和平解放了！俗话说，好事成双。我看老总的家乡也快了。
1: 对头。为了我的家乡父老们免受战火之苦啊，我也应该向主席学习。 动员我的那些老朋友们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站到人民这一边来。
2: 这也就是我们派刘伯承、邓小平入川的一个重要原因啊。抗战以来，

0: 请主席老总放心，我也会利用各种关系，尽量多的促成一些军政两界的头面人物站在人民的一边来，为老总的家乡和平解放多出力啊！<笑>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蒋某人现在是众叛亲离，孤家寡人呢。<笑>
1: 父亲，停下来吧，父亲！父亲，您这样身体会吃不消的。
2: 走开！
1: 还没到，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地步？
2: 范您毕竟已经年过花甲。父亲，
1: 总裁，让开！总裁，
2: 正官到了。
1: 子兄，你现在是什么感受？
2: 使我想起了一件往事，当年在东征路上。
1: 我们遇上的台风大雨，我当时说，咱们就和这台风大雨较量一下，好不好？你说好，然后我就跟着您，冲进了暴风骤雨，向前跑啊跑啊，一直跑到风停雨住。
2: 你还记得我当时的问话吗？
1: 记得。您问这是什么精神？我说这就是您提倡的黄埔精神。
2: 如今，
1: 如今。
2: 黄埔精神已经死了，
1: 父亲，您息怒，我息怒得了吗？啊，我怎么能息怒？
2: 一个湖南省的军政要员，黄埔弟子，我的败将，陈明仁，也于一夜之间投奔了共产党。
1: 总裁，容我说句实话。
2: 他们全都被毛泽东所倡导的信仰迷惑了。你现在该明白了吧？这就是我为什么一定要在台湾创办革命实践研究院的目的。
1: 明白，您是要重新恢复当年的黄埔精神。
2: 接着跑，跑回作战室。
1: 是。
3: 思索了很久，下一步的战略方针为经营台湾，以其作为最后基地，守住沿海岛屿，保持与台湾相呼应，控制川滇，在西南留个后门，收拾两广，彻底消灭桂系。时下，这尚属最绝密的作战计划。 除你二人之外，不得让第三个人知晓。
4: 是。
3: 刺绣，你是新上任的东南军政长官，对如何守住沿海岛屿，使之与台湾相呼应，有什么建议吗？
4: 时下福州失守在即。
3: 保卫厦门的战役，必须交汤恩伯指挥。
4: 厦门的枪声一打响，你必须亲临战场督导三军。
5: 是。
3: 对如何控制川滇，在大西南留个后方，换句话说，还有哪些失守西南大后方的隐患吗？
4: 在我看来，由吴宗南镇守四川的北大门。
5: 由宋希濂扼守四川的东面和东南两扇大门，自应了无问题。
3: 刺绣，太乐观了吧？如果西南的南大门、云南昆明有变，该如何呢？
5: 我深信，总裁在西南，尤其是昆明，早就设有战将和伏兵。
3: 刺绣，深藏不露啊！哈，这主要是我不知西南诸派系之间的关系，同时，我们还要看深谋远虑的毛泽东如何出牌。现在，斯图雷登走了，暂居美国的夫人。

0: 来电说，美国政府将发表一部中美关系白皮书，为了掩饰他们对华政策的失误，对我领导的国民政府竭尽污蔑之能事。对此，你们要十分注意毛泽东的态度和反应。
1: 据北平来的消息，毛泽东说，奇闻共欣赏，他们要为送走美国这些瘟神重重的放起炮。

0: 换钱，准备斗争。
1: 看看
2: 啊，都来看一篇文章啊，
0: 维新历史中的破产，
3: 这写的好啊，这个。

0: 父亲，从今天起，我不会再叫你金儿，会直呼其名，金国。父亲，这是为什么？现在国民党大势已去。 我们可能会永远退守在这台湾，以后也只能在这个四面环水的岛上做一个后主。不，父亲，您仍是国民党的总裁。来，过来，坐在这儿。 我知道你为什么恐慌，因为在中国5000年的历史上，有不下10位后主皇帝，可他们没有一位能重掌大权、重登大宝。可你父亲不会是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即便我们。
1: 退守在这台湾岛上，也一定会东山再起。父亲，您一定会回去，一定会说到做到。为此，你就必须学会独当一面呐。
0: 父亲，您需要我独当哪一面？
1: 从接受特工开始。
0: 接管特工，对，父亲。这些年流传着这么一句话：“蒋家天下，陈家党。”事实上，他陈立夫一直掌握着党权以及特工。前几年，我让戴笠出面领导军统，以制衡。
1: 他陈立夫的中统，可惜啊，抗战刚胜利，戴笠就在飞机失事中摔死了。继任者毛人凤等，均属无能之辈，怎么和当年的戴笠局长相提并论？
0: 自北平失陷以后，父亲历来关心的大案、要案，哪一件不是中共？
1: 抢先一步破解。父亲，你的意思是说，这毛人凤是无能，还是起了疑心？你只有自己通过观察去判断。
0: 我准备先让陈立夫、毛人凤他们相继交权、党权和特工大权。 都由你一人掌管。过几天，我会飞赴广州、重庆。

0: 醒前你要对毛人凤亲自过问他那些清除中共要人的计划。
1: 是。父亲，雨下大了，快回去吧。
0: 景国，记住，一定要乱世用重典，沉疴下猛药。

0: 主席啊，您这是在望鱼兴叹啊！我是在望鱼生气。
1: 老毛，这池中的鱼怎么也招惹你了？你们看，
0: 鱼在水中游得自由自在，可是我连在此伴鱼而居的自由都快没有了。主席。 到中南海就是暂住一段时间，你要想香山了，还可以再回来嘛。哎，只怕是进去容易，出来难呐。久而久之，也只能像康熙、乾隆那样，微服私访下江南喽。主席，蒋某人近期要恢复广州重庆的消息，你看到了吧？
2: 看过了。蒋某人去广州啊？ 这叫搂草打兔子，捎带手逼李宗仁交出大权。嗯，他去重庆才是目的啊。他是为了建立西南反共基地。嗯，
0: 他蒋某人为达目的，去给镇守四川的胡宗南和宋希濂吃定心丸。
3: 同时啊，他还要预防镇守昆明的卢汉发生异动。是啊。 对我们而言，需要考虑这样三步棋：一，解放军如何进川；二，如何把胡宗南、宋希濂所属的30多万军队消灭在四川；三，那就是恩来所领导的隐蔽战线如何配合正面战场。
0: 嗯，这是一盘完整的大棋啊。嗯。
3: 蒋某人去重庆排兵布阵的第一步棋啊！我的预判，他认定我军入川，一定会走曹魏王蜀的路线，那就是首先攻破胡宗南镇守的北大门。
0: 嗯，这正合主席之意啊！
3: 我们一定要抓住蒋某人刚愎自用的性格弱点，顺着他的套路来个生北击东。
0: 嗯，哎，人不知鬼不觉的陈兵四川的东和东南大门，然后发起入川战役。嗯，
3: 相信伯承会把这出假戏做真的。<笑>
0: 那就下令刘邓大军开拔出征。
3: 嗯，好。
0: 与
3: 此同时，我们还要电令陈毅，无论上海有多么困难，他陈毅也必须解决刘邓大军入川的困难。
0: 相信陈毅，没得问题。<笑>
4: 1-2-1，1-2-1，1-2-3。
0: 我们三个四川人，从豫东战役到解放上海，共同战斗了一年。说句老实话，真是舍不得分开哟。嗯，
5: 哪个游子不思乡啊？
0: 哎，早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我就向主席提出。
5: 带兵打回四川去。可是呢，哎，主席说啊，陈毅啊，三野的班底是新四军，哦，在这个华东大地上啊战斗了十多年，嗯，还是让伯承、小平这两个四川人带兵解放大西南吧。<笑>
0: 好了，不讲这些了。哎呀，你们二位啊，就要带兵打回老家了，说吧。 需要我陈毅做些什么？
6: 痛快，
0: 那我也明人不说暗话，向你陈毅啊，要武器，要弹药，要被俘，一句话，要一切解放大西南所需的东西啊！
5: 哦、
0: 绝无问题。南京、上海后勤部门存放了很多战利品，你们需要什么，就拿什么。
5: 啊，我调查过了。

0: 我们的仓库中现在最缺少的就是能够救死扶伤的各类药品。
1: 哦，哎，
0: 他们还告诉我啊，尤其缺少的就是药效快的西药。
2: 当年啊，主席曾对我说过啊，小平厉害，对此我不太理解。现在嘛，我可是真体会到了。
1: 哎，陈老总，
2: 嗯，
1: 我怎么听不明白？
2: 好啊，一个司令员加一个政委啊，合起伙来，算计我这个上海市长啊！哎，那好，为了配合你们解放大西南，我带头省吃俭用，为你们购买最好的外国药品啊！
0: 哎，要得，
2: 要得，要得，要得！
3: 哎，同学们，你们快看，刘司令、陈司令，还有我们的邓政委，来参加我们的结业典礼了。

0: 下面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邓政委给我们讲话。
1: 同学们，你们都是来自上海、南京、杭州等城市的青年知识分子，我作为政委真诚地欢迎你们加入革命队伍。我作为一个四川人，或者说将来西南地区的父母官，则更加的欢迎你们这些来自城市的知识分子到我们贫穷的大西南干革命。下面呢，请你们现在的父母官陈毅同志讲话。
2: 现在啊，我是你们名副其实的父母官啊，你们一个个啊都是我陈毅的孩子了，就要出征了，作为父母对你们说些什么呢？
3: 哎，希望你们在西南各地落地生根，结婚生子。哎，到那个时候啊，我陈毅不仅要去看望你们哦，还要去看望那些个可爱的孙子、孙女、外孙子、外孙女哟。
0: 下面请刘司令给大家讲话。
4: 同志们，我要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江南点兵，西南报道，一个也不能少。第二句话，请陈司令员放心，我保证你交给我的这些孩子不仅成为革命者，而且你未来的孙子、孙女、外孙子、外孙女在大西南地区能健康的成长。下面我宣布出征。
0: 敬礼。

0: 父亲，南京发来的情报，
1: 啊，
0: 刘伯承、邓小平、果真帅二爷出发了。
1: 是步行还是乘火车？
0: 不出父亲所料，他们是乘火车，经徐州，沿陇海线西行。

0: 那也不能证明他们就是开往西安。
1: 那怎么才能证明？
0: 你来看，他们完全有可能经郑州南下，去往长沙方向。
1: 啊，父亲所言极是。
0: 用兵之道，虚虚实实，真真假假。他毛泽东就是善用此道的高手。经过毛泽东此次用兵，决定父亲此次入川的战略全局，你必须派一个专人潜伏郑州，摸清楚他们是西行还是南下长沙。
1: 是。
0: 另外，毛人凤选派的人确定了吗？
1: 已经确定了。根据父亲的指示，重要的人选我要亲自面谈。
0: 很好。还有，宋庆龄何时北上？
1: 好，两件事情我一并敲定。

0: 报告，毛人凤奉命赶到。
1: 过来，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刘全德。
1: 说说你的情况吧。
2: 我祖籍在江西，14岁加入了共党，曾为现在的上海市市长陈毅当过警卫员，是上海出了名的神枪手。
1: 本事还不小啊。
2: 是。
0: 金国先生，他说的都是事实。他在一个不长的时间里就暗杀了汪伪政权中的军政要人7-8个之多，其中轰动一时的汪伪特工总部电信总台台长余界就是被他干掉的。
1: 那都是过去了。你知道这次派你去上海具体执行什么任务吗？
2: 刺杀上海市的市长陈毅。
1: 你有几成胜算？
2: 10成胜算。
1: 真的？如果计划不成功呢？
2: 不，大不了我和陈毅同归于尽。
1: 好啊好啊，事成之后我亲自为你颁发2000两黄金。
2: 愿为党国效忠。
1: 去吧。
2: 是。
1: 毛局长，其他方面还有什么情况呢？
0: 啊，是这样的，第一批保密局苏浙特别工作站站长冯启增已经潜入了上海，为了掩护身份，他开了一家瓷器店。日前来电说他准备结婚，急需用钱。
1: 我看可以派人从香港把钱给他汇过去。
0: 是。关于朱山元的情况您知道了吧？
1: 我已经知道了。不过时下我最关心的还是宋庆龄的动向。
0: 根据可靠消息，近期宋庆龄将在邓颖超的陪同下驱车北上。
1: 好，一旦搞清楚他准确的动身时间，立即启动爆炸专列的预定方案。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
2: 好。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0: 人这一辈子只有三次改变命运的机会，一是投胎，二是高考，三就是婚姻。
1: 那合着你就是因为这个啊，才去追的人大费主任的女儿？
0: 那人家性格好，学历高，工作也不错，还有一个县城的天生的好爹，我为什么不追啊？这放着甘蔗不吃，你非得去吃苦瓜？
1: 我有女朋友啊，我跟江霞扯什么事情？
0: 你们还没断？
1: 好好的为什么要断？
0: 大学谈恋爱这种现存现取的事情不是活期吗？你非得改定存啊？
2: 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
3: 防震减灾，人人参与。幼小牛，考你一个应急小常识。我是应急百事通，小常识难不倒我。那我开始了。遇到地震时，住在平房的居民应该怎么做？应迅速跑到室外落地，尽量避开高大的建筑。住在楼房的居民又该怎么办？尽可能断电断气后，选择厨房、卫生间等小空间，也可以躲在墙角、坚固的家具旁等容易形成三角空间的地方。那如果正在学校上课、公共场所活动时，又应怎么做？应迅速抱头、闭眼，在课桌下面等地躲避，不要使用电梯，更不能跳楼。那要是正在野外，我们应该不用躲避了吧？不对哦，野外遭遇地震时应避开山脚陡崖，以防滚石和滑坡。防震减灾，人人参与，共创美好家园。
2: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4: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6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5: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4: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6: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7: 闯天下的破人。

0: 恩来，庆龄先生有消息了吗？有了，小昭和孙夫人将于8月26日动身来北平。谢天谢地啊！我悬在心里这块大石头总算是落地了。<笑>好，邓丽群从伊宁发来的电文你们都看过了吧？
1: 看了。美英两国想从新疆肢解我们的国家是真的，但是他们忘了。
2: 西北四马是绝不会轻易放弃他们祖祖辈辈经营了上千年的地盘的，换句话说，美英的阴谋是绝不会得逞的。如果老彭和习仲勋同志以3个兵团的兵力迅速攻占宁夏、青海和部分甘肃的话，那么美国和英国就只有在新疆坐稳仗了。
0: 嗯，我同意你们的分析。邓丽群提出。 让新疆人民派出5位代表来出席9月10号召开的新政协开幕会，我看是正确的。
1: 为此，我提议，为了表示党中央对少数民族的尊重，还是请主席亲自颁发邀请函件吧。
2: 我赞成。
0: 好吧。
3: 陈市长。
2: 真是好消息啊！孙夫人终于同意北上去参加9月10号新政协开幕大会了。嘿，你高兴什么？这个消息是我告诉你的。那您为什么还皱着眉头？哎呀，毛主席、周副主席，让我们一定要把孙夫人安全的送抵北平。万一……没有万一，
3: 你忘了当初我是怎么跟您说的？
2: 您这个市长要听我这个副市长的。好，我这个市长啊，从现在起，听你这个副市长的。
3: 嗯，这个是周副主席给咱们发来的密电，您仔细读读，一定要认真读。这可是周副主席给咱们送来的锦囊妙计，
2: 务必被头等卧车直开南京，然后再换卧车。
4: 由浦口直开北平，并赴餐车。立即给南京的地下电台发报，命令报播手与负责渡船的潜伏人员接头，在渡船上尽量多放烈性弹药，专列到达南京的准确时间，等待命令。
5: 是，王局长，为什么要在渡船上尽量多装烈性弹药呢？这是你该问的吗？保密局的守则怎么学的？你要是没学好，我可以再送你去学一学。
3: 毛局长，我错了。
5: 行了，下不为例，继续工作吧。
3: 是。

0: 陈师长，不出你所料，某人凤就是计划在专列搭船过江的时候下手。韩娘，为我们服务的顶级向电台可靠吗？
1: 绝对可靠。
0: 这个某人凤啊，绝没有想到我们宋孙夫人的专车是秘而不宣的。
1: 对，
0: 这样一来，周府主席送给我们的锦囊妙计，两列专列。
1: 就派上用场了。
0: 为此啊，你要公开电告南京新市长苏玉同志，让他率领军政要员亲自去车站迎接孙夫人。并且要在市政府召开隆重的欢迎仪式，同时你要秘密命令苏玉同志备好另外一列专列，提前开到准备过江的渡船上。宴会结束以后啊，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神不知。 鬼不觉的，把邓大姐和孙夫人送到待命过江的专列上。
1: 等到东方破晓、日出大海的时候，咱们的邓大姐和孙夫人就已经快到徐州了。
0: 这个毛人凤想跟我们斗啊，还嫩了点儿。
2: 孙夫人，多保重。
3: 再见，
2: 夫人，再见。
4: 谢谢大家，再见。
2: 再见，请。
4: 谢谢，
2: 保重。
4: 再见，
0: 多保重。
4: 你也多保重。再见了，
0: 再见，
4: 再见，
0: 请。

0: 你讲，刚刚接到南京发来的密电，粟裕已经把宋庆龄、邓颖超从车站接走了。
1: 好，
2: 你要严密注意两点。第一，
1: 宋庆龄在南京休息一晚，
2: 于翌日乘火车北上。第二，
1: 他有可能稍息片时，
2: 连夜乘车离开南京。
1: 请您放心，
0: 不管他何时动身，我都会把他装进金陵这只棺材里。

0: 王局长，王局长，
1: 那你发来胜利的消息了？
0: 电报发来了，但不是胜利的消息。
1: 为什么？这是为什么？
0: 据南京发来电报说，宋庆龄乘坐另外一列专列渡江北上了。

0: 小超啊，
1: 哎，
0: 你去过北方的农村吗？
1: 去过，也就是在去年的这个时候，我去过华北的农村，参加了一次土改。
0: 那里的农村妇女和孩子们生活得好吗？
1: 很不好。土改前，家里没有土地，一家人只靠一床被子取暖。父母不识字，他们的孩子也不读书，真的很惨。
0: 那怎么办呢？
1: 毛主席说，教育农民要从娃娃抓起，要让他们读书，了解外面的世界。
0: 润之说的对呀。
1: 主席还说，要让农村娃娃读书，还要提高广大农村妇女的觉悟，要让他们知道要从贫困家庭走出来，成为建设这个国家的重要力量。
0: 好，好，我们也应该为他们多想一些可以争取的权利与帮助。
1: 是的，夫人。

0: 不是啊，孙夫人，今晚就到北平了。孙夫人下榻的地方选好了吗？金主，需放心，我早就安排好了。
1: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做那些过河拆桥的勾当。
0: 我们只有时刻警醒，不犯敌人的错误，才能得到人民的认可。
1: 通知在京的中央主要领导，还有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都要去前门车站，欢迎宋庆龄先生来北平出席新政协会议和参加开国大典。
0: 好。

0: 不知，庆龄先生一路辛苦了。您是中国革命的一面旗帜，您能光临北平，供奉其圣，为新中国的诞生增光添彩呀！
1: 润之，过奖了，过奖了。
0: 想当年，在广州，我们一起追随中山先生，反帝反封建，反国民党右派，坚决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您是孙中山先生最忠实的战友，也是我们中国共产党最伟大的朋友啊！
1: 让我们共同携手去建设一个更加伟大的新中国吧。
0: 谢谢。

0: 父亲，喝杯水吧。
1: 金国，有什么消息要告诉我吧？
0: 毛人凤汇报说，宋庆龄已经到达了北平。毛泽东就像是迎接英国女王那样，将她迎进了下榻之处。
1: 这样的事太多了，为什么要这么沮丧？
0: 失败可以，但是必须追查失败的原因。
1: 你打算如何追查？
0: 没有家贼，引不来外鬼。
1: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让你接手情报部门的目的。此事为台湾在役，现在我们的战略重点是要放在大西南，而大西南又要看胡宗南和宋希濂他

0: 那么，大西南诸省其他的实力派呢？同样，也取决于侯宗南、宋希濂他们在大西南能否成功。
1: 你看看。

楚家凌江而上，就是我胡宗南的房地。先不说和共军交手作战，就说这二十多万张嘴吧，总不能和西北风吧？顺长江而下，就是我宋希濂的房地。对手，则是当年我们都看不上眼的林彪。 如今，胜负已成定局，可我们的校长呢，动不动就说路有剑阁，水有。

0: 是啊，因此校长把共军入川的方向选在了我的方区，坚决反对你我提出的战略全局。在共军尚未向西南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之前，应该设法把国军仅有的这点主力转移到滇缅的交接处。
1: 哎，对此我等是无能为力的。
0: 哎，那你我明天只有带着耳朵去听会了吧。
1: 嗯。
2: 诸位，你们在艰难的抗战时期就曾经为保卫大西南浴血奋战，为国家建立了永远彪炳青史的赫赫战功啊。而今天你们又为建立大西南反共基地，重走偏安西南，走出夔门，北伐中原，入主中央的老路。对此我想先请教诸位，共军从川东入川的可能性大，还是从川北入川的可能性大呢？
3: 川北。
4: 川北。
5: 川北。
2: 好，王灵基主席，你的根据是什么？
6: 委座，湘西鄂西方向地形复杂，交通不便，大兵团行动困难，所以我认为共军入川必走川北方向。
2: 嗯，杨森师长，你曾多次率兵出川入川，自当有独特的见解吧。
7: 我也认为是川北方向，因为北面有川陕公路相通，背后又有陇海铁路，交通十分方便，所以共军由川北入川是顺理成章的。
2: 嗯，刘文辉主席，你和已故的刘湘叔侄在四川打了多年的仗，我很想听一听你的高见。
8: 高见谈不上，我个人认为共军不仅由川北南下入川，而且还会像三国时代邓艾伐蜀那样渡阴平，出碧口，取成都，走这样一条老路。具体讲，共军一路从兰州南下，经武都过碧口，另外一路将会沿着川陕公路南来。我的根据是这样的，熟读史书的毛泽东对三国这段历史应该是不会陌生的。
2: 不错，毛泽东他很懂三国。诸位还有什么其他的异议吗？
9: 没有。
2: 那好，请胡宗南、宋希濂将军留下，一道研究防御共军从川北入川的作战计划。
9: 是。
10: 虽说我们想尽各种势行于北的办法，造成我军主力从川陕川甘入川的战略假象，可是我还是担心蒋本人发觉我们有湘黔入川的意图啊。
11: 性格决定命运，我十分赞赏这句话，这是用兵者不得不查的胜败成因，京剧空城计就是这一名言最好的佐证。诸葛一生为谨慎，但在危机时刻大胆弄险，摆了空城计，使得老谋多疑的司马懿举棋不定，贻误战机，落荒而逃啊。
10: 是啊，一向刚愎自用的蒋介石就注定了他失败的命运。
11: 嗯，即便如此，我们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为了把这出假戏唱真，或者说为了庆祝即将成立的新中国，我们还必须电请彭老总、贺老总在秦岭以南多放几声礼炮啊。
10: 嗯，这样一来，多疑的蒋某人就会更加确信，认为共军就要发起打开入川北大门的战役了。
11: 同时啊，还要电告林彪，要他于九月中旬在衡阳、宝庆一线发起攻击，力争消灭桂系、白崇禧的主力兵团。
10: 好，这样我们不仅可以切断白崇禧退守贵州、云南的战略计划，而且还帮助我刘邓大军打开了由黔入川的东南大门。
11: 没有桂系这二十几万兵马，光杆司令李宗仁戴总统的位子恐怕是坐不住喽。
10: 是啊，
3: 主席，周副主席，
10: 何农，
3: 邓丽群同志自新疆伊宁发来密电，他准备和新疆三区领导人阿合买提江协商五位政协代表的事宜，这是电文，主席。
10: 好，
11: 新疆是个多民族地区，恩来，你看那五位代表的名额。
10: 这五位代表的名额，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都必须有一名代表，汉族只能有一名代表。
11: 完全正确，最好啊，尚未解放的南疆啊也应该有代表名额。
10: 好的，主席。克农啊，一定要确保来北平出席新政协会议代表的安全，交通问题你跟苏联方面协商解决。

0: 啊，阿和麦迪江同志，
1: 丽群同志，你看天上的彩云是多么的美丽啊！啊，它的光辉给新疆人民带来了吉祥和幸福啊！
2: 是啊，
0: 请你先把彩云带来的幸福送给我们吧。
2: 对，丽群同志，
1: 是啊，
0: 彩云送来的幸福礼品就在这儿。
1: 是什么礼物？
0: 在哪里啊？别卖，别卖，快说，快说，快说，快说，快说，到底在哪里啊？什么礼物啊？丽群同志，你们猜一猜？
1: 什么礼物啊？
0: 快点说呀！是毛主席
3: 亲自给你们五人发来的邀请电。
0: 毛主席，他们快放我下来。
1: 放下，放下，
2: 好，
0: 快点，
2: 快拿给我们看。
0: 别着急啊。
4: 阿和麦迪江同志，请收下毛主席亲自发给你的邀请电。我来读一下吧。新疆伊宁特别区人民政府阿和麦迪江先生，我国。 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中国的胜利。毛主席万岁！万岁！毛主席万岁！还有还有还有，你们多年来的奋斗是我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的一部分。随着西北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新疆的全部解放已为期不远。你们的奋斗。 即将获得最后的成功，我们衷心的欢迎你们派出自己的代表五人，前来参加全国人民政治协商的全体会议。如芒同意，请于9月上旬到达北平。仅此电达，并悉赐赴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主席毛泽东。
5: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4: 全国人民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主任、敬爱的毛泽东先生，来电收信。蒙你向我们提出的问题，是很久以来全省人民所期望的。我们认为，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同时就是全世界和全新疆人民的胜利。所以，我们以最高的热情，来向敬爱的毛泽东先生，表示致谢和兴奋。 并派代表前往北平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至此电达，特区人民代表阿和麦提江。

0: 主席，又在给作战地图相面呢。是啊，就要召开新政协会议了。我还是想几时间研究一下，这全国的武系该怎么唱下去。湖南和平解放之后，两广指日可下，华北就剩下绥远了。相信董其武将军。 会不辅佐以将军之后，近期就会和平起义。时下，我认为啊，全国战场的重头戏就剩下西南和西北两个战场了。
1: 在这两个战场之中，我认为当务之急是制定西北战场上的文武系的战略。
0: 嗯，
2: 好消息，好消息。
0: 这些日子，克农的好消息特别多呀！<笑>
1: 主席，邓力群同志从伊宁发来电报，说阿合买提江等五位政协代表已经乘车离开伊宁，进入苏联境内，然后再乘飞机来到北平。好啊，这说明我们的文戏唱得不错呀！<笑>克农啊，请你通知李维汉同志。
0: 一定要安排好阿合买提江等五位同志的生活和住处。
3: 是，
0: 还要告诉我们的接待部门，一定要严格尊重穆斯林兄弟的生活习惯。这一点很重要啊！
3: 是。
0: 我个人认为，应该采取和平的手段解决新疆问题了。嗯，我赞成。但是我们必须以 强大的武力做后盾，才能取得比较好的效果。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这些地方地广人稀，民族复杂，而我党在这些地区又缺少有威信的干部，所以困难还是很大的。新疆问题又是西北数省最难解决的问题。
1: 从清朝康熙到民国蒋介石，不仅没有把新疆问题解决好，反而在兄弟民族之间形成了很大的对立。
0: 从战略上讲啊，欲求彻底解决新疆问题。

0: 必须采取政治方式为主、战斗方式为辅的策略。为达政治解决的目的，还需借助各种社会力量。恩来，张治中先生在国民政府期间曾经主政西北多年，你不妨多听听他的意见。
1: 周公啊，有什么事情打个电话，我过去请。

0: 你就要成为国家领导人了，还是这样重情义？哈哈，不说这些了。文白先生，新中国是个大家庭，我知道文白先生在新疆主政多年，且在各民族心目中留有不错的口碑。今天啊，我专程登门拜访，是想请教一下新疆的问题。
1: 说起新疆啊。
2: 我感到很惭愧，毕竟到现在，新疆的问题都没有彻底解决。不过对于新疆的情况，我还是略知一二的。请文白先生赐教啊。简单的说来，现在能够左右新疆政治走向的，有三大派。其一是代主席鲍尔汗，驻军司令陶之岳为代表；其二。 是蒋氏派往新疆的，能够控制新疆政局的实力派。这一派，以其五军军长马成祥、师长叶成，还有旅长罗树人为代表。其中旅长罗树人也是军统派驻新疆的负责人。这第三派呢，就是以阿赫迈提江为代表的亲苏亲共的三区革命派。
0: 请问。
2: 巴尔汗主席陶之岳司令有和平起义的可能吗？有，但是他们并无实权，很可能会受到蒋氏派往新疆的实力派的掣肘。
0: 那阿赫迈提江和陶之岳司令巴尔汗主席，他们之间有联系吗？
2: 据我所知，他们是有秘密联系的。 周公的意思是，
0: 毛主席想请文白先生出面，为和平解放新疆，多做些工作。
2: 我也想为此奔走啊，可遗憾的是，我从今年5月份和他们就失去联系了。
0: 这我知道。毛主席的意思是，只要文白先生出面。
2: 对新疆的三派政治势力，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啊。周公，你们能把我的意见传给他们吗？
0: 没有问题。
2: 那好吧。今全局演进至此，大势已定，且兰州解放。 新省孤悬，兄等为革命大义，为新省和平计，亦即为全省人民及全体官兵利害计，即应及时表明态度，正式宣布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归向人民民主阵营，在中央人民政府未成立之前，接受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之领导。 至终深知毛主席对新省各族人民、全体官兵、军政干部，常表关切，必有妥善与满意之处理。

0: 好，请
1: 啊。丰泽园，乾隆御览之宝。哼，这位乾隆爷呀，就爱到处留墨宝。其实这个园子始建于清康熙年间。
0: 嗯，文白兄，这丰泽园的历史你是清楚的。据史书记载，这是皇帝行宴耕礼之地，园前建有和田百亩，园后种桑有数千株。
1: 丰泽园，
0: 文白兄啊，可是主席不愿在这居住啊。
1: 哦，
0: 他认为这是皇帝住过的地方，但是为了工作方便，强拉硬拽，才把他安顿到这里。现在啊。

0: 他还耿耿于怀呢。啊，主席，
1: 欢迎我当年家乡的父母官文白先生啊。
2: 主席，我这一生最对不起的就是主席的家乡了。哎，
1: 话不能这么说呀，你也是带人受过，这个账应该算在蒋委员长头上吧。来，进屋
2: 谈。好好，请。
1: 文白先生，你写给新疆部署的信我看了，很好啊。
2: 啊，
1: 嗯。我在你的信尾加了这么几句话，如无不妥，请电告新疆。
2: 主席啊，我听说这邓飞煌是邓丽群的哥哥，是吧？
1: 是啊，邓飞煌是湖南人，陶之岳是湖南人，我毛泽东也是湖南人。文白先生，可以把我们三个湖南人联系在一起呀。
0: 这样一来，新疆和平解放大有希望啊。哎呀，
2: 这是天意呀。主席啊，我愿意做你们三位湖南人的联络员，有什么事儿您就给我下命令吧。
1: 岂敢岂敢。
3: 主席，周副主席，阿赫麦西江等五位代表乘坐的苏联飞机在途经贝加尔湖上空时，因气候恶劣，飞机失事，机上所有人员不幸全部遇难。
1: 立即以我和中央的名义向新疆三区革命政府发去唁电，向五位代表的亲属表示最沉痛的哀悼。
3: 是。另外，邓丽群同志来电请示，新疆人民还要派出以赛富鼎为首的三位代表来北平出席政协会议。
1: 好。
0: 主席，我派人转交给你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看过了吗？
1: 看过了。既然是共同纲领，那就应该交给代表们广泛讨论，取得认同啊。
0: 我想等主席修改审定之后再广泛的征求意见。
1: 不要给人家造成这样的印象，共同纲领是周恩来亲自起草，经毛泽东审定的啊。总之啊，我们要谦虚谨慎，不能搞一言堂，唯我是从，强加于人。
0: 主席的这个提示非常重要。另外，新疆的赛福鼎等三位新代表已经安全到达北平，我亲自安排了他们的起居和饮食。
1: 啊，有你亲自督办，我就放心了。告诉罗瑞卿、李克农，在新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期间，不能出重大事故啊。
0: 我也是这么想的。
1: 恩来啊，你注意到没有，蒋介石由幕后走到台前来了。
0: 注意到了，他再次由台北飞到了广州，又由广州飞到了重庆，其目的有三：其一是公然取代李宗仁，其二是建立大西南反共基地，其三啊，要屠杀西南各省，尤其是关押在重庆白公馆的共产党员和知识人员。
1: 取李宗仁而代之，只不过是名位与形式。说到底，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还是蒋介石说了算的。建立大西南反共基地也只是蒋某人一厢情愿的事。刘邓大军一进川，不出三个月他就会改弦易辙。蒋介石此行所能做的事，只有你讲的第三条，报复屠杀西南各省，尤其是关在重庆的共产党员和知识人员。
0: 要知道，蒋某人要屠杀的这些人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英之士，他们就要看到为之奋斗的新中国了，却又要惨死在蒋某人的屠刀之下。
1: 通知有关的同志，尽最大的努力营救这些坐穿敌人铁牢的同志。特别强调一下，

0: 当年我们就是在这儿迎来了抗战的胜利，而今你我父子又来到这黄山别墅，大有您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之感呐！
1: 父亲，我想在此住不了多久，我们就回东山再起的。
0: 我不是当今涂川的刘玄德，他毛泽东。 也不是时下的曹阿瞒，这都是心照不宣的事啊。
1: 父亲，那您此行的目的？
0: 尽人事，或者说假借桂系以及西南诸实力派的力量，和毛泽东来一场恶战，以此来消耗双方的实力，
1: 进而达到我们经营台湾。
0: 作为根据地的战略目的，晋国不是父亲不想经营大西南，现在我就要做出防御共军进攻大西南的军事部署。
1: 是，我懂了。
0: 我具体是这么安排的：以胡宗南部。 汉卫、川北、宋西联部屏障川东，华中所辖的黄杰兵团调援贵州，策应宋部作战，其余兵团则分防黔湘粤边区。
2: 报告总台，毛人凤奉命赶到。
0: 毛局长，进来。你花时间思考过？
2: 我们为什么会失败吗？背着我没有尽心尽力地完成好总裁交给的任务。这不是
0: 心里话，但是有一点，我要再告诉你，我们今天兵败如山倒的局面，很大原因，那就是因为我以往杀人太少。是，
2: 总裁，这是根据您的旨意。
0: 拟定的四川、西康、云南和贵州第一批处决名单，请总裁批示。
1: 不用看了，名单上有杨虎城吗？
0: 杨虎城是重要的政治犯，是不是和张少帅一样押解台湾受审的？
1: 没这个必要了。
0: 明白了，我马上命令周养浩让他在贵阳把杨虎城处理掉。
1: 不。
0: 押回重庆，秘密处决。
1: 是。

0: 主席，刚刚接到杨主任的通知，说程前先生已经到达武汉，请示您如何接待？
1: 要高规格接待，告诉杨主任，为了慎重起见，命令相关人员注意沿途保护照料，不可疏忽。问准程前将军一行到达北平的时间，提醒我，我要亲自率中央领导前往车站欢迎。另外，请恩来同志安排好具体接待事宜。
0: 是。

0: 你看他那么入神，一定有不少的感想吧？是有很多感想啊。你跟着我几十年，不知到过多少地方，何时见过北方的农民有过这样的收秋时光？
1: 从未见过。
0: 这些。

0: 就说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解放了的农民的确变了样。
1: 哥说的对呀，这次在武汉，我也深深地感受到了共产党人真的是不居功不自傲，以礼相待我们这些曾经反对过他们的人。
0: 等你见到昔日的师兄毛任之先生，你就知道这是为什么了。
1: 昔日的师兄毛任之先生，哎呀，会变成什么样的一个人呢？
2: 你看，
3: 主席到了，
4: 主席来了，
2: 主席到了，主席，
1: 主席啊，
3: 任超先生啊，我的老乡长程颂公也是国民党的元老啊，他率兵起义，为建设新中国做了很大贡献。您是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主席，可不要忘了欢迎我这位老乡长加入民革呀。
1: 主席请放心，昔日啊，我和宋公同是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忠实执行者，今天我们一定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把就要成立的新中国建设好。
3: 好啊，让我们同心同德，精诚合作，为人民服务啊。
1: 好啊。
2: 主席啊，程前将军的火车到了。

0: 陈将军，
1: 多谢，欢迎你啊！主席，你好，多年不见，您历尽艰辛，依然很健硕，真是鸿福不小啊！托福，
0: 托福啊！
1: 我这次接老乡长来北平，是请您参加新政协，共商国家大事啊！
0: 我已年近古稀，为国为民，定献余力。
2: 我在住处被薄酒一杯，为老乡长接风洗尘，欢迎大家同饮同乐呀！请，请，请，请，请，请，慢点。啊，请。首先，我要说明的是，在领导长沙起义中，还有一位起了关键作用的裘敖先生。他感谢润之先生向他发出的盛情邀请，但因 年迈体弱，不能攻逢其胜。来，让我借主人的美酒，并代表陈明仁将军和裘敖先生，感谢润之及诸位的盛情。干杯！
3: 请，请，
4: 请，请，
3: 请。
1: 坐坐坐坐坐。哎，20多年来，我是有家归不得，也见不了父老乡亲们。蒋介石啊，把我逼成一个流浪汉，走南闯北，全靠这一双好脚板啊，几乎走遍了大半个中国。我的经历啊，就像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啊，先是打了10年内战，呵呵。 又开始抵抗日寇的侵略，好不容易盼来了抗战的胜利，蒋介石又想吃掉我们，没法子，接着打了4年内战，这才迎来了新中国呀。嗯，
3: 很抱歉啊，方才有事脱不开身，没能去车站迎接我的老乡长，但是非常欢迎程前将军和我们合作共事。
2: 共同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啊！嗯，宋公和陈明仁将军率部起义，对蒋介石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啊！你们为推进解放全中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我们向你们表示真诚的敬意啊！<笑>我一生走的也是一条曲折坎坷的路啊！今天我们能走到一起来，这说明是历史的必然。
3: 嗯。

0: 诏，承蒙润之盛情厚待，我是深感受之有愧啊。不过，上望在我有生之年，能够追随诸位，为祖国建设，为民造福，做些好事。
1: 哎，民以食为天，来，咱们大家边吃边谈吧。
2: 好，请，来，请吧，请。

0: 杨正中，请。
1: 去休息吧。处决杨虎城父子，很好。毛泽东、周恩来称之为千古功臣的人，让他们不知道葬身何地。
2: 总裁，杨虎城的秘书宋启云夫妇该如何处理？
1: 这还用问吗？
2: 关键是他们还有两个不满十岁的孩子，一个是杨虎城的小女儿郑桂，另一个叫小萝卜头。我明白了，斩草除根。

0: 李娜，
1: 哎呦，
0: 长高了，哥哥都抱不动了。
2: 小严，
0: 江青同志，
2: 主席怎么没来接我们？是不是还在开会呢？
0: 江青同志，您是不知道，新中国就要成立了，主席特别的忙，现在连睡觉的时间都成问题了。
2: 李讷，爸爸在忙呢，我们先参观一下新家好吗？
1: 不，我要先去看爸爸。爸爸，
3: 哎，慢点，
1: 爸爸，我回来了。爸，
4: 啊，恩来啊，你接到邓丽群的电报了吗？嗯，好啊，好啊。
1: 爸爸，
4: 哎，江青和李讷回来了。

0: 好好好，再见。哎呦，
1: 爸爸。哎呀，
0: 去了一趟苏联，我这个女儿怎么也没见胖啊？啊？
1: 苏联的饭不好吃。
0: 啊？那苏联什么东西好啊？
1: 它最好玩。爸，你知道这里面有几个吗？
0: 几个呀？
1: 这里面还有。
0: 还有。
2: 主席。
0: 啊，江青啊。江青啊，身体好些了吗？
3: 好多了。可我这病啊，看一次可不行。
0: 药方带回来了吗？让他们从协和医院拿相同的药吃，不就行了吗？
3: 我的主席啊，你以为这是在乡下桥廊中呢？哦，拿着方子抓相同的药就行了。
0: 乡下怎么了？我们不都是从乡下过来的吗？哎，我是啊。好，好啊。容妈妈到北平之后，就直接送到我这儿来啊。好。
1: 爸爸，你说妈妈的病在中国能治好吗？
0: 我就不信乡下的郎中会治不好你妈妈的病。哦，这个还有。
1: 还有。
0: 哦。哦。这。哦呦，这么小啊。哦。在这儿呢。

0: 爸爸，爸爸。
1: 哎。啊，小李呢？
0: 爸爸。
1: 东西都带全了吗？
0: 带全了。
1: 小李呢？你知道爸爸为什么让你拿这些东西吗？
0: 我猜了好半天也没猜出来。
1: 你还记得荣妈妈家的小牛哥哥吗？
0: 记得，他家是西柏坡的。
1: 哎，小牛的奶奶是人民代表，这次来北平开会，我想把你这些多余的学习用具送给小牛哥哥。
0: 好。
1: 哦，小牛哥哥的奶奶到了，来来来，咱们去欢迎他。
0: 好的。
2: 您慢点啊。荣妈妈。
1: 荣妈妈。
3: 哎呦，主席呀、啊，你好啊。
1: 你好啊。
0: 荣奶奶好。
3: 哎，你好你好。主席呀、啊，您的工作那么忙还出来迎俺。
1: 应该的应该的嘛，我要是去了西柏坡，您老不是也要来迎接我吗？
3: 哎呦，那可就不是我一个人了。您要是回西柏坡呀，那乡亲们男女老少大人小孩的都得出来欢迎您呐。
1: 那我可受用不起呀、啊。
3: 哎，您受用不起，那谁能受用得起呀、啊？哎，主席呀、啊，这是西柏坡的枣，这枣是又大又甜呐，您尝尝，来来尝尝。哎，你也尝尝。
0: 谢谢荣奶奶。
3: 哎，不用谢，乡亲们呐，让我给您送来尝尝，您可得收下呀。
1: 谢谢荣妈妈，
3: 还不谢。
1: 谢谢乡亲们。哎，
3: 主席呀、啊，您和孩子都一样的好啊，没有忘了我们老百姓啊。
1: 忘了你们，那就是忘了本吧。那共产党不就成了国民党了？
3: 您这话呀说得好啊、嗯、老百姓啊就是本、嗯、就是根。
1: 是啊，荣妈妈，请你告诉西柏坡的乡亲们，将来的共产党谁要是忘了你们，你们就团结起来把他们打倒吧。
3: 哎，啊，知道。

0: 俺听您的，主席呀，有您给俺们做主啊，俺就放心。啊，您看，您工作这么忙，俺打扰你这么长时间，哎呦，哎呀，小同志，咱们走吧，啊。
1: 哎，这怎么行呢？这样，先让小严陪着您老人家四处去转一转。看看当年皇帝住的地方，
0: 哎，
1: 到了中午啊，咱们一块儿吃饭，聊聊西柏坡的乡亲们，还有你们家的事情。
0: 哎，好，好啊，俺有一肚子话要跟主席说呀。
2: 荣妈妈，
0: 哎，哎呦，赵副主席，你好啊，
2: 荣妈妈，
0: 哎。
2: 你好啊，
0: 好好。
2: 哎呀，我说今天西花厅的喜鹊怎么满院叫呢？原来是来贵客了。
0: 什么贵客呀？
2: 龙妈妈，主席和我们都想念您，想念西柏坡的乡亲们呢。
0: 哎呀，你们不知道啊，西柏坡的乡亲们也想念你们呢。
2: 那好啊，以后就多来新家看一看，好吗？
0: 哎，你们干的是国家大事。俺可不敢打扰啊，不打扰，
2: 不打扰。
3: 荣妈妈，我带您逛逛。
0: 哎，好好好。
4: 爸爸，我也要陪荣奶奶一起去。
0: 哎，好，走走走。慢点啊。
1: 荣妈妈，别忘了中午咱们一块儿吃饭呢。
0: 哎，忘不了。
3: 走，
0: 走。
2: 荣妈妈的身体还是这么好啊。
1: 是啊。
2: 主席，罗瑞卿同志告诉我，公安部截获了敌人的情报，新疆的包尔汉、陶之月正在积极地密谋起义。
1: 我从邓丽群的来电中也获取了同样的消息。
2: 嗯，
1: 我担心蒋某人狗急跳墙，下令潜伏在敌化的特务对他们下毒手啊。
2: 那我就电告邓丽群同志，如果情况发生到十分危急的时候了，可请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帮忙。
1: 嗯，这倒是一个万全之策。
2: 嗯，另外，为了加快新疆和平解放的步伐，主席可否请张治中先生从旁再助一臂之力啊？
1: 嗯，好啊，我是希望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新疆问题能够得到解决。来，尝一尝西柏坡的红枣。
2: 啊，好。嗯，真甜啊。
1: 文白先生啊，你不久前写给包尔汉、陶之月的信对他们的思想转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5: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主席还需要我这个联络员再做点什么？
1: 我解放大军已经决定从兰州和青海分路向新疆进军。枪炮无情，人有情啊。希望你能够再次出面，给你当年在新疆的军政负责人去电，劝说他们越早起义越好啊。
5: 我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吗？
1: 有啊，我从新疆得到的情况，只要你去电相劝，会起到很大作用的。
5: 那好，那我就再试一次。
1: 好，那新疆各族人民就托文白先生的福，免遭战乱之苦了。
5: 啊，主席，您还有什么话让我捎给包尔汉主席、陶之月将军吗？
1: 你可以向他们直言，为了祖国真正的统一，为了中华民族的团结，我毛泽东衷心的祝福他们能够早日回到人民的怀抱啊。
5: 嗯。主席啊，那我就先告辞了。
1: 好，拜托了，
5: 应该的。走了。
1: 啊。
6: 主席，主席，蒋介石已经下了命令，要在大西南把一切共产党人、革命志士斩尽杀绝。
1: 你赶快去找李克农。让他利用一切关系尽快通知杨杰和朱老总在讲武堂的老同学龙云，设法离开这个危险之地。
6: 是。 另外，

0: 蒋介石还密令潜伏在北平的特务要暗杀中央领导和各民主党派重要人士。
1: 罗长子，你是公安部长，要确保新政协会议期间的安全。
0: 是。还有，我们获悉了敌人最绝密的情报，毛人凤在北平设有一部万能台，准备在建国前后发起重大的暗杀事件。
1: 找到有关万能台的线索了吗？
0: 还没有，不过我已下令尽快破案。
1: 很好，你是知道的，陈毅已经率上海代表团来到了北平，在这期间要通知留沪的潘汉年同志，一定要把潜入上海刺杀陈毅与其他领导同志的敌特全部给他挖出来。
2: 总裁，我在9月9日那天在昆明突然搞了一个整肃行动，把卢汉身边的左翼分子一网打尽。
3: 好，昆明政界有什么反应吗？
2: 哦，卢汉等当权者抱怨事前没有和他们打个招呼，警察局向我们的人叫苦，说昆明的监狱人满为患。
3: 总比让共产党跑到大街上去鼓动老百姓造我们的反好吧。还有我的老政敌杨杰落网了吗？
2: 哦，不知何故，他事先得到了消息，据说已经逃到香港去了。
3: 你一定要查清楚，绝不能放跑这个杨杰。
2: 是。
3: 我告诉你，杨杰还有前些时候逃到香港去的龙云，他们都是毛泽东召开的新政协会议的特邀代表。
2: 卑职知道。我已经命令叶祥之等人立即赶往香港，一定要把杨杰解决在香港。
3: 其他的计划呢？
2: 至于云南王龙云，我已经在他身边安排了我们的人，准备用药物把他给解决掉。
4: 主席，杨杰将军在香港被敌人暗杀了，
1: 真是无耻之尤。中国有5亿老百姓，他蒋某人杀得完吗？
4: 龙云将军已经在香港召开了记者招待会，揭露蒋介石卑鄙无耻的暗杀行为。
1: 请我们的人转告龙云先生，要注意自身的安全，尽快北上，只有来北平才是最安全的。
4: 好，
5: 主席。周副主席，有个好消息啊。
6: 讲。
5: 国民党西北长官公署副长官、绥远省主席董其武将军等人在包头通电起义，宣布正式脱离蒋介石集团。
4: 好啊，杨杰将军被暗杀，董其武将军率部起义，都是发生在9月19日建国前夕。
1: 就这个意义上说，这是蒋介石倒行逆施与人民为敌的必然结果。
4: 主席，我准备在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的讲话中把杨杰将军被暗杀的内容也写进去。
1: 同时啊，请乔木同志组织一篇有关杨杰将军被暗杀的专论，由新华社向中外播出。
4: 好。
7: 杨杰将军惨遭杀害之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提出的临时动议，由主席团以大会名义向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和杨杰将军家属致唁，除一致决议向贵会表示哀悼外，深信杨杰将军的死将会更加激励全国人民一致努力，把革命进行到底。周恩来在政协会议上讲到，这些反动阶级中的重要分子们绝不会甘心失去他们过去的特权，一定要进行破坏的。最近杨杰将军的遇害便是一个例证，中国人民在为革命事业的奋斗中已经流了大量的鲜血，杨杰将军便是一群先烈中最近的一个。

0: 主席，新华社的广播，你听了没有啊？听了。政协代表在听完广播以后，对蒋介石的行为义愤填膺，有的甚至破口大骂：“蒋介石无道无义，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哼，蒋介石就是这么一个卑鄙的毒夫民贼。是啊。
1: 另外，今早罗瑞卿他们抓获一名刺客，破获一起性质很严重的爆炸案件。哦，来，坐下来跟我说说。嗯，
0: 是这样，今天清晨，一个化妆成菜农的特务，推着一车新鲜的蔬菜，来到政协代表下榻处的门前，说是来送菜的。
1: 引起了我们便衣人员的警觉，他们发现这个人手腕以上全是白白的，而且有戴过手表的痕迹，根本就不像是一个菜农。于是，他们把这个人控制起来。经过仔细的检查，才发现新鲜蔬菜下面全是黄色的炸药。哦，
0: 真够歹毒的。
1: 是啊。
0: 另外，据我们的情报部门侦查，辅仁大学里面潜伏有特务，而且气焰十分嚣张。他们把迫击炮拉到学校的操场上，炮口就对准中南海和天安门。哦，好嘛，跟我们搞起地下工作来了。来，你告诉克农和瑞卿同志，先不要声张，内紧外松。
1: 不要破坏了建国前后的欢乐气氛。好，我已经命令他们，一定要顺藤摸瓜，搞清楚辅仁大学里的特务和毛人凤潜伏在北平的万能台之间有什么关系。
0: 嗯，这方面你是专家。所以，
1: 鉴于这种情况，今天下午主席由天坛的计划，您看
0: 不变。 啊，这几天，大家一方面商量如何开好大会，一方面会心访友，十分辛苦啊。以后大会开幕，大伙儿就会更紧张的不得了了。所以啊，今天我是钻了个空子，请大家到这个地方来参观游览，无非就是。 调剂一下生活，让大家喘口气儿啊！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两位前清的翰林，一位是张元济先生，一位是陈叔通先生。张老先生，你给我们大家讲一讲，你是如何考翰林的？见过慈禧太后吗？他摆不摆架子？
2: 这清朝的翰林嘛，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大学教授。那个时候，一个教授能随便见不可一世的慈禧太后。是的。哎，
3: 张老先生，你陪着皇帝游过天坛没有啊？
2: 这是皇帝祭天之所，我这样的小兵岂能来得？
0: 陈翰林到此有何感受啊？
2: 我和张老可谓是三朝元老啊，参拜过清朝的皇帝，见过袁世凯，和蒋介石也打过不少交道，觉得这些最高统治者身上都有一种不可一世的傲气，唯有我们的毛主席啊，和我们没有一点距离。哎，
0: 使不得呀，陈老，你可千万莫要奉承我呀。 一定要警惕鲁迅先生说的捧杀呀！啊，下面我建议咱们大家在这儿合个影，然后啊自由找对象游天坛，好不好啊？
2: 好，走走走。
0: 当年考翰林，您老进过那道门吗？
2: 没有，没有。
4: 来来来，照张相啊，大家往中间靠。

0: 轻点，好嘞。杨老，慢点走啊。陈明仁将军，来，咱们单独照个相吧。
1: 哎呀，这……
0: 哎，我说陈将军，跟毛主席都是湖南老乡。哎，主席请你，你就不要假装斯文了啊。快去吧。啊。
2: 来看这儿，陈将军啊，现在外面的谣言很多，说你被我们扣起来了，在香港等地有些国民党反动分子，说你已经被我们软禁在长沙，做了狱工。我想啊，请你这次开会之后，把情况。向外宣传解释一番，写些书信给你那些还未过来的亲朋故旧，不仅谣言可以不攻自破，还可以促使他们觉悟，早日归来。
3: 啊，我一定照办。
2: 好啊，你可以把我们两个的合照分送给你的黄埔同学和其他亲友，只要能送到的都送一张，啊，
3: 好，
2: 估计要洗多少啊？
3: 洗十打就够，
2: 太少了，洗头五十打吧。啊，来啊！或许是老天爷有意的安排，我从天坛回来，就收到了新疆包尔汉主席的这封密电。
4: 是啊。此间对新民主主义及尊重少数民族利益之号召，早具坚强之信心及拥护之赤诚，并为之克服困难，今决意与国民党反动政府脱离关系，自已准备一切力量消灭反动势力，接受领导，比每一角落共庆新生，以完成贵党所领导的整个中国之解放。
2: 本来有何感想？
4: 三个字，天心顺啊。主席，我建议你该亲自给鲍尔汉主席写封信，以增加他们起义的信心。
2: 好，我现在就写。
4: 嗯，好。

0: 包主席深号奠基，极感胜意。新疆局面的转变及各族人民的团结，有赖于贵主席鼎力促成。
1: 上望联络各方爱国民主分子，配合人民解放军入新疆之行动，为解放全新疆而奋斗。特此部赋，敬送勋旗。毛泽东。
2: 陶司令，有了毛主席这封信，我们还怕什么呢？
3: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一定要谨慎处理老蒋派到新疆来的人。
2: 你是说对罗树人、马成祥他们的处置吧？
3: 对，罗马二人迫于王震将军率部火速入疆的形势，向我正式提出想把军队交出来，前提是答应他们安全地离开新疆。
2: 你是如何答复他们的？
3: 我说你们要走我同意，希望你们好来好去，把一切后事都安排好。
2: 这是不是有放走战犯之嫌呢？
1: 不，毛主席来电说，只要有利于咱们新疆和平解放，咱们就可以请求苏联要求派专机把他们送往国外。
2: 那我们就按毛主席说的办。陶将军，你我什么时候通电起义？
3: 我于9月25日率领新疆部队通电起义。
2: 好，我于9月26日率领新疆政府通电起义。
1: 太好了，

我代表新疆和平起义的部队的全体官兵，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新疆的和平解放意味着我们新疆人民将远离战争，人民免遭生灵涂炭。那我们为了新疆的和平解放，大家尽情的欢呼吧。

0: 既随员的董其武通电叛变之后，新疆的鲍尔汗、陶志远也通电降供了。总裁，刺杀龙印的计划没能实现，
1: 又失败了。
0: 是，但你必须阻止龙印北上，去参加毛泽东的政协会议。
2: 本来啊，我记得你曾经对我说过，希望能够在建国前和平解决绥远和新疆的问题。
1: 是啊，
2: 现在您的愿望实现了。为建国而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的怎么样了？
1: 不是，已经筹备就绪，就等全国各地的代表到达北平以后宣布开始。
2: 好啊。

现在，我宣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隆重开幕了。

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的面前发抖吧，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0: 端起你的酒杯，你我父子要为在北平天安门的毛泽东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干杯。
1: 我绝不为毛泽东的胜利干杯。父亲，您能告诉我为什么要为他而庆祝吗？
0: 前总理中山先生可有过胜利的宣誓？
1: 有，辛亥革命胜利以后，中山先生在南京宣布成立了中华民国。
0: 那么父亲也应该有过辉煌的胜利史吧？
1: 啊，是的，那就是在1927年，父亲也是在南京向中外昭示成立了与武汉对立的国民政府。1948年，还是在南京，父亲宣誓就任了中华民国第一任民选大总统。
0: 前总理中山先生推翻帝制建立中华民国，可没过多少时日，他就无奈地让位给袁世凯，而你父亲宣布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民选总统还不到一年，也不得不让位给李宗仁，也或许是他毛泽东比你父亲经历过更多的挫折，所以他深知打江山不易，守江山更不易呀。在他还没进北平之前，我就听说他明确地昭示党内绝不做李自成。但是说归这么说，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例子，他们在宣布得到天下那天开始，随即就变为失之天下的开始。
1: 我明白了，因为毛泽东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干杯的真谛了。来，父亲，干杯。
0: 不用了。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你已经明白这个道理了。
2: 主席。

0: 周总理到了，周总理，嗯，啊，主席，哦，对对对，周总理到了，请吧。哎呀，主席啊，你叫我总理，说的不顺口，我听着也不顺耳啊，你还是叫我恩来吧。哎，
1: 这怎么行呢？我们搞了28年的革命。

0: 听不顺耳也得听啊。啊，从现在起，你就是全国人民的周总理了。
1: 主席啊，我一定努力工作，鞠躬尽瘁，不辜负党和人民，还有那些牺牲烈士的期望，尽量把工作做好，当好这个总理。
0: 不是尽量，是一定可以的。一位朋友对我说，我们选的总理姓周，他一定是人民信任的周到的总理啊。
1: 我一定努力。
0: 这是我起草的关于中苏建交的新闻稿，请总理审阅。
1: 主席啊，不敢当啊。很好，我看过之后就交给胡乔木同志，利用各种新闻媒体向中外播发。
0: 完全正确，我们就是要利用和苏联建交的时机，在国际上展开一个强大的外交攻势，争取有更多的国家跟我国建交啊。
1: 据我估计啊，苏联和我国建交以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会和我国建交的。
0: 我们还要通过这连续不断的建交宣传，争取更多的国家，尤其是跟我国相邻的亚洲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1: 我想会按照主席的估计发展的。主席啊，关于第一任驻苏联大使的人选拟定，你看？
0: 早在西柏坡的时候不就定了吗？王稼祥同志。
1: 对。

0: 自从黄埔建校还不到25个年头啊。
1: 父亲，我想起了当时您给我买的自行车，就是在这个院子里骑着玩，那个时候我还不到15岁。
0: 当年建校的中山先生驾鹤已去，党代表廖仲恺先生被暗杀，汪精卫当了叛徒，当年从这个大门走出去的周恩来却和我唱对台戏，叶剑英、徐向前、林彪、聂荣臻、陈赓、周士第等一个个的都跑到共产党那边去了。时下可堪大用的黄埔弟子也只有胡宗南、宋希濂，难道真的是我蜀中无大将，只有廖化为先锋吗？
1: 父亲，胡宗南、宋希濂一定能够为我们守住入川的北大门和东大门。
0: 是啊，

0: 喂，我是蒋中正。
1: 总裁，您都知道了吧？
0: 李宗仁已经发表了声明，说您是下野之身，如同百姓。
1: 他身为代总统，绝不允许您越
0: 权任命我为福建省主席。
2: 放心，我尊重他，李代总统。
1: 但别人是否尊重？
2: 我做不了主。我现在虽是下野之身，但还是国民党总裁、非常委员会的主席。
0: 可是这个代总统李宗仁他……
1: 好了，
2: 我现在就去找他，会亲自聆听他李代总统对我提的意见。

0: 父亲，这是您先动中国革命大事的发祥地，它也是您重整旗鼓东山再起的新起点。我希望你能学习整军习武，学习治理国家，这才是新的起点。是，谢谢父亲教诲。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呢？
1: 当今国家这盘大棋上，只能看他毛泽东如何出棋了。今天请你们二位来，是想和你们交换一下政府各机构以及政务院所属各单位负责人的人选问题，以便提供一个供政治局讨论的名单。关于这个问题，主席远在西柏坡的时候就考虑到了。 并征求了有关人士的意见。我认为，在讨论具体名单之前，首先应该考虑组阁的原则。组阁的原则确实很重要。我认为呢，应该充分体现国旗的精神。换句话说吧，新的中国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在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下取得的。对。 还有一个原则，是要讲清楚的，那就是中国共产党真正要做到放权，要给参加政府工作的民主党派人士以实权，不能像蒋介石那样，实权是属于蒋家王朝的，其他的人呢，只不过是个排位摆设而已，供人看的嘛。
2: 肖章，请喝茶。
3: 好啊，
2: 主席。
1: 您的那位老乡长打来电话询问说，您什么时候有时间？他准备来拜访您。啊，你告诉他，我一会儿打电话给他。
2: 是。
1: 我个人认为啊，这个名单可以提供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但是我们还应该有思想准备。尽管我们从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很可能啊，还有人出于各种原因。 不愿意在我们的内阁中任职啊？
2: 嗯，是啊，就目前这种状况看，确实会存在这样的情况。那我们就努力做工作吧。还是那句话，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嘛。
1: 我看，我们这个班子，应该把它组成一个能干的、团结的、以和为贵的班子。
4: 我相信我们周到的总理一定会完成这个任务的。大家一起努力吧。
5: 实在不行啊，我们还可以请主席出面嘛。
6: 哎，对，总理总理嘛，我们也就跟着敲敲边鼓吧。
7: 主席十分的念旧啊，就要举行开国大典了。 他还把我这个小师弟请进了中南海。对我说：“你的族兄宋公字宋云，你的别府却是步云，我的叫润之。你步云，天上没有云就不能下雨，不下雨我怎能润之啊？就滋润不了土地嘛。”
8: 一番妙语，道出了许多谬论。
7: 真是非常人所能比啊！哎呦，我也说了很多类似的话语，可主席呀，却严肃地批评了我。为什么？他严肃地跟我说：“你也不要奉承我，奉承我，恭维我的人多了，我可能就晕头转向，搞不好啊，不是降甘霖，而是下冰雹，那就坏了嘛。”哼。
8: 从历史上看，尚未得天下的帝王，大都能做到求贤若渴。可是他们一旦登上了九五之尊。

0: 谁还能像润之这样礼贤下士呢？
1: 就说哥的工作安排吧，他认为您是老前辈，林彪是年轻人，想请您屈就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哦，还要先与我这个当弟弟的谈，然后再与您晚上。
0: 喂，我是程潜，请讲。好，我立即告知星灵。
1: 菊香书屋，
2: 星灵啊。
1: 哦，主席。啊，哎，请
2: 来。
1: 哎呀，主席博览群书，文韬武略，心灵敬佩之至啊。可是进了这菊香书屋，只见满屋子的书啊，不曾闻到菊花的香味。您看看，连盆像样的鲜花都没有啊。
2: 啊，原来是有的，有些盆景还很好看呢。
1: 那不是很好吗？眼下呢？
2: 啊，我叫他们搬走了。
1: 哎呦，这可实在是可惜呀。
2: 其实啊，我也并不反对种草养花，只是开国遗史政务繁杂，我忙大家也忙，实在是没有时间打理它，与其养不好还不如送走呢，眼不见心不烦。再说我是主席，每天到我这里来的人很多，上行下效，养成这种无视种花的风气，岂不是误事吗？
1: 主席说的有道理啊。现在国家还很穷，百废待兴，得提倡勤俭朴素的作风，不能玩物丧志。
2: 将来国家安定了，富强了，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和社会环境都得到了改善，那锦上添花也是求之不得的嘛。
1: 对对对对对。
2: 来
1: 啊，来坐坐坐，啊，来坐。主席啊，您对我兄长的关怀和优渥的待遇，不仅我的兄长感激不尽，也使我终生难忘。
2: 星灵啊，我还没有征求你的意见，谈谈对你的工作安排，怎么就终生难忘了？
1: 工作安排不用征询我的意见，什么都可以。不过，我有个愿望，不知当说不当说。
2: 不管什么愿望都当说。
1: 我想参加中国共产党，不知够格不够格。
2: 啊，这个愿望。
1: 对。
2: 你早年参加国民党左派，与我党的创始人李大钊一起从事反对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斗争，后来你一直同情支持我党，早已经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了吧？啊，不过从全局考虑，你提出加入我党的要求，我认为还是暂缓为好。你最好啊，还是参加民革。
1: 为什么？
2: 民革大都是早年参加国民党的左派，是革命组织。你参加民革，比参加共产党更能发挥大的作用。
1: 啊，我听主席的安排。不过，我再次向主席说明，我参加共产党的决心是早就定下了的。望主席在适当的时候，不要忘了。
2: 小同学，我会记住的。君子坦荡荡，我们的合作是真诚的，绝不像蒋介石昔日对你的兄长，今日对待李宗仁那样，口是心非，过河拆桥啊。
3: 德公啊，

0: 还有什么可叹气的呢？毛泽东把北平已经改成了北京，向中外昭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了。我作为中华民国的代总统，能不为之叹息吗？
1: 德公啊，你可真是一位富有自我批评精神的谦谦君子啊。
0: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德公啊，老蒋父子自打从山城来到花城，根本不去考虑未来中华民国向何处去，他们每天只做一篇文章，
2: 就是如何取德公您而代之。
0: 这不可能，只要我一天不宣布辞职，他就如同一介平民。
1: 时至今日，有谁还会听德公您这番话呢？
0: 哼，至少建生是这么看的。
1: 建功未必会站在德公您这一边。

0: 我是李从仁，请讲。老蒋会赏光吗？那好，那我今天晚上就设宴款待老蒋父子。对。
1: 宴请蒋氏父子，朱家华副院长为了缓和我跟老蒋之间的关系，希望我的姿态能够高一些，能主动请老蒋父子吃顿饭。子元，你是中央常委，今天晚上可要与宴作陪啊。哼，这种饭我是不会去吃的。德广，我提醒你一句，冷静。
2: 不要被老蒋牵着鼻子走。广州陷落在即，李德林为什么还要在这个时候专门为我设宴呢？我也在思索其中的奥妙。思来想去，无外乎这两种可能。
0: 两种可能，
2: 父亲。对，第一，是向中外做个姿态，国难当头，风雨同舟；第二，就是另有他图。
1: 另有他图，
2: 比方说，他把。
1: 宴会变成鸿门宴，在广州再上演一幕西安事变。还有，他为了向毛泽东邀功，会不会在饭菜中做手脚呢？
2: 他李德林不是当代的张学良，也没有荆轲的勇气，他演不出博浪一击的好戏。
0: 啊，父亲。
2: 我已经让毛局长拟好了一份关于刺杀毛泽东的计划，
1: 具体的就由你来办一下吧。

0: 主席到了。
1: 老总啊，
0: 来坐。
1: 石氏班禅发来的国庆贺电你看了吗？
0: 看了。石氏班禅在电文中称颂我们是一师所至，全国腾欢。今后人民康乐可期，国家之复兴有望。我认为啊，他表示盼望西藏早日解放也是真心的。
1: 你看我何时给他复电为好啊？
0: 最起码现在回电还不是时候。
1: 老总是不是担心

0: 住在拉萨的达赖会有什么想法呀？哼，自从英帝国主义两次入侵西藏以来，他们在西藏的上层培养亲帝国主义的势力，破坏西藏和祖国的关系，制造西藏内部不和。而十三世达赖和九世班禅的不和，就是英帝国主义制造分裂所造成的。
1: 嗯。
0: 那是历史遗留的问题，我们只能因势利导，多做双方的工作，以戳穿帝国主义的阴谋。
1: 嗯，
0: 总之，有利于西藏的稳定，有利于西藏人民的团结，这是我们工作的大前提。
1: 报告，主席、总司令、李部长求见。
2: <笑>好啊，一进城就变成李部长求见了。<笑>
3: 可能来了，
2: 主席，总司令啊，克农啊，你是找我还是找老总啊？
3: 既然你们都在，嘿嘿，正好通吃，你也省事儿了。<笑>
2: 总司令，西安来电，说是有一位叫格达的藏族活佛，认识朱老总，也认识刘帅，还有贺老总。对对对。
3: 他现在在哪儿？
2: 没说，只是说格达活佛派出的两位使者已经到了西安，说是有什么大事，要面告朱老总。
3: 电告西安，速把格达活佛派来的使者护送到北京来。
2: 再加上一句，沿途加强保卫，不准发生意外。是。另外，最近我们从破译的敌情中获悉，蒋介石。
3: 已经向毛人凤下达了刺杀我党内外要人的密令。<笑>
2: 那第一个肯定是我毛泽东啊。<笑>第二个就是你朱老总，总司令嘛。<笑>都20多年了，那老蒋不是天天叫嚷杀猪宰猫吗？结果啊，朱毛进了北京，剑指南京，他倒成了被缉拿的匪首了。<笑>主席，总司令，现在形势变了。
1: 我们在明处，敌人在暗处啊！这些特务平时在北京的什么地方啊？
2: 教堂、学校、烟馆、妓院。最不好办的是，他们还和反动的会道门搅和在一起。
1: 好啊，白天搞暗杀，晚上肃妓院、抽大烟，穷奢极欲，无恶不作。看来啊，我们是非动大手术不可了。

0: 欢迎蒋公到来啊，
1: 德林兄，你现在可是国事缠身，还如此正式礼重了。
0: 哎，蒋公能来，不胜荣幸，不胜荣幸。请，
1: 请啊。
0: 哎，蒋公，哎，请这边。
1: 哎，啊，好，
0: 好，大家坐啊。

0: 对，现在是国难当头，难以饮下这杯美酒。今晚，为了欢迎蒋公的到来，我提议，为了借酒盟志，共赴国难，干杯！
1: 来，德林兄。
2: 下面，请蒋公发表共赴国难的演说。啊，都请坐下吧。诸位，现在东南厦门、中南广州，很快就会落入共军之手了。

0: 希望我们的代总统德林兄能尽快把首都迁往重庆。
1: 蒋公，我们不是要誓死防守两广吗？
0: 啊，连白建生都说了，两广守不住啊。难道德林兄有什么回天之力吗？
1: 啊，蒋公是如何获得这一消息的？
0: 啊，这是建生亲口对我说的。难道你们之间没有这方面的沟通吗？
1: 他不是说要……
0: 他还说他要肩负起国防部长一职啊。
1: 可是我这个代总统怎么到现在也不知道这个消息呢？
0: 啊，建生说他就任国防部长，你德林兄是不会反对的。
1: 啊，我明白了。
0: 那么德林兄就尽快把首都迁往重庆吧。
1: 好，好。金国今天怎么没来？
0: 不用管他，请。啊，请安。
2: 恩来啊，祖哥工作还顺利吧？
3: 啊，基本上顺利。我登门请傅作义将军出任水利部长，他说我去西柏坡的时候，主席就邀请我出任水利部长，可是我怕自己干不好啊。
2: 看来傅将军还是有些难言之隐呢、啊、可以理解。你对他说，第一，要做到有职有权，第二，我们可以给他配助手吗？
3: 嗯。
2: 第三，他也可以举荐贤人吗？
3: 我就是按照主席的精神去办的。第一，第二，李宝华同志任副部长兼党组书记，他表示十分欢迎。第二，他推荐了原国民党曾经治理黄河的技术专家张寒英，原北平市长刘尧章，我也愉快地同意了。他决定走马上任。
2: 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一定要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啊。
3: 好，还有啊，新任农业部长李书成、林肯部长梁希等人不仅愉快地接受了委任，而且还表示愿意为新中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2: 好啊，李书成是我力主推荐的，他是老同盟会员，又是辛亥革命总司令黄兴的参谋长。
3: 嗯，对，
2: 我清楚地记得，中共一大就是在他们家召开的。入阁当农业部长是人尽其用。
3: 哦，主席啊，我马上要去登门请教黄炎培先生，让他出任政务院的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长，你还有什么指示吗？
2: 黄任老是一位有气节的大知识分子，对革命又做出了贡献，我是赞成他出任政务院副总理的。
3: 嗯，
2: 但是黄任老有出世的思想，曾经数度拒绝当官，恐怕你们要多做些工作呀。
3: 是，我有思想准备。

0: 归队五星旗下，齐声义勇军歌，新的国名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大气磅礴，好诗，好诗啊。
1: 这算什么好诗啊？这是10月1日那天，我在天安门上望着游行的人群，我久久不能忘怀。所以天安门为标题写了8阙颂歌，也就是打油诗。
0: 黄仁老谦虚了，我特别欣赏这两句，是自家的政府，是人民的武装。
1: 来来来，请坐下批评。
0: 哦，岂敢，请。
1: 上茶。
0: 啊，黄仁老请。
1: 啊，请。总理，开国仪式日理万机，你怎么还有空来看我呢？
0: 黄仁老，我是奉主席之命，请黄仁老帮我分担一些政务院的工作。
1: 哦，替总理分忧责无旁贷。但不知让我做些什么具体工作呀？
0: 请您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长。
1: 什么？我？
0: 这不仅是主席点了您的将，也是和其他各党派共同商量确定的，请黄仁老务必出山。就像您诗中写的，自家的政府嘛，还得自家来管。
1: 哎呀，我真诚地谢谢主席和同志们的信任。
0: 嗯，
1: 但是我已经是年逾70的人了，再说谁不知道，我黄炎培从来都不想当官。
0: 这我很清楚，北洋政府曾经2次请您出任教育总长，您都坚决地拒绝了。就说蒋介石政府吧，也曾请您出山，而您安贫乐道，一笑了之。
1: 说句老实话，1946年我才68岁，但是已经感觉老了，做不动官了。如今我已经70多岁了，我还能做官吗？
0: 能啊。古代贤圣廉颇就不说了，就说革命前驱孙中山先生吧，为了新中国早日诞生，他抱病北上，死于北平。我想黄仁老不敢不记得吧。话又说回来，诚如您诗中所说，我们的政务院是自家的政府，在自家的政府里做官，不同于旧社会在衙门里当差。一句话，现在是人民的政府，不是做官，是做事，是为人民服务。黄仁老答应出山入阁了？
1: 哦，不，你容我再考虑考虑。
0: 好。
1: 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0: 哎，看您说的。黄仁老，有话就说。
1: 我听说政务院的一位委员曾经问过你，为什么不给贵夫人邓颖超女士在政府中安排个职务呢？可有此事啊？
0: 有，实事求是地说，近一段时间很多党内外人士都提过这样的问题。
1: 我也想不通。
0: 哈哈，
1: 是，你是一国总理，那为什么你的夫人就不能够在你的内阁中任职呢？
0: 我是政务院总理，如果邓颖超在政务院里任部长，他这个部长和我这个总理就分不清楚了，人家会以为他这个部长说的话做的事是我支持的。哈，
1: 我跟你说，这个理由啊，连我都说服不了。据我知道啊，邓颖超女士是位了不起的革命家，无论从资历上看还是从

0: 能力上说，出任一部之长，那都是当之无愧的。
1: 我代小朝谢谢黄任郎。不要说了，只要我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在政府里任职。
0: 一方面是要我这个老头子出任要职，另一方面又不允许自己的夫人在政府中任职。这就是共产党，这就是周恩来啊。
1: 黄仁老，应该的。

0: 主席，有什么事情吗？
1: 把我这几封家书寄出去。
0: 主席，您家里不是没有人了吗？
1: 家里没人了，不等于韶山冲也没有人了吗？他们听说我当了国家主席，有的来信向我要官，有的来信向我要钱，大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意思。
0: 主席，这也是人之常情啊。
1: 我毛泽东就是一定要破一破这个人之常情，要官一个不给。家中实在有困难，那就从我毛泽东的薪水当中拿出一部分，以解燃眉之急吧。
0: 主席，我听岸英说，他回了一趟湖南，也遇上了不少类似的事情。
1: 我听说了，一会儿他就来我这儿，我要当面问问他有没有搞这些人之常情啊。
0: 主席，我先去寄信去了。
1: 好吧。

0: 田秘书，我爸在吗？
1: 在。
2: 哎，
0: 啊，
2: 安英，要多加小心。

0: 这的湖南家乡谁的来信了？哦，是表舅向三立的。写了些什么内容啊？他说我们的另一个亲戚希望在长沙能谋个厅长方面的位置，想通过你这个所谓的太子的关系，设法在长沙能谋一个所谓厅长的位置啊。啊。
1: 是啊，是啊。那，请问主席同志，您说我应该怎么回答？
0: 你是怎么答复他的？那您看看吧，
1: 一封是表舅向三立写给我的，另一封是我写给他的回信。
0: 给我念一念。新的时代，这种一步登高的做官思想，已是极端落后了。而尤以通过我父亲即能上任，更是要不得的想法。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毛泽东。

0: 所以，不同于蒋介石，毛泽东的子女七九，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七九，除了其他更基本的原则以外，正在于此：皇亲贵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靠自己的劳动和才能吃饭的时代，已经来临了。
1: 爸爸，您觉得我写的可以吗？好，向我的儿子把信尽快寄出去。
2: 好，
1: 好，安英。
2: 周叔叔，周叔叔好，来看爸爸了。
1: 是啊，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你们聊，我先走了。嗯，哎，安英啊，在信尾加上一句，标明这也是我的态度。
2: 是。
1: 啊，好。
2: 主席，怎么回事啊？近水楼台想要官做，
1: 这想要官的，都不是好官啊。
2: 对了，黄仁老答应出山了吗？答应出山了，他这次是经过慎重考虑，而且征询了一些好友的意见，才最后决定的。<笑>
1: 我看呢，黄仁老答应出山，多半是你三顾茅庐的精神感动了他呀。<笑>
2: 这也说明黄仁老出山入阁是认真的，为此，他还写了一封。 为参加行政工作的一封公开信，你看看。
1: 好。Oh.

0: 人民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是自家的政府。自家的事需要人做事，自家不应该不做，是做事，不是做官。自己编了剧本，自己不应该拒绝唱。黄任老说得好啊，自己编了剧本，不应该自己拒绝唱。
1: 是啊，主席，这样一来，我们政务院就有四位副总理了。共产党方面，董老和陈云同志；民主人士方面，郭老和黄任老。
0: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你设几位副主席啊？
1: 目前是四位：朱老总、刘少奇、我和彭德怀同志。
0: 我看，革命军事委员会不要搞清一色嘛，可以再加一位国民党的元老来任副主席。你看呢？
1: 请程潜将军出山怎么样？主席，你是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请程潜将军就由您亲自出马了。
0: 好啊，由我来请这位镇守长沙的老黄忠。
1: 好啊。
2: 顺治，我是国民党的老人，怎么可以出任你们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副主席呢？
0: 宋公怎么也分起你们我们来了？
2: 军权从不旁落，自古皆然。
0: 我毛泽东从不争个人军权，只要有利于安定和发展。陈明仁将军可以当人民解放军的兵团司令，宋公出任新中国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那是理所当然嘛。
2: 我怎么能忝列朱总司令、周总理这些开国元勋之后呢？
0: 在中南让宋公位列林彪之下，到了中央又在我毛泽东的领导之下。说起来呀，我们是很对不住宋公的。

0: 为此，被你们称之为周到的总理说，只有主席亲自出马相请喽。怎么样，老乡长，给我这个面子吧。
1: 哎呀，我还能说什么呢？
0: 那我就算完成任务了。
1: 润哲，湖南刚刚解放，需要解决的问题成堆。你看，我什么时候回乡理政呢？
0: 等俺来祖安阁以后吧。
1: 好。
0: 宋公回到长沙以后，请带我去看看裘敖先生，告诉他我很忙，抽不出身来南下拜访他，欢迎他来北京一聚啊。
1: 您放心，我一定把裘以山先生请到北京来。

0: 何老总啊，
1: 啊，
0: 总理向你传达了中共中央的决定了吗？
1: 总理向我传达了，让我率部入川，与小平同志、伯承同志一起经历四川呐。
0: 啊，你希望带哪一支部队入川呢？
1: 我还是那句话，听你毛大帅的。
0: 啊，
2: 贺龙同志
1: 啊，
2: 这次主席说了，要破例，你贺龙要什么部队就给什么部队。
1: 主席真是关爱有加呀。我看，就带部署在秦川天水一带的十八兵团吧。
0: 你为什么不带跟随你多年的老部队呢？
1: 第一，我熟悉的部队是一野的主力，目前正在彭老总的指挥下解放大西北。如果这个时候调这支部队入川，一定会影响西北的战局。第二，十八兵团司令兼政委是周士第同志，自南昌起义就很熟悉，完全可以合作得很好。
0: 啊，当年保卫延安的时候，我请你当萧何，把跟随自己的部队交给了彭德怀指挥，你二话没说立马就答应了。
2: 这一次你和老总为了顾全大局，自愿带不熟悉的十八兵团入川，
0: 大将风度，高风亮节。
2: 这就是我们的贺老总啊。
1: 如果我为了个人的得失斤斤计较，我贺龙还算是共产党人吗？啊，
2: 好啊。
3: 主席，总理，贺老总，广州于10月14日解放了。
1: 好，
2: 好啊，
0: 好啊。电告林彪同志，嘉奖所有参加解放广州的有功之臣。
3: 是。
2: 主席啊，
0: 啊，
2: 我建议召开一次军委会议，研究部署一下解放大西南的战略。
0: 好啊，
1: 啊，
0: 他不仅是我们周到的总理，而且还是军委常务副主席兼代理参谋长，由你全权处理了。
4: 广州解放之后，国民党把所谓的政府迁到了重庆，这标志着蒋介石从幕后完全走到了台前。同时，恒宝战役结束了，被蒋介石垂为固若金汤的厦门也解放了。因此，在我看来，除去广西、海南岛，解放金门和舟山群岛这些局部战役之外，就全国而言，以四川为中心的解放大西南诸省的战役开始了。
0: 下面请恩来同志宣布中共中央的决定。
2: 好，中共中央决定，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第二、第三书记，贺龙同志担任西南军区司令员，邓小平同志任政委，刘伯承同志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根据大西南解放的情况，我们再向全国公布这项任命。
5: 看来我们华东野战军就只有攻打金门和解放舟山群岛的任务了。我的家乡呢？
6: 放心，就交给我和伯承、贺龙喽。
0: 陈毅同志，你们千万不要小视解放金门和舟山群岛战斗啊，这可是我们这些旱鸭子从来没有打过的海战呢。
2: 哎，再说啊，你陈老总还要指挥一场经济大战，能否打胜？

0: 事关全局啊。
1: 哎，由主席和总理亲自指挥，哎，我这个上海市长啊就有信心了。
2: 可是我跟总理的心一直是悬着的，你知道吗？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入川，将在中国战争史上重重的写下一笔呀、啊，那就是三龙闹四川。
1: 不晓得，
3: 主席啊，我也是四川人呐。哎，何为三龙闹四川？
2: 让恩来告诉你们吧。
0: 啊，是这样。贺龙是一条龙吧？伯承同志被蒋介石称为独眼龙。小平同志呢，你的属相是大龙。你们三人率部入川，岂不是三龙闹四川吗？
3: 哎，主席啊，依我看啊，这三龙闹四川应该改为三龙洗狗，主席同意吗？
2: 同意啊。世人皆知，张群乃是蒋介石的一条走狗嘛，所以叫三龙洗狗，名副其实啊。恩来，是天意还是巧合呀？未来国共在四川战场上对垒的将领，有四位都是你在黄埔军校的学生，而且都是第一期的学员。一边两位，对不对呀？
0: 对啊，敌方是在四川握有兵权的宋希濂和胡宗南，我方呢，是随贺老总入川的十八兵团的周士第，以及二野四兵团的陈赓同志。
3: 这历史啊，竟是这样的巧合呀、啊！没想到，国共在大陆的最后一仗，竟然是黄埔一期的四位同学在较量啊。
4: 主席，饭好了。
0: 有人在催我们吃饭了，这样吧，我们到主席那里边吃边谈。
3: 好。
2: 你们就要南下了，今天请你们吃顿饭，啊，给你们三位还有陈毅同志送个行。今天就不喝酒了，等着解放了大西南，咱们再举杯开庆功会，怎么样？
3: 好。对白崇禧的桂系和西南诸敌的作战，主席早有明确的指示，那就是采取大迂回的动作，插至敌后，先进行包围，然后再往回打的战略方针。因此，你们这三条龙啊，一定要吃透主席这一战略部署，啊！
5: 主席，我何时率十八兵团入川呢？啊？
2: 贺胡子急不可待啊！歼灭胡宗南的时间不能太早，应待刘邓进军叙府、泸州、重庆之后，你们再发起攻击。据我的估计啊，时间大致在12月中旬吧。
0: 换句话说，等刘邓大军对重庆完成了大包围、大迂回之后，蒋介石一定会派胡宗南所部前去增援。到时候，你贺老总就可以追着胡宗南的屁股，使劲的打。
2: 大迂回的提法是林彪首先发明的。我所强调的是，大迂回的目的，是为了完成对胡宗南、宋希濂等部的大包围。
3: 大迂回、大包围，就是为了在四川完成对敌人的最后大歼灭。
2: 我希望明年1月，敌人，尤其是胡宗南残部，被我们压缩到川西雪山草地一带，逼迫敌人沿着我们当年长征的路线向南败退，把他们消灭在川滇一带。
6: 好啊，让当年追赶红军的胡宗南也走一次长征路。
2: 有所不同的是，当年

0: 我们是由南向北爬雪山过草地走向胜利，今天胡宗南残部则是由北向南节节败退走向灭亡啊。
1: 刘鑫，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0: 好，陈毅啊，罗瑞卿让我转告你，贾某人盯上你了，非要取你的项上人头。毛人凤一批又一批地向上海派遣杀手，陈老总，你要注意安全。
2: 好，
0: 千万不能发生什么闪失啊。
2: 好。
0: 旧中国给我们留下了三大害，那就是妓院、烟馆、黑社会。虽说在北京已经滋生多年，但是比起你陈老总管辖的上海滩来，那是小巫见大巫啊。你回去以后不仅要当除三害的英雄，而且还要为北京天津提供一些除三害的经验。
3: 是。
0: 好，来吃饭吧，再不吃都凉了。
3: 来吃吧。
2: 好重啊。

0: 送给我的礼物不轻哦，陈市长，陈市长，这是这样啊，是敌人刚寄来的一颗子弹，哎，他们就想用这颗子弹把你们这个身经百战的陈毅市长给吓回去，哼，也太小看我喽。
1: 陈市长，这是敌人在小试牛刀啊！那好啊，那就让他们把机枪、大炮都搬出来吧，看一看是他们厉害，还是我这个共产党的市长厉害。哼，
2: 这可和机枪、大炮差不了多少。
1: 杨潘同志，
2: 到，
1: 你向陈市长汇报一下有关的敌情吗？
2: 是，在陈市长去北京开会期间，据公安部通报。 毛人凤派出的第一批执行暗杀的特务共计28名，他们在保密局苏浙特别工作站站长封起增的带领下，分批从舟山潜入上海。
1: 获获了吗？
2: 还没有。
1: 携带了什么武器？
2: 据公安部通报，有美制无声手枪、轻机枪和长短枪数十支，另外还配有电台设备。
1: 那第二批刺客到了没有？
2: 第二批刺客由大特务朱山元带队，除了枪支、电台设备以外。
1: 还带了美制雷管、高能炸药、手榴弹和剧毒的氰化物等，<笑>
0: 就这些武器啊？
1: 嗯
0: 啊，
1: 就想要我陈毅师长的命？嘿，放送他们两个字，做梦！嘿，
2: 这还有更厉害的呢。
1: 说说看，
2: 陈市长，这是前几天接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发来的电报。
0: 念，
1: 是。 台湾国防部保密局特务机关近日将派遣直属部队，行动组上校组组长刘全德带领杀手安平贵、欧阳钦，携电台和特务经费，到上海执行暗杀陈毅市长的任务。西吉注意提防，
0: 近期收到公安部的密报了吗？
1: 收到了。
0: 念，
1: 是。
2: 刘匪离开舟山到沪，与刘匪同时到沪者，尚有其他行动匪特多人，西吉布置侦捕。
0: 还有吗？有，在另一份绝密的情报中说，刘全德是您当年的传令兵。哦，哈哈哈哈哈！哎，有意思，有意思啊！哎，
2: 我怎么就想不起来有刘全德这个传令兵呢？
0: 一是年代久远，您不记得了；二来，这个刘全德是新改的名字。
2: 哦，那就交给你们处理吧。
0: 嗯，为了保证您的安全，我们决定：一，增加警卫人员；二，努力破案。哎呀，你们积极破案，我举双手赞成。但是这个警卫员不仅不能增加，而且还要大大的减少。
2: 陈市长，你，警务员绝对不能。

0: 减少，
1: 这是命令。现有警卫16人，立即减为6人，一个都不能减少，这叫抗命不从。请问，上海金融风潮如何平息啊？上海有500多万人天天张着嘴吃什么？在积极配合破案的同时，我们要在全国带头除三害。

从会议室到市长办公室看了个够。遗憾的是陈毅不在。等我回到住处以后，我又把市府大楼的详细位置画了下来。总之门卫很松，进入不难。请等着我刺杀陈毅的好消息吧。

0: 别跑了，坐下，陪我说说话。我是要问你，10月31号是什么日子？
1: 父亲，我记得，10月31号是您63岁的大寿。
0: 快告诉我，给我准备了什么礼物啊？
1: 我亲自制定了一个上海金融风暴计划。按照马克思列宁理论，经济是基础，搞垮了他们的经济，那毛泽东的政权自然就垮了。
0: 书生之见，你搞垮了上海的经济，那么全国呢，尤其是北平、天津、长春，他们的经济会垮吗？
1: 父亲，我是想先在上海开始，然后慢慢的腾出手来，再从其他地方逐一。
0: 不用亲自动手，只要上海的金融风暴一起，全国的城市都会跟进的。这就叫牵一发而动全身。
1: 父亲，那您对于我准备的礼物还满意吗？
0: 我当然满意了。但是经过你得思考一下你我父子重生这个大事啊。
1: 请父亲明示。
0: 父亲要在台湾创办革命实践研究院。
1: 静儿明白。
2: 总裁。总裁。
0: 他这样跑上山来，是来报喜啊，还是报丧啊？
3: 报告总裁。
0: 别急，把气喘定了再说。
3: 是。我手下刘玄德把陈毅差一点就刺杀在他的办公桌前，请您过目。
0: 经国，你看后有何感想？
1: 父亲，还是您料事如神。
0: 说说你的期盼吧。
1: 我的期盼，第一，刺杀陈毅和我的金融风暴同时在上海发生，这样可以起到双面发酵的作用。第二，搞垮中共的经济，让他们失去民心。
0: 第一，我怀疑这个暗杀陈毅的计划能否成功。
3: 总裁，请您放心，绝无问题。
0: 但愿如此。第二，我是真的猜不透他毛泽东用什么方式来应对这场金融风暴。

0: 还是你讲我听。啊，杜兴，从10月中旬开始，以上海、天津为先导，华中、西北等地跟进，全国币值大跌，物价猛涨。这次物价上涨，一方面是由于钞票发行过多，可是据我们掌握的情况来看呢，更主要的原因，则是一些投机的资本家在背地里兴风作浪。
1: 这次物价飞涨，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不甘心失败，再一次向我们发起的进攻啊！嗯，
2: 是的。主要战场在什么地方？还是上海。
0: 辅助战场呢？
1: 天津。
0: 嗯，南沪北京，遥相呼应啊。
1: 是啊，上海主要是纱布，而北方，则是粮食。
0: 嗯，南沙北粮，囤积居奇。20多年前，我在上海党中央工作的时候，就听说过这样三句话：“工不如商，商不如屯，屯不如投机。”若想以投机谋取暴利，那就必须奇货可居。比如上海的投机家认为我们是土八路，手里啊没有所谓的洋布。 所以他们就联合起来，集中攻击我们的纱布市场，奇货可居，然后再哄抬物价。
1: 是啊，按照时下的行情发展，估计到11月初，棉纱的价格至少会上扬近4倍，而棉布至少也得上涨3倍。
0: 居心险恶，贪得无厌。 陈云同志，电告陈一，要不露声色的顶住。在此期间，中财委尽快拿出一个打垮投机商的措施和方案，提交中央讨论，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集中打击上海、天津两地的不法投机商。都说秋后算账，我看用不着等到秋后，一旦时机成熟，老账新账一起算。
3: 就是不搞得他们倾家荡产，也要打得他们10年抬不起头来，让他们知道共产党的厉害。是。
4: 哎，你别打了，
3: 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
1: 跑！我看你往哪儿跑！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了！
2: 太不像话了！他下手这么狠，怎么能这么打人呢？
3: 不，那是春兴楼的老鸨子。
2: 朱熹，老鸨子是干什么的呀？
1: 你往哪儿跑？你
3: 就是妓院的老板娘。
1: 啊！反了你了！
2: 那他们是妓女啊？
1: 打死你！我再问你一遍，
4: 打坏了，
1: 到底接不接客？
5: 啊！就不接。
1: 说，接不接客？
5: 我不接。
1: 说，打死你！打死
3: 通知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公安部长罗瑞卿来见我。
2: 是。

0: 罗部长，您怎么也到了？我也有点奇怪啊，昔日的老领导，今天的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同志，你怎么也来了？
1: 这不是咱们您二位都是主席请来的客人。
2: 对呀，哎，罗部长，今天主席会不会再向我们了解晋察冀的情况啊？
0: 不清楚啊，见了主席就知道了。老领导，你先请。
1: 好，
0: 二位首长留步，主席不在房间里。那。
1: 他什么时候召见我们这二位下属呢？
0: 主席去后山散步了，二位首长稍等，我请他回来。
1: 算了吧，我看我们俩一块过去吧。眼看着金碧辉煌的紫禁城，聆听主席教诲。
0: 好啊，
1: 请
0: 也好，这边请。

0: 好，走。
1: 主席，彭真同志和罗部长到了。
2: 知道了。
0: 主席，
3: 主席。
2: 啊，你们都来了。
0: 啊，
2: 我们就在这里谈吧。
0: 好。
2: 彭真同志，北京是你的地盘，你先起个头，说说看。
0: 好，主席。刚才我跟罗部长上来的时候，看您对着皇宫出神，一定是在考虑和皇帝有关的事吧？
2: 啊，你猜对了。你是今天北京市的父母官，也应该知道皇帝年间的一些事嘛。有没有听说过啊？皇上有三宫六院72嫔妃啊，这才是法定的。所谓后宫三千，都是供皇上玩弄的女性啊。除此之外，大小宦官还为他们在宫外设宅，幽会各种情人，上行下效，就有了金屋藏娇、勾栏妓院，把整个封建社会搞得是乌烟瘴气、龌龊不堪。
0: 是啊，
2: 我终于悟出了这么个道理。这形似威严的皇宫，原来啊，却是妓院的衍生之所。皇上要干那种事儿，美其名曰叫宠幸，可是到了下层呢，随着时代的推进，妓院又与烟馆、黑社会同流合污，把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推向了灾难的深渊。而在深渊底层的，就是中国的妇女呀。
0: 是啊，嗯，
2: 我说完了，这就是我找你们二位来的目的，懂了吗？
3: 懂了。
2: 下面的事啊，咱们回去谈吧。在进行这项工作之前，要向我们的干部讲清楚，妓院、烟馆、黑社会，这是附在旧中国身上的三大毒瘤啊，我称之为当今社会的三害。
0: 嗯，
2: 不下决心清除他们，红色的中国就会一步一步的变黑。
0: 嗯，
4: 主席，我们一定从政治的高度认识这三件大事的意义，同时我们还要采取断然措施落实主席交给我们的这三大任务。
2: 嗯，彭真同志啊，你知道当今北京有多少妓院吗？
0: 嗯，
2: 公安部长同志，你知道时下的北京有多少妓女吗？
4: 我，主席，我。
2: 我向你们二位传授一下上海这方面的经验。
0: 主席，
2: 我亲自向陈毅同志做了调查研究啊。他告诉我，刚进上海的时候，登记在册的妓女有2000人，暗娼不计其数。有天晚上，有些妓女拉客，居然拉到他的警卫员头上。为此，他和市委的同志们一起研究，决心查封妓院，收容妓女。
0: 那具体的经验呢？
2: 经验嘛，当然是从调查研究入手啊。再加上民政局、公安局携手合作，陈毅同志说啊，公开的妓院好办，就是这暗娼很难对付啊。
0: 请主席放心，我跟罗部长回去以后，立即搞出一个查禁妓院、清除暗娼的行动方案来。
2: 嗯，这个我完全相信。但是我请你们二位来的真正目的，还是希望你们能够搞出一套教育改造妓女的经验来，然后啊，向全国各城市推广。
0: 嗯，
4: 好。
0: 嗯。
5: 主席啊，孙中山先生终其一生完成了推翻帝制的革命，但是他并没有让一个腐朽没落的旧中国真正走向民主共和，反而又让袁世凯、张勋等人复辟了帝制社会。
2: 哎，这就是历史悲剧。

0: 封建势力是很强大的，它不是一朝一夕就能铲除的。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和伦理道德体系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形成了思维定式和封建思想的土壤。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啊。
1: 是啊，纵观中国古代史，就是一部好皇帝和坏皇帝王朝交替的历史啊。
0: 什么花结什么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这是史学家们的立场和历史的局限性决定的。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呐。如果这些好皇帝不是顺应了时代的发展，那他们的宏图大业将失去人民的支持和拥戴，他们也只能是孤家寡人，无所作为。表面上看是英雄创造了历史，但是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
1: 主席，那李自成、洪秀全算不算是代表了人民呢？
0: 来，客观上讲，他们在造反之初打出了替天行道的旗帜，是代表了人民的利益。但是由于没有正确的思想和理论指导，胜利之后他就自觉不自觉地滑向了自己的反面，推翻了一个旧皇帝，又兴高采烈地当了一个新皇帝。
1: 这是一个周而复始的封建社会怪圈，也是历史上农民起义失败的悲剧所在。
0: 苏联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我们共产党人有了光明正确的理论基础做指导，发动群众，掀起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人民革命。
1: 主席啊，我们共产党来自人民，为人民服务，自然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得民心者也一定能够坐稳天下。
0: 蒋介石的中华民国堕落成为独裁的蒋家王朝，而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出的是人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当然了，前进的道路上还是艰难曲折的，我们的党缺乏搞经济建设的经验，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人民的觉悟水平还有一个不断提高的过程。但是我们应该坚定不移地相信群众，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1: 主席，我认为除了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政府为民服务意识之外，同时还应该提高人民的主人翁思想。如果人人都为新中国出谋划策，竭尽全力，那我们的祖国一定会繁荣富强，人民的生活也一定会幸福美满。
0: 贾英啊，你这番话讲得很有水平啊。要树立人民的主人翁思想，只要把人民积极性调动起来，支持监督政府，政府就不敢懈怠，就不会滋生官僚主义作风，就会多做实事，少犯错误。只要人人都关心国家大事，担负起责任来，就不会人亡政息，政代换成啊。
2: 主席，
0: 啊，
2: 周总理来电话说，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将代表苏联政府向您递交国书，请您准备一下。
0: 好啊，请总理安排好，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接受国书，一定要按礼仪办，简洁庄重。
2: 是。
0: 贾英啊，
1: 主席，
0: 旧中国的外交很大程度上是为少数人服务，看杨大人的脸色行事，而我们新中

0: 陈雷，
1: 嗯，
0: 我们驻苏联大使王稼祥同志何时赴任呢？
1: 啊，主席啊，10月20日，
0: 王稼祥同志正式赴任之前，我准备和他谈一次话。
1: 嗯，
0: 你安排一下。
1: 主席放心吧，还有一件事要跟主席汇报一下。日前，新疆代表赛福鼎同志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入党申请书，中央组织部拿不定主意，想请示一下主席。
0: 啊，好要求嘛！少数民族的领袖人物要求加入共产党组织，我们也应当欢迎啊。
1: 是啊，
0: 你安排一下，我想请赛福鼎同志来我家做客。
1: 好，主席，我马上安排。
0: 好，
1: 没有其他事，我先走了。使者，走吧。
0: 稼祥同志啊，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派出的第一位大使，而且还是驻苏联大使，万事开头难。你重任在肩呐。
2: 是啊，自从和主席在西柏坡谈话之后，我就把工作重点放在了苏联方面。
0: 这还不够啊，总理想的比我周到，他提议由你出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这对苏联而言不仅是一种外交规格，更重要的是你身在苏联还要做好第一副部长的工作呀。
1: 嗯，稼祥，主席再三强调你还要兼任东欧各新民主主义国家的一般外交事务，因为在未来的一两年里和我们关系比较密切的主要是这些国家。
2: 知道了，我努力完成主席总理交给我的外交工作。
0: 今天我请你来的目的是还要交给你一个更为重要的任务。

0: 那就是以中共中央代表的名义和斯大林与苏共中央接洽有关两党之间的事务。
1: 行，这需要主席以个人或中共中央的名义致电斯大林和苏共中央。
0: 我给斯大林同志写了一封亲笔信，在你递交国书的时候当面交给斯大林同志。
1: 好的。
2: 加强同志，你这次重任在肩啊。
1: 是啊，
2: 建立国家的外交关系，派大使搞外交，我们的经验太少了，你上任之后一定要多总结经验，推动我们外交工作的发展。
1: 明白，总理，有主席和您的支持，我一定想方设法竭尽全力把这项工作做好。
2: 好，无论从我国大局看还是从外交需要来分析，实现毛泽东主席成功访问苏联是你上任后的第一件大事。

0: 为民族解放及人民民主事业服务而牺牲的阿赫迈提江·卡斯米同志、伊斯哈克·伯克、穆努诺夫同志、阿卜杜克里木、阿巴索夫同志、达利利汉、苏古尔巴耶夫同志、罗志同志们的精神永垂不朽。毛泽东，1949年10月22日。
1: 主席，塞夫鼎同志到了。
0: 哦，塞夫鼎同志，你好啊。
2: 主席你好，
0: 请坐吧。
2: 嗯。
0: 啊，这是我为阿赫买提江等五位代表不幸遇难写的碑文，你看一下。如果不行的话，我再重写。
2: 主席，以我们维玉奖雅克奇，阿赫买提江等五位烈士能得到主席这样高的赞誉，也可以安息了。
0: 他们是中华民族优秀的儿女，为新疆的和平解放做出了重大的贡献。遗憾的是，他们来北京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途中，因为飞机出了故障，不幸遇难了。
2: 这是新疆人民的重大损失，
0: 这也是中华民族的重大损失啊。
2: 对了，主席，不久以前我给中共中央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听说今天主席让我来做客，我又重新抄写了一遍，当面交给主席，看我塞夫鼎够不够做一个共产党员。
0: 好啊，塞夫鼎同志，欢迎你加入中国共产党。
2: 主席，我会继承阿赫买提江等烈士的遗志，把新疆的革命进行到底。
0: 阿赫买提江等五位烈士可以安息了，我那位牺牲在新疆的弟弟毛泽民也可以安息了。
2: 主席
0: 啊，
2: 您工作忙，我就先告辞了。
0: 哎，不是说好了吗，吃完饭再走啊。
2: 啊，不麻烦主席了，我是穆斯林。
0: 这我早知道，一早我就让秘书去了北京饭店，请了回民厨师，由他选了上好的牛羊肉，不吃岂不可惜了？
2: 主席，我吃，我一定吃。

0: 主席，您最近的气色不太好，应该好好的休息一段时间了。对我来说，看书就是最好的休息。对了，佳英啊，你把这稿子交给乔木同志，让他明天上午到我这儿来一趟。是。
1: 小严，我交给你的任务完成了吗？
2: 顺利完成任务。
1: 说说吧。
2: 彭真同志和罗部长亲自坐镇，民政局在公安部门的配合下，在12个小时之内，查封妓院228人。
0: 春兴楼的那个老鸨子抓起来了吗？
2: 抓起来了。听说那个老鸨子的后台是一贯道，那个春兴楼啊。
0: 还是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一个收容处呢。那特务都抓到了吗？全抓到了。清查出的妓女呢？彭真同志说，
2: 他准备把这些妓女组织起来学习。天津、上海等城市除三害的情况进展如何呀？跟北京一样，大获全胜。
0: 好啊，给我接彭真同志。是。你好，请给我接彭真同志。哎，我是彭真。
3: 我是毛泽东。
2: 主席，有什么指示吗？
0: 你把那1000多名妓女集中起来学习，是个很好的办法呀。
3: 我认为，同时，
0: 你还应该请高明的大夫，给他们做全面的检查。

0: 这项工作正在进行，有50%的妓女都患有性病啊！一定要把他们的性病根治好。可是目前我们国家还没有那么多的进口特效药青霉素啊！
1: 那就动用外汇去买。总之，要想方设法恢复他们的健康，等有朝一日能够成家立业、生儿育女啊！
0: 是，
1: 主席啊。
0: 我们如何才能在我们的国家根绝妓女的出现呢？
2: 要立法，准确的说，我们必须尽快制定一部保护妇女权益的婚姻法。
0: 是。
2: 好吧，那就先这样了。喂。是。
0: 请老总放心，我这就向主席汇报。主席，朱老总说，西藏格达活佛的特派使者今天就要到北京，他准备亲自迎接，问您有什么指示？
3: 哎，老总啊！
0: 哎，
3: 我这几天要和总理商量这个处理上海金融风潮的事，实在是抽不出时间呢。 请老总代我向格达活佛的使者表示敬意。
1: 好，我一定转达。

0: 曾司令，我代表甘孜人民来为红军送行，这些马和粮食就算是我们的一点心意吧。
1: 戈达霍夫，你这份礼太重了。
2: 是啊，近半年来为了保证红军的给养，你动员群众吃野菜，把青稞豌豆省下来支援了红军呢。
3: 仅活佛主持的白丽寺献出的拥护红军粮，就有青稞134担，豌豆22担，支援的军马15匹，牦牛19头啊。
0: 快不要说这些了，红军和我们藏民是一家，你们的困难也就是我们的困难。你们又要远行了，把这些马和粮食带上吧，日后会有用的。
1: 那我们就收下了，等将来革命胜利了，我们会加倍还给藏族兄弟的。
3: 是啊，
0: 谢谢总司令。任政委，这些病号就交给我吧，我负责用藏药把他们医好。
4: 阿西达雷。

0: 我朱德和所有的红军都没有忘记他的恩德，请再告诉戈达霍夫，毛主席非常关心藏族人民的解放和自由。
1: 扎西德勒，
2: 班禅额尔德尼先生，接读十月一日来电甚为欣慰。西藏人民是爱祖国而反对外国侵略的，他们不满意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策，而愿意成为统一的、富强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国大家庭的一份子。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能满足西藏人民这个愿望，希望先生和全西藏爱国人士一致努力，为西藏的解放和汉藏人民的团结而奋斗。老总啊，
0: 主席啊，为了加快和平解放西藏的步伐，我建议请几位像格达活佛这样的佛教大师出面游说西藏上层，尤其是像达赖这样有影响的宗教领袖啊。
2: 啊，这个主意好啊。
0: 好，那我就如实照办了。
2: 好嘞。
3: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2: 其实这泰山之巅也未必就是凌绝之顶啊。所谓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在宇宙万物，想必任何事情都是无穷无尽的。
3: 既知人生之事无穷无尽，又何必要自寻烦恼？
2: 人活在世上，除了小我之外，

0: 还有一个大我呀。佛家讲普度众生，我们共产党人讲为人民服务，这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啊。我从一部闲书中悟出这样一个道理：以入世的精神造就事业，用出世的思想对待工业，啊！
1: 哦，这倒是一种大彻大悟的境界啊！
0: 如果说大彻大悟是一种境界，那么超凡脱俗就是这种境界的表现形式啊，对吧？
1: 然也，然也。
0: 就说先生吧，遁入空门，应当算是超凡脱俗啊。但在我看来，先生依然没有脱俗啊。我听说傅先生一生最不愿意去的地方就是故宫。当然了，谁都不愿意重游伤心之处啊。如果释迦牟尼在世，他一定会重游，并从这伤心之处悟出更深彻的佛理，由此再探究傅先生遁入空门的缘由。我认为啊，不是受大彻大悟境界的驱动，而是你刻意的寻求避难之地啊。
1: 毛先生，
0: 息怒，息怒。儒教提倡闻过则喜，我想佛门也要兼听则明嘛。
1: 那自然是。
2: 为了抑制因缺粮而引起的京津地区通货膨胀的问题，中央财委根据中央的精神，我已经命令曹徐如同志坐镇沈阳，每天发一列车的粮食到北京，在保证供给的同时，让北京市委的同志在天坛打席囤粮，给北京市民吃个定心丸，同时呢，也迫使那些粮食贩子不敢再做粮食的文章。
0: 只要我们做到手中有粮，老百姓自然就不会心慌。
2: 嗯，
0: 陈云同志，上海的纱布问题你计划怎么解决啊？
2: 根据中央和主席的指示，我以中央财委的名义已向全国发出了指示电。同时，为了保证江南纱布的供应，特委派了钱之光同志先到上海，然后去汉口，适当的调整两地的纱布存量。
0: 嗯。到目前为止，我们手中有了充足的反击子弹了吗？
3: 在政务院的统一领导下，经过前一段紧张的准备，我们手中已经储存了大量的物资，而且有足够的纱布，可以说与不法投机商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0: 嗯，陈云同志，快拿出你亲自制定的决战方案吧。
2: 嗯，这次上海决战啊，共分为三个步骤。一是抛出我们库存的冷货，供那些投机家们来抢购。第二步就是随行就市，按照时下市面上的行情抛售纱布，再次供那些投机家们来抢购。第三步就是当那些投机家们吃得快要撑死的时候，我们再全面的压价抛售。
3: 嗯，这样一来，这些不法投机商吃到肚里的纱布，吐吧赔老本，不吐吧就会胀死，最后只有跳楼一条路。
0: 投机商们哪来这么多钱抢购这些东西呢？
2: 一是借高利贷，二是向银行借贷。
0: 嗯，他们也会向人民银行借贷吧？
2: 是的，而且是他们主要的借贷银行。
0: 通知我们的人民银行要严格借贷手续，到时不还钱就以实物做抵押。
2: 是，
0: 既然是战场较量，就要严格封锁一切消息，在他们还来不及反抗的时候，就让他们人仰马翻。

0: 称阶下之囚，便告陈毅同志，要想大获全胜，就要注意保密呀。
1: 是。主席，我是罗瑞卿，有紧急情报向您报告。
0: 请讲。
1: 方才内线的同志从台湾发来绝密电报，
2: 说蒋介石即将
1: 在上海搞出两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2: 一，近期将要成功的刺杀陈毅师长。二，借着陈毅师长被刺杀的
1: 混乱局面，把上海的这次金融风潮变成十二级台风，把共产党新建立的政权彻底摧毁。
0: 痴人做梦。罗成子，
3: 你的任务是立即命令
0: 潘汉年配备充足的军政干警，在确保陈毅同志安全的同时，尽快把那些搞暗杀的特务给抓起来。
1: 请主席放心，绝无问题。
0: 中央已经任命陈云同志任这场反击上海金融风潮的总指挥，他很快就会向陈毅同志下达作战命令的。
4: 根据中央和陈云同志的指示精神，歼灭此次上海风潮的战役啊，共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个阶段，由曾山和许涤新同志啊，今夜啊，悄然下令，从明天开始，把我们啊仓库里的这些冷货全部抛出，供这些投机分子任意抢购。
5: 是是。
4: 这第二个阶段呢，我们的战役核心啊，就是随行就市，把我们储备的纱布啊，全部推向市场，按照现在市场上的价格全部抛出去。这个投机分子们啊，要多少我们就供应多少，嘿嘿，直到把他们口袋里边的钱全部掏出来为止。哎，但是要记住啊，沉着应战，含而不露。
5: 是。
4: 第二阶段战役结束之后啊，我们再试行下达第三战役的命令，全面压低纱布的价格，向市民抛售。
5: 是。
4: 同时命令啊，这个上海国有银行一定要严格借贷手续。还是按主席的话说啊，没有现钱还，用实物抵押。
5: 是。
4: 前线总指挥是曾山同志，一定要把握火候，准确掌握战役的三个阶段的衔接。
5: 是。
4: 此次战役的部署啊，是高度保密的，仅限于你们二人知晓。
5: 是。
6: 我们必须改变这种守株待兔的被动打法，变为主动出击。
7: 我赞成潘副市长的意见。
8: 我也赞成。
4: 你们的潘副市长有什么高明的意见啊？
6: 陈市长。
8: 陈市长。
6: 陈市长，我们呢，通过各种渠道，已经掌握了刘全德留在上海的关系，既有四家。
4: 是哪四家呀？
7: 一，是住在长乐路的江冠球家；二，是在西藏路开戏院的老板张春帆家；三是山西路石小峰家；四是大同路的刘林鹤家。经群众揭发反映，刘全德在上海解放前经常出入这四家吃喝玩乐。
4: 那刘全德跟哪一家最近呢？
8: 和江冠球家最近。
4: 有何根据？
8: 据我调查，这个江冠球的母亲是刘全德的干妈，他还为自己这个干儿子找了一个姘妇，并且提供了他们在一起鬼混的方便条件。
4: 汉年啊，你准备如何主动出击啊？
6: 我们有一位姓陆的特勤，昔日跟刘全德、江冠球很熟，我们准备启动他为我们探亲。
4: 可靠吗？
8: 还比较可靠。前几天我和他谈了一次话，希望他戴罪立功，他自己也答应去江冠球家刺探刘全德的虚实。
6: 我们准备利用陆某主动出击。
4: 可以，但是呢，要晚一点下手，等上海金融风潮这场战役基本打胜了以后，我们再抓捕刘全德。
6: 可以。陈市长，为了您和市委领导的安全，罗瑞卿部长命令我们要增加现役军人执勤。
4: 可以。明天这次平息上海金融风潮的战役就要打响了，你们一线的同志啊，都要给予配合啊。
6: 绝无问题。
9: 我们是国家商店，足额供应，
10: 要是到下午就没货了。
9: 那你就卖到手的货嘛，还是我卖到的？
11: 卖布的，你还有多少布？我全都包了。
9: 哎，这货多着呢，你手里钱。

0: 钱够吗？
1: 不够，
0: 不够，我可以向银行贷款去呀。拿你们银行的钱，足够买你们纱布了吧？啊！
2: 哎，你这个人怎么这样？
3: 行不行？不要吵架。
4: 总裁，刘全德发来了密电，上海金融风潮的第一天的发展，完全是按照总裁您的指挥进行的。共产党放出了一批货，不到半个小时就被抢购一空。待到下午，共产党把压库底的货全都搬上了货架，我们做投机生意的朋友一哄而上，很快就又一扫而空。
5: 说了半天，今天价格到底涨了多少？
4: 据刘全德报告，比昨天涨了50%还多。
5: 经过，你看明天价格还会涨吗？
6: 好，那要看共产党到底有多少存货了。多呢，货值就会降低；如果少，甚至是被清了仓，别说涨幅几倍，就是十几倍，也可能打不住。
5: 某人凤，通知上海业界的朋友，让他们无论共产党有多少货就吃多少货，一定要逃进共产党的仓库。
4: 是。
5: 还有，对陈毅、刘全德何时出手？
4: 据刘全德报告，不知何故，上海市府大楼的门口增岗加哨，很难进入室内进行刺杀，只能是守在大门口，等待陈毅上班下班。
5: 让他抓紧时间，必须按原计划进行。
4: 是。
6: 啊，还有，告诉留在大陆的部下，从明天开始，密切注视沈阳、天津等大中城市金融风潮跟进的情况。
4: 是。
5: 当年我在上海金融界操纵股票的时候，他毛泽东在长沙还是个读书郎。
7: 前几天上海滩的大小投机商把我们压库的冷货全都吃下去了，从今天起他们又开始疯狂地抢购各种纱布。
8: 哎，我们快把投机商手中的钱都吸纳光了吧。
7: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没有本钱的，只有极少数所谓老大性质的投机商手里才有钱。
8: 嘿，买空卖空，借银行的钱发财，他们还美其名曰借鸡生蛋。
9: 几十年来，上海滩靠借鸡生蛋发财的人太多了，但是像这次这样多，连我这个老上海都未曾见过。
8: 曾山同志啊，如今这个上海滩啊，搞投机生意发财的人还有多少啊？
7: 少说也有20万。
8: 那就对不起喽，要注意银行信贷的发展，等他们再掀起借贷高潮的时候，我就下达反击令。
10: 巨额信贷是要实物抵押的，没有抵押的实物，我行拒绝贷款。我已买进的纱布做实物抵押，总该可以吧？
11: 不行。
10: 为什么？一旦纱布降价怎么办？
11: 哎，请问你们共产党手里有多少纱布？一旦商店里没有货，那纱布的价格还不得听我们说了算呢？对不对，各位？
12: 对呀，
11: 对呀，
12: 对呀，
13: 对，
12: 对，
13: 对，
12: 说的就是对，对呀。
7: 陈市长，你再不下令打击这些有组织、有目的的投机商们，同志们都快气疯了。
8: 莫急，莫急嘛。
7: 怎么能不急啊？你要是到现场看看听听，说不定啊当场就下令严惩这些投机商了。
8: 哎呀，由着这个性子来啊，没有不打败仗的。战场上如是，我想这商场上更应如是，因为我们没有打败投机商的经验嘛，一定要慎重啊。徐地新同志啊，起草的这份文件我看很好，有理有据，有说服力。
7: 陈市长，你说该怎么办呢？

0: 尔曹身欲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啊。
1: 可是这些不法的投机商们视钱如命，利欲熏心，他们是绝不甘心失败的，一定会寻找时机卷土重来的。
2: 陈云同志说的对啊，主席，陈毅同志报告说，上海那些失败的投机商们认为，红盘开始以后，上海的物价必然飞涨，他们准备在春节过后和我们进行第二次较量。
0: 好啊，我们严阵以待，绝不挂免战牌。电令陈毅同志把子弹也就是商品准备充足，在春节过后的红盘开市上我们再来较量一番。
2: 好，
0: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3: 主席，国民党、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宣布起义了。那
0: 好，
3: 这两行起义震惊了港九各界，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同时为我们今后进一步改造国民党驻港机构，向物资委员会、招商局还有中国银行等20几个机构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0: 好啊，两行起义是具有重大意义的爱国举动，它切断了国民党的西南航空运输线，为我军解放大西南创造了条件，加速了解放全中国的进程啊。
2: 两行起义不仅震惊中外，产生极大的政治影响，也一定会震撼国民党军政各界，而且是新中国人民航空事业的起点啊。
0: 恩来，以中央人民政府和政务院的名义向他们发电致贺。
2: 好，
4: 慢点，父亲，小心脚下。

0: 父亲，有什么话您就说出来吧。
1: 我能有什么呢？上海金融风潮就这样被毛泽东化解了，现在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已经公开宣布投共。看来我蒋某人的气数要尽了。
0: 不会的，凡事都要向前看，眼下的时局也许正是我们东山再起的时候。这次上海金融风潮虽然失败了，难道会比我们丢失南京更可怕吗？
1: 我又中了毛泽东的计了。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好，全体都有，听我口令，坐下。同学们，下面我们有请蒋院长亲自为同学们授课。
0: 同学们，今天是我63岁的生日，但作为革命实践研究院

我是学院的授课老师，今天我只希望大家能认真听课，而不搞什么祝寿的活动，好不好？

0: 开始。
1: 总裁，
0: 同学们，首先我想向大家介绍一下革命实践研究院的讲习宗旨。
1: 好好好，好了好了，坐坐坐下吧，坐下坐下。
0: 这过生日的习俗啊，自古就有之，对孩子们来说不过是图个热闹，对大人而言呢是希冀长生，要是对政治家而言那就是一种手段。举例来说，对皇帝而言是想通过祝寿真的达到万寿无疆，可是对祝寿者来说呢，就是想通过给皇帝祝寿为自己谋取飞黄腾达。所以我历来都不喜欢祝寿过生日，但是今天我为什么特意把你们几位邀到这日月潭的边上和我一块儿过生日，我就是想听一听你们心里有哪些想法。嗯，来，金国，你先说。
2: 啊，此时我就是想起了一首诗，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梧州春草懒杜芳，感悟思归怀故乡。
3: 灞君山秀望垂杨，两行泪下思故乡。
0: 你们都如此的情绪低落，我今天也给你们念一首颇有古风的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陈诚，此时你应该能明白我的内心在想什么吧？
4: 明白。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0: 坐下吧。今天你们只会坐在这日月潭边低吟哀怜思故乡，可由此要不了多久你们就会真的悲情上演霸王别姬了。好了，我希望你们都能振作起来。
5: 总裁，好消息，好消息呀！
0: 是真消息还是假消息？
5: 报告总裁，是真的好消息。
0: 说。
5: 据外电报道，说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要过70大寿，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元首齐聚莫斯科，为斯大林祝寿。我们猜想毛泽东也一定会去莫斯科凑这个热闹。
0: 他毛泽东不是去凑热闹，而是要和苏联结盟抵抗美国。诸位都听到了，告诉我有什么想法吗？
5: 报告总裁，我有个计划。第一，我已密告潜伏在北京的潜伏台台长，密切关注毛泽东准确的

0: 第二，我已经下令段云鹏，让他即刻动身潜回北京，组织人马搞刺杀。
1: 一定要关注他毛泽东去苏联的准确时间。
0: 是。
1: 刘全德刺杀陈毅的计划进行得如何了？
0: 报告总裁，他正在寻找机会下手。

0: 刘全德，哎，杨帆同志，
1: 到，
0: 何时抓捕刘全德？今天晚上，我们的特勤人员已经开始踩点，估计很快就有结果了。
1: 等刘全德落网以后啊。我要亲自审问，我要看一看这个传令兵是如何拿枪对着我陈毅的。
0: 是，嗯。
2: 这里就是石小峰的家，一层是店铺，做生意用；二层是他们家的住处。好，你去吧，随时保持联络。
3: 是。

0: 哟，高师弟，还有日子不见了啊，快请进。
1: 好啊。行动。
0: 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想起来看我这个师兄了。
1: 师兄啊，说出来不怕你笑话，家里都快揭不开锅了，到你这儿讨口饭吃。
0: 你呀，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刘老师就在楼上呢。我呀，买两瓶好酒，烧了几道拿手的淮扬菜，咱们师徒三人呢，来他个一醉方休。嘿嘿，哎，走，
1: 不是
0: 上楼？
1: 真的假的？刘老师也在楼上啊？
0: 对，
1: 什么时候来的？
0: 今天刚过来。
1: 嘿，真巧啊！
0: 刘老师，你看谁到了？
2: 这不是我的学生高香普吗？
1: 刘老师好。
2: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
1: 是老天爷把我带到这里来的。
2: 老天爷？是老天爷把你带到这儿来的？
0: 对，他肚子饿了，嘴也馋了，到我这里讨碗饭吃，讨杯酒喝，这不还跟以前一样吗？有口福，又让他碰上了。
1: 好，小峰，换大杯。
0: 行，听老师的，
1: 坐。哎，
2: 今天啊，我们师徒三人来个一醉方休。
1: 好啊，一醉方休。

0: 很久没有闻到酒香味了，老师，师兄，我今天又要在你们面前丢人了啊！舒服，没想到我的学生穷困潦倒到这个地步，这杯酒是老师敬你的。
1: 谢谢老师，来，我敬您，痛快，痛快。

0: 痛快！来，师弟，老师来了，咱给他接风洗尘，啊！来，师兄给你倒一杯，咱喝一个。
1: 好。
0: 来，来，来，老师，
1: 老师，
0: 来，敬您一杯，来，谢谢。
1: 别干了啊！
0: 哟，好，师兄好酒量，我也干了，老师。吃点菜，尝尝我的手艺啊！啊！
2: 哎，他喝醉了，改天再聚。我走了。
0: 哎，别啊，刘老师。
1: 老师，不要走。你刚才说不……
0: 你看你喝成这个样子，
1: 不
0: 能喝就别喝。我看你醉成这个样子。
1: 我，你把老师看好了，不许走。我下去关门去。
0: 哎呀，你瞧你，哎，慢点啊！哎，刘老师，你不能走，着什么急嘛？好不容易来一次，还没喝好呢，咱们。
2: 他来的太巧了，我必须马上走。
0: 哎，你看他喝成那样，他像是来抓您的吗？
2: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0: 哎，刘老师，

0: 船。
1: 陈师长，
0: 押进来。

0: 把头抬起来，你好好看一看。我就是陈毅。我知道。我记得，你14岁的时候，穷得连裤子都穿不上。是我陈毅收留了你。我记得。你刘全德，是在革命队伍里成长起来的人。 为什么要投降敌人啊？你打吧。我真恨不得重重的打你耳刮子。从他身上，我悟出了一个道理，就算是。 在革命队伍中成长起来的人，一旦失去了信仰，也会变成人民的敌人。带下去，陈师长，我们如何处置他？
1: 方才啊，罗瑞卿部长打来电话，让我们把刘全德押回北京，他要亲自看一看这个在革命队伍里成长起来的人。
2: 为什么会把枪口对准他的救命恩人陈毅师长？
3: 主席，上海金融战线上的这场战斗，也真够惊心动魄的了。恐怕这才仅仅是个开头啊，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如果我们共产党人。
1: 在经济战线上打了败仗，那政权也有可能得而复失啊！我想，这是一定的。昨天罗长子跟我谈了刘全德变质的全过程，警钟长鸣啊！
3: 是啊，
1: 我联想到一个现实问题：当年和我们一起打天下的战友，在未来做天下的时候，会不会腐化变质，成为我们的敌人呢？
3: 我的结论是肯定的。就说汪精卫吧，当年啊，他也算是叱咤风云的英雄才俊，最后不也落成了千夫所指的卖国贼吗？
1: 是啊，事物往往是在不断变化的，人也如此。主席，我们的队伍中工农干部较多，他们的革命热情往往很高。

0: 但是缺乏文化知识和生产技术，面对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或多或少会产生一些困惑和茫然，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1: 是啊，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我们要尽快培养一支有文化、有能力、有技术的干部队伍，才能适应经济建设的发展需要。要有一个长远的规划，送出去，请进来。除了选拔优秀的人才去苏联学习深造之外，还要请一些外国的专家来实地传授他们的先进经验，鼓励支持我们的干部尽快成为各行各业的行家里手，这样新中国的建设才有希望。
0: 我同意主席的意见，未雨绸缪嘛，这件事应该尽快提到议程上来。
2: 主席，主席，斯大林发来正式邀请电报，欢迎你借祝寿的机会访问苏联。
1: 斯大林的生日是12月21号，我想提前5天到达即可，再除去10天坐火车的时间，我看12月初动身就可以。
3: 我看这样的安排是可以的，一是出于礼节，另外呢，也出于对斯大林同志的尊重。但是我觉得主席还是要给斯大林亲自发个电报。
0: 另外主席还应该亲自以中共中央的名义电告王稼祥，让他们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工作。
1: 我这次出访苏联有3件事。第一是给斯大林同志祝寿，第二呢和苏联签订新的条约，第三就是向苏联借款。据我个人判断，最难办的就是第二项。
3: 可是呢，这又是我们最需要的，这也是由国内国际形势所决定的。
0: 如果我们与苏联签订新的中苏友好条约，那他们就必须宣布废除1945年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旧条约，没有条件可讲。斯大林会同意吗？
3: 就常识而言，新的中国成立了，就等于宣告国民党时代所签订的一切条约都应该失效。就这个意义上讲，斯大林没有理由再去维护与国民党签订的条约。
1: 少奇同志啊，你不要忘了，当年蒋介石指派宋子文与苏联签订的一纸条约，是出卖国家主权利益的交易啊。就说中长铁路和旅顺、大连等地，我看斯大林不会轻而易举地全都归还我们的。
0: 那就请主席再继续给斯大林做工作。
3: 这样，如果斯大林同意废除中苏条约的话，那我们再请总理去趟莫斯科。但是如果斯大林顽固坚持，
0: 那主席也不要立即回国。
1: 那我待在那儿干什么呀？
0: 借口休养，找机会再去劝说斯大林同志吧。
1: 那我也只能见机行事了。
3: 另外有一点啊，主席出访苏联呢是一件大事情，在准备阶段一定要注意保密工作。
4: 蒋某人欺人太甚了，目无法统。在此国难之际，竟然学着窃国大盗袁世凯的样子在山城搞起圈禁来了。
5: 老蒋之所以敢如此而为，还不是得到了我们桂系建功的支持。你看，这是建功提出的您退他进再进而换取老蒋复出的方案。
4: 一，蒋介石宣布复职；二，李宗仁回任副总统。但因李患有胃溃疡，急需赴美就医，

0: 在美国进行外交活动。三，白崇禧授予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这不仅是失节之为，而且也太恬不知耻了。
1: 这就应了那句老话，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的。不过德公，老蒋既然能利用建功把您逼向国外，也同样能够使拥兵自重的建功最终落个竹篮打水一场空的结果。
0: 思远，下一步棋我们该怎么走啊？
1: 一，欢迎老蒋回重庆复职。二，在老蒋回重庆之前，我们回南宁，从长计议。
0: 我绝不在山城见蒋某人。
1: 好。德公，我再提醒您一句，即便是出国，也绝不把总统的帽子碰到老蒋头上。

0: 我可没有白剑生那么下贱。这个李宗仁明明知道我们的到来，为什么还要逃回老巢南宁呢？作为一个政治家，他愚钝了些，但也不会等着父亲去。 取他而代之吧。哼，这个李宗仁，他比桂系的白崇禧，人品还是要好的。所以啊，父亲在利用白，挤走李，以后对白也不可重用。还有，咱们这次山城之行，到底要达到什么目的呢？
1: 尽人事，听天命。
2: 少奇啊，
3: 哎，
2: 我很快就要出访苏联了，国内这副重担又要交给你来挑了。
3: 好在苏联通讯先进，主席依然可以在莫斯科指挥全国的军政大事。再说留在国内的还有恩来、老总和毕时同志嘛。
4: 恩来啊，也有可能去莫斯科。
3: 因此啊，内政外交你都要抓起来。我随时请示主席啊。
2: 随着全国的解放，新区的土改势必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嗯，
3: 现在如果立即进行大规模的土地革命，既不利于新建政权的巩固，也会影响春耕啊。
2: 是啊，主席啊。
3: 另外，江南的地主和富农，他们大多与城市中的民族资产阶级，特别是那些小手工业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弄不好的话，会影响城市金融的稳定啊。
2: 嗯，我想了很久，新区的土改可以分两步走：一，减租退押；二是等全国解放之后，再进行彻底的土改。
3: 好，我同意主席的意见。嗯，总之啊，我们既要摧毁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经济基础，又要有利于恢复和发展农村的生产。
2: 这一点我也赞同。嗯。

0: 重庆就要落入刘邓所部之手了。
1: 电告苏西莲，让他速来山城，随我们去成都吧。
0: 他让我转告父亲，决心杀身成仁。
1: 真是我的好学生，如果我当将士能有宋将军一般的精神，成仁去义，就不会沦落到如此局面了。
0: 还有胡宗南所部被压迫在川西一线，他向父亲请示撤退的方略，
1: 难道是天意？15年前朱毛红军被我赶着由川西北上，而今天他毛泽东利用重兵又在同一个川西把胡宗南所部赶至南下，15年就一个轮回，真是造化呀。
0: 那我就电告胡宗南，让他沿着当年毛泽东长征的路线向南撤退，
1: 如遇到陈赓所部的阻击，让他们退往缅甸。
0: 是。
2: 总台，经过先生。
1: 毛局长，现在重庆有多少在押的所谓政治犯？
2: 报告总裁，仅中美合作所内的白公馆渣滓洞就有400多人，但不一定都是共产党。
1: 但有一点他们是相同的，那就是拥护共产党。
2: 是的，
1: 在我们父子的辉煌时期，他们试图谋反，而今又大势已去，他们还会改变吗？
2: 不会。
1: 既然如此，那留着他们有感化吗？

0: 多行不义必自毙。就这个意义上说，新中国的诞生是被蒋某人杀人杀出来的。
1: 是的，主席，邓丽群同志报告说，潜伏下来的国民党特务白天在迪化散布谣言，晚上出来放黑枪，搞得人心惶惶啊。
0: 鲍尔汉先生也给我发来急电，请求我们尽快入江。
1: 那就电令王震同志加快进军新疆的速度。
0: 同时啊，我想请文白先生随彭老总一起入江，压一压这帮捣乱的小鬼。
2: 总裁，看来你有什么好事来和我说，是吗？
3: 是的，总裁，我收到潜伏在北京万能台的报告，毛泽东在近期出访苏联，千真万确。
2: 你有什么想法？
3: 我想在毛泽东去苏联的路上制造一起轰动全球的新黄国屯事件。这是我设计的刺杀毛泽东的方案，请总裁过目。
2: 很好，此计划可行，可是唯担心段云鹏上次就因为他缺少了牺牲精神，才导致刺杀何思源的计划失败了。
3: 这次他受潜伏在北京万能台的领导，一旦获取准确的情报，我们要再派专业的人员前往。
2: 一定要转告他，党国会记住他的功勋。
4: 主席就要访问苏联，沿途一定要加强安全保卫工作，蒋介石肯定会不惜重金下黑手，我有预感。
0: 肯诺啊，你的预感往往是很准的，职业习惯嘛。靠暗杀过日子，只能说明蒋某人苟延残喘。

0: 垂死挣扎。我毛泽东也是枪林弹雨里闯过来的，不是也毫发无损吗？革命尚未成功，马克思特老人家是不会让我去他那儿报道的，不会的。
1: 主席，树欲静而风不止，加强必要的安全保卫工作还是应该的呀。
0: 安全方面的事，我找罗长子谈。他是公安部长吗？
1: 主席，总理可不是这么说的。
0: 总理给你下达什么指示，我不管。四川、云南就要解放了，你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里应外合，做好刘文辉、卢汉的工作。只要他们能够率部起义，你们就是为新中国立了大功啊。
1: 是。
0: 说到隐秘战线的工作，我还是要好好表扬你们。前不久这两行起义，吓得住在大陆各地的牛鬼蛇神们慌了神儿啊，一个个担心不能乘飞机逃回台湾。
2: 主席，您邀请的张治中先生已经到了。
0: 啊，可农啊，这几天寒流就要来了，你得穿厚点儿。来，把围巾围上，啊。要小心呐，哮喘的老毛病，可别再犯了啊！
1: 主席，那您呢？
0: 来，我等着你们胜利的消息。
1: 是。
0: 文白先生。
2: 哟。
0: 哎呀，
2: 主席。
0: 我应当去你的下榻处拜访，可是工作太忙，分不开身呢，只好请你来我这里，望见谅啊。
2: 哎呀，主席您太客气了。半年前我就跟您说过，国民党执政20余年，没能遵循中山先生遗教进行建设，愧对国家和人民。如今，我愿意从旁尽一份力量。
0: 好啊，
2: 主席，外面天冷。您还是请文白先生进屋谈吧。
0: 好啊，来，咱们进屋谈。
2: 请，请。主席，
0: 文白先生，你为新中国的诞生是出了力的。
2: 啊，
0: 现在可不能仅仅做一个旁观者呀。
2: 可是。我总觉得自己是那个政权的人，既然失败了，那么我这个人自应成为过去。
0: 你还记得吗？我曾经对你说过，你在北平和谈中的一纸声明，就等于是过了年三十儿，今后啊，就应该从大年初一开始了。
2: 唉，可是情感深处的事，有时是说不清楚的。
0: 我能理解。你在历史上是共产党的朋友，是我毛泽东的朋友。国共和谈之后，你又为新中国的成立以及对促进新疆的和平解放是立了功的。
2: 哎，我那只是做了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罢了。
0: 文白先生，怎么样，咱们再来一次国共合作？
2: 哦，不不不不不，主席啊，您现在是新中国的领导人了，我们怎么能说是国共合作呢？您有什么事情吩咐我就是了。
0: 对朋友怎么能用吩咐二字呢？我是希望文白先生能够去新疆一趟，帮助彭德怀做好那边的工作。
2: 我也跟主席说句实在话，国民政府时期，我在西北工作了很多年。离开那儿以后，我也会经常想念那里的人们。如果主席觉得我有去西北一趟的必要，我欣然从命，而且我还愿意为彭老总出谋划策，做点实事。
0: 文白先生，你过去是西北最高行政长官，此行去做彭老总的副手，真是委屈你了。
2: 哎，不委屈，不委屈，我诚意接受。

0: 听命令，听吩咐。
1: 文白先生啊，祝你一路顺风，旗开得胜啊。
0: 我力争不负主席的重托。
1: 好，
0: 那我先走了。

0: 杜鑫，我们刚刚破译了韦北平保密局以潜伏电台发往台湾的报告，是关于您近期赴苏联的访问。
1: 啊，毛人凤手下这帮小鬼耳目还蛮灵通吧？台湾方面有什么反应啊？
0: 据我们台湾的内线报告说，毛人凤亲自下了抓住机会，炸了毛泽东专列的命令。
1: 你认为他们的阴谋能够得逞吗？
0: 主席，我们还是应该再加强保卫工作。
1: 克农同志，我是问你，他们的阴谋能够得逞吗？
0: 不会得逞的。
1: 这就对了，有了这种自信，才能够粉碎他们的阴谋。
0: 我懂了。
1: 瑞卿同志，在我从苏联回国之前，镇压这个反革命，毛泽东。

0: 周总理，罗部长，主席非常重视你们的报告，当天就做了批示。中央认为案情重大，要我约你谈一次。我们这个情报是通过我们的反特监听台从空中截获的。经过多次研究，我们确认北京有敌人的潜伏台，而且与台湾上层。 起码是毛人凤领导的保密局一直保持着联系。从台湾保密局发给他们的指令，抓住机会炸了毛泽东专列来看，轻者说，是我们的保密工作没有做好，泄露了毛泽东主席出访苏联的消息。再者，北京不仅有敌人的潜伏台，而且还有能够参与爆炸的组织。
1: 据我们分析。
0: 像这样的答案，台湾很有可能还要再派人来北京组织实施这一严重的爆炸计划，
1: 那案情就更加复杂了。罗瑞卿同志，你们打算如何落实主席的这一指示呢？集中精力，侦破敌人设在北京的潜伏台，
0: 有新线索了吗？
2: 有了，
0: 但是由于我们的侦破手段比较落后，一时。
2: 还查不出潜伏台的方位，那就多派一些同志，在北京不同的方位进行严密的搜索。
1: 是。
2: 总理，那您的意见呢？你们不要把视线人为的局限于北京，要扩大侦破范围。从一般的规律来分析，像这类案件，都是单线联系。
1: 切勿打草惊蛇。嗯，
3: 总理，湖南的邱敖先生应毛主席的邀请，近期到达北京，田家英同志请示有关接待事宜。
2: 一定不准主席前去车站迎接，请通知田家英同志，由他代主席前去，其他事情由我安排。
1: 是。
2: 嗯，
1: 总理，你也不要去车站了，我看由统战部长李维汉同志去就可以了。
2: 到时候看我的时间安排吧。不管谁去车站迎接邱玉山先生，你都要派专人前去警卫，绝不允许发生任何意外。
4: 是。喂，是季老弟吗？我嘛，是老头子派来的。等我和有关人员碰面之后，我再跟你联系。总之一句话，一定要发挥你这个万能台的作用。

0: 哎，我还没喝呢。这是昨天晚上泡的茶，现在已经不能喝了。主席，我这个都是按照保健医生的指示做的。
1: 你呀，谁的话都听，就是不听我的话。
0: 主席，关于您的健康，我只听保健医生的。
1: 哎，这医生的话不能不信，也不能全信，全信的话就没法活了。

0: 老百姓都知道不能喝隔夜茶。哎，你把剩茶水泼了，茶也给我留着，我还得吃呢。
1: 主席，主席，彭老总、文白先生和蔡福鼎同志到迪化了，您看。
2: 该把声势再造大一点啊！

0: 现在我宣读中央文件。好，对了，需要说明的是啊，早在第一兵团进疆的途中，党中央指示我们成立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王振为书记，徐立勤为副书记，罗元发、张贤约、饶正基、王恩茂、郭鹏、曾迪、邓立群等。 委委员，后经西北局批准，王震、徐立清、高锦纯、邓立群、饶正熙为分局常委。与此同时啊，免去邓立群同志的中共中央联络员的职务，重新任命邓立群同志为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常委。 建秘书长，宣传部部长。新疆已经和平解放，但是还必须从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进行必要的改革，以巩固和平与团结，使各族人民获得彻底的解放。党中央毛主席指示我们，一切问题合理的解决，都必须在。
1: 民族平等和民主的原则下，从长远的、全面的利益出发。
2: 内线同志报告，蒋介石正在秘密策划炸毁重庆的计划。
3: 蒋介石的心真不是肉长的，刚刚下令屠杀完了就要见到胜利曙光的革命志士，现在又命令。
2: 要炸毁重庆的工厂、学校，甚至还要放火烧毁，用竹子搭成的吊脚楼，这样上百万的重庆市民到什么地方去安家呀？
1: 电告刘邓，与时间赛跑，尽快发起攻击重庆的战役。
2: 好，我们一定要给重庆的老百姓多留下一些重建山城的基础。
1: 同时转告重庆的地下党组织，要全力。

0: 父亲，父亲，共军已经渡过长江，我们还是赶快撤往成都吧。
1: 慌什么？为将为帅者，当有临危不惧的风范。啊，是。可是父亲，时下。
2: 是我，总裁，我是毛人凤。
3: 毛局长，
2: 炸毁重庆的计划很好，留给刘伯承、邓小平的山城将是一座废墟。
3: 请总裁放心，我一定办到。
2: 一切都准备就绪了吗？
3: 报告总裁，我不仅准备了充足的炸药，而且还把它运到了该爆炸的工厂。
2: 山城重庆，即刻就在爆炸声中化为废墟，即刻启动此计划。

0: 这个毛泽东扎得好，我看你毛泽东如何再造一个新的山城重庆。
1: 停车。

0: 这么危险，您怎么还要下车？我就是要亲眼见到这隧道是如何成为一只沙粒的。为什么？毛泽东，我就是要让他知道，得到山城重庆很容易，但付出的代价。 就是山河俱碎。我明白了。
1: 听我命令，立刻炸毁隧道。

丧尽天良。这个蒋该死在飞往成都之前，把一个好端端的山城重庆炸的是满目疮痍啊！

0: 相比之下，我们在解放上海的时候，为了减少上海人民的损失，宁肯多牺牲一些解放军官兵。就说解放蒋某人的家乡溪口吧，主席还专门电令华东野战军，一定要保护好蒋某人的先祖墓地。
1: 可是他蒋某人呢？当年下令把主席家的祖墓都给破坏了。
2: 不许说这些事了，本来。
1: 电告刘登，要想尽一切办法，不能让山城的人民饿肚子。
2: 请主席放心，我们的政务院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在主席出访苏联期间，我们一定会把这件事安排好。
0: 民以食为天，这就是天大的事吧？
2: 请主席放心吧。另外，你的师长邱傲先生到北京了，安排他在北京饭店住下了。 哦，佳英啊，北车。
1: 我这就去北京饭店。
2: 主席，不行啊！中央做了决定，为了保证你出访期间的安全，还是先由佳音同志带你去拜访邱傲先生。嗯，又是安全问题。唉，你的人身自由喽。
3: 请进。
0: 邱老，你是？邱老，我是田佳英，毛主席的秘书。哦，
3: 我知道你的大名。啊，坐坐坐，坐。
0: 不必了，邱老。主席啊，这阵子非常忙，抽不出时间来看你。
3: 哎呦，不敢不敢。来来来，坐坐坐。哎，坐坐坐。<笑>
0: 田秘书，请代我转告润之，他现在是一国的主席了，那正可谓是心系天下，日理万机呀。他能有这份心，我就心满意足了。邱老啊，主席让我叮嘱您，现在刚解放，还有很多潜伏的不法分子呢，您一定要注意个人的安全。
1: 千万不要一个人去王府井、前门大街这些热闹的地方。
3: 哦，好，好，
1: 我会听从李维汉部长的安排。
0: 好，
1: 啊，刚才啊，我把我访问苏联的问题向大家做了通报。简而言之，这次访问苏联，为斯大林同志祝寿，在某种意义上说，带有一些试探的心理，所以啊。 陪我出访的都是一些一般的工作人员。如果访问的结果比较理想，我再电告中央，请恩来同志率庞大的政府代表团去访苏。下面，请恩来同志宣读一下我在访苏期间书记处的人事安排。
2: 好，中央决定。 在毛泽东主席12月份出访苏联期间，由刘少奇同志代理中共中央主席、中央政府主席，朱德同志代理中央军委主席，我代理全国政协主席。好了，
4: 恩来啊，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你还要抓起来。好啊。另外呢，根据形势的发展，云南、四川两个省。
1: 起义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了，我想在主席到达莫斯科之前，这两个省的问题很可能就解决了。嗯，要告诉伯承和小平同志，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平，蜀难平啊！不能掉以轻心呢。
5: 也有可能，主席在莫斯科和斯大林同志谈得正高兴的时候，上海的那些不法资本家。
1: 会利用春节红盘开市之际，在经济战线上再次向我们发起新一轮进攻。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有陈毅坐镇上海，有你陈云同志全盘部署，更为重要的是，有几百万上海人民的支持，打垮这些不法投机商的进攻，我还是有信心的。
2: 我还有一种担心。

0: 正在部署撤退的蒋介石回到台湾以后，一定会获悉主席出访苏联的消息。他一定会抓住这个机会，大做文章的。
1: 无外乎是派飞机轰炸，派特务捣乱嘛。要告诉华东，尤其是上海、南京等地的同志们，他们离台湾很近，要谨防敌机狂轰滥炸。至于派特务嘛，只要台湾没解放。
2: 蒋介石就会像赌徒一样，不断的下注，穷凶极恶，自取灭亡。喂，我现在已经动用了所有的成员了，我到现在还搞不到他离京的准确时间，我上哪儿搞到他具体的车次啊？请你告诉老头子。
3: 中南海的事情，哪儿那么容易知道？
4: 父亲，我们又有两个军叛逃而去。
3: 叛逃吧，全都叛逃吧！以后这样的消息，不要向我报告。
4: 是。
3: 毛仁峰那儿有动静吗？
4: 啊，毛局长。 正在布置刺杀毛泽东的计划，进展如何？据他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他知道东风是什么？应该是毛泽东出访的时间和所乘坐的专列。
3: 这两件事情都没搞清楚，还什么万事俱备？是，告诉他。
0: 斯大林70岁的寿辰就要到了，他毛泽东再晚，不会晚过12月10日动身。是，
4: 最近我们从空中截获的情报得知，台湾严厉指示，潜伏在北京的万能台务必在最近几天完成任务。
0: 太嚣张！情况是严重的，请通知有关部门。
4: 一定要分人分段执行，确保铁路沿线的安全无虞。
0: 我已经向铁路沿线下达了有关命令。嗯，一定要严密封锁主席动身的时间以及乘坐的专列。
4: 是，
0: 克隆同志，云南、四川两省不会发生意外吧？
4: 不会的，我希望用云南、四川胜利起义的礼炮声为毛主席送行。
0: 嗯，好啊。 那我们就更应该加倍努力的工作了。
4: 是，<笑>
0: 为了确保主席的安全，由你这个公安部长，还有铁道部长滕代元护送主席出国门。
4: 嗯，
0: 克隆同志，你协助我处理好西南各省的战事，以及上层和平起义等大事。
4: 是，总理。
0: 您还有什么具体的要求吗？关于中途发生意外情况，由你下车处理。一般情况下，不要惊动主席，以免影响主席出访的情绪。
4: 是。
0: 为了保证主席的绝对安全，你要尽快和负责主席安全的汪东兴同志商量一下主席专列的各项细节问题。总理。
1: 我和东兴同志已经协商完毕，今天他就会向主席报告。很好，经中央决定啊，你们几个随我赴苏联访问，并给斯大林同志祝寿。代表团的主要成员中，有两位在苏联学习工作过，一个是陈伯达，一个是施哲，还有两位啊头一次出国。
5: 一个是王东兴，一个是叶子龙。我呀，挺身见过不少外国人，也和苏联人打过不少交道，但毕竟是第一次出国呀，啊，为此，我为代表团的成员拟定了几条纪律，啊，任何人不得违反。下面由陈伯达同志宣读一下吧，啊，
6: 好，我宣读一下。第一。 此次出访为秘密行动，不对外宣传，不带记者。二，沿途。

0: 各地，可允许当地党政军领导两人来车上看望，其他人就不要来了。
1: 嗯。
0: 三，在中国境内，沿途不下车，也不准向地方

0: 主席的专列由前卫车、主列车和后卫车三部分组成，前卫车和后卫车各有五个车匹，分别驻有50个士兵和一些铁道工作人员。主列车呢，由10个车匹组成，由一个连的士兵负责治安和保卫。主席和我，还有叶子龙同志，乘坐一节公事车，陈伯达和施哲同志乘坐一节公事车。在国内，罗部长和滕部长乘坐一节公事车。至于礼品，
1: 王东兴啊，停一下。小燕，
2: 主席，
1: 请江青同志过来一下。
2: 是。
1: 下边有叶子龙报告给斯大林祝寿的礼品。
3: 好，我们准备了江西景德镇出口的青花瓷器1套，湖南湘绣背面30条，枕套60个，另外还有浙江的龙井茶、贵州的茅台酒，还有上海的名牌香烟。
1: 嗯，大家对礼品还有什么更好的建议啊？
4: 主席，找我有什么事吗？
1: 啊，来，你刚从苏联看病回来，对那儿的情况比较了解，你说说看，莫斯科从上层官员到下层百姓最缺什么东西啊？
4: 蔬菜和水果呀。
1: 哦，
4: 在莫斯科有一句很流行的话，叫有钱人吃草，没钱人才吃肉。如果现在莫斯科有我们山东产的黄芽白菜、大萝卜、大鸭梨、大葱，有了这些呀，他们一定会高兴得合不拢嘴的。
1: 是啊，你老婆是苏联人啊，江青说的这些是这个情况吗？
5: 是的，主席，这个是因为苏联大多数地方都非常冷，蔬菜和水果的产量非常低，只有牛羊肉，所以蔬菜和水果卖的比牛羊肉还要贵。
1: 我这个人呢，送礼历来讲究实用，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调拨一批山东产的蔬菜和水果。
5: 是。
1: 啊，再带上一些江西老区产的南方蜜桔。
5: 好。
6: 请你转告老头子，我一定会按照他们的指示去做。什么？就一句话，让他们注意收听中共的广播。这几天将在京津段上发生轰动全球的大事件。
1: 赵奇同志，我不在的这段日子里，国内的事务你们要多费心了。
7: 放心吧。
8: 是啊。
1: 好，
7: 多保重。保重。
8: 保重。

0: 总理，我们走了。
1: 该说的我都说了，你们俩此行一定要保护好主席的安全。
2: 总理，你就把心放肚子里吧，保证完成任务。
0: 请总理放心，我们二人一定完成护送主席的任务，安全出境。请你放心。

0: 主席，听总理说，天天坐火车是件非常辛苦的差事啊。
1: 可不是嘛，养精蓄锐是很重要的，请早点休息吧。
2: 哎，你们两个人怎么会在我的专利上？
0: 是为了把主席安全送出国境啊。
2: 哎，那也用不着都来嘛，蒋某人知道了一定会说我毛泽东怕死。
1: 他蒋某人更怕死，吃顿饭还怕厨师给他下毒呢。
0: 好，好了，不说这些了，主席，还是请您早点休息吧。
2: 好啊，你们去吧。

0: 罗部长，我是罗瑞卿。记住，不要声张，等我下车处理。
1: 什么情况？
0: 护路人员在路轨中间发现了一枚手榴弹。
1: 发现一枚手榴弹？
0: 嗯。
1: 那该怎么办？
0: 在天津停车，你我下车处理这一事件。

0: 主席早。
1: 主席早。
2: 主席，
3: 你们早啊，来晚了。
0: 主席早。
1: 主席。
3: 哦，西餐呢？怎么着，孤立我呀？
0: 主席，
3: 戴元，过来，给我吃。
0: 不是，您是主席，理应一个人单桌。
3: 少废话，快过来，
0: 快去啊！
3: 好。
4: 咱们主席啊，还不会吃西餐。嗯，
0: 哎，主席啊，您这个刀叉拿反了，应该是右手拿刀，左手拿叉。哎，
3: 这么多讲究啊！告诉我，杨某人能像我这样坐着火车吃西餐吗？
5: 哎，说不定啊，老蒋比主席还神气呢。
3: 哦，
5: 哎，他正坐着这个逃往台湾的飞机上吃西餐呢，是吧？
0: 还真没错。罗瑞卿接到一封电报，云南的卢汉不晚于12月10号以前通电起义，到那个时候，他蒋某人可不就得坐着飞机赶紧从成都往外跑吗？
6: 父亲，您派去安抚卢汉的张跃军突然失去了联系，是不是被卢汉软禁了？
7: 不会吧，卢汉就是当了叛贼也不会忘恩负义扣押张跃军，张跃军毕竟是他政治生涯的救命恩人。
6: 可是父亲，我已经得到确切消息，刘文辉决意通电降共，并且他还得到卢汉的密电，让他会同四川诸将领在成都扣留父亲。
8: 报告，外面发现可疑人物，像是刘文辉的便衣。
7: 不用惊慌，退下吧。
8: 是。
6: 父亲，咱们也该走了。为了安全起见，咱们走后门吧。
7: 不，我是从大门进来的，就得从大门出去。
6: 是。
7: 建国，先不用收拾了，马上备车，陪父亲再去看看成都的夜景。建国，你知道这崇礼阁上有一幅很有名的长联吗？
6: 听说过。
7: 你知道这长联为何人所书？
6: 不知道。
7: 那就更不会背诵这幅长联了。
6: 是的。
7: 来，念念这长联。
6: 啊，是。几层楼，独撑东面风，统进水遥山，共张画谱。聚葱岭雪，散白河烟。烘丹井霞，染青衣雾。时而诗人吊古，时而猛士愁鞭。

0: 最可怜，花蕊飘零，早埋了春闺宝镜。琵琶寂寞，空留着绿叶香焚。对此茫茫，百感交集。小寒蝴蝶，总贪迷醉梦乡中。是从绝顶高呼，问，问，问，这半江月，谁家之物？
1: 告诉父亲，你最喜欢这上联的哪几段？
0: 是从绝顶高呼，问，问，问，这半江月，谁家之物？
1: 古人在此低吟三问，是宣泄他们飘零异乡的落魄与苍寒，表达有家难回的凄楚与悲愤。而今天夜里，今天夜里，你我父子登上这崇义阁，聆听远山近水的相思之情，是不是心里只有江山易逝的锥心之痛呢？你此时仰望苍天，如鲠在喉，是不是也想低吟三问？今日一别，何日归期？
0: 我不知道。
1: 那就把你的眼泪憋回去，我们再去看看下联吧。

0: 千年事，屡换四川局。尽鸿篇巨制，庄严英雄。夜岗上龙，陨坡前凤。我关下虎，名井底蛙。忽然铁马金戈，忽然银声玉笛，倒不若长歌短赋，抛洒些闲恨闲愁。去见回廊，消受得好风好雨。
1: 父亲，您怎么不念了？
0: 蜀中局势，那就是中国历史的缩影。风云变幻，上演了人间的悲欢之时，也呼吁出代代英雄。纵然是铁马金戈驰骋疆场，又或者银声玉笛醉生梦死，而最后都是过往云烟。
1: 父亲，中山先生创建了中华民国，怎么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败于他人之手呢？
0: 鲫鱼簇簇，四海无归，跳死猢狲终落在乾坤套里。其向危梯跳手，

0: 块云是我的天。我明白了，我终于明白了，这才是我蒋中正的儿子。记住，即便你我父子是四海无归、跳死猢狲，我们也必须跳出这乾坤，逃离，打出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
1: 是，我记住了。

0: 这幅黑白分明的肖像，是吴冠中自传《我负丹青》的封面，也是这位绘画大师晚年的精神写照。花白的头发，消瘦的脸庞，犀利的眼神中透露出一丝孤独，紧抿的双唇带着几分倔强。
1: 吴冠中和他的绘画，应该说在20世纪晚期的中国文化界是一种非常奇特的现象，给绘画增加了新的东西，而这一点刚好是他超越了他的许多同辈画家的地方。
2: 他的艺术创作抓住了中国绘画的精神所在，融合中西，表达了一种东方的诗性的神韵和生命的一种

0: 韵律。
1: 吴先这个人呢，绝对是一个纯粹的艺术家。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在艺术和生命之间，我选择艺术，我不要命啊，我要艺术。
2: 吴冠中对于艺术啊，那种迷恋，那种爱，往往会超过这血液对情感的这种负荷。我说吴先生的一生啊，他如果没有艺术来分担他心里的这些爱，这些激情的话，这个人一生要怎么度过是没有办法设想的。
3: 所以他是一个虔诚的艺术的信徒，他觉得心里有一个美神在呼唤着他，他一生都在往这个美神身边去走。所以他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忘我的往前迈进的一个艺术的苦行僧。
4: 他要天南海北的去跑，风餐露宿，艰苦环境下画出很多画。他说多年之后出来说话的只有作品。
5: 在这本自传中，时年85岁的吴冠中这样写道：世间没有后悔药，永远不会有这样的药，自己酿的苦酒自己饮，默默的。如今斯人已逝，而这些话语却让人们不禁要去追问，这位被写入中国美术史的艺术巨匠，为什么会在到达艺术巅峰的晚年写下这样的话语？在长达91年跌宕起伏的人生岁月里，他又是如何踏上了自己这条艺术的苦行之路呢？

0: 入夏已经离得那么遥远，并且是半个多世纪前的往事了。童年的情景却是永远那样清晰，仿佛还是昨天的事呢，是昨夜梦中的经历吧，刚刚梦醒。这段如诗如画的文字，是晚年的吴冠中在自传中写下的一段话。吴冠中曾说，杏花春雨，江南是我的故乡，烟波飘鸟，草长莺飞，小桥流水的江南景象一直不断地在他对故乡和童年的记忆中闪现着。在他的画笔下，垂柳笼罩着的渔村倒影，绿荫深处的片片白墙，都成了描绘不尽的美丽乡愁。
1: 为什么他老画水乡啊？那些都是他的记忆，都是他童年那个生命的一种回放。听他讲起来，这一切缠缠绵绵的这些景象都对他印象太深了。所以童年呢，是你生命的合唱，它像一个底色一样，随着你的一生，它是永远连通的，就让你永远牵挂着。
0: 虽然童年的记忆是如此的美好，但是当翻开吴冠中的年表时，却发现他生命的原点居然跟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年份有关。1919年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时间点。当历经数年积蓄而成的思想及文化洪流终于在一场五四运动中彻底爆发后，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新旧交替、风雨激荡的时代。这一年的8月29日，吴冠中出生了。位于江苏省南部的江南水乡宜兴，河道纵横，水陆交错。这里不仅是闻名遐迩的陶都，也是吴冠中的故乡。

0: 坐落于宜兴市郊的北渠村，是太湖边上典型的鱼米之乡。千百年来，这里的农户以种田和捕鱼为生。吴冠中就出生在村中的一个普通农家。如今村里已经建起了吴冠中故居纪念馆，尽管房子已经不是当年的老宅，但是从室内展陈上，人们还是能够依稀看到吴家当年的模样。
1: 我的爷爷是农民，他同时呢在小学也担任教师，是一个有一定文化的农民，但整个他是一个比较相当贫苦家庭出身的。
0: 这是吴冠中1991年回乡时在老宅前的留言。关于自己的身世，吴冠中在自传中这样写道：一个教书兼务农的穷教员和一位大家庭破落户出身的文盲女子结婚后，生下一大堆儿女，我是长子。
2: 吴先生他其实家里就是说还算有几亩薄田吧，家里父亲是非常节俭的一个农民。
0: 在北渠村，吴冠中的家庭在当时勉强可算是小康之家。然而随着弟弟妹妹们的增多，再加上母亲常年多病，家庭负担变得越来越沉重。好在父母勤俭节约，吴冠中的童年生活才得以像他形容的那样，不衣暖，饭菜饱。正是由于有了这样一个不愁温饱、父母疼爱、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才为他留下了一段令他魂牵梦萦、终生不能忘怀的水乡记忆。今天的宜兴市河桥实验小学，就是当年吴冠中就读过的河桥镇峨山小学。1930年，在跟随父亲读书4年后，吴冠中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这所小学。对于他此后的一生来说，在这所当时全县第一的名校就读，可以算是吴冠中个人奋斗的起点。这张拍摄于1931年的照片，正是吴冠中在峨山小学读书时的模样。当时的他只有12岁，眼睛清亮有神，鼻宽唇厚，嘴角紧抿，已经凸显出一股桀骜不驯的气势。河桥镇离家10余里，小小年纪的吴冠中过上了远离父母、一切自理的寄宿生活。聪慧过人的他，在第一学期就取得了全班第一的成绩，最终又以第一名的成绩高校毕业。儿子如此出色，让吴冠中的父母不胜欢喜。为了谋得一份好前程，家里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支持他继续求学。1932年，吴冠中考上了无锡师范学校，并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与学费相当的奖学金。
1: 那时候农村条件都很差，家里还是很穷的。为什么考师范呢？师范它不收学费，而且有生活费，
3: 所以这贫穷呢也好，激发了他这个从小吧，就是这个学习吧，就永争第一，不甘落后，考试永远要考第一名。
0: 1934年的中国，内忧外患不断，时局变得愈加紧张。淞沪抗战的硝烟尚未散去，伪满政权又在日本侵略者的扶持下割据了东北。而此时全国各地也不断掀起了爱国救亡的抗日热潮。就在这一年，

0: 师范毕业的吴冠中并没有遵照父母的期许成为一名高校教员，而是与许多热血青年一样，怀揣着工业救国的梦想，考取了位于杭州的浙江大学附设高级工业学校电机科。风景如画的杭州，美不胜收。千百年来，这份人间天堂的景致始终令人向往。1934年，15岁的吴冠中带着对未来的信念和憧憬，只身一人来到这里。然而，正当他的人生准备翻开新的一页时，即将发生的一切却是谁也没能料到的。用吴冠中的话说，当家里砸锅卖铁供他读书的时候，他却做出了自己的选择。这张照片上的人名叫朱德群，如今他早已是享誉世界的绘画大师。当年正是他改变了吴冠中的人生轨迹。1935年夏天，在结束了1年级的学业之后，吴冠中参加了浙江省大中学生暑假军训。当时，他与来自国立杭州艺专的学生朱德群被编在了同一个班里。每天的朝暮相处，使两个人很快就成为了一见如故的挚友。
1: 朱德群，他是学画的，学艺术的。朱德群呢，认识他以后就带他去这个杭州艺专去参观过。
0: 正是这一次无意中的探访，却深深触动了吴冠中的内心，为他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提起当年的情形，吴冠中曾回忆说，我看到了前所未有的图画和雕塑，强烈遭到异样世界的冲击，也许就像婴儿睁眼初见的光景。我开始面对美，美有如此魅力，它轻易就击中了一颗年轻的心，它捕获了许多童真的俘虏，心甘情愿为它奴役的俘虏。
2: 我父亲就从那一刹那起看着杭州艺专这个学校以后，你就对艺术就充满这种热情，就马上就决定要学艺术。
0: 就这样，一次看似平常的参观，一个看上去极为冲动的决定，却彻底改变了吴冠中的一生。吴冠中晚年曾在自传中写道，误入异途，从事了绘画，也曾下决心要在绘画中做出鲁迅那样的功绩。吴冠中一生将鲁迅奉为精神楷模，或许正是因为鲁迅弃医从文，以文学拯救国人灵魂的做法影响了他的选择，从而下决心弃工从艺，要以艺术震撼社会。今天的中国美术学院依然引领着中国美术的半壁江山，而它的前身就是当年赫赫有名的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1936年，在朱德群的帮助下，经过1年的努力，吴冠中顺利考入这所心中向往的学校，成为比朱德群低一级的校友，从此走上了一条非同寻常的绘画之路。在吴冠中的回忆中，进入艺专之初是最宁静的一段时期。那时的学生们认真学习，教室里从来没人喧闹，经常只听得到木炭条在纸上擦擦的作画声。当时的杭州艺专 正值留法回国的著名。

0: 美术教育家林风眠先生担任校长。他不但大力推行中西结合的现代美术教育模式，还聘请了一大批留法归来的知名教授担任教职。
1: 国立杭州艺专，它是一个要发扬传统啊，介绍西洋中西融合啊，创造现代的这么一个学校，就不是写实的现实主义的这么一个教育体系。它那个种子当时就是一个要埋下去的，就是一个现代的种子。
2: 他在国立艺专读书的时候，认识了一些了解西方艺术的老师，都是20年代在法国留学回来的。这些人把这些艺术都介绍到当时的学校里边。因为吴先生又是学西画的，他是学油画专业的，但是呢，他们也同时上一些国画课。
3: 课程安排上，中西融合，你也可以往中的发展，对吧？也西的发展是由学生自己的追求。他另外一个呢，就是强调基础课非常要严格，高年级创作的时候相对来讲放松，有这么一个原则，希望大家到了高年级能把自己的艺术个性啊能够发挥出来。
0: 这种重视学生个性培养的开放式教学方式，使吴冠中在素描、油画和中国画基础训练上受益匪浅，而中西兼学的课程更为他日后对油画与水墨的融合探索奠定了基础。沉醉于绘画之美，吴冠中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了艺术的世界里。然而好景不长，就在吴冠中考入艺专的第二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随着日军登陆杭州湾，师生们在校长林风眠的率领下被迫撤离即将沦陷的杭州，一段颠沛流离的战时学习生活开始了。
3: 接到政府的通知呢，大家就逃难了，学校一路就是往西往南就跑了。那么先是到江西，然后到湖南。
4: 学校的教具、图书，还有就是师生一块儿用船啊，这样子运啊，一路就是到了这个宛陵啊，湖南宛陵。
0: 在跟随母校逃难的过程中，尽管遭遇了各种艰难困苦，但吴冠中却从未放弃绘画学习。在湖南沅陵临时的校舍，时常会遇到日军飞机轰炸的威胁，学校为了安全起见，一有警报就停课，安排师生们分散躲藏。而吴冠中却总是置警报于不顾，让学校的管理员将自己反锁在图书馆里面，一遍一遍地临摹南画大成里的那些中国古代画卷。南画大成是有史以来第一部中国古代绘画的合集，几乎将中国历代名作收罗殆尽，它是学习中国传统绘画的绝佳范本。正是得益于对这本画集的反复观摩和临摹，吴冠中不仅打下了坚实的传统绘画基础，更是深深地理解了传统绘画的美学观。
5: 从那个现在保留下来的他这个作业、他的考题来看，吴冠中对这个中国画并不是在他这个中年以后再从头开始的，而在他青年时期就有比较高的、比较正规的一种训练和修养。
0: 山城重庆是抗战时期的大后方，也是当时国民政府的陪都。1941年，随着战局的变化，艺专再次迁址来到了这里。1942年，在经历了长达7年的逃难迁徙生活之后，吴冠中从艺专毕业，开始在当时的重庆

0: 大学建筑系担任助教。就在这一年，吴冠中意外地收获了一份爱情。当时经同学介绍，他认识了毕业于重庆女子师范学校的朱碧琴。碰巧的是，这位淳朴善良、待人宽厚的女子也在吴冠中任教的大学附小当教师，两人一见钟情，在战时艰难的岁月里相依为命。此时日军对重庆的大轰炸已经持续了4年之久，时常在刺耳的警报声中躲进防空洞，对个人命运和国家前途都无法预知的吴冠中，却没有泯灭对艺术的憧憬。他心中一直有个期许，想要追随老师们的步伐，去法国学习艺术。
1: 在我父亲看来，对于学艺术的人来说，那他一定要去法国，啊，去法国那真正是艺术之乡，那些著名的画家，那个西方现代艺术都是在法国。
0: 于是，他不仅寻找机会，去中央大学听法门课，还向戏剧家焦菊隐和天主教堂的法国神父求教，甚至去旧书店里淘换法文旧书，边查字典边阅读，逐字逐句的去啃。
2: 艺术要学习，法文也要学，他总想以后有机会呢去法国。有句话嘛，就是机会都是给有准备的人，他就是有准备的人。
0: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不久后，吴冠中得知了一个令他兴奋不已的消息，国民政府全面恢复了对法国的公派留学，全国遴选考试也将如期举行。1946年，对于年仅27岁的吴冠中来说，是一个双喜临门的幸运之年。这年7月，他参加了只有2个美术名额的公派赴法留学生考试，并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这年冬天，在参加留学生赴法培训之际，他与朱碧琴在南京举行了隆重的婚礼。用吴冠中自己的话说，这一年我品尝了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的传统欢乐。1947年7月，随着一声汽笛的长鸣，吴冠中登上了开往欧洲的海眼号美国游轮，从上海出发，远渡重洋。从此，他将在法国巴黎这座艺术之都，开始一段梦寐以求的留学生活，也开启了一代绘画大师横占中西的

盛夏的唐布拉草原，层峦叠嶂，青草漫野，在这里雪岭云山交相辉映，点点毡房，袅袅炊烟，声声马嘶，串串牧歌。这片草场上居住着大约30户哈萨克族家庭，他们是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每年只有夏天水草丰美的时候才从各处迁居到此。德利夏提家是这片草场上唯一养有骆驼的人家。

骆驼必须嗅到幼骆驼的气味才会分泌乳汁。德利夏提把收集到的骆驼奶混合在一起，不停地搅拌，搅拌的时间越长，骆驼奶的口感越好。骆驼奶的味道比牛奶略咸，奶油味更浓。牧民们相信它有很高的营养价值，甚至具有一定的医疗作用。德利夏提还把骆驼奶卖给邻居和来牧区旅游的客人，增加收入。

0: 这张照片拍摄于1949年11月的法国巴黎。照片中的吴冠中身着西服，气宇轩昂。此时，这位巴黎美术学院油画系的高材生，学业有成，即将毕业。就在一个月前，远在万里之遥的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 人法人民共和国，人家人民政府，今天等你了。
0: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成立，古老的中国从此跨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纪元。消息传来，吴冠中心潮澎湃，思绪万千，在刘宇走的选择中执着徘徊。翻开吴冠中的自传，他曾这样表达了自己最初来到巴黎时的愿望：到巴黎前，我是打算不回国了，因国内搞美术没有出路。到巴黎学习，我曾打算在国外飞黄腾达，不再回没有出路的旧中国。为艺术而生，是我当时的唯一愿望。然而，3年后的1950年夏天，就在自己留在法国的愿望即将实现之际，吴冠中却义无反顾地登上了归国的轮船。究竟是什么样的留学经历使吴冠中改变了自己的初衷？又是怎样的艺术理想使他最终选择了回到自己的祖国？

这些极富浪漫色彩、散发着异域风情的作品，创作于1989年的法国巴黎。在吴冠中的笔下，巴黎这座他再熟悉不过的城市，被描绘的别具一格，令人耳目一新，充满了东方意蕴和浓浓的诗意。

0: 时隔半个世纪之后的重访，70岁的吴冠中对这里依然记忆犹新。他所描绘的这座城市，不仅是他横占中西的起点，也是他艺术人生中一个重要的转折之地。被誉为浪漫之城的法国首都巴黎，是全世界艺术家向往的圣地。几百年来，一直引领着西方艺术的潮流。1947年夏天，在经历了几个月的海上颠簸之后，28岁的吴冠中，终于来到了这个自己渴望已久的艺术圣地。坐落于拉丁区波拿巴路上的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被誉为世界著名艺术家的摇篮，从他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影响着整个欧洲乃至全世界的艺术进程。这座名校也培养出了徐悲鸿、林风眠等一大批被写入中国美术史的绘画大家。这是一张吴冠中留学时使用的学生证。当时的他经过了杭州艺专8年多的绘画学习，在校长林风眠的影响下，已经初步打下了现代美术的良好基础。当吴冠中进入巴黎美院学习时，这里的艺术氛围正好契合了他的艺术追求。当时的欧洲刚刚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洗礼，西方美术界开始反思战争带来的灾难，充满批判精神的现代主义浪潮风起云涌，流派众多。作为艺术之都的巴黎，更是充斥着现代主义和前卫艺术的浓烈氛围。
1: 他当时留法国的时候，西方的印象主义绘画和西方的现代绘画已经进了博物馆了，已经成为经典了，所以他对西方的现代的精华的东西呢，理解得更多。
0: 在巴黎美术学院当时的教学体系中，传统和现代并存。为了打好基础，吴冠中首先选择了传统学院派画师，接受写实绘画训练。他曾说，作为职业画家，我必须掌握写实能力。这一时期，他还不断地奔波于巴黎的各大美术馆临摹学习，深深地沉醉在艺术大师的杰作中。
2: 到法国以后呢，如饥似渴地进行学习，课余时间呢，他就到博物馆啊、艺术馆、画廊的，他就到那去看看那些艺术大师的原作，在这里面学习。
0: 半年之后，吴冠中正式转入了苏福尔皮教授的画室，开始系统学习现代主义绘画。苏福尔皮是上世纪40-50年代欧洲著名的现代主义画家，法兰西学院院士。他的画风磅礴沉重，主题大都是对人性的颂扬。正是这位充满激情的绘画大师，将吴冠中带入了西方现代造型艺术的门庭，使他对艺术品味、结构造型和色彩力度有了全新的认识。
3: 你像比如说他讲的这个绘画里边造型上、构图啊、形式上的这些东西，他主要是在那几年的时间在法国接触了现代艺术，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0: 吴冠中在回忆导师时这样写道，他将艺术分为两路，美与漂亮。如果他说学生的作品漂亮好，便是贬词，是警惕。苏福尔皮这种美学观念影响了吴冠中的一生，他后来曾这样总结自己的感悟：漂亮和美不同，

0: 漂亮讲的是质感、细腻、美，往往是造型艺术里面的独特性构成美，这两个不一样。
1: 他说漂亮呢，都是现实的、世俗的，美是这个超越现实的，它是被这个心灵净化过的。
2: 他老强调一点，在法国最大的收获呢，他认为艺术呢应该分两个部分，一个是老师会教你如何认识美，一个老师可以教你绘画的技巧技术，他比较强调的第一方面。
0: 进入苏福尔皮画室后不久，吴冠中就凭借着自己独特的感悟和出众的才华，得到了导师的首肯，被赞誉为最好的东方学生。1948年，在苏福尔皮教授的推荐下，吴冠中的作品入选了久负盛名的巴黎春季、秋季沙龙画展，获得好评。然而，就在毕业前夕，当导师主动提出为吴冠中申办法国政府公费资助和延长签证时，吴冠中却犹豫了。
3: 我父亲出国之后，他一开始他就有想法，就是去了法国以后他就不会再回中国了，因为这个国内这个环境，国民党政府非常腐败，我父亲他对于中国的当时整个形势他是有清醒的看法的。但是他后来呢，在法国这三年，虽然说学习到很多西方的现代的艺术，但是那个时候他也是，就是对于自己究竟是在法国发展，还是说回国，也是一直存在这个矛盾。
0: 吴冠中之所以改变了自己的初衷，与他留学时的生活经历有关。当时，二战后的巴黎重返繁华，但是吴冠中却感觉自己是一个无法融入灯红酒绿生活的异乡人，毫无归属感。战后高昂的物价，对于他这个仅靠微薄留学公费生活的穷学生来说，可谓举步维艰。而在学校之外遭遇的种族歧视，也一直让敏感而好强的他耿耿于怀。
4: 这个人是受过刺激的，在法国他坐公共汽车买车票，那个钢镚售票员拿去了哈，卖他票，然后拿这个钢镚找给另外一个法国人，那个法国人不要，嫌脏。还有他在博物馆里边看那个展览，保安看他看得特别认真嘛，走到边上就说，怎么样，这东西好吧，你们国家没有吧，很伤害人这个自尊心的。这个自尊心就是一种民族的自尊感，知道吗？
0: 到巴黎一年多后，吴冠中曾给老师吴大宇写过这样一封信：一个穷僻山村里的孩子，爬到这个夕阳寻求欢乐的社会的中心地巴黎，到处看听。一年半来，我知道这个社会，这个人群与我不相干。我的父母、师友、邻居、成千上万的同胞都在睁着眼睛看。艺术的学习不在欧洲，不在巴黎，不在大师们的画室，在祖国，在故乡，在家园，在自己的心底。然而，吴冠中却又这样描述了自己毕业前夕的矛盾心境：回去，巴黎那么好的学习环境，不是全世界艺术家心中的麦家吗？怎能轻易离开？何况我只当了2年学生，自己的才华还未展露，我这个黄脸矮个中国人，有信心要同西方的大师们来展开较量。就在吴冠中犹豫不决的时候，远在万里之遥的祖国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合国成立了，中国人民站起来。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让海外的学子们欢欣鼓舞，而新中国欢迎留学生回国参加建设的姿态，更让怀乡已久的吴冠中最终下定了回国的

0: 西方的现代艺术，但是他觉得自己走的道路不是要走那种完全的模仿的，他在内心深处他就要追求一种既有中国的艺术又有西方的艺术，能够把他们这两种艺术结合起来的这样的一种艺术道路。
1: 在北京王府井校尉胡同五号，有一栋写入新中国美术史的老建筑，这里就是中央美术学院的旧址。1950年秋天，回到祖国的吴冠中来到了北京，在当年杭州艺专的老同学董希文的推荐下，成为了中央美术学院预科班的素描课讲师。一个月前，他应邀参加了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建国一周年国庆观礼大典。这种高规格的政治待遇和当时充满红色热情的社会氛围，使刚刚回国的吴冠中深受感染。他有了一种急于施展抱负的强烈冲动。
2: 吴冠中他回去以后，他就说，我回去肯定要遇到一种新的环境，但是他觉得我把我学到的这一切东西要毫无保留地贡献给我们这个中国的新一代艺术家。
3: 他也说了，再苦无所谓，刚刚解放嘛，条件比你苦，他也想到了，他再苦无所谓，他总想用生命铸造些什么。
1: 然而满怀热情的吴冠中却并没有料到，新的工作刚刚开始就陷入了困境。当时他教授的是一年级素描，他发现同学们作画时总是一味追求写实，缺乏情感。于是他就在课堂上大讲西方现代美术观念，并将自己从法国带回来的三铁箱画册拎到教室，热切地向大家推荐西方现代主义的绘画经典。
0: 教课的时候，他当然抱着一腔热忱了，把自己从法国所学到的那些西方现代艺术这些精华，他在授课当中都希望能够把他们教给这些学生，传授给学生。
1: 可是当有学生问他是否有列宾的画册时，吴冠中却满脸茫然。他竟然对这位国内美术界人人熟知的苏联画家一无所知，而翻开自己的法文版美术史，能找到的介绍文字也只有寥寥几句。深感郁闷的吴冠中在董希文的点拨之下才终于明白，当时的中央美术学院崇尚的是苏联绘画体系，而列宾这是苏联体系中被推崇的现实主义大师。他的作品与吴冠中所学到的法国现代主义风格有着天壤之别。
2: 他一进入美院就感受到他所珍视的、他所把握的那些东西和目前艺术院校所教育的方向和目标都差距太大了，所以他要把他这一切无保留的都拿出来，但是既不鼓励更不容许这样做，对他来说当然是一种这个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打击。
0: 就是在中央美院这一段，他就是从艺术创作和这个教学上都感到很压抑，因为他自己的艺术理念和当时这个环境，不光是说中央美院这个环境和整个这个社会环境都是格格不入的。
1: 1953年，始终难以融入现实主义教学体系的吴冠中被调离中央美术学院，来到了清华大学建筑系担任讲师。在这里他只能教授素描和水彩之类的所谓纯技法基础课程，但是被当时的主流艺术排挤在外的吴冠中并不甘心就此沉沦，终于在几年之后获得了一个意外的机会。1956年，吴冠中出人意料地以副教授的职称 被调入刚刚

0: 成立的北京艺术学院，担任油画教研室主任。正是从这时起，他开始有机会频繁地外出写生。上世纪五十年代，现实主义的表现形式是美术创作的主流，而这种写实绘画的创作形式也始终令吴冠中感到纠结和苦恼。
1: 在这个情况之下，他就显示出他的这种性格上的执拗。他说呢，我绝对不愿意去画当时流行的这个宣传画、新年画和联欢画那样的作品。那我干什么呢？我可以去画风景，要去画静物。
0: 就是这样一个看似无奈的选择，却迫使他为自己的艺术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从此之后，风景画的写生和创作成为了他绘画生涯中最主要的表现形式，而他也为此踏上了一条孤独的苦行之路。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形单影只的吴冠中不辞辛苦，足迹几乎踏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创作出了一大批风格独特、极具表现意味的油画和水彩画风景作品。这批作品既有西方艺术的构架，又有浓郁的中国特色，为他日后个人艺术风格、语言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60年暑假，吴冠中自费赴海南岛写生。他坚持住在每天只要几毛钱的小招待所，忍着蚊虫叮咬，钻林下海，拼命作画。为了将这批作品带回北京，他经受了常人难以理解的艰辛。
2: 回来的时候，那个人很多，他硬座嘛，他只有一个位置。他的画呢，没地方画。我父亲他自己辛辛苦苦创作的作品，他把看得比自己生命还要重要。怎么办呢？他就把这个画就放在座位上，自己站着，站三天三夜，就站回来了。他回来以后腿全肿了，这个别人说起都不信，怎么可能呢？但是我父亲真是这样。
0: 8年的时间一闪而过，就在吴冠中纵情于山水之间忘我写生的时候，北京艺术学院突然宣布撤销，而他也被调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无奈地回到了基础课程讲师的繁忙教学工作中。远游创作的日子被迫终结。不料祸不单行，一年后吴冠中又患上了严重的肝炎，他不得不停止工作，放下画笔。为了治病，他几乎跑遍了北京各大医院寻医问诊，在经过了长达5年的中西医治疗后，病情却丝毫不见好转。1970年，吴冠中跟随工艺美院200多名师生来到了河北省霍鹿县部队农场驻扎的李村下放劳动。此时他又患上了严重的痔疮，病痛的折磨使他常常通宵失眠，精神几近崩溃。久治不愈的结果使他产生了自杀的念头，而他选择自杀的方法就是拿起画笔。
3: 这肝炎治不好，他索性和我来说我不治了，我就拼命画画，
4: 就说不如我去用绘画画画把我画死算了，我也不让疾病把我折磨死。
0: 就这样，不顾一切的吴冠中在常人无法想象的情况下创作了大量李村风景。在他的笔下，北方淳朴的乡村亲切自然，草木生灵都充满了勃勃生机。从这些在生命极限状况下画出的作品中，可以感受到吴冠中倔强的生命力和顽强的毅力。而他这一画就是3年。

0: 70年代在他病重的时候用生命完成的一些作品，那的确是生命的脉搏在跳动，那种情感的纯真纯净，那种真善美的追求，这种东西都在他那个的画里能看出来。
1: 他画了很多这个高粱地啊，这个农村的大院啊，这个棉花呀、南瓜呀什么的，确实对吴冠中的作品里面是一种新的一种风气，也在整个中国油画、西画进入中国以后，一种新的一种的清新的空气吧。
2: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三年后，奇迹发生了。抱定为艺术而亡的决心，疯狂作画的吴冠中，做梦都没有想到，他的肝炎和其他疾病，居然都不治而愈了。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这是向死而生了。

0: 1973年，吴冠中被调回北京。这一时期，战胜病魔后的他，重新焕发了艺术的活力。他先后赴青岛、绍兴等地写生，创作出了《青岛红楼》《鲁迅故居》等一批优秀作品。同时，吴冠中也开始尝试用中国水墨画的技法来表现自然，用一种全新的表达方式丰富他的创作内涵。
1: 70年代后期，对他个人来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除了画油画以外，也开始画水墨了。这当然对他来说，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变。
2: 因为油画已经不尽兴了，他把油画和中国绘画的这个壁垒界限一下子打通了，使中国绘画有了西方绘画的色彩形的视觉的张力。
0: 1979年4月，吴冠中绘画作品展在中国美术馆隆重开幕。这个展览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美术界带来了一股清新的气息，开一代新风。这也是吴冠中人生当中举办的第一次个人作品展。
3: 我认为他用现代艺术创作的精神，特别是20世纪以来西方视觉革命以后的形式创造的语言，来阐释了中国绘画当中的意义。他在中国画的抽象和意象境界里面，找到了中国画走向世界、走向未来、走向现代艺术的一个方向。
0: 从1950年归国算起，时间已经过去了漫长的30年，而此时的吴冠中也已经是60岁的花甲老人。吴冠中在一篇文章中写道，鲁迅先生说过，因腹背受敌，必须横站，格外吃力。我自己感到一直横站在中西之间，古今之间。正是因为孤独而决绝地保持着横站的独立姿态，吴冠中终于打通了西方现代艺术与中国传统绘画之间的藩篱，走上了一条融合中西的

这种卡萨囊是柯尔克孜族的一种肉囊，肉馅儿用羊肉、羊油和洋葱制成，把馅料放在两张擀好的薄饼之间，卷出好看的花边，炸好食用。

0: 奇，我们在沙海迷路了。大勇和美琪吃光了食物，我们救的小沙狐引导我们找到了绿洲。奇异果实。
1: 水，水啊！
2: 大家别急着喝，野外的水要先处理后才能喝。
0: 处理？
2: 先过滤，去除杂质，再煮熟杀菌就好了。
1: 从来没觉得水这么好喝过，嘿嘿，谢谢教练同学。
3: 好喝是好喝，就是太麻烦了，哪有直接喝来的过瘾？
2: 野外的水杂质和细菌很多的，直接喝的话容易生病。
1: 对，就是，赵林同学说的太对了。
3: 我劝你分心阵营，别当叛徒。
1: 放心吧，我这次绝对空前的机智。

啊！

0: 我。
1: 过瘾。哪里有厕所？哪里有厕所呀？我憋不住了。不管了。
2: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3: 王妃，怎么了？
4: 他俩不见了！糟了，爸爸的笔记本。

0: 赵琳姐姐，你说保险起见，让我枕着笔记本睡觉的。
1: 可是，还少了样东西。
2: 我说什么来着？我这次绝对空前机智，笔记本到手了。我这就给老板报告喜讯。
3: 你还敢再分点吗？这不是我们要找的笔记本。
2: 咋可能？这是日记本。
0: 那个日记本对我很重要，
1: 我一定要拿回来。
3: 哎，不就是个日记本吗？从逻辑上来讲，风险和收获不成正比，我劝你放弃。
1: 不行，
0: 女生的日记有很多秘密的，你不懂。
3: 秘密？啥秘密啊？逗你玩呢。他们发现拿错了，肯定会回来，到时候我帮你。
1: 好吧，还是先找点吃的填饱肚子吧。好特别的果子，
3: 这个绿洲感觉不太一样了。有吃的了。
1: 梦梦，快吐出来！
4: 今天优惠，拔一送一哦！
5: 我不要拔牙。
3: 盼了这么久，我终于有自己的狗啦！
1: 都说了别吃。
4: 走，我们去散步。
3: 笔记本交出来。
6: 对，交出来。
1: 把日记本还给我。
4: 大狗狗，来来来，我带你们一起去散步。
6: 我最讨厌别人叫我小名了。
1: 妈妈。

0: 帮忙拉一把呗。
1: 让你钻，自己几斤几两不清楚吗？那味道。梦梦，是谁欺负我们家狗？给我出来！是你，说话呀！是不是瞧不起我？
2: 是，别闹了。走，他们来了，
1: 都怪你拖后腿。
2: 现在怎么办？
1: 奇怪，
2: 跑哪儿去了？

0: 是拿我们家的狗粮。
1: 变得这么厉害了，
0: 闪开大勇。
2: 别动，
3: 还有吃的，
2: 正好也饿了。
0: 不能吃，那个果子有问题。
3: 激将法，哼，我才不吃你那套呢。
4: 这难道是老板给的录像奖励？哇哦！
2: 啊，笔记本？
4: 小黄鸭？
0: 章鱼？救命啊！我被章鱼缠住了！
2: 早就说了，这果子有问题。
0: 你怎么抱着我兄弟？
2: 他饿了，我们去前面找点狗粮给他吃。
0: 一起吧，我最爱吃狗粮了。
2: 鹏飞和梦梦得靠陶醉瀑布的一落花恢复正常，我们赶紧出发，请期待下集《再遇沙湖》。

0: 上集，芳菲和梦梦误食陶醉果，笔记本也被抢走了，但我抓住机会拿回了自己的东西。在遇沙湖，你们跟紧点，别再走丢了。哎，人呢？
1: 芳菲，梦梦，
0: 人呢？到哪儿去了？
2: 我是一只树袋熊，大头大脑毛茸茸。
1: 梦梦，你不是树袋熊，快醒醒！
2: 我就是一只树袋熊，大头大脑毛茸茸。
1: 你快下来！
3: 交给我吧。
4: 记住，你不是树袋熊，因为
5: 我才是树袋熊。
2: 我才是真的树袋熊，大头大脑毛茸茸。
5: 我是比珍珠还真的树袋熊。

0: 走啦。
1: 站住，赶紧离开这儿，这里不欢迎你们。
2: 你是谁？你们不至于这么怕吧？对不起，打扰了，我的朋友们吃果子中毒了，你有什么办法帮帮他们吗？
1: 别过来，不然我就不客气了。
2: 小心。危险。
0: 这投掷技术，
3: 好甜的感觉。
2: 又是你。

0: 醒了。别怕，我们不会伤害你的。别害怕，我们不是坏人。我叫赵琳，你叫什么呀？
1: 我叫憨憨。
0: 憨憨，我的朋友吃完那些红色的果子就变成这样了，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1: 我知道，我的家族就住在这片绿洲里，我们族训的第二条就是绝对不能吃陶醉果。
0: 陶醉果？
1: 嗯，吃了陶醉果的人会一直做梦，还会做出一些没有办法解释的奇怪行为，而且他们不吃任何东西，直到耗光所有的体力。
0: 那有什么办法能救他们吗？
1: 传说只有陶醉瀑布里长的伊洛花才能解除这种状态。
0: 伊洛花？
1: 但是据说那儿住着一只凶猛的秃鹫，任何闯进他地盘的人都不可能出来，我必须救我的朋友。
0: 拜托你告诉我，
2: 陶醉瀑布在哪儿？
3: 求求你，救救他吧！
1: 我
0: 怎么了，憨憨？

0: 放过我，我相信你们是好人。既然你们要陶醉瀑布，那作为报答，我带你们去。
1: 谢谢你了，憨憨，你真是太好了，
2: 太好了。
1: 他们应该是饿了。
3: 咕咕噜，咕咕噜，咕咕噜。
1: 鹏飞，接着。快吃吧。对了，涵涵。不吃陶醉果是你们的第二条祖训，那第一条是什么？怎么了？
0: 没事，我们得抓紧点了。
1: 谁？是谁躲在草丛里？快出来！
4: 停了，
1: 飞毛飞石，然后是飞网。默默小心，默默快变身。
2: 我只是一条毛毛虫。
1: 鹏飞，
5: 这位同学，你有什么烦恼吗？
0: 大师打扰了。
1: 演的哪一出啊？

0: 手下败将，还不速速投降。
1: 憨憨在哪儿？憨憨，憨憨
2: 在这儿。啊

0: 你没事吧？
1: 还是担心你们自己吧。

不要啊！不要啊！他们救过我，别伤害他们。你忘了吗，憨憨？沙狐族的第一条族训是什么？不要相信人类啊！这些沙狐攻击我们，说不喜欢人类，为什么？啊，憨憨不见了。

0: 集，我在绿洲又救了憨憨，憨憨要带我去找救鹏飞和默默的方法，路上却被沙狐袭击。伊洛传说，
1: 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2: 我们是闹钟。
0: 我们真的没有恶意，请帮帮我的朋友吧。
3: 憨憨，快让开！
4: 他们误食了陶醉果，再这样下去会没命的。
5: 陶醉果树原本就是我们隔绝人类的天然屏障，他们只不过是自作自受。
4: 可他们不是坏人。
6: 憨憨，欺诈可是人类的本性。
4: 但之前他们救了我。
5: 够了！牢记祖训，不要相信人类。

0: 滴答滴答滴答，现在是
1: 晚上10点钟。
0: 滴答，
2: 我韩寒，你怎么来了？我是来救你们的。
0: 对不起，害你们被抓了。

0: 想帮忙而已。
1: 你怎么都不担心自己出不来了？
0: 因为我有这个。啊？哦，
2: 真好吃！
0: 这是什么呀？这是水果糖。对了，憨憨，沙狐不喜欢人类，是因为第一条族训吗？嗯。那你们的第一条族训是怎么来的？
1: 是因为一个传说。
0: 传说？
1: 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叫做伊洛的渺小部落。由于生存环境变得恶劣，伊洛部落的先知带领族人们离开了故土，去寻找新的家园。在途经沙漠时，他们弹尽粮绝，陷入了绝境。就在这个时候，伊洛族人发现了一朵即将枯萎的蓝色花朵。善良的先知决定用仅剩的水来浇灌它，没想到蓝色花朵奇迹般复苏，召唤来了沙狐先祖为它引路。于是伊洛族人跟随着指引，发现了一片美丽的绿洲，他们就在这里扎根了。经过多年的参悟，伊洛族先知从蓝色花朵中了解到生命的奥秘，并记录下来，被后世称为生命之书。而伊洛族凭借着生命之书，向周围的一切生灵借取力量，迅速发展成为强盛的伊洛国。而那种蓝色的花也被奉为伊洛国的国花——伊洛花。当时，人类和动物之间互帮互助，空前的和谐。可是好景不长，人类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做出伤害动物的行为，导致关系破裂。我们的先祖好不容易逃到这片神秘的绿洲隐居，所以就立下了不要相信人类的族训。
3: 不要相信人类。
0: 想不到伊洛国还有这样一段故事，难怪你们对人类的敌意会这么深。
1: 虽然爸爸他不相信，但我知道你们是好人。
0: 爸爸？
1: 沙狐族长就是我爸爸。
4: 是我爸爸，
5: 是我爸爸，
6: 是我爸爸，
7: 是我爸爸，
8: 是我爸爸，
9: 是我爸爸。
1: 放心吧，赵琳，我已经想到办法怎么报答你了。啊，等我回来。
10: 爸爸，
11: 我爸爸，
12: 我爸爸，
13: 我爸爸。
14: 啊，不要相信人类。
0: 这么离谱，睡觉都不能安分点。
15: 憨憨，憨憨，憨憨，
0: 发生什么事了？
16: 夫君都找过了，咱们到外围去看看。
1: 放心吧，赵琳，我已经想到办法怎么报答你了。
0: 啊！
16: 你刚才说什么？
0: 我是说，韩寒是为了救我的朋友，他很可能很可能去逃在瀑布了。你
16: 陶醉瀑布驻扎着可怕的生物，我要去把韩寒带回来。你们两个留在原地待命。
0: 我也去。韩寒是为了我们才去的，我也有责任把他带回来。
17: 带回来
0: 带回来。带上我们吧，我们真的很有用。鹏飞，露两招给大家瞧瞧。

0: 你礼貌吗？
1: 连牢笼都逃不出去，就别说大话了。
2: 谁说我出不去的？

0: 我出来了。
1: 哎呀，抓住他，
2: 别让他跑啦。
3: 你是出来了，但你同伴就没你这么容易了吧？
1: 谁要出去？你要出去？嗯。
0: 迎难而上是我赵林的风格。
3: 就算十个人类都搬不动，
4: 哼，不自量力，放弃吧，人类。
0: 这下我同伴也能出来了。
3: 你是怎么做到的？
0: 用这个。昨天晚上我把融化的水果糖涂在了骨架上，糖的甜味会吸引来蚂蚁，蚂蚁在啃食的同时也会把骨架掏空，所以我不需要花什么力气，就能推倒牢笼，就是我的朋友。
5: 他有办法脱身，竟然还没有抛下同伴逃走，
4: 仗义啊！
0: 拜托了，我只是想救我的朋友，还有憨憨。
5: 我觉得可以相信他，
4: 能行吗？你忘了组长？
1: 他们救过我，别伤害他们。
3: 你跟我走，他们俩留下。
0: 不行，我们是一个团队，我是不会把他们丢在这儿的。
3: 要想带着拖后腿的，随便你，但我可不保证你们的安全。
0: 我会照顾好他们的。
3: 要是韩寒出了什么事的话，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0: 哎，等着我们呀，韩寒。
6: 你们两个快出去。再磨叽，我咬你了！
0: 我们披荆斩棘到达陶醉瀑布，没想到更大的危险正在靠近，请期待下集《陶醉瀑布》。

0: 上集，憨憨讲述伊洛国的传说，为了帮助我们，独自去了陶醉瀑布。我们得赶紧追上他。陶醉瀑布，鹏飞，把包背上。真乖。好了。
1: 再见了，我会想你们的。
2: 走开呀！
3: 如果遇到危险，别奢望我会救你们。
0: 还说不定谁救谁呢。
3: 你们两个要好好守护领地。
4: 是。
0: 咦？噔噔噔噔！梦梦呢？啊？
5: 可不见我，可不见我。
0: 梦梦。
5: 打到了。不要。
0: 梦梦，你没得选。
3: 女生都这么厉害吗？

我休息会儿就帮你过去。

0: 太慢了，
1: 太慢了，
2: 太慢了！
3: 不许小看我！
4: 有点良心，
5: 加油加油，力争上游。
2: 我谢谢你啊。
5: 继续前进。哇
4: 是沼泽，还有别的路吗？
0: 没了，再往前就是陶醉瀑布。看脚印，哈哈已经过去了。
4: 啊？有办法了。

0: 加油，梦梦！
1: 嘿嘿，哦，成功！
0: 啊！
1: 哟吼！
0: 啊！鹏飞，
1: 走喽！
0: 站住！哇！
2: 到了。
0: 原来陶醉瀑布不是真的瀑布啊！
3: 这是绿洲里最古老的陶醉果树，它庞大的树根就像瀑布一样。走吧。
0: 啊，憨憨呢？
4: 找到了！
3: 憨憨，
0: 噔噔，
5: 找到了！
0: 不许开这种玩笑！
6: 不能玩了。
4: 找到了！
0: 你再敢这样，我
3: 哈哈！啊，你怎么了？
4: 爸爸，小心秃鹫！
5: 好帅呀！

0: 太上皇，快走！
1: 王妃，快过来！

我们找到了一落花，一落花枯萎了，怎么办？啊，这是什么情况？请期待下集《绿洲脱险》。

0: 书记，我想问一句不该问的话，到底是行动跟效果重要，还是形式重要？
1: 还有吗？
0: 我觉得基层工作就分两种，一种是做给上边看，一种是真的在做呀。反对形式主义会议精神，就用形式主义的方式下发文件。县里不就是这个样儿？
2: 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明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3: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寄付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

0: 这一头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1: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2: 闯天下的破烂。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祝大家节日快乐，阖家幸福。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罗东川会见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嘉一行；
1: 亲情帮扶，感恩奋进，罗东川会见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邱勇一行。
0: 海南州持续擦亮民生保障服务品牌，以扎实的社会治理成效守护各族群众的幸福生活，用心用情书写一老一小幸福答卷。
1: 青海各地开展丰富多彩活动，庆丰收度中秋。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27分钟，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0: 9月23号下午，省委书记罗东川在西宁会见退役军人事务部党组书记、部长裴金嘉一行。
2: 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裴金嘉一行来青，感谢退役军人事务部长期以来给予的关心支持。他说，青海地处稳江固藏战略要地，拥有军政军民团结的深厚基础。近年来，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的重要论述，始终把退役军人工作作为基础性工程来抓，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15/5时期，希望退役军人事务部持续加大指导支持力度，强化政策赋能，夯实基层阵地，坐实就业帮扶，深化双拥共建，推动青海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裴金嘉说，青海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退役军人工作，许多工作走在前列。退役军人事务部将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一如既往为青海提供支持保障，引导更多优秀退役军人在现代化新青海建设中展现新作为，共同推动退役军人工作迈上新台阶。省领导曹俊、杨志文参加会见。
1: 9月23号下午，省委书记罗东川会见来青参加对口支援青海大学25周年活动的清华大学党委书记、中国科学院院士邱勇一行。
2: 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邱勇一行来青。他说，对口援青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今年是对口支援青海大学25周年，清华大学作为全国高等教育的一面旗帜，发挥自身优势，亲力帮扶，助力青海大学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研创新、队伍建设等方面实现跨越式发展，为青海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和治理支持做出了重要贡献。希望省校双方以签订新一轮战略合作协议为契机，围绕

0: 洁能源大基地、高原生态研究、绿色算底、天文观测基地等重点项目和领域进一步加强合作，更好服务支撑国家战略，助力青海高质量发展，携手开创对口支援、效地合作新局面。邱勇感谢青海省委省政府一直以来对清华大学的关心支持。他说，对口支援青海大学是党中央赋予的政治任务、长期任务。25年的协作历程中，清华大学与青海大学携手并进，在多个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实现了元首双方的双向赋能、相互成就。面向“十五五”，将落实好战略协议内容，聚力生态保护、清洁能源、盐湖资源、人工智能、天文地质等领域深化协作，努力打造校校合作、省校合作的一面旗帜，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贡献力量。省领导刘奇凡、曹俊、杨志文参加会见。周年活动期间，罗东川还会见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校长吴普特、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长赵志丹、华东理工大学党委书记蒋传海、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党委副书记赵文华、北京化工大学党委书记李楠等对口支援青海大学高校负责同志。省政府与清华大学签订“十五五”战略合作协议。
1: 一老一小关乎千家万户的幸福安宁，是最温情的民生底色。近年来，海南州聚焦老年人养老安享、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两大民生重点，持续补齐服务短板，细化服务举措，提升服务温度，在高原大地上温情书写一老一小幸福民生答卷。
2: 你开不开心？
3: 国庆将至，暖意满盈。走进共和县未成年人保护中心，浓浓的国庆氛围扑面而来，丰富多彩的迎国庆系列主题活动正在开展，孩子们与家长一同制作国庆主题手工，厚植爱国情怀，感受陪伴温暖。
4: 我们就是参加这种亲子活动，对面这个地方这些条件设施各方面，在今天跟孩子一起我们做这个手工啊，我们都挺喜欢的。对于我们家长们来说，就像这种活动我们就是以后经常要参加。
5: 我们打造一站式互通服务平台，常态化开展课后托管、阅读分享、文体活动、手工创作等普惠服务，切实解决留守儿童、困境儿童课余无人看管、精神生活单一、感情陪伴缺失的问题。
3: 今年8月，海南州共和县未成年人保护中心正式启用，功能布局科学完善，配套建设阅读科普室、心理疏导室、模拟法庭等13间标准化功能活动室，全方位满足少年儿童学习阅读、兴趣培养、心理疏导等多元化成长需求。
6: 我们将持续拓展关爱服务覆盖面，提升服务专业化水平，充分发挥县级卫保中心辐射引领带动作用，常态化开展普惠性、精准性、暖心性关爱服务，用心用情护航全县各族少年儿童向阳成长，逐梦前行。
3: 同心迎国庆，暖阳贺中秋。在兴海县西洋红敬老院，中秋佳节温情正浓，院落干净整洁，老人们悠闲踱步，静坐闲谈。敬老院精心筹备中秋暖心活动，与老人们欢聚一堂。
7: 我们住得舒服舒心，吃得也好，服务态度也很贴心。
3: 作为海南州入住率最高的标杆式养老服务阵地，西洋红敬老院以贴心照料、温情服务为底色，从衣食住行全方位发力，夯实基础保障，升级服务品质，以精细化、人性化、有温度的养老服务，让老年群体食有所安、居有所适、心有所暖。
8: 每年统一为老人配备冬夏两季衣物，每月足额发放生活用品，切实保障老年人日常所需，从硬件升级、服务提质、温情赋能多方面发力，既要让老人吃得放心、住得安心，更要让老人过得舒心。
3: 幼有善育，老有颐养，悉心护航，温情守护。海南州聚焦一老一小重点民生群体，以有温度的服务、有质感的保障、有力度的举措，补齐高原民生服务短板，打通关爱服务最后一公里，让老有所养、幼有所护的民生愿景成为高原大地最动人的幸福。

0: 实景。
1: 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坚守为民初心，不断优化养老服务体系，提质升级卫保服务阵地，用心用情呢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让咱们的老年人呢晚年更幸福，青少年成长更安心，持续擦亮海南州民生保障服务品牌，以扎实的社会治理成效守护各族群众的幸福生活。
2: 9月24号，对口支援青海大学25周年暨2025至2026年度对口支援青海大学工作会议在青海大学召开。省委副书记刘其凡、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邱勇讲话，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校长吴普特出席并作交流介绍。刘其凡指出，25年来，各支援高校各展所长，各尽所能，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帮扶赋能，推动青海大学发展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希望各支援高校持续深化对口支援，推动师资共筑再体制，学科共建再赋能，人才共育再扩容，科研共研再突破，省校校地校企联动再深化，共同开创对口支援工作新局面。邱勇指出，立足155新起点，清华大学对口支援高校要更加突出学科引领，更加突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更加突出人工智能赋能，更加突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进一步发挥高等教育龙头作用，以更高标准谋划对口支援工作，推动省校合作再上新台阶。会上，青海大学汇报对口支援25年工作情况，清华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华东理工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北京化工大学介绍对口支援工作。青海大学分别与对口支援高校、中煤能源研究院、海南州、海西州签订协议。
3: 9月22号，山与歌的和鸣，中国哈萨克斯坦高原生态文明交流对话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市盛大举办。中哈两国专家学者、行业代表等齐聚一堂，以生态与文化为纽带，共话高原生态保护，共谋合作发展。
4: 沉浸式时装大秀《源流》率先点亮全场，朴素的生态智慧与现代时尚美学交融，三江源山川地貌、生灵姿态凝练为依山纹路，展现青海独有的高原生态之美与文化底蕴。活动由省政府新闻办主办，中国外文局文化传播中心承办，北京语言大学、省生态环境厅、省林业和草原局、青海省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协办。从雪豹栖息地常态化监管、野生动物旧繁育体系建设，从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到生物多样性系统性维护，一组组扎实数据，一个个鲜活案例，让与会嘉宾直观感受青海守护中华水塔的责任和成效。
5: 青海省作为雪豹的主要的一个分布省份呢，近年来也是高度重视雪豹的调查监测。青海省雪豹的潜在的栖息地达到了33万平方公里，重要的栖息地达到了10万平方公里，占了全中国雪豹重要栖息地的22%。哈萨克斯坦呢，也是雪豹的一个重要的分布国。下一步，我们将与哈萨克斯坦呢，动物研究所来共同的开展在雪豹的调查监测、科学研究、救护繁育以及科普宣传、国际合作方面，我们进一步加强合作。
4: 省生态环境厅、省林业和草原局、青海省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分别与哈萨克斯坦国立农业科技大学、哈萨克斯坦动物研究所、青海省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达成合作共识。三场签约仪式是两国对守护共同高原家园的郑重承诺，生态合作从经验分享迈向深度协作。
6: 与阿拉木图动物园建立了一个初步的合作意向，并且签署了一个合作备忘录。我希望能够与他们的技术人员开展进一步的深入的技术交流，然后为未来的合作，然后去探讨更多的可能性。希望在10月23日国际雪豹日能够正式开展西宁野生动物园与阿拉木图动物园的第一次科普宣教活动。
4: 签约落地，思想共生。在备受关注的中哈高原生态文明圆桌对话环节，两国六位行业专家围绕高原雪豹栖息地保护与生物多样性维护、冰川资源守护与高原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核心议题展开深度交流与思想碰撞。
6: 下一步呢，

0: 我们主动对接哈萨克斯坦国立农业大学，进行这个进一步的沟通，希望呢我们这个合作设想呢能够达成共识，尽快的呢落实到位。
1: 9月23号至27号，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举办，由省商务厅、省数据局协同组织，我省组建经贸代表团参展参会，借助这一国家级数字贸易展会平台，集中展示高原特色农畜产品与数字电商发展成果，以数字赋能，让青海好物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2: 本届数贸会上，青海在丝路电商馆搭建114平方米特装展区，集中展现我省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资源优势与数字电商发展活力。展区展品品类丰富，既有高原特色食品、各类农畜产品、精深加工品，也有藏香、银铜器等富有地域文化的特色文创产品，全方位呈现青海特色产业多元面貌。参展企业主动对接各地市场资源，积极寻觅产业合作商机，
3: 让更多的客户们了解到咱们高原冷凉蔬菜，希望借助这个平台把我们的产品包括高原健康理念推向全国甚至全球，
4: 带来了我们雪山牌牦牛肉干，同时呢也带来了我们的牦牛乳制品，现场呢销售非常火爆，得到全国朋友们的一致好评。
2: 本届数贸会以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年度主题，立足数字贸易全产业链布局，设置一个数字贸易主题展馆和丝路电商、人工智能、数字出行、数字文娱、数字医疗、数字空间六大特色产业展区，集中展示全球数字贸易新技术、新产品、新生态。青海依托展会丝路电商板块，线上搭建直播间拓宽销路，线下开展客商洽谈对接，通过多元推介形式推动高原特色产业拥抱数字贸易新机遇。
5: 青海省组织31家省内优质企业参展参会，重点展示青海省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和数字贸易电商产业发展成绩，集中展出牦牛肉、三文鱼、枸杞、藜麦、青稞乳制品、蜂产品等100余种高原特色产品，全方位展现青海立足产业四地建设、发展数字贸易电商产业的成效。参会期间，聚焦品牌推广、直播带货、产业对接三大重点，省商务厅依托数贸会平台开展多形式配套宣传推介活动。
2: 此次组团参加数贸会，是我省抢抓数字贸易发展机遇、持续扩大特色农畜产品市场的有力举措。借助数贸会平台，青海持续提升青海好物知名度，推动数字贸易、电子商务与特色产业融合发展，助力全省电商产业提质增效。
6: 秋分至五谷香，9月23号，我省各地开展庆祝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系列活动，系统宣传“十四五”以来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振兴取得的丰硕成果，讲好高原乡村全面振兴故事，激发全省农牧民群众创造美好生活的干劲儿，提振“十五五”青海农业农村发展的动力和信心。
7: 在西宁市黄中区香趣卡洋景区，伴随着节目《沃土欢歌》的开始，西宁市庆祝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系列活动正式展开。今年西宁市采用1+6模式，在黄中区设立主会场，6个县区分别举办系列活动。主会场上，西宁草莓价格指数正式发布，科研赋能苏青协作成果发布，黄中区冷凉蔬果产业协会正式成立。现场还表彰一批先进典型，完成2026年度村集体入股分红。高原农牧民晒丰收、化增收、谋发展，在节日当中诉说耕耘的喜悦。
8: 这次丰收节活动给我们合作社搭建了非常珍贵的展示平台，我们带来本地冷凉蔬菜，一方面展示高原农产品的品质，另一方面也希望对接更多的客商资源。有产业协会的加持，再加上苏青协作的科技帮扶，我们对今后扩大种植、打造品牌、带动周边农户一起增收信心更足了。
9: 今天咱们田家寨镇不少合作社、种植大户都来到丰收节主会场参展，依托冷凉蔬果产业优势，我们持续扩大高原果蔬种植规模。

0: 借助丰收节这一平台，进一步打响本地农产品名气。接下来我们将用好产业协会平台，抓实品种改良，带动更多农户参与特色种植，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奋力推进和美乡村建设。
1: 围绕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全国统一主题，我省立足高原农耕草原文化特色，严格落实农牧业主体、农牧业主线、农牧区主场工作要求，恪守庆祝丰收、弘扬文化、振兴乡村宗旨，组织各地分层分类、线上线下、城乡联动，开展一系列接地气、有特色的丰收节庆祝活动。
2: 开幕式分庆丰收、感党恩、促振兴三个篇章，包含了农特产品 T 台秀、西宁草莓价格指数及苏青协作成果发布、先进典型的表彰和我们村集体分红仪式。截至目前呢，全区秋收工作有序推进，川水地区青稞小麦已经基本收获完毕，浅山油菜开镰采收，马铃薯早熟品种已经开始采挖，农技部门持续下沉田间开展技术指导，统筹推进农机力量，抢抓晴好天气，加快收储进度，力争粮食颗粒归仓。
3: 就那么家子们可少，所以那么农民是自己是急热，看到农村经济是分红难，收入比较多，伸手够难，就和那么大家一起支持，好好干呐，踏踏实实的遵守。
1: 欢歌起山野，实干向振兴。秋分时节的丰收盛会，礼赞每一份泥土之上的辛勤耕耘。希望的田野之上，青海广大农牧民正满怀信心，在推进和美乡村建设、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道路上阔步前行。
4: 重点开展三农成果展示、为农惠农服务展演、产品产销对接、激情品牌培育五大类活动，把丰收成果转化为农牧民实实在在的收入。同时，我们坚持极简务实办节，活动下沉县乡村，把舞台交给农牧民，推动丰收节划分成俗，切实提升农牧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5: 金秋硕果满枝头，丰收欢歌遍河黄。日前，一场别开生面的文化惠民活动在西宁温情上演。中国人保财险青海省分公司联合本土文旅企业，邀请海东、黄中、黄原多地农牧民代表走进城市，沉浸式体验昆仑鲜艳特色文旅项目，以特色文化礼遇致敬耕耘，礼赞丰收。唯美大气的全景光影舞台，底蕴厚重的昆仑文化故事，独具特色的国风文化体验，让大家在丰收时节卸下劳作疲惫，真切感受城市温度与文化温情。作为我省陕青文旅协作重点标杆项目，昆仑鲜艳深度挖掘青海本土昆仑文化资源，依托全景光影舞美沉浸式舞台演绎，将古老昆仑神话与现代文旅体验深度融合，让厚重的本土文化可观、可感、可体验、可传播。
6: 在吃饭的同时还能做一个漂亮的妆造，也可以了解到咱们的传统文化，我觉得这样很好。
5: 近年来，西宁市民营文旅企业持续践行社会责任，坚持公益惠民导向，依托特色文旅平台常态化开展公益展演、节日致敬、文化惠民活动，面向各行各业奋斗者传递温情，凝聚暖意，让文化红利更多惠及基层群众。
7: 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把我们的农民朋友请到城市来看一场文化大餐，让他们洗去一年的这个疲惫和辛苦。
8: 我种了两千多亩子啊，多加今年也好，不是也好了，那么指数是隔年比一年更好。
9: 中秋佳节至，月满化团圆。连日来，青海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将民俗体验、文艺展演、巾帼建功、助农惠民、民族团结融为一体，让广大群众在热闹温馨的氛围里感受传统韵味，共叙邻里亲情，厚植家国情怀。
5: 中秋期间，西宁市大通县妇联组织徒步研学活动，以党建引领开展理论学习、家风交流、助农实践，各村社举办手工月饼制作、文艺汇演、义诊慰问等活动，传递节日温暖。
10: 在行走中学理论、悟家风、学榜样，既放松了身心，也拓宽了工作思路。
11: 立足社区岗位， 更好地发挥党建引领

0: 作用，凝聚辖区妇女力量，抓实家庭文明建设，用心做好妇女儿童服务，为社区和谐发展贡献巾帼力量。
1: 在黄原县江源巧姑系列活动中，美食比拼、巾帼集市、非遗书画轮番亮相。海东市民和县与甘肃红谷区跨区域携手开展文艺汇演、书画互动，深化精神文明共建，
2: 既让我们感受到了浓浓的传统中秋氛围，也真切体会到河黄两岸一家亲的温情，拉近了民和红谷两地群众的距离。
1: 海南州、海西州、黄南州、海北州等地也同步行动，举办乡风文明倡议、农事趣味竞赛、诗词诵读、国风夜市等活动，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共庆中秋佳节。
3: 既让大家感受了中秋韵味，也展示了社区群众的民俗风采。今后我们会继续挖掘辖区文化力量，多开展传统文化活动，丰富居民精神文化生活。
1: 据省气象台消息，中秋假期我省大部天气呈现先晴后雨、由暖转凉的特点，天气变化对节日出行、赏月及生产生活有明显影响。9月25号中秋当日，全省南北天气差异明显，北部地区天气晴好，视野通透，整体适宜市民赏月和户外游玩。海西东部、海北局部有分散阵雨，青兰玉树果落，黄南南部有小雨，局部阴雨天气会影响南部区域赏月效果。26号起，除海西西部外，全省大部陆续出现阵雨、雷阵雨天气。27号降水强度升级，西宁北部、海东北部、黄南北部等东北部区域有中雨，其余地区以小雨为主。北部地区最高气温将下降4至60摄氏度，降温幅度明显。气象部门提醒，外出游玩需合理规划行程，做好防雨、防滑、防寒措施，平安欢度中秋假期。
4: 金秋时节，海西州乌兰县都兰湖国家湿地公园风光旖旎，湖岸边岩爪爪宛如铺开的一方壮阔红地毯，装点着大地。
5: 万千水鸟翩跹盘旋，天鹅振翅踏水在湖面掠飞，成群飞鸟与苍茫旷野相映成趣，尽显高原湿地的静谧悠远。
4: 节目最后，一起去欣赏。

0: 你眼中的青海是什么？
1: 大美青海江河之源，
2: 是日出青海湖，叶落星之谷，
3: 是飞驰人生，
4: 风景美，人更美。
5: But the weather is very nice. For everybody, very nice.
6: 青海是一个高原，非常美的一个地方。
7: 大山、大江、大河。
2: 我眼中的青海是。

0: 眼中，青海是什么颜色？在你眼中，青海是什么模样？
1: 我眼中的青海就从青海湖开始。
0: 青海湖是很多人认识青海的第一眼。对于杨成才来说，湖泊、草原、枸杞、星空，这些看似熟悉的青海，每一次都有新的变化。
1: 我是青海人，从事旅游业呢42年，一直从事导游工作。我总觉得呀，自己有一种责任和义务，把我们青海的美呢，通过我传播出去。所以啊，这次我和宋孝龙、汤姆，我们几个人一起，用当代年轻人喜爱的新语态、新技术、新媒介，去重新诠释和传播咱们大美青海的最独特、最本质的文化之美、生态之美。
0: 从带人看风景，到走进田野，走进村庄，走进那些还没有被更多人熟知的地方，杨成才开始关注的已经不只是看到了什么，他更在意的是一处风景、一种物产、一段文化，怎样才能真正进入游客的体验，留下属于自己的记忆，离开的时候除了带走照片还能记住什么。从青海湖出发，他们把脚步扎进乡土田野，这一次一起走进海西。
2: 大家好，我们疫情又在青海的路上，我们要干嘛？我们要把青海最美的风景展现在你们的面前。
0: 一个记录影像，一个负责传播，三个人在田间走、看、拍，也在琢磨怎么把眼前的一切讲得更生动，怎样让这些来自青海的好东西不只留在田间。
1: 你看那个昆仑山雪水划过来，浇灌的枸杞，你再看那个蓝天白云，就这个纯净的天空下生产的这个物种，怎么能不让人喜欢呢？
0: 一颗枸杞连接着昆仑雪水，柴达木土地也连接着当地人的生活。在杨成才看来，真正值得传播的从来不只是一个产品本身，而是它背后的土地、生态和生活。
1: 我觉得青海，尤其在海西这个秘境啊，能发现的物品特别多，总是在探索发现的过程中，根本就探索不完，发现不完。所以青海的这个枸杞啊，真的值得去推出去，太多的青海好物需要我们去向外介绍、向外推荐。
0: 在他们的讨论里，枸杞不再只是田间的一种作物，它可以落在一片枸杞园里，落在一条旅行线路上，也可以落在游客的一次亲手采摘、一次深入田间的体验中。当农业和旅游真正连接在一起，产业有了体验，风景也有了更丰富的内容，一颗枸杞也就成为认识柴达木、认识青海的一扇窗口。
1: 我们要去的星之谷是游客的一个打卡地，或者一个旅游的一个核心吸引物的部分。我们想把它产品更丰富一些，体验更深度一些，所以想着跟游客能够深度融合，带动旅游，带动乡村振兴。
0: 从一颗枸杞到一片秘境，所有文旅人一直在想的其实是同一个问题：好的资源怎样才能找到属于它的打开方式。
2: 如果说夜里面啊，在这个地方我估计是肉眼可见能够看到那个星空还有银河的，
1: 以这个作为近景，再映照一个银河，宇宙的那种星辰大海的感觉油然而生。
0: 当一处空间真正有了生命，往往不是因为它有多壮观，而是因为人在这里留下了自己的经历。有人来拍星空，有人来这里打卡，有人带孩子认识地址，也有人把一次次旅行拍成属于自己的影像。
2: 大多数现在年轻的女生，她们的核心是为了打卡，你得让她们打卡，她们不打卡就感觉好像这次等于白来了。
1: 对对对对，没有人进去，没有体验进去，没有走进去。所以这个景区的发展呢，还要把这个场景留出来，让观众呢，让游客呢参与进去，这就是个大的电影的拍摄地，让游客成为主人公去拍摄。
0: 从观

0: 观景到参与，从一次打卡到一段自己的故事，他们希望做的是让游客不再只是风景的旁观者，而成为青海故事的一部分。当人与土地真正产生连接，旅行留下的就不只是一张照片，青海的故事也就有了走得更远的可能。
1: 我们还要走出去，主动地把青海的故事，关于我们的生态的故事，关于我们的体育赛事的故事，关于我们的文化的故事和我们的文明的故事向世界传播，传播我们青海的价值，传播我们中国的价值。
0: 一处风景有了自己的表达，也就有了被更多人认识的可能。在青海，杨成才和伙伴不断走进新的地方，寻找新的表达。而走出青海之后，他又把这样的尝试带到了更远的地方。在英国交流现场，面对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他讲的不是一个遥远的地名，而是一片与自己相伴几十年的家园。青海的山河、生态、文化，以及这里正在发生的故事，被带到了更远的地方。在青海，他帮助景区寻找表达方式，多年的对外传播经历让他清晰认知，单向的对外推介是有效的发声，而让远方的人亲自走进来，沉浸式感知才是最有力量的传播。
1: 我们不光是走出去，还要请进来。这次的蓝莓之行，这些朋友们呢，到我们青海来，到我们玉树去，来用真实的体验，再通过他们的镜头语言，再传播出去，让澜沧江的沿线的这些朋友们产生一种向往，来青海旅游，我们青海的美誉度、知名度就上去了。
0: 一江蓝莓水串联起山河脉络，也连接起跨国情谊。循着澜沧江的源头，来自蓝莓流域的多国媒体嘉宾跨越山河，溯源而至，奔赴江源之约。这一次，远方的访客真正走进青海，扎根江源，他们看见的不再只是屏幕里碎片化的风景，而是完整、立体、鲜活的高原大地。依托蓝莓媒体对话平台，各国嘉宾围绕流域、生态、保护、跨国文化传播、跨境联合创作、多语种对外传播展开深度交流，为蓝莓流域文旅共生、生态共治搭建起了坚实的桥梁。
2: 我来到这里感觉很好，这里天很蓝，风景很美，山河辽阔。
0: 有人看见山河，有人记住味道，有人被烟火打动，他们用自己的眼睛看，用自己的相机记录，也用自己的方式讲述，于是青海也就有了更多种模样。而当一个地方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亲自看见、亲自体验、亲自讲述，他的故事就真正地走出了自己的家门。青海的美从来不止在远方的镜头里，每个人眼中的青海各不相同，但所有人的奔赴都让这片高原被看见、被热爱、被铭记。

0: 在这里，既有家长里短的生活情趣，也有古宅人家的厚道与热情。闲情逸致间，三五好友就能哼唱出一首老曲，一座庭院，几杯清茶，便能享受午后阳光下的惬意生活。
1: 从先秦时期的古滇王国到明清的昆明古城，微城市中心的昆明老街经历了数个朝代的风云变幻。这里的每一条街巷和胡同，无不记载着曾经发生过的历史往事。只有行走期间，才能体会到属于这座城市的气息和脉动。
0: 昆明老街位于昆明市主城区。老街东起正义路，西至五一路，南起景兴街，北至华山南路，面积达到0.21平方公里。历史上的昆明城，南临滇池，北接蛇山，因城形似龟，故而有着临龟之城的说法。唐朝时期，南诏古国在此建拓东城，并派兵驻守。元朝时，赛典赤建立云南行中书省至昆明县，老街也由此成型，逐渐成为昆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2: 在那个时候也什么都有了，你一路呢万华呢清洗随便拿着杂种，所以这个地方是是一块风水宝地。是你来到昆明就来老街走走，如果不来老街走呢，觉得就不到过昆明一样的。
0: 历经1000多年的历史沧桑，昆明老街依然保留着古色古香的韵味。从一刻印到走马转角楼，古朴典雅的民居造型，巍峨耸立的牌坊，无一不彰显着老街辉煌的过往。从古至今，老街从不缺乏热闹，商铺林立，酒楼茶肆鳞次栉比，买卖络绎不绝。富敌云南的前王王室曾在这里开设商号，大旅行家徐霞客也在此歇马停留。老街浓缩着昆明经济和文化的精髓，也汇聚着百姓人家的生活乐趣。
1: 你好。哎，你好。今天你弹的是什么曲子啊？
3: 全是我们昆明本乡本土的山歌花灯，昆明曲剧，动静音乐。
0: 想不到呢，优美的曲调，透着亲切，听着热情。就是昆明的老街人常把自己称为家乡宝，平日里他们怡然自得，安于现状，一旦有难也绝不推脱，毅然扛起那份属于自己的职责和使命。而这样的性格和担当，正是来源于几百年前的一段往事。英洪武14年，朱元璋平定云南，作为征南大将的沐英接到朝廷指令，就地驻扎留守云南。当时沐英深知边陲之地异常凶险，但更知边境不稳，国家将不安。身为满朝武将之表率，沐英不仅留了下来，还开始了一场极为漫长艰苦的边城建设。
4: 守土有责，既然把它放在这个地方，在这种危难的时期呢，沐英呢，带领我们民众修筑了昆明城。我云昆明的第一个砖城就是从沐英手上建的。
0: 为确保一方平安，沐英建起了一座牢不可破的昆明城，又从江浙安徽一带迁居移民，驻军屯垦。一次，一个部落首领斯伦发集结30万大军进攻昆明，当时城内守军仅有10万，众人劝沐英不要正面抗敌，据守城中，万一失败也有退路，但沐英却没有同意，他亲自披挂上阵，率军向敌方阵。

0: 冲杀而去。
1: 他挺身而出，就是战死血洒疆场，来捍卫这个地方的统一和稳定。因为一旦败了，云南将陷入永久的混乱之中。
0: 决战时刻，沐英立下誓言，今日之战有进无退。凭借着破釜沉舟的勇气和义无反顾的决心，明军最终大获全胜。自此，西南边陲再无大的战事，而沐英不惧马革裹尸，一心守土护边的美名也由此传扬开来。
2: 他们就是肩负着国家建设边疆、发展边疆，所以这些人呢，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就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不怕生死。这种精神在云南人民当中是世代相传的。
0: 自洪武十四年入滇，沐英和将士们始终生活在一起，勤政爱民，不辞劳苦。十年时间，他仅回朝觐见过君主一次，前后不过十天左右。因洪武二十五年因积劳成疾，年仅四十八岁的沐英病逝于云南任所。离世前，他嘱咐子孙勿要尽忠报国，世代相守，而这一守便是两百多年。
3: 从沐氏家族开始，迁居昆明的老街人便把一份为国尽忠、为民尽责的精神延续了下来。数百年之后，同样身居昆明的人也以一身正气和勇于担当的精神为老街人所敬仰。
0: 每逢周末，喜好诗词书画的老街人便会相聚一堂，他们最常书写的是明朝大儒杨慎所作的《临江仙》：
4: 关关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十分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日夕阳红。
0: 一首《临江仙》不知诉说了多少英雄儿女的壮志豪情，然而他的作者杨慎的一生却过得颠沛流离。在离老街不远的西山山路，有一所深安祠，这位状元的晚年时光便是在这里度过的。
5: 整个规模呢，
0: 明正德十六年，杨慎因直言朝中礼制问题而被贬云南。虽然身处异地，他依旧不减人生志向，以诗文表达民生疾苦。一次，杨慎发现地方豪绅以疏浚滇池出水口为名，勾结官吏强占民田，谋利自肥。年近七旬的他不顾有人相劝，为民喊冤，
5: 他就奋笔疾书啊，写了一首这个《海口行》啊，强烈的讽刺这些这个土豪劣绅。这样还不行，杨慎安呢马上就写一封这个措辞比较强烈的这个一封信，当时一下就流传开了。
0: 诗文的流传让那些为非作歹之人恨透了杨慎，他们纠结地痞流氓，试图阻挠他再次告官。当时许多人也好意相劝，一个戴罪之身如若多管闲事，弄不好性命难保。
5: 杨慎安呢一腔的热血毫不在乎，我这个状元和我这个一身的学问，我不为别的，我就要为国家、为老百姓好，啊，所以他呢，不屈服于这个压力，啊，把这封信呢毅然的送到了这个官府手里。
0: 事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面对威胁时，杨慎一身正气，在他看来，这是君子的道义所在。最终，因为杨慎的坚持，官府终还百姓一个公道。在长达三十多年的流放生涯

中，杨慎没有一刻消极颓废，始终心系天下苍生。当云南土司起兵反明时，他高呼：“此无效国之。”

0: 那是要避让三分啊，在这个义面前呢，要勇往直前啊，站在这个义的这个高度啊，维护这个老百姓的利益，真正的为百姓做事啊，为百姓担责。
1: 杨慎，这位赞誉昆明为春城的文人，以他的铮铮铁骨为世人所敬仰，一代代老街人传颂着他的故事，也继承着他的道义和品德。
2: 一首《临江仙》在老街传颂了几百年，成为老街人前行的精神坐标。在国家存亡的危难时刻，老街人挺身而出，毅然地走上了抗日救国的人生道路。
1: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作为中国西南边陲的重要城市，昆明成为抗战的大后方，运输的大动脉。离老街不远的云南陆军讲武堂，培养出了众多爱国将领，开国元勋朱德、叶剑英就是从这里毕业，走上抗日救国的人生道路。在战火之中，昆明也成就了一所被后人铭记的学校——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这所仅存不到9年的大学，却是中国教育史上爱国、进步、奉献精神的一座丰碑。钱穆、陈寅恪等学者相继在这里写出了一部部史学巨著。华罗庚在这里完成了他的第一部数学名著《堆垒素数论》。冰心完成了他的散文名篇《莫罗士比》。沈从文、穆旦、闻一多等人都留下了无数诗篇和文章。在动乱的年代里，他们唤醒着沉睡中的华夏大地。这些时代的最强音，一遍遍地奏响在中华大地上。位于昆明老街的甬道街73、74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作曲者聂耳的故居。就在他出生的前一年，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辛亥革命爆发，隐隐之中，这位少年的命运也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今年84岁高龄的聂丽华老人是聂耳的侄女，至今依然生活在老街中。
3: 你看聂耳的日记里写的有，他有时候要教妈妈讲故事，讲那个安安送米呀、啊，讲梁山伯祝英台啊，一边唱一边讲，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哒哒哒哒哒。深受家庭环境的熏陶，聂耳从小就对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时候，几个小伙伴还组建出一支乐队，在家练习演奏乐曲。如果只是在欢乐中成长，也许聂耳的童年是无忧无虑的。但是，20世纪20年代的昆明，正处于时代变革的洪流之中。当时，地处西南一隅的昆明，是各个军阀派系争夺的要地。在离老街不远的北门街江南会馆里，堆满了数量庞大的军火炸药。一天午后，火药库突然爆炸，
3: 房子也炸了，人也死了。然后聂耳当时在上学嘛，他知道这个情况以后，他组织大家起来抗议救灾嘛。
1: 那次爆炸现场深深震撼了这位少年的内心，那是他第一次亲眼看见灾难中的人们是怎样的悲痛欲绝，更感受到了一个羸弱动乱中的国家和民族所遭受的苦难。1935年，聂耳得知一部号召

0: 全民抗战的电影《风月儿女》有首主题歌要写，当他看到歌词时就被深深触动。那时电影主题歌的词作者田汉已经被国民党当局以宣传赤化的罪名逮捕入狱，尼尔深知自己一旦接手，他也会有性命之忧，但国难当头又岂能坐视不理。
1: 太贵了
2: 当时开着他的黑名单呢，要缉捕他，缉捕他呢，他躲到那个空姐家里头。后来走的时候，我爸爸去送他，他们去到车站去送他去。
0: 为了躲避国民党的迫害，尼尔前往日本避难。到达东京后，他很快就完成了谱曲，并把定稿寄回上海。就在定稿寄回后不久，聂尔在一次游泳中不幸遇难，年仅23岁，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完整地听一遍由他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1935年5月24日，电影《风月儿女》上映，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正式唱响。当时，这首激昂奋进的歌曲深深震撼了正处于民族存亡之际的中国人，它犹如战鼓，激励着无数中华儿女加入到保家卫国、抵御外敌的战斗中。这个时代的最强音伴随着中国人走过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1949年10月1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上，《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响起。那一刻，当聂耳的家人得知消息后，久久无法平复激动的心情。
2: 唱起国歌我就流泪，不知道是为什么，特别激动。我就觉得他那个确实是替老百姓讲话的。聂耳去世了84年，可是他说过了23岁，为什么人们还要记住他呢？为什么呢？我觉得就是他对社会有所贡献，这样的话呢，你的人生才有意义。
0: 对社会有所贡献，人生才有意义。聂耳的一生虽然短暂，但他却创造了无限的价值。他的事迹将永远被中国人所铭记。这一天正值周末，老街的一所宅院里传来一阵歌声。唱歌的人都是从老街走出的铁道兵战士，退役之后只要有时间，他们就会聚在一起，谈的最多的还是当年修建成昆铁路的故事。
3: 当时我写了一个快板书。
0: 成昆铁路是共和国建设初期中国最重要的铁路干线之一，具有高度的战略、军事和经济意义。然而由于地质环境特殊，成昆线上2/3是崇山峻岭，到处深涧密布、沟壑纵横，工程难度堪称世界难题。
4: 外国专家就用那个说法说，你成昆线上的话你修不成铁路。为什么修不成？他说因为这1000多公里的地段上，它是一个地质博物馆，有各种各样的地质灾害在里边，包括瓦斯，包括破碎段，还有里边出现地下水，就是地质情况出现的各种的问题都有可能在你成昆线上都要出现。
0: 除了自然灾害频发，在全长1100多公里的成昆线上，平均1.7公里就要修建一座桥梁，或是打通一个隧道。由于当时装备简陋，战士们只能徒手攀爬悬崖，在峭壁上开山。